0: 乱世之中，他狠得下心斩除阻碍，也放得下身段招揽贤才。争霸路上，他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登高观海，又满怀家国理想。权谋是他的铠甲，失意是他的软肋，武高是他一生的底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身处乱世挣扎前行的魏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篇，8月8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哎，昨儿咱俩不是聊的衣柜里的国风混搭吗？
1: 嗯。
2: 哎，你不是说你要翻出你那件改良国风衬衣吗？
1: 对，今天还是没有勇气穿出来。
2: 我不瞒你说啊，
1: 嗯，
2: 对，我这两天这不是拾掇屋子吗？
1: 嗯，
2: 哎，人家一看龚杰是一个多么勤快的人呢！
1: 哎呦喂，
2: 殊不知再不收拾，我媳妇就揍我了。
1: 是，都已经秋天了都。
2: 对，翻出了两件有意思的东西，一件是去年我有一朋友送我的数字水墨画屏。
1: 哦。
2: 哎，就是一件是已经结了，就是夹，就是嘎巴，就是硬皮皮那儿的一个素墨。
1: 哦，素墨哦，那个墨水，那个墨汁是吧？
2: 对，
1: 嗯。
2: 哎，对，就是你看这两样新旧物件摆一块，我突然觉得咱们前两期聊的这个，哎，都是身外之物，
1: 嗯，
2: 身上穿的也好，脸上抹的国风彩妆，这期咱是不是该往心里走走了？
1: 嗯，
2: 咱们聊一聊，就是从小到大我们都爱买的，从古到今，文人都离不开的笔。
1: 啊，可以可以，咱们就聊这个笔，也可以结合现在的一些科技的发展，说一说已经变成了这个新工具的这个笔。因为从这几天哈，就结束的2026的 China Joy 释放出来的信号来看呢，他们的主题不是与 AI 同游吗？最核心的落点呢，其实不是在玩上面，不仅仅在玩上面，而是在创作。之前你像咱们说到笔，对吧？说到笔墨纸砚，这是文房四宝，是文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那现在其实到了数字时代之后呢，你说到 AI 这杆新笔已经是悄无声息地递到了每个人的手中。
2: 哎，那咱们今天就说说这个事儿啊，看看这些新技术到底能不能让咱们的一日三餐、一书一画更有滋味。
1: 嗯，就你刚才说到的那个素墨，让我想到一个细节。前几天我在翻看有一些那个展会的回顾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场景，就是在一个展示 AI 辅助创作的展区，一边呢是工作人员啊，用自己的语言介绍啊、描述啊，几秒钟就生成了一幅看起来还挺专业的一个青绿山水画。啊，另外一边呢，有个老先生坐在那儿，对着一张宣纸啊，蘸墨填笔，一笔一笔的勾勒着亭台楼阁。
2: 哎，其实这两种状态呀，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核心矛盾。AI，你几秒钟之内就生成的画，
1: 嗯，
2: 从构图到设色，其实你挑不出太多毛病来，
1: 哎，
2: 甚至比很多初学者画的都好。
1: 那对，那比咱俩是强多了。
2: 那对对对对对对，那强太多了。
1: 嗯，
2: 你比那位老先生，你看人家哎，一下午才勾勒出几笔的线条，但是里头有呼吸，有迟疑，有突然的顿悟。可这些东西是 AI 给不了的。所以你看，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话题啊。AI 作为笔，它的技已经很高了，但是道在哪里？
1: 嗯，这说到技和道的话，我也想到在一个视频里看到的一些使用的案例。这个案例挺能说明 AI 的辅助价值的，因为现场有个展示，观众可以上传自己随手拍的一个风景照，比如说一张很普通的啊，你在阴天拍的一个公园的长椅，然后呢，可以通过特定的 AI 的模型，这张照片就可以被转绘成不同历史时期的绘画风格。所以有些人把它变成了宋代的册页小品，有些人呢是把它变成了明清的写意山水。
2: 你看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降低技的门槛嘛。
1: 嗯，
2: 以前你想把一张照片变成幅古画，那你得懂透视、懂皴法、懂设色。
1: 嗯，
2: 你没个三五年功夫啊，你甭说拿起来，你明都不明白呀。
1: 对对。
2: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只要懂审美，知道什么样的构图好看，什么样的意境符合这张照片， AI 就能把那些繁琐的需要长时间训练的技术细节给你包办了。
1: 嗯，
2: 这对于咱们这些普通爱好者来说啊，就是简直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对，我也特别注意到，很多人在拿到 AI 生成的底稿之后，并不是说我就直接保存了当成我的作品了，而是会再用电子笔或者说真的毛笔在底稿上进行二次创作。你看你 AI 画的这个柳树，对吧？我可以给它添上几笔随风飘动的柳丝儿，或者呢是把这个 AI 生成的看起来有点呆的这个石头给它改得更有棱角，更有性格。这个就有点像咱们以前练字儿，对吧？你得先描红嘛。
2: 对。
1: 那我想 AI 现在提供的可能就是那个红模子， 但是最后你落笔的力道、笔锋的转折，还是得靠你自己。
2: 哎，这就得提个醒了。我看到有些评论其实说过，有了 AI 以后，人人都是画家。这话呀，只对了一半。AI 呢，能够让你快速的成一个、生成一个像画的东西。但是你要说成画家，成不了。
1: 对，
2: 就还得看你有没有独立的审美和思考。你说画家和画匠的区别，就是画匠懂技术，画家懂审美。
1: 对对对。
2: 所以如果说所有人都只用那几个流行的 AI 滤镜生成出来的东西是千篇一律，那就不叫创作了，
1: 是
2: 工业流水线上的复制粘贴了。所以啊，过度依赖 AI 的技很容易让我们的道变得扁平化，失去个性。
1: 没错。那除了画画呢，其实这次展会透露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 AI 在写作领域的深入介入。你比如说在展示互动叙事啊、生成式内容的区域啊，很多的体验者都尝试用 AI 来构建故事。像有人输了几个关键词，晚唐、落地书生、长安夜雨，这 AI 呢瞬间就可以给你生成一个几百字的场景描写，甚至还可以根据读者的选择来实时的改变故事的走向。
2: 你看看，就是这个功能对于喜欢写点东西的人来说呀，是福音。就是咱们以前呢写小说或者写个随笔，最头疼的往往不是大纲，而是细节的填充啊、语言的打磨呀、这些。有时候呢，你就在一个场景上描写半天，你就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
1: 对，
2: 但是现在不一样。哎，我就觉得这个 AI 啊很厉害。反正我也不管明白没明白你的意思，反正我突拉帘先给你拉一屏幕再说。而且你去细看，你也发现它可以帮你这个提供素材呀、润色你的语言呐、甚至在你思路枯竭的时候，给你几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建议。
1: 对，哎、
2: 就像我们身边坐了一个才思敏捷的书童，随时听候你差遣。
1: 对对对，但是就是你用 AI 写东西写多了，你就发现这里边其实也有隐患。
2: 嗯，
1: 我在有一些相关的讨论区就看到，现在很多的学生，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学生，也开始用这类工具来代写作业了。比如说老师布置一篇啊关于古诗词鉴赏的文章，他不直接写，他不会自己先写，就直接让 AI 去生成，然后啊稍微改一改，再变成自己名字交上去，这个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因为 AI 它其实是辅助你思考的，而不是说它代替你思考。如果说你连最基本的阅读和理解都省了，直接从 AI 那里去获取一个二手的结论，那这个确实会让你的思维能力退化，就不太可能进步了。
2: 哎，
1: 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现在年纪比较小的孩子的话，影响还是很大的。
2: 所以说呀，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古人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你看以前的这个学习路径呢是先输入再输出，现在是 AI 直接帮你输出，你可能连输入的兴趣都没有了。哎，他说的真准。
1: 对对，
2: 就是以前，就现在我用 AI 呀，我特别烦往里打字儿。就是我连这都开始嫌烦了，
1: 越来越懒是吧？
2: 越来越懒。我们在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的时候呢，也必须时刻的警惕这种思维惰性。可以用 AI 来查找典故，哎，这个核对格律，甚至让它提供一些不同的修辞建议。但是文章的骨架、情感的脉络必须是自个儿的。
1: 对对对。
2: 哎，就像这次展览 China Joy 这次展会上这个有一个展示，就是 AI 可以根据输入的几个词生成一首合乎格律的诗，但是诗里的情与境得靠人去赋予。
1: 是，
2: 如果说啊连这点情你都懒得往里注，那生成出来的不过是一堆漂亮的汉字积木罢了。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更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就是 AI 在图像处理和摄影后期的应用。而这次展会上这类工具的进化程度真的太让人吃惊了。前两天咱们不是也说了吗？对吧？你在现场拍完图，它就能给你直接修图。
0: 对。
1: 哎，以前我们修图哈，要调色阶啊，拉曲线啊，去磨皮呀、液化呀，这一套流程下来，你没个把个小时，你绝对搞不定。
0: 是。
1: 那现在呢？通过先进的图像生成和处理模型，哎，你就告诉他，你比如说我想要一什么效果，你给我出一个胶片质感的，对吧？你给我保留皮肤纹理，给我来一低饱和度的，它能一键生成近似的效果，甚至还可以学习你以往的修图风格来进行一些批量处理。
0: 哎，你要说这个功能的实用性毋庸置疑，确实好，特别像是对于我这种人，我对 PS 软件呢没那么熟练，
1: 嗯，
0: 啊，就是很多 P 图软件其实我不太会用，
1: 嗯，
0: 以前呢其实就想给旅游啊出门拍个照片，想调个色，那很多人说你给我 P 照片，其实对于我来说有点赶鸭子上架，我觉得挺难的。那现在有了这些智能化的工具，那我也可以轻松的把它就批出来嘛，
1: 嗯，
0: 调出你输入要求就好了嘛，
1: 对，哎，
0: 调出你自己喜欢的味道，对。但是呢，这又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度的问题。你看到有些这个摄影师现在是完全依赖 AI 修图，甚至连基本的构图裁剪都交给算法，
1: 对对对。
0: 结果呢 ，AI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构图，把原本很有张力的画面裁的是四平八稳，失去了最动人的那点意外感。
1: 哎，是因为他们就是严格遵守，比如说黄金分割0.618，是吧？就所有的图片都给你按照这一个版式去出，就失去了它这个拍照的灵魂，也少了很多抓拍的美妙。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也很值得警惕，就是真实性的丧失。因为现在技术确实可以做到无中生有，你比如说你明明是阴天去拍的，哎，我为了这个光影更好给你变成晴天，
0: 嗯，
1: 或者是说你看起来的话，比如像我平平无奇的长相，哎，
0: 哟，您谦虚了，
1: 直接给我 P 成一大明星，
0: 长就是明星，
1: 打个比方哈，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说就是也挺让人吓人，就有时候你在朋友圈里确实看到你自己的朋友发的照片，你都认不出来那是他。就这种技术被滥用，我们以后看到的一些照片呐，或者说视频啊，你到底还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所以说，在使用这类工具的时候，我们得要有个底线，可以去美化，但不能虚构；可以去修饰，但是你不能去改事实。尤其是在记录生活呀、记录家人朋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保留一点点真实的温度吧。这个是任何 AI 都没有办法替代的。
0: 没错，说到温度，这次展会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关于数字记忆的。
1: 嗯，
0: 那技术人员呢，展示了如何利用 AI 技术把老旧的照片、录音，甚至是残缺的文献进行修复和补全。
1: 嗯，
0: 比方说，哎，有一段这个哎比听不清了、比较模糊的这个祖辈的录音，可以通过 AI 降噪增强，变得清晰可闻。
1: 嗯，
0: 一张破损的老照片，对吧？通过算法，哎，预测填补缺失部分，恢复当年的美貌。我觉得这特别实用。
1: 对对，就这个应用，我就觉得挺功德无量的，因为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些老照片、老录音承载的是家族的记忆，是情感的纽带。以前这些东西坏了、旧了，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就消失了。
0: 对。
1: 可是现在有了 AI， 我们有了挽回的可能，就不仅仅是技术的胜利，也是人文关怀的体现。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能用这种方式把家里的老故事、老物件啊，你都数字化的保存起来，再传给下一代，哎呀，这个还是一件挺好的事儿。
0: 对，不过这儿也有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啊。
1: 嗯。
0: 那 AI 补全的究竟是真相还是猜测出来的？
1: 哦。
0: 比方说老照片缺了个角。AI 呢，根据周围的像素啊、内容啊，推测出这可能是棵树，这可能是个水泥堆儿，然后就把它画上去了。但是这棵树原来真在那儿吗？或者但那原来真有一棵树吗？还是 AI 脑补出来的？就是如果我们的记忆建立在 AI 的脑补之上，那这份记忆还是你的吗？它还可靠吗？所以你想想，在使用 AI 修复记忆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份清醒。AI 修复的呢是哎这个载体的完整性，但记忆的内涵和情感需要我们自己去守护和解读。我们可以在心里知道哪些是 AI 补全的，哪些是真实的，不能把两者混在一块儿说。
1: 对，其实呢，你去看这次 ChinaJoy 释放出来的所有关于 AI 的信息，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正在从工具变成伙伴。以前的工具啊，比如说我们用的笔啊，你用的相机啊、电脑啊，都是被动的，你让它干什么它干什么。但现在 AI 它有了一定的主动性和理解力，它会理解你的自然语言指令，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调整 输出，甚至可以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提供一些选项。
0: 哎，这种转变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习惯了做工具的主人，那现在面对一个似乎有了灵性的伙伴，我们该怎么跟他相处呢？
1: 嗯，
0: 是把他当成无所不能的神，全都交给他，全盘托付给他，还是把他当成一个需要引导的学徒，耐心调教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 AIGC 艺术家班可眼中 AI 和艺术该如何共生。
2: 就是艺术性，首先是你要独特的表达，还有你的个人体验，还有跟大家的一个共鸣。所以这个是我首先在这个上面，我们对不管是 AI 还是非 AI 的产生的作品，我们对艺术性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那其实就算非 AI 行业，我们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文字或者绘画，其实大部分人做的都是作品，不叫艺术品，因为这之间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你需要自己去锤炼你自己的想法，还有把它精简，然后做创作出独特性的这个过程。所以 AI 作品一样，大部分的作品我们都叫做作品，它不叫艺术，因为艺术需要你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和经验在这里面融入到里面。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您讲的那个技法，其实以前可能我们并不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平台帮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模块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去试。但其实这个试的过程也需要学习，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种技法对应你最终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 AI 这样的平台或者 AI 技术是帮我们把这个学习的链路变短了。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你用了这个技法，如何去表达你头脑里想的那种作品，还有它的独特性，或者你要反映的情绪是什么，观点是什么，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创造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是 AI 和人未来能创造出艺术品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它加入了一个人的思考在这里面。就像我现在跟 AI 沟通的一样，它首先取决于底板的模型，取决于我的大脑，因为我问它什么它才给我这样的一个反馈。眼高手低的这个事情，就首先呢你需要眼高，可能出现手低，然后呢但是你不可能出现眼低手高的现象。就是如果你的眼界达不到这样子的水平的话，或你的审美达不到的话，你不可能出现比较好的作品，或者是具有一些就是审美的价值，或者是可能未来造成艺术价值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认为学习现在是 AI 学习我们人类的大的数据，同时人也是学习 AI 呈现给我们的一些技法和它提炼出来的观点，然后我们经过思考，然后再跟 AI 去交互，可能会达到未来的 AI 的艺术品。所以这个是我对 AI 艺术还有一些未来的可能性的一个看法。我本人是比较坚定的相信，随着这个数字的发展 ，AI 技术的发展，智能的发展，会有 AI 和人共创出来的好的作品，对，和艺术品。
0: 哎，欢迎回来！听完了班克的介绍之后呢，我也在思考一件事啊，就是你看咱们在享受 AI 带来的种种便利的时候呢，千万也不能忘了修炼自己的内功。这个所谓内功啊，就是我们的审美能力啊，思考能力啊，感受能力啊。如果说有一天离开了 AI， 我们就不会写字，不会画画，不会思考了，那我们也就不再是生活家，而是变成 AI 的操作员了。我们要利用 AI 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而不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贫瘠。
1: 对对对，这个提醒做得特别好。而对于其实有一些朋友也一直就是有一种论调嘛，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其实我倒是觉得 AI 它其实可以取代的是一种重复性啊，机械性的劳动。就像班克刚才说的，它一直都有很好的一些创意和想法，但它确实可能少了一些技术方面的这些能力。那现在 AI 给它提供的是一个小模块，可以帮助它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很好。但是 AI 确实永远没有办法去取代人类的情感、创造力和对美的独特感悟。就像现在这次展会上嘛，不管你 AI 生成的画面多精美，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融入了人类情感和个性的作品，哪怕是看起来很笨拙的笔触，也比完美的算法更能打动人心。
0: 哎，未来的艺术家可能不是画得最好的人，也不是最会用 AI 的人，而是最能将 AI 作为表达工具，传达出深刻思想和真挚情感的人。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也是这样，我们不需要成为顶尖的画家或者说作家，但是我们可以利用 AI 这杆笔呢，更好地记录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的情感。
1: 对对，就技术它应该是隐形的嘛，就像水电一样融入我们的 生活，而不是跑出来去喧宾夺主。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也要记得，它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感受生活，而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生活。你就像我们可以用 AI 生成一首诗来赞美春天的花，但是也别忘了亲自去闻一闻花香。我们呢可以用 AI 画出一幅美丽的星空，但也别忘了抬头看一看真实的夜空。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咱们这几天的节目啊，你看第一期聊的是国风，看了看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外在表现，然后第二期又说了穿搭，比如说我们怎么把文化融入到日常衣着。那今天第三期呢，我们说 AI 其实也是看看自己怎么样可以来借助新的工具滋养自己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三期其实也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吧，从外向内，从身到心。
2: 哎，没错，无论是国风啊，还是穿搭，还是 AI， 归根结底呢，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从容、更优雅、更有质感。
3: 对
2: ，ChinaJoy 这个展会表面上看是年轻人的狂欢，是游戏跟科技的盛宴，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它其实是在展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呢，就是科技和人文的深度融合，是虚拟和现实的和谐共生。
3: 对，然后这个和谐共生的关键也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握好那个度，你不过度的依赖，也不盲目的排斥啊，不把它当成神话，也不会轻视传统，就像古人对待笔墨纸砚一样，怀着敬畏和喜爱之心去对待这些新时代的文房四宝。我们要了解他们的习性，去发挥他们的长处，但同时也要警惕他们的短处。
2: 其实聊了这么多关于 AI 的利弊，我突然间觉得其实最值得我们珍惜的还是那份在场的真实感。
3: 嗯，
2: 就像说咱们虽然没有去今年 ChinaJoy 的现场，但是通过文字、视频和想象，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热情和创意。就是这种通过媒介获得的体验，虽然说肯定是不如身临其境那么强烈，但是它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
3: 对对，但是其实也有挺多遗憾的，就是你在网上看视频，就再给你营造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没有你到现场亲自戴上他那个眼镜去感受一下，对吧？接近200寸的大屏带给你的沉浸的感受，那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技术再发达，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代替人和人之间的真实交流，没有办法代替我们亲自去体验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酸甜苦辣。AI 可以生成无数个虚拟的我，但是只有一个真实的我在此时此刻跟你对话。这个我它是有温度、有情感、有局限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珍贵。所以说不管未来的 AI 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还是要，反正不管别人吧，我觉得我会好好的守住我内心的这个真我，用这颗对真实的心去驾驭这支 AI 之笔。
2: 那说到笔了，我想起小时候咱们学写字，老师总说字如其人。
3: 嗯，
2: 以后呢我们或许会经常用 AI 来辅助书写和创作，但是偶尔也要真正的拿起笔，我说的是真笔啊，物理意义上的笔啊，在纸上写几个字，画上几笔，感受一下笔尖和纸张摩擦的质感，找回那种最原始的创作乐趣，不仅仅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保持我们与这个世界最直接的联系。
3: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咱们今天聊的 AI 为笔，这个本质上还是在聊人的问题，因为工具永远在变嘛，对吧？从最早的石器啊，到青铜器，后来到从笔墨到键盘，再到现在 AI， 但是不变的就是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我们守住了这种自我表达的渴望啊，不管你的工具怎么变，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2: 哎，没错。2026年的 ChinaJoy 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它引发的关于 AI 与生活的思考才刚刚开始。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不需要去追逐那些最前沿的技术，只需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善用这类工具，让他们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为他们所累。
3: 嗯，
2: 所以就是哪怕只是用 AI 生成一张节日贺卡，或者用 AI 整理一下杂乱的相册，都是践行这种智慧的，践行这种这个科技生活的新智慧。
3: 嗯，好吧。那么关于 AI 为笔，数字时代的文房四宝这个话题呢，咱们今天聊了挺多的，从画画啊到写作呀，从摄影到记忆修复。
2: 嗯
3: 啊，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吧。
2: 对，
3: 虽然呢我们没有去到 ChinaJoy 的现场，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讨论，依然可以感受到科技和人文碰撞的魅力。
2: 没错。那明天的节目呢是这个系列的收官， 我们将把目光从虚拟的创作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中，聊聊怎么把游戏里的收纳美学、烹饪乐趣带回到现实当中，怎么用游戏思维优化我们的日常起居。毕竟再精彩的虚拟世界，它也不如一碗热汤一窗明月来的实在。
3: 如果你也对明天我们游戏照进现实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呢，不要忘了继续锁定文艺生活家。好的，那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中学经典课文《荷塘月色》，邀请您一起来到北京清华园，漫步于近春园的荷塘小径，体味文字铺就的月下清幽意境，读懂朱自清伏案写作时缠绕心底的迷茫、求索与温柔，回望这片荷塘月色的前世今生。很多朋友学生时代背诵课文《荷塘月色》，能准确复述文中描写的荷叶、荷花、月色、荷香的优美句子，可很少有人真正走进文字诞生的现场，站在那条梅榭小路之上，体会1927年盛夏的夜晚，朱自清独步荷塘时无处安放的烦闷。我们先把时间追溯到1925年8月，经由俞平伯举荐，朱自清告别江南五载中学教书的漂泊岁月，北上赴当时的清华学校担任大学部国文教授。初到校园时，他独居古月堂，之后搬到西苑教员宿舍，从这里步行片刻就能抵达近春园西北角那片荷塘。这片水域并非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景点，百年前它藏在荒废的园子深处，白天来往路人寥寥，入夜之后只剩风声、蛙鸣与草木摇晃的轻响，安静到能听清自己落脚的脚步声。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朗读的课文《荷塘月色》片段。
2: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显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寒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找过来的，高 出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冷冷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堂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额铃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美景搭彩的是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

0: 当月色是脍炙人口的现代文学佳作，读着这篇散文，我们仿佛看到一幅清新美丽的图画立刻浮现在眼前，而在那诗情画意里却蕴含着作者朱自清艺术上的孤意与苦心。荷塘就在清华园里，是他日日走过的，可谓平常身历之境了，但他却以诗人灵敏的触觉去感受它，从而细致地描绘了令人惊异的无边的荷香月色。荷塘月色最初发表在1927年小说月报，当时正是盛夏，但朱自清的心境却呈现着一番秋意。夜晚依旧闷热，他趁着月色来到荷塘边，眼前静谧清幽的荷塘让他想到了梁元帝《采莲赋》中那幅嬉戏的采莲场景，又联想到《西洲曲》中过人头的莲花。可是自己呢，对采莲这件趣事已是无福消受了。这样的夜晚，整片荷塘都属于他一人，他想念南方的生活，更惦念远方的朋友，却也享受着这一刻的独处时光。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寄住乡愁》栏目中听听朱自清的孙子朱小涛讲述朱自清在那个风雨裹挟的时代之下展现的铮铮铁骨。
1: 朱自清的散文细腻典雅，正如他儒雅的面容和气质，但在这看似文弱的身体里却潜藏着一副铮铮铁骨。
2: 说到朱自清呢，我们一般呢都是从他的散文开始认识他并且知道他的。其实在他身上呢还有一些我个人认为是更有价值的东西，你比如说他的气节、风骨、精神，他的家国情怀。1935年他写了一首歌曲叫《唯我中华歌》，唯我中华，其中有这么几句：幸而好身手，举长史射天朗，还我河山好土路，一直合法。这种风格啊，一改他以往那种清丽温秀的那样一种风格，完全是一种英雄豪气的一种表达。
1: 朱自清本名朱自华，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值国家危难之时，他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患有严重的胃病，不能吃粗粮，他的薪水要供养家中12口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美国面粉，但那时的美国一方面扶持蒋介石打内战，一方面又扶助有侵华野心的日本。在国难之际，朱自清依然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元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并表示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
2: 但是那个时候本身我们家已经很穷了，那时候我家我长辈们介绍是一天2顿饭，每顿饭都是粗粮。这个美国是平价面粉，他如果是拒绝的话，那就是家里更困难，等于是雪上加霜了。他在签署了这个拒绝领取美元面粉的抗议的这个声明上签字以后，大概1个多月，不到2个月，他就病逝了。
1: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瘦弱的身躯里依然迸发着中国人不屈的意志。
0: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朱自清的散文以其独树一帜的风采倾倒了亿万文学爱好者。荷塘月色是最能体现朱自清创作特色的优秀作品，文章写了荷塘月色美丽的景象，含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为后人留下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徘徊前进的足迹，寄托了作者一种向往于未来的政治思想，也寄托了作者对荷塘月色的喜爱之情。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成句。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 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现在，当您从清华大学西门进入校园后，沿主路前行不远，就能看到湖光倒影，一片莲荷随风摇曳。1927年，朱自清正是在这里撰写了抒情散文《荷塘月色》，文字里日日走过的荷塘由此被人们熟知，成为大家游览清华时必须寻找的打卡地。可是这片荷塘是怎么来的？它又经历过怎样的历史呢？在康熙年间，清王朝在京城西北郊建设了一处皇家园林，命名为畅春园。建成后，康熙皇帝经常携众皇子巡游畅春园，并准皇子们就近建房，便于半价。康熙46年，也就是1707年，皇三子胤祉选定北京西北郊以东建立一处新的园林，康熙亲笔题写匾额，命名为西春园，成为今天清华园、晋春园的前身。西春园位于永定河冲积扇边缘地带，这里河湖纵横，稻禾飘香，景色宜人。由于地势低平，水源充沛，因而梳理水路，汇水而居，成为这一区域园林建设的共同选择。西春园有万泉河水可借入园，园林建设时也充分利用这里的湖泊水系，通过凿山理水，形成了东西两大水景区域。荷塘所在正是西春园的西部，当时叫做柳塘，是因为当时四周遍植柳树的缘故。300年前的一个仲秋夜，康熙皇三子胤祉邀寓居西春园的大才子陈梦雷在柳塘乘舟游湖，备酒赏月，因此留下一部名为《月夜泛舟》昆曲，其中不仅写了柳塘月夜美景，又借景寄情感慨，抒发郁结心中的不平和愁闷，把自己月夜泛舟比作苏东坡泛舟于赤壁之下，引用了许多前赤壁赋的词语、情景和比喻，还用了我国史书中有关月亮的神话故事来衬托泛舟月夜之美。但他说，不要羡慕神仙世界，还是及时享受现在的良辰美景吧。200多年以后，朱自清几乎在同样地点写下了名篇《荷塘月色》，也许是疏影横斜，月色如水，引起了文人共鸣，激发了他们的才情。陈梦雷当时在西春园并不是偶然，而是承担着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重任。这一中华文化史上的标志性成果共有1000卷，仅目录就40卷，附有大量精美插图，引用经、史、子集文献，基本包含了清雍正以前我国古代社会所形成和积累的各个门类知识。它与明朝的《永乐大典》、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齐名，并称为我国历代王朝规模最大的三部古书。中国古代历来有盛世修书的传统，康熙后期为了彰显清王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康熙皇帝下旨扩建西春园西部为古今图书集成馆，命胤祉和陈梦雷在西春园共同编纂大型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整个编纂过程绵延近20年，从康熙49年（1710年）到61年（也就是1722年），13年间，陈梦雷在《古今图书集成馆》完成了这部书绝大部分的编校工作，并开始校正铜版。可惜的是，康熙帝驾崩后，胤祉所在派系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雍正帝即位后，将陈梦雷并一子远发边外，古今图书集成馆所在的西春园也被内务府从胤祉手中收回。不过，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并没有停止，自雍正元年起，以蒋廷锡为首的改组后的集成馆继续在西春园西部进行古今图书集成的编校，直到雍正6年（1728年）书成。乾隆年间，西春园在乾隆皇帝直接指挥下进行了扩建和大修，成为鼎盛时期的园明五园之一。这个时候的西春园作为皇家御园，达到了自身风貌的鼎盛时期，内藏秀色，外有壮景，远映西山，美不胜收。道光时，西春园被辟作两处，古今图书集成馆所在的西春园西部亦名为春泽园，赐予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1851年，咸丰皇帝即位后亲赐匾额，
将春泽园更名为近春园。同治年间，清王朝重修圆明园，当时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节约开支与建造时间，内务府提出了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建议。查有近春园空闲园域，房间游廊约200间，木之间有糟朽，并有坍塌之处，着拟拆卸，挑选堪用木质，亦可改作正梁，其余木质已被修理各处植房。也就是要将近春园的建筑进行拆卸，所得木料用于圆明园建筑的重修。根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从1874年1月至3月的两个月时间里，近春园200余间殿宇游廊被完全拆毁，曾经雕梁画栋、美轮美奂的近春园彻底荒废，从此被人们称为荒岛。所以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1913年，近春园被划归当时称为清华学校的清华大学。1923年到1924年，清华

0: 绝对是个自由的人。白天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感怀人生，体验诗性智慧，心静神怡，尽情享受了荷塘的空幽恬静之美。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日暮眼睛越来越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现在清华大学的荒岛以大片草坪为中心，周围环绕种植杨柳，北部、东部、南部仍留有部分山土地貌，依稀可见当年进春园山形环绕的走势。1982年，为纪念朱自清先生在这里写下名篇《荷塘月色》，进春园东山上建起一座亭子，命名为《荷塘月色亭》，还有朱自清先生的手迹。荒岛西南端有临一榭，临水而建，是按照原进春园内同名建筑仿建的。荒岛北部入口处陈列着许多建筑遗迹，是清华校园改建过程中发掘出的进春园建筑残骸。这些石门、石窗棂经过300年的风雨洗礼，依然可见精美工艺，也成为进春园历史沧桑的见证。文字拥有跨越时空的共情能力，我们读课文、背诵优美的段落，更深一层的收获是透过纸页触碰到落笔之人鲜活的心境，明白所有流传后世的经典是源于真实生活、真实心绪的沉淀。朋友们，当月色再次铺满荷塘，当我们静下心重读《荷塘月色》，那些藏在风光里的思索，藏在独处里的清醒，藏在困境里的坚守，都会顺着文字浸润心底。往后再遇到心绪难平的时刻，我们也能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方荷塘，寻得片刻松弛，整理好心情，然后再从容地奔赴前路。经典课文留给我们的馈赠在于文字传递的平和力量，这份跨越时光的温柔与通透会在往后漫长岁月里长久留存，余味不绝。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北宋元佑八年的一个冬日，漫天飞雪中，游作与杨时静立在老师程颐门前。这一战变成了千古尊师的经典《城门立雪》。
1: 城门立雪的故事正是师言道尊的最好注脚，既反映了弟子对老师的尊重，也体现了师言则道尊的古代教育思想和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0: 8月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一起去体会古人尊师重道的至诚之心。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爸，好啦。
10: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各位相会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
2: 一把扇子如何摇动了千年时光？
3: 半面圆影怎样承载了千古文人的心事？
2: 今天立秋，暑气还没有完全散去，我们和各位聊一聊一个古老的良友扇子。听众朋友，您是靠什么对抗闷热的呢？是空调房里的冰镇西瓜，还是手里不停歇的小风扇？
3: 要是把时间拨回到新石器时代，咱们的良渚先民可没这条件。不过您也别替他们担心，那时的摩登原始人呐，日子过得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精致多了。
2: 哦，快给我们讲一讲那时候的人们是怎么过伏天的。
3: 清晨，男子带上渔网和竹编器具，驾着独木舟捕鱼捞虾，稻作区里有人用磨制石器在田里除草，居家的女子呢就在屋檐下织布饲养牲畜，遇上闷热潮湿的天气，她们会穿上透气又凉爽的苎麻衣草鞋。
2: 那要是出门劳作太晒了怎么办？总不能硬扛着吧？
3: 古人的智慧可不容小觑，太晒了就随手摘下一些大片的植物叶片，卷成环状，往头上一戴，遮阳取阴，觉得热了就拿着叶片扇动，驱逐炎热，这不就是扇子最早的雏形吗？后来先民们从植物、禽鸟身上得到启发，因材施用，慢慢摸清了寒来暑往的规律，也摇出了最古老的那一缕清凉。
2: 有意思。不过啊，民间不是常把扇子的发明跟尧舜周武王这些圣贤联系起来吗？这个说法靠谱吗？
3: 咱们做文化节目啊，得讲究个严谨。沈从文先生就曾经推测，那些传说自然只是说说而已，扇子的应用至少不晚于新石器时代陶器出现之后。换句话说呢，它不是某位圣贤突然发明的，而是咱们祖先在长期生活里摸索出来的智慧结晶。
2: 不仅是咱们中国有这样的智慧，世界上很多文明古国也都想到这块了，对吧？
3: 没错，您知道约公元前14世纪的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里出土了什么吗？就是鸵鸟羽毛扇。在古希腊呀，伊特鲁里亚和罗马，他们也同样用扇子招风。古埃及人甚至懂得用棕榈叶做大扇子，由身强力壮的奴隶高高举着为主人打扇。
2: 这么看来，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扇子几乎是不约而同的诞生了。可是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同样是扇风，为什么有的扇子短短小小，有的却做得巨大无比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长短之间可藏着古人的大学问呢。咱们不妨先去听听看咱们中国出土的早期扇子。

0: 说到中国早期的扇子食物，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影视剧里那些绣工精美的团扇，但事实上考古发现的早期扇子可是分了长柄和短柄的，
1: 而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您能想象吗？目前在中国发现最早的竹扇食物之一，长得居然像一把菜刀。
0: 菜刀，这造型可有点颠覆我们对扇子风雅的印象啊。
1: 但这是真的，江西静安县的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出土了一把短柄竹扇，它用精细的竹篾编成，因为形似厨刀，考古学家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刀扇。
0: 哦，这墓是什么来头，能用得起当时的高科技竹编工艺？
1: 坑内埋葬有47具整齐排放的独木棺，从墓里出土的几百件纺织品和纺织机械零部件来看，专家推断啊，这些人生前都是纺织女工，这短柄扇也许是当时生活中实用又精巧的物件。
0: 嗯，明白了。那长柄扇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的是为了扇风更省力吗？
1: 您觉得一把立起来高达2米多，用人力举着能轻易摇动吗？
0: 那基本是摇不动的，举着都费劲儿，别说扇风了。
1: 所以答案啊就在这儿了。如今保存最好的长柄竹扇文物出自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柄长176厘米，扇面宽45厘米。那柄扇子的作用也不是为了降温，而是为主人遮挡太阳，阻挡风尘。说白了，扇子越长，离主人的手就越远，它早就变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0: 这让我想起图坦卡蒙墓里那些配有长长扇柄的假扇子，好看却不实用。原来全人类在早期文明里对扇子的阶层化理解竟然是惊人的一致。
1: 是呀，短的是生活，长的是礼仪。扇子一旦脱离了单纯的工具属性，就注定要在历史的长河里被赋予更多的故事。

识和情感。而当扇子真正飞入士大夫的圈层，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到扇子走进古人的生活，就绕不开两位东晋顶流的带货故事。咱们听众里估计也有好多年轻人喜欢追星买同款，您知道古代的名士是怎么带火一款扇子的吗？
1: 东晋名士谢安，他就干过这事儿。据史书记载，谢安有个同乡在中宿县，也就是现在的广东清远一带的官府里做事，任满后准备回家，路过特意来拜访谢安。谢安问他回家的路费够吗？同乡说没事儿，我这儿还有50000把蒲葵扇。
0: 好家伙，50000把，这是把家底儿都压在扇子上了。
1: 谢安二话不说，随手取了一把蒲葵扇试用，并且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京城的老百姓和士大夫一看，偶像翻牌了这款蒲葵扇，立马争相购买。结果您猜怎么着？这扇子的价格呀，蹭蹭往上涨。谢安不仅帮同乡解决了路费，还让人家大赚了一笔。
0: 你看，这就是古代版的直播带货呀。不过说到蒲葵扇，很多人习惯叫它芭蕉扇，就像西游记里铁扇公主那把。其实啊，这里有一个植物学误区，对不对？
1: 对，在这儿呢必须要给大家纠正一下，所谓的芭蕉扇其实啊大多是用南方的蒲葵叶做的。蒲葵属于棕榈科，跟芭蕉科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蒲葵叶片纤维特别坚韧，干了也不变形，经过晒干、水洗、火烘、压平修边，一把蒲扇就成了。
0: 除了谢安啊，还有一位书法大家也带过货。
1: 您说的是王羲之吗？
0: 哎，
1: 晋书里说呀，他在绍兴看见一位老妇人摆摊卖六角竹扇，生意惨淡。王羲之就跟老婆婆商量，在扇面上写了几个字，让他说是王右军写的，准能卖光。老妇人一试，果然一抢而空。第二天他又带了一堆扇子去找王羲之，想再让他写，王羲之只是微笑着拒绝了。
0: 名士的风雅既帮了人又不黏腻，恰到好处。不过扇子也不是永远都这么温情，比如团扇，这背后啊好像就有一段特别凄凉的故事。
1: 是的，汉成帝时班婕妤受过宠，后来赵飞燕姐妹入宫，她就失宠了，主动去长信宫侍奉太后。相传班婕妤就写了一首《怨歌行》，借团扇说自己的心事。
0: 今天咱们也在节目里感受一下这首诗穿越千年的叹息吧。
1: 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段历史的回响。
2: 一页日历，
3: 一缕书香，
2: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4: 怨歌行，心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初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0: 弃捐妾似忠，恩情终道绝。这首诗表面写的是秋天来了，扇子就被丢进了箱子，实际上写的是君王恩宠难长久的无奈。从那以后，团扇似乎就和深宫美人的命运绑在了一起，成了幽怨与高洁并存的意象。
1: 可不是吗？器物本无情，是人把自己的身世和情感封进了那一柄青罗小扇里。
0: 团扇是女性的代言，那古代那些运筹帷幄的男性精英们手里拿的又是什么呢？苏东坡那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简直把羽扇和儒将的形象焊在了一起。
1: 对，手里没把羽毛扇，都不好意思自称是谋士。但是当时的谋士们手里拿的到底是白羽扇，还是类似拂尘的竹尾扇，今天已经很难完全考证清楚了。
0: 但历史上确实有手执羽扇指挥千军万马的记载吧？
1: 那太多了，比如东吴丞相顾雍的孙子顾荣，史书上说他羽扇一挥便能轻松退敌。还有北齐书里记载的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陆法和，传说靠着执白羽挥风逆转了风向，用火船冲向敌营，打了场漂亮的胜仗。羽扇一度成了指挥作战的权力符号。
0: 到了唐代，羽扇又恢复了本职工作。唐玄宗送张九龄白羽扇的事，这里面就有大学问。
1: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唐玄宗晚年想要罢免张九龄，一天特意命高力士给张九龄送去了一把白羽扇。
0: 朋友们，您琢磨琢磨，这不就是暗示张九龄像扇子一样，夏天有用，秋天就该被收进箱子里了吗？
1: 张九龄何等的聪慧，立刻就懂了圣意，他写了一篇《白羽扇赋》作为回应。他说自己出身卑微，也能起到驱暑纳凉的作用，但只要能发挥用处，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即使秋天到来，被收进箱子不见天日，也会感恩，没有怨言。
0: 你看这回答有体面有分寸，更有忠臣的克制。不久后，张九龄改任尚书右丞相，罢之政事，一把扇子就这样完成了一次无声的政治对话。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刚才咱们聊了那么多材质的扇子，那古人平时用扇子有什么讲究吗？总不能随便抓一把就摇吧。
1: 那讲究可就大了，清代学者王廷鼎就观察过，他说呀，当时的风俗是初夏用折扇，中夏用团扇，盛暑用羽扇，天气稍凉又转回团扇，等到再冷些就把折扇收起来了。而且不同身份也有区别，盛暑时和尚用蒲扇，道士用羽扇，商人一般用折扇，后来也有用羽扇团扇的，各有所好。
0: 看来扇子早就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机理，不过纯靠人力手摇，时间长了肯定胳膊酸。古时候有没有什么黑科技呢？
1: 还真有。西汉时啊，长安有位姓丁的巧工，发明了一种七轮扇。什么叫七轮扇呢？就是把七个大轮扇相连组合在一起，只要一个人操作，就能让满屋子的人都冷得打寒战。它的原理啊，有点像今天的电风扇，靠转动的叶片生风，不仅省人力，制冷效果还极佳。
0: 后来这七轮扇传到宫里去了吗？
1: 对，这类大轮扇也进了宫，成了嫔妃避暑的利器。
0: 说到宫里怕热的人，清朝的雍正皇帝绝对算是一个，史书上说他向来畏暑，他是怎么折腾扇子的呢？
1: 根据内务府档案记载，雍正即位第二年夏天，就让造办处做了不少风扇。一开始他嫌架子高，羽扇小，后来干脆让人做了一批手摇扇，用铁片做扇叶，让人在屋里推着转。可新问题又来了，干活的人推得满身是汗，屋里都有了汗味，妨碍皇帝休息。
0: 哦，这可怎么办呢？总不能为了凉快把自己熏晕了吧？
1: 雍正帝的脑洞这时候就来了，他呀建议把人力手摇改成拉绳风扇，拆开后檐墙，人在墙外头拉动绳子，带动室内的扇叶转动，这样呢既得了清凉又没有异味。不到一个月，造办处做好了两架拉绳风扇呈上去，雍正直夸甚好。
0: 哎，你看皇帝都开始搞基础物理应用了，那他的儿子乾隆是不是玩得更高级了呢？
1: 那是啊，乾隆二年六月，太监传旨让在宫中服务的法国人沙如玉想办法做一架自行转动的风扇。沙如玉是雍正年间就来华的传教士兼钟表匠，接了旨满脸问号，他心里没谱啊，但他呢还是画了纸样承揽。过了十一个月，终于做成了一架高近两米的红木人物风扇钟。
0: 这风扇钟长什么样？
1: 下面是个大箱座，带抽屉可以储物，顶部有一把大风扇，扇叶是蝙蝠形状的，钟表机械上还有个挥扇的童子，上弦之后童子持扇上下挥动，大风扇跟着水平转动。后来清宫座钟处和广州的匠人们还做出了更为精巧的铜镀金珐琅扇扇机器人钟，女子手持羽扇端坐，上弦后便能自动为人驱暑。
0: 这听起来啊，像是把发条玩具和风扇结合了，不过说到底，这些精巧的装置终究是深藏皇宫的把玩之物，没法普及。
1: 是啊，从新石器时代良渚先民手里那片随意摘下的叶片，到宫廷里高达两米的长柄扇，从谢安手中带火了价格的蒲葵扇，到雍正、乾隆案头那些穷尽巧思的机械扇，我们似乎看到了人类为了那一丝清凉付出了多少专注与想象。
0: 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当我们今天习惯了空调房的恒温，习惯了手指一点就能下蛋的各种纳凉神器，我们还会像班婕妤那样对着一把扇子倾诉心事吗？还会像张九龄那样借着一把扇子表达进退的分寸吗？
1: 器物在进化，人情似乎也在变迁，但有些东西啊，也许从未改变，比如我们对舒适生活的向往，比如在方寸之间创造美的那种匠心。
0: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再去听听北宋理学大家们的动人故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2: 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0: 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
2: 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听听理学大家程颐如何以道合则来，不合则去的豁达面对仕途起落，再去重温那场流传千古的城门立雪故事，以及去了解在理学史上至关重要的礼义分书哲学命题。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程颐与苏轼因礼法之争产生的冲突。程颐为人刚直，在朝中树敌不少，但他并非不懂变通，更非不自知。这一集我们来看程颐性格中的另一面。程颐在经研讲学，众人皆叹他学识渊博，但他自己清楚他的性格过于刚直，缺少温和之气。他曾对司马光说，我缺少温和的气质。范祖禹神色平和，更适合向皇上陈述是非。后来范祖禹果然被任命为侍讲，而程颐后来也因性格耿介被人攻讦，结束了讲官生涯。按照惯例，讲读官可以监管诉讼工作，多领一份俸禄。程颐拒绝了，他说，我们所践行的是培养圣德的事情，如果同时处理诉讼案件，岂不是违背了本心？程颐并非不想做官，早在太学时，吕公著就曾举荐他，他没有接受。后来多次有恩因做官的机会，他都让给了族人。他肯接受崇政殿说书的职位，是因为可以辅导皇帝实现自己的经世理想。有一次，执政大臣准备任命他为谏官，程颐写信婉拒，打了个比方说，有人擅长射箭，百发百中，如果让后羿站在旁边教他标准姿势，他听了反而会打乱自己的习惯，失去本事，不如让后羿把话说完，用不用由他。他用这个比喻表明自己不愿卷入政坛纷争。程颐的睿智还体现在对政事的

0: 态度上。司马光上台后将王安石的新法一概废除，程颐虽因司马光举荐才得以入朝，但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免役法可以研究改进，不能轻易废除。此法让农民免除了劳役，官府也增加了收入，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后来宋哲宗亲政恢复新法，司马光一党遭受清算，程颐也被贬至福州。他曾感叹，衣冠之害未爱也，意思是世人遭受迫害的事还会不断发生。程颐还曾为太学制定学规，他认为太学考试过于频繁，每月排名竞争，对学习没有益处。他提出改考试为督促，不定名次，轮流召集学生当面解答疑问。在他看来，太学应是培养世人德行的殿堂，而非单纯雕琢技艺的工坊。这一思想与他二十多岁时提出的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一脉相承。程颐既有自知之明，又有处世智慧，既能坚守原则，又能独立思考。他婉拒谏官，反对全盘废除新法，提倡改革太学学规，这些事都体现了他超越党争的格局。然而，这份清醒与坚守，最终还是没能让他免于党争波及。
1: 离开皇宫后，程颐对名利毫无留恋，甚至对应得的俸禄都羞于启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感受这位理学名家“道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儒者风骨。
0: 程颐给宋哲宗当老师，前后仅一年零五个月。后续罢帝师的导火索是一件小事。一次，他进殿讲书，没有见到皇帝，只有高太后在座。高太后说皇帝抱恙，让程颐为自己讲。程颐照做了，退下后却对执政大臣说，陛下身体抱恙，不能听讲，应当告知我停讲，太皇太后不能单独坐殿听讲，这不合礼节。这话传到了高太后耳中，她认为程颐狂妄，于是心生不满。恰在此时，谏官孔文仲上奏弹劾程颐，说他品行不佳，入宫后利用讲书之机议论朝政，结交权贵，居心不良。高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程颐崇政殿说书之职，改派他为管勾西京国子监。程颐就此离开了皇宫。程颐对被免职并不在意，事实上他在宫中的日子并不好过，朝廷一直没有给他发俸禄，他靠典当物品维持生计。后来有大臣得知此事，追问之下才发现，程颐到任几个月竟然从未提过俸禄的事。最后在这位大臣的帮助下，程颐才拿到了属于他的俸禄。由此可见，程颐不仅以严厉为耻，连应得的俸禄也不愿开口求取。临别之时，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养在资政殿的几尾小鱼，特意托人将他们放回河中才放心离去。这件小事可见他的怜悯之心。程颐之所以对帝师之位毫无留恋，是因为他始终秉持儒者的进退之道。他在给宋哲宗的奏折中写道，道义相合则跟随，不相合则离去，这是儒者进退的大节。他接受朝廷的职位是为了实现经世理想，但当建议不被采纳，自己又饱受攻讦时，他便没有理由再留下。后来宋哲宗又任命他主管西京国子监，程颐不愿接受，先后七次上书请辞。他在辞呈中说，我只知以耕种养家来坚守志向，不希望闻名显达。程颐之所以坚持请辞，是担心天下后世认为朝廷任用的人都是贪图利禄之辈，但最终他还是赴了任，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就住在国子监的公舍里，丞相后来也在那里去世。他的七次请辞足以表明他绝非贪图名利之人。从被罢帝师到七辞西京国子监，程颐用行动践行了道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儒者进退之道。 离开朝堂后，他回到了讲学和著书的生活中，而他的学问也正是在这样的坚守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学。
2: 离开朝堂的纷扰，程颐重新回到了讲学与著书的生活中。面对不同天资的弟子，这位严师又是如何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游作是福建建阳人，自幼聪慧，过目成诵。他早年在开封与程颐偶遇，程颐觉得此子不同凡响，便将他引荐给兄长程颢。游作后来考中进士，先后在萧山、和清等地任职，他是二程弟子中的伶俐高才。二程时常与他讨论深刻的哲学问题。有一次，游作问程颐，易传中阴阳不测之谓神是什么意思？程颐笑着说，你是针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还是专门捡了个难题来考我？还有一次，游作问，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没人听见的地方心怀敬畏，这样是否能逐渐达到无声无嗅的境界？程颐回答说，如果有一物未能包容，便不是中；如果有一事未能践行，便不是中；如果有一刻未能存养，便不是中。道是片刻不可离弃的，可以离弃的便不是道。修习此道，不过是在他人看不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他人听不到的地方心怀敬畏罢了。持之以恒，便能逐渐达到天道化育万物的境界。谢良佐也曾拿同样的问题请教程颐，游作聪明，程颐直接告诉他，下功夫就能达到大道。谢良佐不如游作聪颖，程颐便告诉他，不仅要下功夫，还要下对功夫。面对同一个问题，针对不同弟子给出不同回答，可见程颐因材施教的用心。游作早年浸淫禅学，程颐担心他走上歧路，常常告诫他要重拾。程颐说，穷经将以致用也，意思是研究经典是为了应用，不能空谈高妙。他说，正如孔子所言，熟读诗经300篇，交给他政务却办不好，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那些号称精通经典的人，如果不能在政务和外交中游刃有余，不过是拘泥于章句的细枝末节罢了，这是学者的一大弊病。游作聪明，好学，程颐对他既欣赏又担忧，欣赏他的才气，担忧他沉溺禅学偏离正道。程颐时时劝勉和提醒他，学问要用在实处。游作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后来与杨时一起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
1: 当游作与另一位高徒杨时一起踏雪拜访程颐时，便留下了程门立雪那个载入史册的经典场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王杰教授去体会古人尊师重道的至诚之心。
0: 程颐在其兄程颢去世后的第二年，由司马光举荐到朝中担任宋哲宗的老师，一年多后被罢免，回到了洛阳，先后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还管理过登封、嵩山、崇福宫。程门立雪的故事正发生在程颐管理崇福宫时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载入史册的经典故事。北宋元佑8年，也就是公元1093年的冬天，杨时被朝廷擢升为萧山县令。赴任途中，他与当时任和清县令的好友游作相约，踏雪衣河畔前往医高书院拜谒程颐。这一天天降大雪，当杨时与游作来到医高书院正房时，已经是下午。进门后，二人见程颐正在静坐，便侍立一旁，不敢惊动老师。黄昏时分，程颐静坐结束，才发现杨时和游作来访，便说，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意思是你们还在这里，天色已晚，先回去休息吧。杨时与游作闻言失礼告退，推门而出。 只见天地之间已然积雪盈池，白茫茫一片，寒气扑面而来。二人相视一笑，踏雪而去，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也留下了后人传颂千年的城门立雪的佳话。杨时和游作在雪中侍立，不敢惊动静坐中的老师，这份发自内心的敬畏与程颐一贯秉持的师言道尊理念密不可分。程颐以言著称，并非仅因其外在的威仪，而是根植于他对师道的深刻理解。青年时期，程颐曾在开封太学授业于胡院，胡院治学严谨，训诫学生时十分严苛。相传有学生在廊下弯腰行走，胡院见状厉声呵斥道：“直起腰来！”随即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学者之志，贵在挺然如松，何以行路尚且佝偻，做人亦当如此。身直则心正，心正则道明。”程颐深受震动，自此铭记师言则道尊的教诲，日后治学讲学亦以严谨闻名，训诫弟子不苟言笑，使其所传之道愈加庄重肃然。他常说：“凡学之道，作言师为难。师言则道尊，道尊则民之学。”城门立雪的故事，正是师言道尊的最好注脚，既反映了弟子对老师的尊重，也体现了师言则道尊的古代教育思想和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2: 在风雪之后的岁月里，杨时与程颐的师生情谊并未止步于恭敬，更是在思想的碰撞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杨时对张载的西明产生疑惑时，程颐又是如何用四个字解开他心中结的呢？
0: 城门立雪之后，杨时与程颐的往来更加频繁，除了当面请教，杨时还多次写信与程颐探讨学问，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关于张载西明的讨论。张载的西明是宋代理学的重要文献，开篇写道：“乾称父，坤称母，民五同胞，物五余也。”意思是天是父亲，地是母亲，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我的同伴。二程对这篇文章评价极高，认为他发前人所未发，可以和孟子的养浩然之气相提并论。但杨时读后产生了一个疑问，这篇文章讲的民五同胞，物五余也，和墨家提倡的兼爱，不分亲疏远近的爱一切人，似乎很相似。杨时担心这会模糊儒家所看重的亲疏之别，程颐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在回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礼义分疏。程颐认为西明讲的是礼义而分疏，天理是一个，但落实到具体的人伦关系中却有不同的层次和等差。儒家讲爱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再推及他人，最后推及于万物。墨家则主张爱无差等，不分亲疏远近，两者看似相似，实则根本不同。程颐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只强调分疏而忽视礼仪，就会因为只看重血缘亲疏而丧失普遍的仁爱之心，如果否定分疏而推行无差别的兼爱，则会因泯灭人伦而丧失道义。只有在承认差等的基础上推究天理的统一，才能遏制私欲，践行人道。杨时接受了老师的观点，这番礼仪分疏的阐发既解开了杨时心中的疑惑，也在理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杨时对二程学说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晚年搜集二程平时讲学答问，编成《二程粹言》。更重要的是，程颐晚年著《程氏异传》，未及成书便病逝了，临终前将书稿交给弟子张毅，不久张毅也病逝，书稿散佚。杨时在京城得到残稿，见其错乱重复，几乎无法阅读，便用了一年多时间校订整理，才有了今天流传的完整版本。这部十余万字的著作，开创了用义理思想解释《周易》的先河。直到北宋崇宁二年 也就是1103年

0: 师生情谊中那份超越时代的智慧与深情。程颐与杨时、游作之间的师生情谊早已化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照亮文明进程的火把。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各位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8: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儿个咱们和您聊一聊一位京剧名家于魁智。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来欣赏一段京剧《捉放曹》。这个故事取材自《三国演义》，说的是曹操行刺董卓未遂，逃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擒获。陈宫感其忠义，弃官与之同逃。二人途经曹操故交吕伯奢家，吕伯奢热情款待，使杀猪沽酒。曹操误听磨刀之声，疑心被害，竟杀死了吕家八口，后来才知是误会一场。路遇沽酒归来的吕伯奢，曹操又将其杀害，并说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陈宫至此方知曹操乃狠心之人，夜宿客店时留下一首诗独自离去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这一段呢，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是陈宫听到曹操说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之后的一段嬉皮漫漫，也是全剧中陈宫情感最复杂的时刻，当中有惊有怕，有悔有恨，更有痛，是百感交集。那么整段的嬉皮漫漫唱腔是徐徐铺陈，行腔稳健中带着内在的激动，表面上陈宫忍耐在心下，实际上每个字都透着内心的翻江倒海，这正是京剧老生最见功力的地方。余魁志唱这一段吐字清晰，气息饱满，将陈宫的悔恨与无奈层层拨开，极具感染力。

接下来啊，那可真是老生唱腔里的经典了，《空城计》里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空城计》这出戏讲的什么呢？说的是啊，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马谡把街亭给丢了，司马懿大军直逼西城，诸葛亮手中没兵怎么办呢？干脆把城门打开，自个儿呢领着俩琴童在城楼上焚香弹琴。哎，可说这司马懿到了城下一看，嚯，好家伙，城门打开，诸葛亮自个儿还在那弹琴呢。嘿，这事儿不对呀。司马懿疑心重，于是他撤兵了。这就是空城计。这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唱腔是流畅潇洒，但是呢又不能唱得太轻浮，因为诸葛亮表面上云淡风轻，心里头其实啊他也紧张得要命。余奎志唱这段呢有戏迷。

就评价说了，从吐字清晰到音准尖团音，可以说都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把诸葛亮的老练、沉稳、洒脱全唱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欣赏这段经典的唱腔。

定火定情退了难为的是火情所有情同人能说我是有有埋伏有有病地火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呢？话说回来啊，余魁志唱诸葛亮是一绝，但他最拿手的其实还是那些带点悲剧色彩的人物，比如说林冲。接下来这段咱得好好听了，野猪林里的大雪飘扑人面。这段唱说的是林冲被高俅陷害，刺配沧州看守草料场，陆谦等人又来追杀要烧死他，林冲在风雪中听说真相，愤怒到极点，于是杀了仇人，连夜奔梁山而去。这段唱就是林冲在风雪中赶路时唱的，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旋律更是深沉悲怆。这段唱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不光是唱故事，更唱出了中国人对雪的复杂情感。这雪呀，是景也是静，是诗意也是孤绝。余魁志的嗓音清亮中带着沉郁，行腔稳健，收放自如。他呢，不靠花哨的技巧，而是用气息的顿挫，音色的明暗，把一个忠良背陷、走投无路的英雄心境一层层的拨开在你的面前。据说啊，余魁志当年为了演好这出戏，专门去请教了李少春先生的传人，反复研究李先生当年演出的录像。他说，李少春先生能把林冲演活了，凭的不光是嗓子，而是那股精气神儿。咱们就冲这份认真劲儿，也得好好听听您说呢。

难无仇，此辈千里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隐城中，冲长一名军卒，看守大军逃了。四想王氏怎不叫恩人痛？

这一声大雪飘啊，可唱的是人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啊，好戏。咱们换换口味，前面听了传统的，听了悲情的，接下来再听上一点不一样的，余奎志唱的戏歌《情愿》。情愿呢是刘欢创作的一首歌，有京剧的韵味，又不是纯粹的京剧。而余奎志呢唱这种歌中有戏、戏中有歌的作品呢，也是特别有一套。他那个嗓子唱流行歌有京剧的厚度，唱京剧呢又有流行的亲和力，这就叫跨界的本事。有网友说，余奎志唱情愿那真是听10遍都不过瘾，那咱们就来听听到底有多过瘾。

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听众朋友们，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接着聊余魁志的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我是董浩，咱们呢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于魁智虽然以传统老生戏成名，但他在现代戏上的造诣同样了得。他的嗓子条件好，唱现代戏那种高亢昂扬的劲儿啊，特别对味儿。那咱们就先来听上一段《沙家浜》里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这出戏说的是抗战时期，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在阿庆嫂和当地群众掩护下，和日寇以及汉奸斗智斗勇的故事。郭建光是新四军连指导员，这段唱是他站在阳澄湖边，看着朝霞映照湖面，想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唱出来的豪情壮志。这段唱的节奏从舒缓逐渐加快，情绪也是越来越激昂。您听那句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那个高音不是硬喊上去的，而是用气息给拖上去的，听起来就特别过瘾，一点都不费劲儿。不信您就听听看。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听这唱词儿，您是不是就能想到一幅非常美的画面呢？余奎志啊，把剧中人物那种指挥员的气度给唱出来了。接下来这段更带劲，《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段。这出戏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侦察英雄杨子荣化妆成土匪胡彪，打入威虎山匪巢内部，最后里应外合消灭座山雕匪帮的故事。打虎上山这场是杨子荣骑马穿林海过雪原，也是整出戏中最核心的唱段之一。这段唱前面那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那真是一嗓子能把房顶给掀起来。余奎志的这段唱既要有英雄气概，又不能唱得太文，毕竟杨子荣是侦察兵出身，身上啊得有那股子野性和机灵劲儿。请欣赏余奎志演唱的《智取威虎山》选段《打虎上山》。

最后啊，咱们再来听一段余魁志在新编历史剧里的代表作《兵圣孙武》中的《斑斓竹简》一段。这出戏说的是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的故事。孙武著有《孙子兵法》，被后世尊为兵圣，但这出戏没有简单写他如何用兵如神，而是更多的展现了他对战争的反思。这段《斑斓竹简》是孙武在著书时的内心独白，他回忆起当年伐楚之地，尸横遍地，满目焦土，由此顿悟，不战屈人，非等闲。真正的智慧不是怎么打赢战争，而是怎么避免战争。这段唱腔旋律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音乐的层次感，唱词写的也讲究。斑斓竹简，刀笔草书，字字真言，一上来就很有画面感。余魁志的演唱含蓄深沉，把一个军事家从好战到慎战的思想转变唱得非常有层次。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

0: 斑斓竹简，刀笔草书，八个字，短短的八个字，好像能看见孙武在竹简上一笔一画写下了千古兵书的样子。余归志啊，常说一句话，他说京剧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会做的事，也是我唯一想做的事。咱们呢，冲着这份坚守，就得给于老师竖个大拇指，是不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感谢您的陪伴，愿戏运常伴，我们下期再见。
1: 传天官大将刘成。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乱世之中，他狠得下心斩除阻碍，也放得下身段招揽贤才。争霸路上，他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登高观海，又满怀家国理想。权谋是他的铠甲，失意是他的软肋，武高是他一生的底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身处乱世挣扎前行的魏武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篇，8月8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3集。米兰的丈夫因为懂外语又有海外关系，就被派到美国做外贸生意。米兰是后来去陪伴的，时间一长就定居在了那里。现在回来已经是华侨身份了。不过虽然在那个城市住的时间长，可没有让他依恋的任何东西。他的根还在宁州，是唱戏，是秦腔。他想回宁州去一趟，可听说宁州剧团已基本垮了，人都四处流散着。他也怕人家说他回去是故意显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听听秦腔戏的。他也好奇着，怎么西京城的许多街巷都出现叫秦腔茶社的招牌了呢？里面传出的也的确是慷慨激昂的板胡声，还有秦腔的演唱声。米兰在一条古香古色的街道上游走着，突然，一家装修得十分雅致的窗户里飘来了白娘子的演唱，声音是那么熟悉，熟悉的简直就跟昨天才听过一般。他就好奇地走了进去。茶社的门脸很窄，只是一楼的一个过道，过道两边都是成衣批发商店。从长长的过道尽头走上楼梯，就见二楼有一个宽阔的所在，一个小舞台被搭建得红红绿绿的，背靠着南墙，台左侧坐着几个乐手，台上面正有人唱着《白娘子》。观众席是由十几张茶桌组成的，前排已经坐满了人，而后排的桌子还有空位置。米兰刚一走进来，还没来得及朝舞台上细看，就有倒茶的服务员过来问喝什么茶，要什么小吃。米兰想，既然来了就得消费的，他点了一杯红茶，要了一盘瓜子儿。就在这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那个唱白娘子的好像是胡彩香。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求，爽染胆风寒林收，不堪回首依旧游。是胡彩香。尽管舞台的灯光是那种不停旋转着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舞厅动感的色彩，但胡彩香的身影还是在斑驳的魅影中一点点清晰起来。尤其是坐在司鼓位置的胡三元，虽然在灯光的暗区，可那黑乎乎的半边脸还是让他验证了胡彩香身份的真实。紧接着，米兰又发现了坐在右边侧台的几个演员，也都是宁州团的。他想起身离开，可胡彩香的声音又让他无法不听下去。这个声音曾经让他那样纠结、苦恼，甚至憎恨。可今天，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了。他承认，胡彩香的确唱得比他好，不仅嗓音甜润，而且也有味道，是秦腔正宗李正敏的闽腔一派，那是在省艺校正规学习过的。真是见了鬼了，那个时候他怎么都唱不过胡彩香。暗中他也偷偷在宁州县的河湾里背过人，下过很大的功夫，可唱出来团上人还是说他的嗓音天质窄细，丰润不足。那些年他跟胡彩香是怎样的争戏较劲儿啊，一幕幕突然回想起来，让米兰的嘴角抹过了淡淡的一丝笑意。如果嗓子好，也许他当时就不会跟一个比自己大20几岁的男人背井离乡了。那时候 就是想改变，想挣脱，想远离。终于，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并且这个可以给自己当父亲的男人，对他一直很好，就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了自己十几年。现在仍然把他亲切地称为米，那个篮子几乎从来都不开口，即使是拌嘴也还是米，我的米，亲爱的米。米兰感到自己无奈的青春生命转身也还算是华丽的，虽然梦中他经常还在宁州的舞台上唱戏，胡三元在敲鼓，胡彩香在后台砸东西骂人，可一回到现实，他还是在庆幸自己当时毅然决然离开的正确。离开时背过人，他甚至有点痛不欲生。进了西京，一下子远离了剧团里熟悉的一切，很长时间都有一种皮肉的撕裂感。后来他是进了一个英语培训班，在英语速成的疯狂训练中，他才慢慢地忘记了唱戏，忘记了秦腔。再后来他就出国了。在胡彩香一版戏唱完的时候，米兰听见滋滋响的扩音器里传出一个爆胀的声音：
1: 一号桌刘总，大红两条，三号桌朱总，大红两条，七号桌吴总，大红三条。
0: 顿时掌声响起，米兰就悄声问身边的服务员：“大红是什么意思？”服务员悄悄给他讲了，并且说：“一条红10块钱。”他本想为胡彩香搭红100条，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觉得这样搭红对胡彩香可能是伤害，他本想起身离开，再把这个红搭上去，可还没等他站起来，身边就走过来一个人。他仔细一看，是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
2: 呀，米兰，是米兰吧？哎呀，我都不敢认了，你咋在这儿？你还认得我不？
0: 光荣哥。
2: 哎呀，你还没忘记你这个哥呀？哎，听说你到外国去了，这都成外国人了呀？
0: 没，也就是吃住在外国的中国人。
2: 哦，哎，还惦记着秦腔嘞？
0: 唱了十几年，咋能忘呢？米兰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了。正在他想着该怎么应对这场面时，场子里突然骚动起来。他问张光荣怎么了，张光荣说：
2: 哎呀，一秦娥又来了呀。
0: 虽然一秦娥与一清娥的读音不大一样，可米兰第一感觉可能就是当初宁州那个可怜的孩子易清娥。张光荣急忙介绍说：
2: 就是咱们宁州出来的原来的为个易清娥，现在改名字了，艺名叫个易秦娥，可红了，现在都是秦腔皇后了。
0: 张光荣故意把小字省略了。米兰在美国时也听西京去的人讲过秦腔的事，毕竟是有着这份操心。他几乎不止一次地听人提到过易秦娥的名字，他也想着此易秦娥是不是彼易清娥，但来人大多说不清楚，只说是在报纸电视上看过秦腔在全国调研怎么拿奖，怎么红火，具体细节就一问三不知了。这下子张光荣算是印证了他的猜测，来的果然是易清娥，现在叫易秦娥了。米兰先是一阵兴奋，这苦孩子竟然在西京活得有了谱了。
2: 场子骚动了半天，所有眼睛都迎向了楼梯口。只见一个追光灯调试的如圆月一般，在楼梯口反反复复地摇来晃去。又过了好一阵儿，才见一个引路人在前边做侧身偏头状，把一只胳膊伸得很长地开着道。紧接着追光定位了，一颗笑吟吟的头出现在了追光里。只听喇叭里喊：
1: 秦腔小皇后易廷娥易老师到。
2: 全场顿时就掌声四起了。米兰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孩子，已完全是大人模样了，并且出脱得如此的端庄大方。他的眼泪唰的一下下来了。孩子其实是一副不事张扬不知不慢的谦和内敛相，除了茶社人为制造的小皇后出场效应外，几乎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所谓的大牌范儿。张光荣在一旁不停地问米兰：
3: 哎，娃变了么？娃长得变了么？厉害吧？
2: 米兰只是点了点头，他在努力回想着这孩子当初的模样。张光荣接着说：
3: 前边胡彩香他们都是热场子垫碗子的，晴娥一来，这就算正菜端上来了。咱们晴娥一晚上要跑好几个场子，都是蒸不到手的红火角儿，谁蒸到了，谁家的茶社这一晚上保管发财哩。
2: 米兰这阵儿倒是想坐下来，好好看看昔日那个可怜的烧火丫头是怎么练成在西京一出场就要掌声四起的名角儿了。五彩缤纷的灯光终于在易晴娥到来后突然停止了让人眩晕的频闪，那只迎接他的追光灯再次把他众星捧月一般捧在了台中央。米兰有些震惊，这孩子竟然出脱成这般亮丽的人物了，大型一看简直有奥黛丽·赫本的翻版感，个头高挑，面容素雅，眼睛深邃清纯，关键是那种落落大方的自然美中还透射出一种包容与接纳来。这是米兰这次回来很少看到的吸睛表情，他大多看到的都是一种暴发户的颐指气使与满目的鄙夷相。尤其让他眼前一热的是这孩子朝那儿一站，面对不停歇的掌声，在一口洁白牙齿笑到露出那颗虎牙时，还是那么习惯性地抬起手，用手背把嘴唇一挡，那种羞涩、质朴、单纯、谦逊的东方美，一下子让他参与到了掌声的和鸣中。
1: 谢谢大家的等待，感谢大家的掌声。今晚，我还是先唱《鬼院》吧，喜剧留在后边，谢谢大家。
2: 然后他是一个长衣开始了悠悠的鬼怨唱词：冤气腾腾散浅张，取似的远魂怒漫墙，可怜恶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仰面恶霸藏天汪，为何人间酷端场，一律有魂无以帮，醒约灿丹放撸凉。126句的大唱段让米兰酣畅淋漓地过足了秦腔瘾，他自始至终在抹着感动的眼泪，回忆着这孩子在宁州剧团学戏烧火做饭的过程。不知

0: 是些什么样的五味杂陈的泪水，一直互相搅和着，让他眼里涌流出来，一次次擦拭，擦拭完又牵连不断线地接着涌流出来。他的心中甚至在一刹那间还突然焕发起了唱戏的欲望，能把戏唱得这样美妙精到该有多好啊，还有比这更快意美好满足的人生吗？可很快他就从那种向往中退了出来，他听见报账人清晰地报出了搭红的条数，
1: 一号桌刘总20条，二号桌殷总20条，三号桌朱总30条，四号桌牛总20条，五号桌左总40条，六号桌郭总20条，七号桌吴总100条。
0: 张光荣悄悄对着米兰的耳朵说，这是刚开始，咱晴儿是刚嗓子，一晚上能唱七八段戏嘞，只要是他一出场，搭红咋都是千条以上，有的时候啊能好几千条，那租是好几万块呀。茶社只抽他40%的投资钱，对秦娥人家是少抽了10%，别人租是一半对一半抽呢。不过秦娥拿来钱也不是干的，他还得给这个乐队和电厂子的分哩。秦娥的手大方，尤其是对咱宁珠来的老乡，也就是一半对一半的开呢，要不然大家早混不下去了。哎，你往下看，好戏还在后头嘞。果然在后边的演唱中，搭红一步步升着旗，其中几个老板还较起劲来，你搭200条我就搭300，你搭300条我就搭500。米兰眼睁睁看着一秦娥的8版戏得到了5000多条红绸子。要按张光荣的说法，茶社抽走40%，也还有3万多块钱的收入呢。米兰问张光荣，每晚都这样吗？
2: 也不一定，有时候啊老板来的少，总没有这个阵仗。哎，今天算是好日子，让你给怼上了。反正只要秦娥出场，场子一准足热起来。
0: 收入高低且不说，这种收入的方法让米兰实在有点不好接受。他懂得一个戏曲演员成长的经历，尤其是一秦娥可以说是受尽了磨难，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能达到今天这样的艺术高度，堪称真正的表演艺术大家了。米兰觉得一秦娥的回报一晚上就是10万、20万也是值得的，这儿不是他应该来的地方，他应该到正经舞台上去唱，是有尊严的唱，观众应该是心怀前进的来欣赏，而不是嘴里叼着香烟歪七裂八地坐在对面，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亵玩姿态去给这样一位尊贵的艺术家施舍。艺术家这种获取劳动报酬的方式让米兰感到难堪，也感到难过。他没有看到最后就站起身，他对张光荣说，
3: 光荣哥，一会儿唱完了我想请大家吃个宵夜，就放到我住的酒店吧。
0: 说完他留下酒店地址快速离开了。米兰的身后传来一秦娥演唱的《舞经鸟声》，这是一出梅户戏， 随着节奏的加快，茶社里除了胡三元的古板声，还传来了敲击桌子、敲击茶碗、敲击杯盖的声音。米兰的脸有些发烧，心也很烦乱，步子就加得更快了。一琴娥刚唱完戏，张光荣就凑上来，神秘兮兮地说：“
2: 琴娥，你们猜，我见谁了？”
3: 胡彩香说：“切，你能看见个鬼？”
2: 哎，我还真是撞见鬼了。米兰来了，知道不？你还记得不？我都15、16年没见过了，这人还没咋变，就是洋气的很，说是从米国回来的，要请咱吃饭了。
0: 宁州来的人就吵吵了起来。易清河自打调到西京，就有去看米兰的想法，可一打听，说米兰去国外了，几次去找都说没回来，后来又说在美国定居了。他知道那时米兰跟胡彩香老师之间好像有深仇大恨似的，把他和他舅老家在中间，来回不好做人。胡彩香老师和他舅的关系是宁州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在常人看来，他易清娥必然是胡老师的人，可米兰跟胡老师再闹，都没把他当外人看过。尤其是他就坐监狱那阵儿，为了他的事，米老师和胡老师甚至是可以暂时团结起来，共同帮他的。直到米老师离开那天，都是把他最记挂在心上的，凡是能用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也许那个时候，他易琴娥是团上最可怜的人，一身练功服能穿好几年，是一补再补。米老师就把他的好衣服一多半留给了他，直到调进省城，这些衣服穿起来还都不逊色。他觉得米老师是个好人，在九岩沟莲花庵念经时，他是给米老师单独诵过经、上过香的。米老师竟然回来了，他自是特别兴奋，几乎有想跳起来的感觉。他就直问人在哪里，立马就想见到。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

0: 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4集。听说米兰回来了，胡彩香倒是有些冷淡地说：“
1: 呀，人家现在还巴望着见咱，切！张光荣，你过来，只怕是你强着人家要吃饭的吧？”
0: 张光荣就急了：“
1: 哎，你把我想成老叫花子了吧？我再穷，我还缺了一顿饭？”
0: 易晴娥坚持要见，大家也就都跟着去米兰住的那家酒店了。米兰早早的就在大堂等着了，他们进去一阵稀罕的，又是搂又是抱，就有好多双眼睛朝这里盯着。米兰嘘了一声，大家才安静下来，跟着他去了西餐厅。易晴娥这些年外出演出，倒是经常出入高级酒店，他舅胡三元也是见过一些大世面的，而胡彩香和张光荣他们就连走路脚下也是一咧一滑的扒不住。张光荣就开了一句玩笑：“
1: 哎呀，我的娘呀，这地咋这滑的，狮子足起来恐怕也能劈叉喽。”
0: 胡彩香瞪了他一眼，胡三元就偷着抿嘴乐，还悄悄地嘟哝了一句：“
1: 把他的，真正的想把老金城呢。”
0: 他们在一张长长的餐桌上坐了下来，餐厅的灯光很暗，白色的长条桌上燃着蜡烛。直到这时，易晴娥才静静地端详起米兰老师来。张光荣说米兰变化不大，除了过去素面朝天从不化妆，现在是化着精致的淡妆外，还真是变化不大。在宁州剧团时，米兰和胡彩香是一对姊妹花，也是整个县城的两道风景。他们一上街，一街两行的人都是要驻足观望的。可是现在，米老师和胡老师之间已是天壤之别了。胡老师已经发福的有些像大妈了，脖子上的肉在一折一折的互相挤兑着，眼角的鱼尾纹、法令纹也清晰可见。而米老师还保持着他离开宁州时的苗条身材，并且肌肉更加紧洁有力，脸上看不见一丝皱纹，是一种十分弹性的棱角分明。米老师和胡老师都化着妆，胡老师是接近舞台演出的戏妆，很浓，红白黑都很强调，尤其是桃色的胭脂擦得有点妖艳，那两道纹上去的黑眉又显得过于板正生硬。而米老师的妆画得淡雅自然，只是把两道天然的眉毛朝浓里勾了勾，再就是强调了嘴唇的宽厚、生动与性感，依然藏不住当年那份天生丽质。两人坐在一起，让人无法相信，在十几年前，他们曾是一个舞台上两朵几近平分秋色的花朵。他舅和张光荣他们还是比较关心着今晚自助餐的内容，他舅甚至还帮着张光荣在学习拿刀叉的方法，以及取自助餐的步骤、多少和吃法。而米兰老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易晴娥身上，他几乎是一直用很欣赏的目光细细打量着她。这种目光当初在宁州易晴娥也曾见过，但那里面更多的是同情和惋惜，可今天是欣赏，是赞叹，当然也有颇多的惋惜。米兰拉着易晴娥的手说：“晴娥，你能成长到今天，我没想到。听说现在都是秦腔界皇后级的人物了，真不容易啊。”易晴娥急忙用手背挡住嘴：“那都是瞎说嘞，就是成长了，
1: 也都是靠胡老师、米老师的提携呢。
0: 会说话了，孩子。米兰甚至突然也有些忘了他的年龄似的，伸出双手，使劲把他的脸揪了一把，还拍了几下。米兰又问起了胡彩香，都好不？
1: 胡彩香说，有啥好不好的，就是混日子么。你米兰算是把人活成了，嫁了个好老公，早早就离开了宁州，还跑到外国去了，团上人都羡慕得跟啥一样。
0: 我其实也挺苦的，为了学外语都快神经了，差点没跳楼，出去好多年还是不习惯。那个时候我老想着回来，想回宁州。在国外其实啥都得靠自己，亲戚只是把你介绍出去，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啥都得学。到现在我还在进修国际贸易，不学呀你在那个社会就立不住。
1: 张光荣吃到一半冒了一句，咋米兰你还在上学嘞？
0: 米兰点了点头，美国啊就是个终身学习的社会，比我年龄大得多的人都还在学嘞，在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观念，要不然你就活得很恐慌。
1: 大家吃着喝着聊着，到了很晚的时候，米兰还邀请易晴娥和胡彩香留下，说今天晚上他们可以聊一夜的。易晴娥和胡彩香老师就留下了。这天晚上他们真的一夜没睡，米兰开了红酒，三人慢慢品着，几乎是从宁州剧团的建团开始，一直津津有味地说到了大天亮。米兰住的是一张很大的床，他们开始在沙发上说，后来就挪到床上说。米兰和胡彩香靠在床头，易晴娥盘成卧鱼状在另一边，他们说了笑，笑了哭，哭了又说，说了又笑。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每个人说出的才都是心底最真实的那些话。对于易晴娥来讲，有些像档案解密，当时间与当事人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后，那些秘密似乎也可以大胆地解开了。胡彩香说，米兰，你老实说，当时咱团上为个黄主任，黄正大是不是要把你促上去，想把我彻底地给替代了呀？
0: 米兰看了看易晴娥说，晴娥在这儿，我把话朝明地说，黄主任是不喜欢他救胡三元，老跟他较劲使绊子嘞。
1: 哎，胡彩香，你也老实交代，你跟他救到底是啥关系？
0: 米兰说完自己先笑了。两个舞台老姐妹有点突然回归青春年少的感觉。
1: 胡彩香踹了一脚被子说，不怕你笑话，我跟胡三元就是有一腿。哎，他胡三元对我就是好，尤其是在我的事业上帮助很大。为这儿我当主演，几乎每个戏都是他帮着抠出来的。他为个人吧，最懂得戏的节奏，也会欣赏唱腔。加上为个时候，张光荣一年就只回来一次。我是女人，我不是泥塑的木雕，我抵挡不住胡三元的诱惑。
0: 米兰戳着胡彩香的嘎吱窝说，你是喜欢他的龅牙吗？
1: 还是喜欢他的黑脸？你说嘛，你还是喜欢其他啥？到底是啥把你诱惑了？你说，你说呀。哎呀，我都喜欢。咋？他就是个为敲鼓活着的人，他活的简单，爱我也爱的简单。我也不怕他外甥女儿再笑话我哦。胡三元就是怕我朝死里爱，爱的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活吗？那你为啥不跟张光荣离婚嘞？哎呀，张光荣，就我咋说他哩，也是个好人，恨不得把命都给了我。原来呢是想离的，可是后来呀，人家下岗了，我不能给张光荣伤口上撒盐，我欠他的太多，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把人家蹬了么？他知不知道你跟胡三元的事儿？咋能不知道呢？不知道他能老提这个大管钱？为个管钱就是提给他胡三元看的。真的？那以后咋办呀？我给他胡三元说得很清楚，这事没有以后了。好在秦娥啊，现在把他弄到省上来，离得远一些，也许慢慢就过去了。再说了，我们也都不是能疯长的年龄了么？米兰转身问易秦娥：“秦娥，你把你舅调到省上了？”“没，也就是临时的。我舅自那年出事儿后，就再没个正式的工作了。”“是吗？哎呀，你舅的技术那真叫一个绝嘞。其实啊，那人也挺好的，就是死认技术本事，其余的一概不认。所以那阵在团上就吃不开，得罪了不少人嘞。”“哎，米兰，我问你，离开宁州当时你就为么情愿的吗？”听了胡彩香的问，米兰慢慢地品下一口红酒说：“说心里话，挺难过的。对那个男人吧，当时也不是太满意。我那个时候毕竟才24、25岁，他都46、7了，比我爸还大了2个月嘞。但我当时给大家瞒了年龄，说他就是大了我10几岁。你想想，那我心里会是啥滋味吗？那时候宁州县城追求我的有好几个了，可我不知道咋了，我就是想离开，我必须离开，离开我最喜欢的事业。因为太伤心了，活得那么累，那么艰苦，为啥嘞？我走了好长时间，我还在想，这唱戏到底是个啥职业呀，让人这么想朝台中间站嘞，不站好像就活不下去一样。直到到了美国住了好长时间，我一做梦就是在宁州演戏，梦见你胡彩香给我那胖大海里边下了药，让我站在台中间一句都唱不出来。哎呀，越唱不出来吧，我还越急。在那个梦里面呀，有的时候都急醒了，有的时候嘞，在梦里面又梦见观众把臭鞋都扔到我脸上了。哎，米兰，凭良心说，我胡彩香是那号人吗？给你争角儿是没错，我背后嚼过你舌根子也是对的，可是我能给你喝的水里下毒吗？我有那么坏吗？哎，你说，你说，你说嘛！胡彩香说完，还用手去搁着他的腋下。他们俩11、12岁就到剧团学戏，
0: 一直滚打在一起。互相间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搁置那个最捣蛋的人，非让他笑死过去不行。米兰是真的笑得泪流满面了。
1: 哎呀，彩香，彩香，你快饶了我，那就是个梦嘛，你打死我都不相信你会给我下毒来。哎呀，你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快饶了师妹吧。
2: 啥？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没想到你把师姐想得这坏的。
1: 我偏不饶你，我看把你笑不死，你命长，你给我回来。
0: 两个人硬是玩的扭打在一起，完全成了孩子。易晴娥不仅笑得满眼是泪，也感动得满眼是泪。师姐师妹当初的那点局语，在一阵跳出了年龄的同志同趣中，互相消解得无影无踪了。易晴娥可惜着自己没有这样的童年，她11岁进剧团，12岁多一点就被弄到火房烧火去了。她喜欢其他孩子的嬉戏打闹，喜欢他们之间互相玩笑，可他们都不跟他开玩笑，也不准他开玩笑，都说他身上有一股饭菜味儿，凑近了太难闻。这天晚上，米兰也说出了他心里的不快。他说，看了茶社的演出，觉得心里堵得慌。胡彩香老师问为啥，米兰说，咱们从11、12岁

0: 就把命献给了这一行，难道结果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演出回报吗？我从小就想当主角，就是在舞台上，锣鼓音乐一起响动，然后才出场亮相的那个主角。当然，那是样板戏的做派。可舞台上任何严肃的演出，一定是要让主角尊严出场，尊严表演，尊严谢幕的。观众面对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家，是满怀谦卑，满怀恭敬，是高山仰止的，咋能是这样居高临下的态度嘞？青娥，你付出那么多的代价，用了十几年，唱得这样撼人心魄，精彩绝伦，难道就是为了赢得这些人一晚上那几千条施舍给你的红绸子吗？易晴娥的嘴微微张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胡才香说，米兰，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有钱了，你日子过得好了，可是我们要讨生活，你知道不？我们得生存嘞。晴娥还有一个有病的儿子要看病嘞，他一大家子人都来西京了，全都只靠着他唱戏过活嘞。米兰又问了问易晴娥儿子的情况，就没话了。这时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酒店不远的城墙上传来一声凄厉的秦腔板胡声，随后又有了秦腔黑头的吼破撒的声音。
1: 虎欢一声棒张歪，不由得豪杰萧开怀，某胆人不骂把唐营菜，直傻的儿郎通北矮。
0: 听了这凄厉的

哎呀，激动的呀，我个手抖的，嘴唇也抖嘞。他一个劲儿地说，这娃咋这优秀的？天哪，秦娥的功夫咋这好嘞？哎呀，今天咋有这么好的武旦嘛？天哪，看看孩子的做工唱功，哎呀，还整了些啥洋文，说哦，看看我个孩子的扮相。蔡兴，看来我们当初帮着他从伙房走出来学唱戏是good的。他还说，我有时候认为让秦娥唱戏是害了他，兴许做饭更幸福。可是天哪，这孩子，天哪，他的付出是值得的。最后他还跟我说，他要给你献花礼，他说你快去给秦娥买一束花来，要最名贵的。看完戏后，米兰就不顾一切地走上舞台，毕恭毕敬地把鲜花捧给了易秦娥，并且还当着许多人的面给易秦娥深深鞠了一躬，说秦娥，你就是到了百老汇，到世界上最顶尖的舞台上演出，都是最棒的艺术家。在米兰离开西京的时候，大家送他到机场，互相拥抱完后，米兰突然深情地对易秦娥说，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在美国看到咱们秦腔，是易秦娥唱主角的秦腔。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

0: 美好未来。
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方，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6: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15: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立秋。很多人啊，以为立秋是一整天，其实呢，24节气的交接精准到分秒，太阳走到黄经135度的那个瞬间，才算正式立秋。今年的这个瞬间出现在晚上的19时42分。
1: 晚上立秋可就有说法了。民间啊，管中午12点之前立秋呢叫睁眼秋，那12点之后啊就叫闭眼秋。
0: 是的，
1: 今年就是实打实的闭眼秋。老话讲闭眼秋热不休，意思是说这闭眼秋的暑气啊散得慢，秋老虎还要再赖一阵子呢。所以啊，您也别急着收风扇关空调，名义上是入秋了，但体感上啊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的夏天呢。
0: 是的，万物从春的蓬勃，夏的繁茂，走向秋的成熟与收敛。一叶知秋说的不只是落叶，还有风里的凉意，昼夜的温差，还有那些藏在节气里的细微信号。古代的帝王在立秋这一天要到西郊迎秋，穿白衣，唱白歌，跳干舞，用一整套隆重的仪式来迎接这个节气。而在民间啊，人们用咬瓜、戴秋叶、悬秤称人的方式与秋天打一个照面。
1: 今天我们这期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一叶知秋，声韵里的夏秋流转，国风浪漫。透过诗词、评弹、节气声音和影像，感受独属于初秋的忠实诗意。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从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里感受立秋的诗意。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会请到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从节气文化的角度聊聊立秋里的忠实浪漫。另外呢，在时光札记中，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全国各地立秋好玩的民俗。
0: 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把您关于立秋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一叶知秋，声韵里的夏秋流转，国风浪漫。
1: 2023年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可以说是国漫里很重要的一笔，无论是剧情还是画面都非常值得品味。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高适离开长安回到商丘梁园，梁园是西汉梁孝王修建的离宫园林。电影当中，高适在梁园的生活场景里，初秋的草木、光影和微风被渲染得格外动人。
0: 梁园陪伴高适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青年交友共游山林，中年失利重返故园。在那个初秋，他远离了长安的喧嚣，回到了梁园的宁静。一叶知秋，山河入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影中的这个片段。
4: 连我的马都心急的要归家了。杜兄，就此别过，请回吧。
5: 高兄刚到长安，就这么匆忙离去，何不多留几日？李白兄酒醒，定然要赶来挽留高兄的。
4: 他这一醉，几时能醒啊？唉，大鹏逍遥云端，他本就不及人间小姐，我不怪他。杜兄，道别之前，能陪我去一个地方吗？

0: 刘秀，你知道吗？我的祖父20岁为骁骑郎将，生擒突厥车鼻可汗；30岁随李绩攻灭高句丽；42岁，他就去世了。我今年已经43了。
1: 杜兄，愿你来年一举得登龙门，早有所成。别过，
2: 保重。我呀，又回了商丘梁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里，初秋让人心静，而秋这个字本身藏着更加有趣的秘密。
3: 现代汉字里的秋左边是禾，右边是火，但是在甲骨文里啊，最早的秋字是从火从虫，那个虫其实就是一只长须长足的蟋蟀。那么为什么蟋蟀会和秋天扯上关系呢？《礼记·月令》里写得很清楚，季夏之月，蟋蟀居闭，到了孟秋之月，蟋蟀在羽。古人就注意到啊，蟋蟀鸣叫的时候，秋天就到了。
4: 一个节气被一只虫子的叫声定义了，蟋蟀成了秋天的报信者，而秋这个字也因此在甲骨文里长出了触角和长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诗词大会中文化学者立波的介绍。说到这个蟋蟀触枝啊，我们就说这个秋天古人认为，或者说我们的原祖认为，秋天真正的代言人。 我一般说是，比如说南非的大雁啊，或者什么，燕子回时。对呀，你看，其实我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训诂学，那么秋天真正的形象代言，其实就是蟋蟀。大家看，这就是甲骨文的这个秋字的原始字形。其实甲骨文字形里头，它最早的就是一只蟋蟀的样子。当然，它那个翅有分起来的样子，振翅。 那么到篆文里呢，又讲又加了禾，我看到现在这个有禾代表了秋天的丰收。当然了，有火，就说那个特别燥热的时候，禾它的叶子会变焦，这是到篆文的写法。但是甲骨文呢，它确实就是一只蟋蟀的样子。然后它叫触枝，因为它的那个鸣叫，它翅膀的摩擦声其实是特别像纺织，纺织，那么它就。
2: 催促女子去织布啦，所以叫促织。谢谢厉老师。从甲骨文里的蟋蟀，我们再到苏州城外的枫桥看看。立秋时节，金风送爽，枫叶是秋天最早的使者。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写的就是秋天的夜晚，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3: 诗中的寒山寺钟声穿越千年，至今还在敲响。我们把这首经典唐诗交给苏州评弹，高博文和盛小云两位评弹名家，用吴侬软语把这首诗唱了出来。苏州评弹的声音本身就有一种秋意，清亮悠长，带着水乡特有的湿润和凉意。熟悉的诗句以苏州话评弹的方式被唱出。 诗人张继那一夜的愁绪似乎变得更加具体可感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0: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0: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如果说枫桥夜泊写的是秋夜的愁绪，那么刘禹锡的秋词写的则是秋日的豪情。古人写秋大多悲凉，宋玉写悲哉秋之为气也，杜甫写万里悲秋常作客，刘永写多情。

0: 凭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但是啊，刘禹锡偏要反着来，他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别人觉得秋天萧瑟，他觉得呀，秋天比春天还好，晴空万里，白鹤凌云而上，诗情也随之飞到了碧霄之上。刘禹锡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正在被贬谪途中，人生失意，笔下却毫无颓唐之气，这份自信和豁达穿越一千多年，依然让人心头一震。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乔真朗诵的《秋词》。
2: 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锁人狂。世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锁人狂。
0: 从刘禹锡的豪情，我们回到节气的时序。有一部声音作品叫《四季的交响》，第四集讲的就是秋之累累。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从春天的蓬勃，夏天的繁茂，走到秋天的成熟与收获。古人说秋，秋也，物与此而秋敛也，意思是秋天万物开始收敛成熟结果。
1: 在央视节目《四季的交响》里，你能听到风吹过稻田的声音，果实落地的声音，大地的呼吸，这些声音组合在一起就是秋天。它不是用文字描述秋天，而是直接用声音让你置身于秋天的田野之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
3: 六月底，七月头，十有八载节立秋。立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万物从成长走向成熟。立秋是秋季的起点，并没有真正入秋，只是意味着降雨、风暴、湿度处于一年中的转折点，趋于下降或减少。立秋期间，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天气依然炎热，还在三伏天里，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民间有秋老虎之说，可能古代的气候比现在要冷一些，因此古人归纳的立秋三候是这样的：第一候，凉风至；第二候，白露降；第三候，寒蝉鸣。一点也没有秋老虎的意思，而真正的凉风，白露和寒蝉要再等一两个节气。
0: 下面我们从声音回归诗篇，王维的《山居秋暝》写的是初秋雨后山居的傍晚，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短短二十个字，把初秋的雨后、山间的月色、石上的清泉全都装进去了。
1: 这首诗写于王维隐居于终南山下时，空山新雨晚秋，明月清泉。王维用最干净的文字画出了最清透的初秋。诗中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句，意思是春天的芳菲随意消散，秋色同样值得留下。王维不伤春悲秋，而是在秋天里找到了可以留下来的理由。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姚喜双朗诵的《山居秋暝》。
4: 《山居秋暝》，作者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从甲骨文里的蟋蟀到枫桥边的渔火，从刘禹锡的《秋日胜春朝》到王维的《空山新雨后》，从苏州评弹的《吴侬软语》到四季的交响里风吹稻浪的声音，这一路走来，我们用声音和文字触摸了立秋的千百种模样。
1: 立秋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节气，它是蟋蟀的第一声鸣叫，是枫叶的第一抹红，是白鹤排云而上，是明月松间照耀，是一叶知秋那个瞬间。千百年来，中国人用诗、用曲、用声音把秋天留了下来。从《诗经》里的“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到今天的立秋民俗，节气文化从未中断，一直在延续。
0: 而这些文艺作品，无论是唐诗宋词、评弹昆曲，还是当代的纪录片和声音作品，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用各自的方式把季节转译成可以听见、看见、感受到的东西，让立秋不只停留在日历上，更是落在每个人的心里。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首国风音乐作品《立秋》。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我们在声音世界里继续漫游。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长安三万里的梁园秋色出发，一路走过了甲骨文里的蟋蟀、枫桥边的评弹、刘禹锡的豪情、王维的清泉，用声音和文字触摸了立秋的千百种模样。
0: 节气不只是时间的刻度，它背后藏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对自然的观察、对生活的理解、对美的表达。立秋在二十四节气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位，

0: 和立春、立夏、立冬合称四立，在古代都是要举行隆重仪式的。周代天子要去西郊迎秋，汉代要狩猎献祭，到了宋代，宫廷里甚至专门为立秋设计了一种极具诗意的仪式。
1: 除了官方的典礼，老百姓过立秋的方式也有讲究，咬秋、贴秋膘、摸秋、晒秋，这些民俗一直传到今天。从宫廷的礼制到民间的日常，立秋被中国人过成了一种丰富的文化体验。
0: 立秋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到底留下了哪些值得被记住的细节呢？从甲骨文到梧桐叶，从农谚到诗词，从宫廷仪式到民间风俗，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为我们一一解答。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立秋。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在24节气的体系当中，它是有着特殊的分量的。虽然啊，它不会一下子就带来秋天的这种凉爽，或者是满目金黄的这种秋景，但是呢，它其实已经在悄悄地告诉我们，季节的转换这个节奏要开始了。在24节气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合称为四立，它们分别标志着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的开端，也都对应着古代官方层面很重要的祭祀还有仪式活动。立秋呢，作为秋天的起点，在传统的时令体系当中，它的仪式地位跟立春、立夏都是同等重要的。那么在立秋的当天，天子会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等等所有人前往这个西郊迎接秋天。为什么是选择西郊，西面的郊区？是因为呢，在古代人的时空观念、宇宙观念当中，秋季在方位上它对应的就是西方。那到了汉代，仍然延续了这个迎秋的习俗，甚至呢还增加了狩猎的环节，会将狩猎获得的鹿作为祭祀的贡品供奉宗庙。那到宋代的时候，宫廷当中又出现了梧桐报秋这样的仪式，在立秋的当天，把盆栽梧桐移入大殿之内，时辰一到，由这个太史官高声奏报秋来了，话音落下，梧桐叶应声飘落一两片叶片，哎，就算完成了秋天秋意的传递。从自然节律的角度来看，立秋这个时节呢，就是阴阳转换的一个关键节点。立秋之后，阴气开始逐渐上升，阳气呢慢慢收敛，自然界万物生长的气息都在发生着改变，从夏天的这种生机勃勃很舒展的状态，慢慢的转向秋天，呈现出一种成熟沉淀的状态。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立秋并不等于气象学意义上真正的入秋，其实从我们现在体感也能感觉到今年的夏天非常的炎热。我国其实在大部分地区立秋的时候仍然处在三伏天当中，夏天依然非常非常的暑气很重啊。那有时候我们讲的这个秋老虎的这个时段，一般也就是指立秋之后重新又再出现的这个炎热天气的俗称。那我们现在可能能感觉到的这种阴阳之气的转换变化呢，可能就是昼夜温差会开始逐步的有一些拉大，然后晚间的风呢会逐渐开始比盛夏的时候要更清凉凉爽一些。因为立秋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气时间节点，那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很多相关的诗文、农谚还有典故，我们今天可以来大致分两类来看一看。一方面呢，主要呢还是跟农业生产相关， 那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立秋也是指导农事的重要的时间节点，就不光是我们前面说的祭祀也好，或者是我们身体感受上的这个变化也好，它主要还是跟农业生产来挂钩。农民呢都很习惯通过立秋当天的天气状况来预判后续的这个粮食的收成走势，所以民间流传着很大量的跟立秋相关的农谚，比如说立秋有雨样样收，立秋无雨人人忧，还有这个立秋三场雨，笔稻变成米，这些都是对立秋时节降雨量的一个观察。为什么这个时候对雨水如此的重视？因为其实在立秋前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各种农作物都还在生长的旺盛期，比如说像水稻刚开花，玉米很多也是刚吐丝，那这个时候当它农作物处在这个关键的生长期的时候，对水分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农作物在这个时间段受旱，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所以我们看到在民间我们古人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些农谚都很关注立秋是不是有下雨足够的雨水。同时我们在农业系统当中其实也关注到民间对于立秋当天的风雷对农事的影响也很关心，比方说这个雷打秋冬半收，说的就是立秋当天如果是打雷的话，那么冬季的这个农作物很可能会受到影响。还有这个秋前北风秋后雨，秋后北风干透底，也是总结了这个立秋前后刮北风相对应的这个降水规律。这些说法呢都是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经验当中积累下来的，在不同地域呢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这些规律的总结在今天看来呢仍然有一定的适用性。在古代文人的立秋诗作当中也经常出现对农事的关心，比方说跟前面我们讲到的大家对于立秋是否下雨的这个关注这一点相关的，是唐代诗人卢纶在和太常王清立秋日即事这首诗当中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叫做田雨农官问，林风愿立经。这个反映的其实就是当时官方的这个农官，他会关注农田的这个降水，会询问相关的情况。除了这一个点之外呢，在整首诗当中也还有很多秋天的意象开始出现，比方说这个接桐叶有声，说的就是梧桐，鸿雁悲天远，那讲的就是鸿雁，也是秋天的这个意象，包括松黄终茂盛，蓬艾自衰荣，说的就是在这个时节松树和竹子依然茂盛很繁荣，而艾草和蓬草呢就已经开始自然的衰败了。因为听过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艾草是什么节气的植物呢？艾草是端午节前后的植物，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已经是处于一个衰败的状态了，也是反映了这个季节的节气的更替。与立秋相关的还有一个经常出现在古诗词当中的意象，就是梧桐叶落，或者是我们说的一叶知秋。一叶知秋这个说法目前我们知道的最早的相关记载呢是来自淮南子，里面写的是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也就是说呢一看见叶落我们就知道秋天要来了。那后来啊古人发现梧桐是感知秋气非常灵敏的树木，立秋一到往往是梧桐最先落下叶片，由此呢衍生出了这个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说法。而梧桐叶落跟立秋的关联被仪式化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宋代的这个梧桐报秋的仪式。在唐宋诗词当中以一叶知秋为意象来写的诗词呢有很多了，比方说这个方悦有一句叫做万绿枝头一叶黄，秋风恰则到灵堂，非常形象的就是写出了这个刚刚初秋立秋的景象。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司马光写这个初闻一叶落，知是九秋来，还有像陆游写的专门讲了梧桐跟秋天的关系的一个诗句叫做 梧桐独枝秋，一夜堕井阑。
1: 刚才罗山老师讲到了立秋在古代的特殊地位，周代天子西郊迎秋，汉代狩猎献祭，宋代梧桐报秋，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迎秋方式。这些仪式背后啊，其实是古人对时序流转的敬畏。他还提到一叶知秋最早出自淮南子，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而梧桐因为对秋气最敏感，成了报秋的信使，后来演变成宋代的梧桐报秋仪式。
0: 从宫廷仪式到百姓生活，立秋在民间的风俗也有不少讲究，咬秋、贴秋膘、摸秋、晒秋，这些民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生活智慧？我们继续来听罗山老师的分享。
4: 除了前面讲的民间对于立秋时候的天气的关注，对农事农业生产的影响，还有古代的这个诗词当中一叶知秋意象的运用之外呢，其实立秋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民间习俗，而这些习俗大部分呢其实都跟吃相关。比如说有一个应该很广为人知的叫做咬秋，也叫啃秋的说法。咬秋呢，核心的食物就是西瓜，只是不同的区域啊，可能略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有的地方认为立秋这一天吃西瓜可以避免秋天腹泻，也有的地方说呢，是这天吃西瓜能够预防秋痱子。在民国时期呢，其实是有相关的这个地方志的文献当中记载，在立秋的前一天吃西瓜啊，就被称为啃秋，是迎接秋天到来的意思。那么除了西瓜呢，在部分的地区还有民众会选择吃山芋、玉米等等应季的作物，本质上呢都是借着这个品尝秋天新鲜的作物来感知季节的更替。其次，我觉得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就是贴秋膘。民间其实很流行在立秋当天来称体重，以和立夏的时候的这个体重做对比。因为夏天气温升高嘛，很多人都会食欲下降，然后包括在饮食上本身呢也会比较有所注意，我们讲苦夏，苦夏吃的东西呢也会相对来说清淡一些，甚至想吃一些有苦味的东西，那么到了这个夏天整个下来体重就很有可能会有所减轻。但是秋天之后，立秋之后，天气可能会稍稍的转凉，那人们的食欲也就可能会随之恢复，并且呢开始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来补养身体，把夏天丢掉的能量给补回来，所以叫做贴秋膘。过去像在北方地区，贴秋膘呢会偏爱一些像红烧肉啊、炖肉这类的肉食。那以前北京还是北平的时候啊，北平地区立秋呢是要吃羊的，而且吃的是烤羊肉，这个也是贴秋膘的一个很重点的食物。除了吃以外，跟立秋相关的习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叫做摸秋。哎，在我国的有一部分地区，在立秋这天的夜里，人们是可以结伴到别人家的菜园里头去摘取瓜果蔬菜的。这一天晚上被别人拿走瓜果蔬菜的人家也不会生气，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吉利的兆头，因为它可能预示着之后的收成会有富裕。但是如果是过了立秋再做这样的事情，那就触犯法律了。在咱们国家的大概是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山区还流行这个晒秋的习俗，像是湖南啊、江西啊、安徽一带的这个山村民居，会利用房前屋后的这个空地，有的是这个窗台包括屋顶上面来晾晒辣椒啊、玉米呀、豆角啊、茄子啊等等的这个作物。这个现在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秋日的景观，也已经吸引了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在秋天的时候去到这些地方赏秋来拍摄影作品。因为这些作物本身都是色彩比较明亮的，而且呢色彩有差异的农作物，它们很整齐地排开在秋天的这个秋日阳光的作用下，天朗气清的，整个看起来非常的 漂亮，也成为了现在当地这些地方旅游的一种特色。
2: 那上面我们说了这么多跟立秋相关的，又有官方的古代官方的祭祀仪式，又有跟农业相关的立秋时候对于雨水、对于风、对于雷天气的关注，还有我们诗词当中大量出现的一叶知秋这样很美的意象，以及立秋相关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习俗、日常生活习惯，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日常生活里攒出来的生活经验的汇总。这样看起来我们老祖宗真的非常厉害，把对气候对节气的观察放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去顺应它，甚至去使用它，以便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更舒服。而我们现在仍然有幸可以延续这样的生活方式，延续这样从未断续的传统，唤醒这样的文化记忆，也会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变得更有滋味。
1: 感谢罗山老师带来的分享，从西郊迎秋到田间农谚，从梧桐叶落到咬秋贴膘，立秋这一个节气啊，在中国人手里被过出了千百种的花样。立秋节气它活在诗句里，活在食物里，活在仪式里，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聊完了立秋的诗意与文化，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全国各地立秋好玩的民俗。
0: 先来说说戴秋叶。宋代立秋这一天，满街都在卖秋叶，妇女儿童会把秋叶剪成花样戴在头上。秋树的秋和秋天的秋阴尽行尽，戴秋叶就是迎接秋天的仪式。范成大写诗说：“折枝秋叶起瓜园”，意思是摘一枝秋叶，切一个圆瓜，秋天就来了。这个民俗在宋代非常盛行，上至宫廷，下至百姓，立秋这天，人人头戴秋叶，满城都是秋的颜色。
1: 再说立秋，这个秋啊，是泥鳅的秋。江苏无锡有一种有趣的说法。立秋这天，如果秋季有大风大雨，稻田里的泥鳅就会在水里立直。每到立秋呢，无锡人会抓一条泥鳅放在水底，观察它的姿态，预测这个秋天是否风调雨顺。一条泥鳅竟然成了天气预报员。这种观察方式虽然算不上科学，但背后是农民对天气最朴素的关切。
0: 还有一种民俗叫吃渣，山东莱西流行立秋吃渣。这个渣是一种用豆沫和青菜做成的小豆腐，当地人认为吃了立秋的渣，大人孩子不呕也不拉。秋天啊，是肠胃疾病高发期，吃渣防病是民间对健康最朴素的守护。这些看似简单的饮食风俗，其实啊，也蕴含着古人顺时养生的智慧。什么季节吃什么，不只是一句老话，更是千百年经验积累下来的健康法则。
1: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民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把节气过出来的，不是只在日历上看看，而是真的去吃、去戴、去撑、去晒。节气活在生活里，才有了生命力。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一叶知秋，声韵里的夏秋流转，国风浪漫。
0: 立秋是一个被蟋蟀叫出来的节气，被一片梧桐叶接住的节气，被一首诗、一曲评弹、一段声音留下来的节气。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了甲骨文里带着触角的秋，聊了刘禹锡秋日胜春朝的豪情，聊了王维空山新雨后的清透。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

0: 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乱世之中，他狠得下心斩除阻碍，也放得下身段招揽贤才。争霸路上，他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登高观海，又满怀家国理想。权谋是他的铠甲，失意是他的软肋，武高是他一生的底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身处乱世挣扎前行的魏武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篇，8月8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14: 哎呀呀，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个天热得有点太邪乎了呀？
5: 是啊，的确很热呀。
14: 你有没有推荐一些什么地方可以让大家避下消暑的？
5: 有啊，避下很简单呐。
14: 怎么呢？
5: 今儿就立秋了，这不就避下了吗？
14: 哎，这哪个避下呀？躲避夏天呀？不是说到了立秋就叫避下、我说的不是这个避下。
5: 那是哪个避下？
14: 皇帝避下。
5: 不是皇帝避下？
14: 也不是皇帝避下，就是天太热了嘛，我就想躲一躲啊。我知道今儿立秋了，但是这秋天它也热呀，我怎么能够消消暑啊？
5: 哎，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跟你说呀，最近啊不是有一个什么啤酒节吗？哎，我听着就不错。你说说这大晚上的喝点啤酒是不是挺带劲儿？
14: 不是，这啤酒还有消暑的功能呢。
5: 有没有消暑的功能啊倒不好说，但是啊 有招聘的功能。
14: 等会儿，你说的我都糊涂了。这啤酒和招聘怎么还有关系呢？
5: 对呀，你看马季和唐杰忠，这不有段相声就是招聘喝酒的吗？
15: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倒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16: 还挺客气。
15: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16: 怎么呢？
15: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16: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15: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16: 没来过呀。
15: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16: 都挺关心的嘛。
15: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16: 展览啊，
15: 欢迎大家参观呢。反正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16: 那也是自然灾害。
15: 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16: 再有呢，
15: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16: 你们公司
15: 啊？我们公司
16: 什么事儿？
15: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16: 是吗？
15: 我们公司说了，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16: 还有奖？
15: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16: 不错呀。
15: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16: 啊，
15: 美发器。美发器
16: 你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15: 啊，
16: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15: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16: 可以。
15: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16: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15: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16: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15: 对，找能喝酒的。
16: 找他干嘛呀？
15: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16: 哦，
15: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16: 是。
15: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16: 这么大作用？
15: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6: 怎么说？
15: 酒杯一举，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16: 那叫不正之风。
15: 是啊。
16: 那有人推荐吗？
15: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16: 是吗？
15: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16: 开了大会。
15: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16: 都有怎么说的？
15: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16: 啊，
15: 我觉得太正确了。
16: 是吗？
15: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16: 哦，
15: 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16: 对，
15: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16: 怎么叫劝酒部？
15: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16: 哦，
15: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16: 好啊，
15: 有大学文凭。
16: 可以，
15: 技术上也不错。
16: 当然。
15: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16: 那为什么呢？
15: 我有缺点。
16: 什么缺点？
15: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16: 好，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15: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16: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15: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16: 二锅头杯
15: 比赛，喝二锅头。
16: 那怎么赛啊？
15: 看谁喝得多。
16: 哦，
15: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16: 这叫什么比赛？
15: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16: 您等等
15: 啊，
16: 什么叫酒星啊？
15: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16: 啊，
15: 喝酒酒星。
16: 现在星星不少。
15: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16: 小张怎么了？
15: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6: 是吗？
15: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16: 真厉害。
15: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6: 嗨，那还是醉了。
15: 虽然说这样吧，人家得一个外号
16: 叫什么呀？
15: 三三见酒。
16: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15: 比赛之前
16: 啊，
15: 先试喝三杯，
16: 干嘛？
15: 品尝三杯
16: 哟，
15: 垫底儿三杯，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16: 这位酒瘾不小。
15: 就是啊，
16: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5: 对不起，他没来。
16: 干嘛去了？
15: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16: 哟，
15: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16: 嗯，
15: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6: 那怎么办呢？
15: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16: 派他干嘛？
15: 带着两箱二锅头。
16: 哟，
15: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6: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15: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6: 是。
15: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6: 有什么体会？
15: 这个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6: 怎么说呢？
15: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6: 啊，
15: 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睡。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16: 嘿。
15: 喝酒七两八两不醉。
16: 嗨。
15: 啊，
16: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15: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16: 嗯，
15: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6: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15: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6: 谁呀？
15: 我们单位的冠军。
16: 叫什么？
15: 张三香同志。
16: 怎么叫这名啊？
15: 张三香。
16: 什么意思？
15: 此人专门喝啤酒。
16: 哦，
15: 一喝就是三箱，不带上厕所的。
16: 好家伙，喝的不少。
15: 嗯，
16: 那这白酒怎么样？
15: 白酒他不能喝。
16: 是吗？
15: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16: 那就不少了，
15: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6: 够可以的了。
15: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6: 是吗？
15: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6: 哦，
15: 我没同意。
16: 你干嘛不放人家？
15: 防止人才外流啊。
16: 这挨着你呀、啊、
15: 嗯，
16: 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5: 可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6: 干嘛去了？
15: 我们厂里有事儿。
16: 又什么事儿啊？
15: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
16: 哦。
15: 十一点钟进厂。
16: 嗯。
15: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6: 怎么了？
15: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
16: 嗨。
15: 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6: 那这以后再补呗。
15: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16: 啊，
15: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6: 哟。
15: 罚款两万。
16: 嗯，
15: 每周停电一天。
16: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15: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6: 是啊，
15: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16: 嗯，
15: 疏通疏通。
16: 啊，又喝酒去了。嘿嘿嘿，也等着吧。
15: 后头又站起一位了。
16: 啊，
15: 我说两句。
16: 这是谁呀、啊？
15: 我们是民办小厂。
16: 哦。
15: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6: 还挺谦虚。
15: 可是有一句话呀、
16: 嗯、
15: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6: 有这句。
15: 我们一百多人的厂子、
16: 嗯、
15: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16: 啊，这比例可不小。
15: 其中有一位，
16: 嗯，
15: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16: 这是谁呀、啊、
15: 提起此人名字、
16: 嗯、
15: 大家须有耳闻。
16: 他叫什么呢？
15: 他叫酒吧间。
16: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15: 酒吧间
16: 啊，
15: 喝酒数他八间了。
16: 我、哦、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15: 酒量，这么说吧、
16: 啊、说
15: 真有点十三大精神。
16: 哎，那个那个那个，您等会儿
15: 啊。
16: 十三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15: 有关系啊。
16: 怎么呢？
15: 喝十三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16: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15: 就是啊。
16: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15: 什么酒啊？
16: 嗯，
15: 三中全会。
16: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15: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16: 嗨，
15: 嗯，
16: 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15: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6: 什么特点？
15: 她是个女的。
16: 女的怎么了？
15: 女的好啊。
16: 嗯，
15: 女的能喝。
16: 是吗？
15: 女的喝酒不醉。
16: 真的吗？
15: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6: 还真没见。
15: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6: 那为什么呀？
15: 男的敬酒麻烦。
16: 怎么？
15: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6: 那怎么办呢？
15: 必要的时候动手。
16: 动手？
15: 这手捏着鼻子，
16: 嗯，
15: 这手握着胳膊，
16: 哎呦，
15: 使劲往里头灌。
16: 哎呦，这上刑的。
15: 这是男的呀。
16: 女的什么样？
15: 女的方便了。
16: 怎么呢？
15: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6: 嘿，好。
15: 嗯，
16: 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15: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6: 漂亮，
15: 那嘴巴呱呱的，
16: 能说，
15: 甭管是谁，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16: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15: 就是啊，
16: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15: 他可来不了。
16: 怎么了又？
15: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6: 是啊。
15: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6: 全得喝呀。
15: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6: 他在哪儿呢？
15: 在海鲜酒楼呢。
16: 上那儿干嘛呀？
15: 正灌市委书记呢。
16: 嚯，他谁都敢灌呢。
15: 正在说的这儿，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16: 这是谁来了？
15: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6: 什么叫吹着气呀？我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哎呦，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我，你是谁呀？
15: 我是人。你说我是人？
16: 我哪知道啊？
15: 不知道。罚款50。
16: 我招你了。
15: 为什么不知道？
16: 你叫什么名字？
15: 什么名字？哎，告诉你。
16: 说。
15: 三三见酒是也。
16: 哟，您就是三三见酒啊？
15: 然也。
16: 就别然也了。
15: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6: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15: 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16: 什么？
15: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哦。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6: 是啊。
15: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就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6: 酒没白喝呀。
15: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哎，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6: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15: 国家也不受损失。
16: 怎么呢？
15: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6: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15: 先是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6: 缺德不缺德呀？
15: 行了，这样可以。
16: 哎，
15: 是吧？
16: 见公司领导。
15: 哪位是领导？
16: 这不就是吗？
15: 您是领导。
16: 哎，
15: 初次见面。
16: 对，
15: 一人一半。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6: 这还带着呢。
15: 咱们吹着喇叭喝。
16: 哦。
15: 滴滴罚10瓶。
16: 什么规矩？
15: 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16: 这叫什么酒令？
15: 喝着，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6: 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15: 是吗？
16: 醒酒去吧。
15: 醒酒去。
16: 不走。
15: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6: 谁来了？
15: 张三香来了。
16: 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15: 他倒没吹气儿。
16: 好啊。
15: 打着醉拳进来的。
16: 也醉了。哎，我说慢着。来这边。
15: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16: 啊，为什么
15: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16: 怎么
15: 停电2天？
16: 怎么又加一天呢？
15: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6: 怎么又加人家那儿了？
15: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6: 什么乱七八糟，
15: 有点意思。
16: 行了，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15: 哪位是领导？
16: 这不就这儿呢吗？
15: 我跟您见面。
16: 哎，
15: 您是领导。
16: 哎，
15: 久闻您的大名。那真是如驴贯耳。
16: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15: 我喝酒了。请您多谅原我。
16: 哎，请您多原谅我。
15: 哦，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6: 连话都不会说了。
15: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6: 那叫打例证。
15: 正例。
16: 你呀，也醒醒酒吧。
15: 您呢？
16: 您
15: 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6: 没完了你。
15: 行了。
16: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15: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 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7: 是吗？
15: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17: 啊，
15: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7: 他说什么呀？
15: 诸位，
17: 嗯，
15: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7: 太好了。
15: 我也不能喝了。
17: 那为什么呢？
15: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17: 哎，这他也醉了。
14: 刚才是马季、唐杰忠表演的招聘。瑶瑶，我跟你说啊，我刚才啊趁着这段相声的时候，我查了一下
5: 啊，
14: 你说的可不对啊。
5: 怎么不对啦？
14: 这喝酒一点都不消暑。
5: 是吗？
14: 这个酒精代谢啊会加重肝脏的作用，分解酒精的过程呢还会产生大量的内热。我们平时感觉到哎刚喝完酒有点凉，血管扩张散热呢只是表面，体内产热远大于流失的热量，很快就会造成全身的发烫、胸闷、燥热。而且酒精啊是强效的利尿剂，会加速身体水分的释出。夏天咱本来出汗就多，这喝多了酒啊更容易缺水了。
5: 嗯，那我要是必须喝酒该怎么办呢？
14: 不是，什么情况下还得必须喝酒啊？
5: 开会呀。
14: 开会喝酒？
5: 对呀。
14: 您先是说招聘喝酒，
5: 是，
14: 然后又开会喝酒。
5: 嗯，
14: 我真是理解不了啊。
5: 你看啊，这李志强和崔玉东这俩人不就是开酒桌会议了吗？
18: 你注意没注意啊？
19: 嗯，
18: 我跟你说啊，这酒跟人有特殊的联系
19: 啊。
18: 我就发现呐、啊，最近有一种新的饮酒方式特别有意思。
19: 什么呢？
18: 酒桌会议。
19: 哎，一边开着会是一边喝着酒，
18: 会场和酒场融为一体，
19: 讲话和碰杯那是交叉进行啊。
18: 与会人员陆续走进了大酒店。
19: 哟，老总这就要讲话了。
18: 都埋上，都埋上，
19: 都埋上，
18: 埋上，埋上，埋上。别别别，服务员，来来，他那个，
19: 哎，埋上了，埋上了。
18: 哎，要想会议圆满，酒杯必须先满。
19: 对，今天的会议精神主要突出一个满字。
18: 哎，酒要喝好，会还得开好。
19: 哎，突出一个好字。
18: 要想开好会，就别怕任何醉。
19: 突出一个醉字。
18: 正式开会，
19: 小姐上菜。
18: 同志们，
19: 哎呦，把酒都端起来了。
18: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19: 啊，
18: 你看看你们怎么又都站起来了？
19: 不是，这
18: 看来还得重申一下这个会议的纪律。
19: 对，没有严格的纪律，这个会议它就开不成功啊。
18: 我们的纪律就是两句话。
19: 您说，
18: 两腿一站，喝了不算。
19: 老总，老总，为了落实您的两点指示
18: 啊，
19: 我们敬您一杯。
18: 好，今天跟大家在一起非常高兴。
19: 是，
18: 祝愿大家高高兴兴的，身体健康。来，干！
19: 嗯，
18: 好酒，50年窖藏的。
19: 您品出来了是吧？
18: 好酒。
19: 哎，是是是。
18: 今天会议的主题啊，就是讨论一下的职工福利问题，这可不是个小事啊。
19: 哎呀，老总啊，老总，老总，老总，我觉得为了您提出来的职工福利问题，我们再敬您一杯。
18: 好，我同意。
19: 嗯，
18: 来，大家把酒杯都端起来。职工福利可都在这酒里边，我什么话可都不说了。来，咱们干。职工福利非常的重要。
19: 是，
18: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从思想上来重视起来。
19: 哎呦，老总啊，我们都非常重视啊。
18: 好，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理解得很深刻。理解深一扣门。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职工福利，这个事儿刘秘书知道。
19: 哎，
18: 我们已经连续地喝了开了好几次会了。
19: 对对对，第一次大老王都喝晕了，
18: 第二次老张喝吐了，
19: 第三次小刘都喝趴下了，
18: 第四次更热烈呀，那个大老崔，大老崔坐在那个桌子底下还举手发言呢。
19: 老总啊，老总，说明我们这个会议啊一次比一次开得成功啊。
18: 哎，上级领导，我们一定要抓紧。
19: 是，
18: 不能够再拖了，我求求你们，千千万万，这个溜丸子怎么还不上啊？
19: 哎，服务员，这溜丸子怎么还不上啊？不能再拖了，老总，溜丸子来了。
18: 解决问题，它就如同吃这个丸子，要想解决，一口就得把它解决掉。
19: 老总，您这是怎么了？
18: 烫死我了！
19: 我们一定要学习老总的这种精神， 明知丸子烫，他是愣往嘴里放。
15: 解决问题，就得反映这个不，这不怕
19: 泡不大，比丸子小点儿。
15: 好，一提大家都知道了吧？
19: 知道了，知道了。
15: 下面自由讨论。
19: 女士优先，
15: 活跃一下气氛。
19: 哎，好好好，那个，哎，小郑，小郑，你过来呀、啊！你带头先说句话。
15: 你干嘛让我先说？你是不是想惯我呀？我告诉你，我一杯没少喝。
19: 这不照顾女同志吗？你说你喝完酒那脸蛋跟桃花似的多好看呀、
15: 啊、看你的脸色跟那紫茄子似的。
19: 你这样，你上次带头发言多喝了一瓶酒。
15: 真的
19: 啊？
15: 那咱俩今天带个头来个男女生二重唱怎么样？
19: 男女搭配喝酒不醉。
15: 来，
19: 哎，好。
15: 请大家把酒杯都端起来吧、
19: 哎、都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啊、
15: 会议开得很成功，你说咱们喝几盅？
19: 会议开得很高兴，你要端杯咱就碰
15: 干。会请怎么领会，喝酒不怕散了呗，
19: 干。会议精神我理解，喝酒不怕胃出血，
15: 干。我的理解比你深，喝酒不怕打吊针，
19: 干。会议精神我落实，喝酒就是性子直，
15: 干。天上乌云地下寒，刚才那边不能算，路见不平一声吼，你不喝酒谁喝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喝多少，你要不喝赶紧跑吧你。跟我掐酒我灌不死你。
19: 哎呦哎呦，老总老总老总老总，您过来过来。哎呦，我说小郑人才呀，
15: 好苗子，下次开会小郑还得参加。
19: 是是是。哎呦老总，哎，经你这么一调动，我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踊跃了。
15: 哎呀，酒桌会议嘛，
19: 对，
15: 大家不但要举杯喝酒，还得要开口发言。大老崔啊，老崔、啊、哎哎，说两句。
19: 老总啊，你看我这个人吧，他平时我光低头喝酒，我就不说话。你看哪次不是会还没散呢，我都已经喝晕了。哎呀，
15: 光喝晕了还不行啊，酒要喝好，会还得开好嘛。
19: 老总 啊你不了解我这个人的特点。我是光低头喝酒，我就不发言。哎，但是我要来了情绪呢，我说起来还就没完没了了。
15: 哟呵、啊、我调动你这个情绪
19: 行了吗？
15: 这个会不
19: 花圈我可会呀、啊、为了准备开会我都练了好长时间了。
15: 咱俩讨论讨论。
19: 来吧
15: 来。哥俩好啊，全来聊啊，就要喝足饭吃饱啊，职工福利要赚好啊。
19: 哥俩好啊，五亏手腕，我们跟着老总走啊，讨论问题先喝酒啊。
15: 哥俩好啊，自洗菜呀、啊、白酒啤酒一块来呀、啊、职工福利要妥台呀、
19: 啊。哥俩好啊，保一对啊，酒桌上边来开会呀、啊、半斤八两喝不醉呀、啊、
15: 溜溜睡的喝不醉呀、啊、谁个笑喝不醉呀、啊。
19: 老总啊，老总你输了。
15: 我输了。
19: 你输了。
15: 你喝酒。
19: 我老总我敬你吧。
15: 喝酒喝酒吧。来来来干。好好好。哎，今天会议很顺利。
19: 哎呀，太顺利了，我们都喝了四瓶茅台了。
15: 哎呀，与上次相比效果怎么样啊？
19: 上次喝了三瓶老白干、这次喝了四瓶茅台，我们不但这个质量上有所提升，就连数量上都提高了25%了。
15: 好好好好，一提都记住了吗？
19: 记住了。
15: 我考考你们。
19: 您考吧。
15: 小杰，小杰，
19: 哎，
15: 把那卡拉 OK 给我打开打开。

0: 老总，哎呦，老总，哎，我跟你说，你醒，你不行了，咱们去医院吧。
1: 谁不行了？上什么医院？小姐，挂号。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0: 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我发现了，你今天给我出这俩主意啊都不靠谱。
4: 怎么啦？
5: 这喝啤酒啊不行，不能干这两件事儿。
4: 嗨，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吗？主要啊，这喝酒是为了大家沟通一下感情
5: 啊。
4: 你比如说啊，咱们家庭聚会，小酌怡情，哎，互相聊聊天，喝点酒，是不是挺开心的？
5: 那倒是，
4: 是吧？那几个朋友一起把酒言欢，聚在一块儿也是挺好的事儿啊。
5: 但是我们要提醒各位啊，这喝酒可千万别开车。
4: 嗯，
5: 哎，如果有同行的人说我要开车回去，您跟他同喝这一桌的酒的人，您也得把他劝住了。
4: 哎，没错，
5: 真出了事儿，您也得担责任。
4: 哎，霍儿，我想问问你了
5: 啊，
4: 如果是你啊，这喝完酒最喜欢干点什么呢？
5: 你要说我呀，我最喜欢行酒令。
4: 行酒令可不是一个九零后会干的事儿啊。
5: 嗨，我这不是跟老先生们学的吗？
4: 跟谁学的呀？
5: 马志明、苏文茂、王佩元呢？
6: 像您这个演员
7: 啊，
6: 也经常参加这个庆典活动吧？
7: 哎，一般呢，有的公司啊开张啊，或者搞个什么纪念活动，我们请一请都要去的。
6: 甭问，这宴会少不了
7: 啊。是，人有招待吗？
6: 你爱喝酒吗？
7: 我呀，
6: 嗯，
7: 嘿，反正每顿饭都得来点儿。
6: 来多少？
7: 嗯，二两、三两，不拘数。
6: 就这么干喝？
7: 哎，怎么也有点菜呀？
6: 我没说这意思
7: 啊，
6: 我是说呀，就也不行个令啊，助助兴。
7: 哦，您说酒令啊？
6: 啊，
7: 有时候也搞这个。
6: 有
7: 划拳行令。
6: 哦，都会什么呀？
7: 击鼓传花、催迷、杠子老虎机、日本拳，我都会。
6: 你这个都老掉牙了。
7: 哦，那您
6: 来是没劲没劲。
7: 不是，您说这酒令什么酒令啊？
6: 新鲜的。
7: 什么呀？
6: 咱来个找节日。
7: 找节日
6: 啊？
7: 怎么个找节日啊？
6: 一年多少月？
7: 12个月呀。
6: 12个月。
7: 嗯，
6: 咱俩人啊，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
7: 啊，
6: 要找出12个民族传统的节日来，行不行？
7: 哦，找这个节日，
6: 找出这节日，大伙儿一听，承认、
7: 啊、哦，承认，
6: 这算赢了，
7: 这就算赢了。
6: 哎，找出这节日一听没那么节，完算输。
7: 哦，是这么个游戏，
6: 行吗？
7: 不是，
6: 咱来来，
7: 不是，您说这个找节日啊，他这个他是这么着，他这个我的，我你
6: 看这意思，你没把握，
7: 也不是他这个生。

0: 熟一点，他说我这头一次。
1: 那没关系，没关系，您可以找个人帮忙。
0: 能找人帮忙？
1: 可以。
0: 找谁呀？
1: 我看刚苏文茂在那儿蹲着呢。
0: 啊，来了，
1: 叫他帮你不一样吗？
0: 请他
1: 啊？
0: 不是，你一个人，我们俩人这玩意儿行吗？
1: 哎呀，这是玩儿。
0: 哦，给我点便宜，
1: 甭往心里去，
0: 那就不好意思了。
1: 没事，没事，
0: 好的，好的，苏先生，哎，哎呦，苏先生真来了，
2: 哎呦，对呀，哎呦，苏老师，哎呀，苏老师，我得麻烦您点事儿。
3: 哦，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个志明老师啊，刚才呀、想跟我做个游戏。
3: 哦，
0: 这个游戏呢就是酒令，他这酒令可新鲜。
3: 是啊，
0: 他说呢，一年十二。

0: 为乱令。可是您知道我这个对节制这东西不行。不，
1: 裴元啊，哎呀，啊，有我呀，啊，咱俩我帮助你说呀。
0: 您能帮我找？
1: 可你可
0: 好了，我算请对人了。
1: 我这学问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啊，知道
1: 就是啊。你看他一年能找多少节？
0: 他要求找12个节日，
1: 一年找出12个节，
0: 行吗？您，
1: 那有什么呀？啊，你告诉他，咱能找24个节，24个，
0: 真的啊？
1: 那没错。来来来，
0: 跟您这么说吧，啊，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就跟您玩这种游戏。
1: 玩，
0: 而且苏老说了，啊，他一年能找出24个节来，
1: 24个节，
0: 多大学问？
1: 24个都什么节？
0: 您等一会儿啊，他问了，您这24个都什么节呀？
1: 哎，这不就现成的吗？
0: 什么呀？
1: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这个芒种啊，还有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0: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
1: 怎么样？
0: 真是有学问。
1: 就是，
0: 哎，您听见了吗？哦，啊，就刚才说那些个，
1: 哥哥
0: 啊，24，
1: 这叫什么呀？
0: 节日？
1: 这个啊，
0: 不节日吗？
1: 这叫节气呀。是，你万日历都有啊。
0: 节气？
1: 24节气呀。这农民呢，根据这24个节气耕种除刨，这种地用的。
0: 哦，不，那您说的呢？
1: 找节日？
0: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苏先生啊，人家说您说的那个噜噜噜噜噜那一大堆啊，那叫节气，它不是节日。
1: 你问问他什么节日？
0: 我问问啊。
1: 哎，让他，
0: 哎，马先生，这您得告诉我们，什么是节日呢？怎么节日啊？您能告诉我们？
1: 比如说吧，啊，9月初9，这什么日子知道吗？
0: 您说呀。
1: 这叫重阳节。
0: 哦，这么个节日。
1: 就找这路节日。
0: 您等会儿啊。您听见了吗？人家说了啊，9月初9重阳节，这为节日。
1: 哦，找这个，
0: 找这路节，
1: 那也没问题啊，
0: 也没问题。
1: 我帮你说哦，怎么样？
0: 好啊，啊，好好，就
1: 咱俩。我看你啊，不管怎么说啊，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个人。
0: 对对对，
1: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0: 那是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0: 没错。
1: 行行，
0: 就跟他这么定了。
1: 你问问他啊，你告诉他，你啊，
2: 咱得问问，谁站单月，谁站双月。
1: 你问问他，谁站单月，谁站双，
0: 谁站单月，谁站双月。
2: 你们挑，
0: 我们挑，
2: 随便。
0: 哎，苏先生啊，他让咱挑，
1: 咱挑啊。你问他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0: 我问你，这个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2: 当然得单月先说了。
0: 他说是单月先说。
1: 单月先说，这么办啊？让他站单月，
0: 为什么呢？
1: 单月先说呀。
0: 啊，对
1: 呀。嘿，他先说呢，咱先听听，然后咱们照猫画虎。呵，
0: 要怎么说，姜是老的辣的啊？哎呀，您可太聪明了，让他先说，
1: 让他先说。
0: 马先生，我们商量好了，给你点小便宜，让你先说。
2: 可以啊。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先说吗？啊，就因为你说完了，我们待会儿一照谋画虎，我怎么全说出去了？嗨，这嘴不严啊，让你先说。
2: 你带酒了吗？
1: 哎，打酒去。让打酒，
0: 你得打。
2: 我带来了。
0: 哦，你带来了。好啊，
2: 我给拿起来。
0: 哪儿呢？哎，
1: 这回咱俩行，
0: 谢谢。哦，不是，这就是酒，
2: 这就是酒，
0: 这就是酒。
2: 别动，别动啊！这酒啊，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0: 苏爷，他说这就是酒，
1: 这是酒，
0: 这是酒。
1: 哎呀，这咱不明白
0: 什么？
1: 那这是酒，那怎么喝呀？这酒？
0: 哎，对呀，您这是酒，这怎么喝呀？
2: 拿脑袋喝呀？
0: 哎，他说拿脑袋喝，
1: 拿脑袋喝啊？那怎么喝呀？
0: 哎，对，拿脑袋怎么喝呢？
2: 不知道，
0: 不明白呀？
2: 不知道怎么喝，我告诉你
0: 啊，不明白呀，
2: 就这么喝。
0: 他说就这么喝。
1: 行，哎，咱还有点不明白啊。
0: 什么不明白？
1: 这个单双月站好了，他先说。
0: 对对对对，
1: 如果他说上这节日来了，大家也公认，

0: 有这么个节，
1: 嗯，
0: 这叫什么政令？
1: 对，
0: 政令敬酒。
1: 咱得问问他
0: 怎么敬法。
1: 我问您啊，比如说您先说，您是单月，您说出这节日，大家也公认有这个
2: 政令啊。
1: 这是政令。
2: 对，
1: 这政令怎么着呢？
2: 要敬酒三杯，这可喜可贺。
1: 哦，他说呀，如果是政令，得敬酒三杯，可喜可贺。
0: 敬酒三杯。
1: 哎，对对对对，
0: 这咱不明白。
1: 什么不明白？
0: 那个敬酒它怎么个敬法呢？
1: 啊，对呀，您这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2: 怎么敬不知道啊？
1: 不明白呀。
2: 啊，就这么敬。
1: 他说就这么敬。
0: 哎呀，就我还是不明白。
1: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0: 哎，咱们说了，比如这个
1: 双月啊，
0: 双月
1: 啊，
0: 双月咱找不上节来
1: 啊，
0: 或者这节找出来大家不公认，那么这怎么办呢？
1: 这我得问问他。
0: 问问问，
1: 哎，比如说啊，我们是双月，我们说出这节日大家不公认，也就是没这么个节，
2: 这叫乱令了。
1: 那乱令怎么办呢？
2: 罚酒三杯。
1: 哦，他说乱令得罚酒三杯。
0: 这我还不明白
1: 啊。
0: 那么这罚酒他怎么罚法呢？
1: 啊，对呀，这罚酒他怎么个罚法呢？
2: 还不知道。
1: 不明白呀。
2: 就这么罚。
1: 他说就这么罚。
0: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1: 嗯，我明白了。您这都哪的事啊，这还没说什么呢，先对付七杯了。
0: 行
1: 了，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吧。
1: 哎，我明白了。
0: 那就让
1: 咱开始说了啊。
0: 说了说了。
1: 好嘞，咱现在规矩讲完了
0: 啊，
1: 由您开始说。
2: 我站单月。
1: 您站单月。
2: 我先说啊。
1: 从哪儿说？
2: 一月。
1: 从一月说，
2: 也就是正月。
1: 嗯嗯，
2: 正月十五。
1: 这什么节呢？
2: 元宵节。
1: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0: 啊。
1: 我得问问我们的先生啊。
2: 问问。
1: 哎，苏先生，
0: 嗯，
1: 人家说完了，人家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有这节吗？
0: 有。
1: 哦，
0: 有
1: 这节。
0: 有有有。
2: 哦，
0: 元宵节嘛。
1: 啊，
0: 知道吗？正月闹元宵，金扁绣开了，记得有那么一歌。
1: 我听过听过。
0: 这有。有，问他怎么办。
1: 哎，有这节怎么办呢？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他说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敬他。
1: 哦，对，我们得敬你。
0: 对对，
2: 敬
0: 敬
2: 他。
1: 哎，不是，
2: 你
1: 没听
2: 清楚。
1: 哎，你看他这怎么意思啊？
2: 你交代很
1: 清楚。哎，他这人，您跟他聊了，您跟他聊。不是，这人怎么回事？这是。
0: 你等一会儿
1: 啊，
0: 咱可不许矫情
1: 啊。
2: 谁矫情了？
0: 刚才你说的很清楚
1: 啊。对呀，
0: 啊，对不对？你说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
2: 是啊，是啊，
0: 啊，
2: 这正令谁找上来的？
0: 你呀。
2: 对呀，我找上来的，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0: 你找上政令，我们喝。
2: 哎，
0: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2: 我喝呀。
0: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0: 我们喝。
2: 哎，
0: 喝去喝。
1: 苏先生，
2: 啊，
1: 怎么咱喝呀？
2: 那当然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人家找上来不得咱们喝吗？对不对？那么待会儿咱们要找上来，他不就得喝了吗？咱不能跟他矫情啊，咱人头一个找上来，咱不喝，咱不喝，不喝，待会儿咱找上他也不喝，怎么办？
1: 对，
0: 你明白这道理，
1: 把他厚道堵死。
0: 对，
1: 这回啊，
0: 啊，
1: 咱喝
0: 喝，
1: 不给他留后路。
0: 那当然
1: 是，您躲开，
0: 这点你放心。
1: 啊，
0: 不管怎么说，
1: 嗯，
0: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1: 没错，
0: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1: 他哪儿成啊？
0: 就是。
1: 您闪开，您闪开。
0: 哎，
1: 玩意儿，
0: 哎，
1: 喝酒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来吧。各位，您看咱玩的多规矩啊。该我们说了啊。
0: 嗯，
1: 先生，该咱说了。
0: 该咱的了。
1: 咱是二月。
0: 咱二月。
1: 您说
0: 二月初二。
1: 二月初二。
0: 嗯，
2: 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0: 二月二龙抬头。
1: 二月二龙抬头。
2: 我问你什么节。
1: 不是，他问什么节。
0: 抬头节呀。啊，
1: 哎，对，抬头节呀。啊，
2: 哎，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啊，
1: 没这节。
2: 乱令了。
1: 他说乱令了。
0: 乱令
1: 没有。没有
0: 没有，问他怎么办。
1: 哎，对了， 乱令了怎么办？
2: 罚酒三杯。
1: 他说罚酒三杯，
2: 罚。
1: 哎，这回得罚。
2: 别动！
1: 过来个，哎，你看他又
2: 刚交代的很清楚。
0: 不，您等一会儿。
2: 什么又等会儿？
0: 您这人，哎，刚才我们喝酒，我们没矫情。
1: 就是啊。
0: 那么这回我们没说上来，那么你怎么不喝酒啊？
2: 这没找上来，谁乱令了？
0: 我们乱令了。
2: 对呀、啊，你们乱令了，这酒得你们喝呀。
0: 哦，我们说乱了，我们喝。
2: 哎，
0: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
2: 我喝呀、啊。
0: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0: 我们喝。
2: 哎，
0: 喝去，
1: 又喝去。不是，你怎么又喝去？
0: 咱不能矫情。
1: 怎么又矫情了？
0: 你看，咱本身没找上来，
1: 啊、
0: 咱说乱了
1: 啊，
0: 咱说乱了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您那不就麻烦了？
1: 哦，待会儿还得犯矫情。
0: 这就是。
1: 那您这意思呢？
0: 喝呀，
1: 这得喝，
0: 当然得喝了。来，
1: 喝，
2: 罚酒三杯。
1: 哎，来。
2: 哎，黑元，
1: 嗯，
2: 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1: 这酒是不错，就是有点上头。嗯，好。那什么，马先生，这是该您说的，
2: 该我的了。
1: 您是三月，
2: 三月，
1: 嗯，
2: 三月初九。
1: 您等会儿啊，他说三月初九，
0: 你问问他什么节？
1: 哎，对，
0: 什么节呀？
2: 寒食节。
1: 有这节啊？
2: 你问去，
1: 我得问问。
2: 问呢，
1: 苏先生
0: 啊，
1: 他说三月初九是寒食节，有这节吗？
0: 有
1: 哦，这节也有。
0: 有，寒食节嘛，这清明前三天
1: 啊。
0: 你知这什么故事吗？
1: 我不知道。
0: 火烧绵山，介子推在那儿烧死了、
1: 啊、
0: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啊、到了清明前三天全都不吃热食，也不动烟火，吃冷食，这叫寒食节。
1: 哦，这么个寒食节。
0: 对对对、
1: 嗯、
0: 你问他有，
1: 嗯，
0: 怎么办？
1: 有怎么办呢？
2: 敬酒三杯。
1: 他说敬酒三杯。
0: 敬酒三杯，那就敬啊。
1: 哦，那就得敬。
0: 那敬
1: 对对，人找上来就得敬。
2: 该你们的了，
1: 该我们的了。那个什么，苏先生
0: 啊，
1: 咱是四月了啊。
0: 四月。
1: 哎，四月。
2: 嗯，
0: 四月。四月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2: 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0: 乱穿纱，
1: 乱穿纱，
2: 这都不像话。问你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0: 哎，这穿纱节
1: 吧。哎，穿纱节嘛，
2: 哪来的穿纱节？又乱令了啊！
1: 他说又乱令了，
0: 乱令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干嘛？喝酒啊！这还用问吗？这个。
2: 该我的了，
1: 该你说了。
2: 我是五月
1: 啊，五月，
2: 五月初五，
1: 什么节呀、啊？
2: 端阳节。
1: 你等会儿啊，我还得，我不能再问了，各位。你比如我要一问，苏先生准说有，您信吗？不信，我试试啊，苏先生。
0: 嗯，
1: 哼，人家说五月端午，端阳节有这节吗？有，我就知道这句。
0: 嘿、哎、
1: 啊，
0: 五月初五端阳节、
1: 啊、是是是，
0: 又叫端午节，
1: 这我知道。
0: 吃粽子，
1: 吃粽子，
0: 爱好、
1: 嗯嗯、
0: 纪念屈原，
1: 是是是，
0: 对对对，有、啊。问他怎么办？
1: 甭问，接茬喝、啊、来吧啊。
0: 行，
1: 苏先生，苏先生、
0: 嗯，
1: 我可喝了都快半年的了啊，您得想点辙了啊啊，
0: 这点你放心，
1: 让他得喝啊，
0: 当然了
1: 啊。
0: 这不快半年了吗、
1: 嗯、
0: 后半年全让他喝，
1: 全
0: 让
1: 他的啊。
0: 你瞧，
1: 这是您说的啊，
0: 这六月就不错。
1: 该咱说了，六月，
0: 六月，
1: 六月，
0: 六月初六，
1: 六月初六
2: 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0: 六月六看古秀。
1: 人家问什么节？
0: 古秀节。
1: 哎，古秀节，
2: 哪来的古秀节、
1: 啊、他说没有啊。
0: 怎么没有啊？
1: 啊，
0: 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1: 什么顺口溜？
0: 那么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那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半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马先生、
0: 啊、
1: 有这个古秀节
0: 啊
1: 我们团还有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古秀，一个萝半斤，俩萝卜。这回又改了愣惯了，
2: 没这节。
1: 他说没这节，
2: 哎，
1: 没这节，
0: 没节，问他怎么办？
1: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0: 喝完了。行，让
1: 您说吧，你说。
2: 七月了啊，
1: 你七月，
2: 七月初七，
1: 什么节？
2: 七巧节。
1: 等会儿，
0: 嗯。
1: 七月初七七角节有这节吗？
0: 有，
1: 肯定得有啊！有就甭问了，接时间来吧啊！苏先生，可是到八月了啊！
0: 放心
1: 啊，
0: 这回我心里胸有成竹。
1: 您动动脑子吧。
0: 没错，
1: 你是说
0: 这回准让他喝酒。
1: 真的啊，
0: 八月初八，
1: 八月初八
2: 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0: 我的生日。
1: 哎，他的生日，去，走，去。您快躲开吧。
0: 怎么了，
1: 苏先生
0: 啊？
1: 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啊，这各位观众您听着，这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2月2日龙抬头，4月28日乱穿纱，6月6日看古秀，好人到八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0: 这不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您这是？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咱俩人呢、
1: 啊、
0: 他是一个人
1: 啊，知道，
0: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1: 嗯，我看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才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0: 不是，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咱呢，我想了
1: 想什么？
0: 咱占月份占错了，
1: 占错了。
0: 嗯，这个节日全在三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1: 哦？您说节日都在单月，双月没节。
0: 哎，
1: 您早干嘛去了？这不倒着霉的吗？行了行了，你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练。哎，我自己找，不八月吗？
0: 对呀、
1: 啊，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0: 是吗？
1: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8月15日中秋节有这节吗？各位，哎，行了，喝酒，喝。
2: 我不喝，你问清楚了
1: 啊！
2: 我喝几杯？
1: 你喝3杯，
2: 不行。
1: 为什么？
2: 我喝2杯，
1: 为什么呢？
2: 你这儿蹲洒了1杯，
1: 哦，2杯你也得喝。
2: 那我喝1杯，
1: 怎么呢？
2: 你这儿又碰洒了1杯，
1: 那1杯你也得喝。
2: 1杯我怎么喝？
1: 我怎么喝的，你就怎么喝。
2: 那么你是怎么喝的？
1: 我就是这么喝的。
2: 这回我1杯都不喝了。
1: 怎么？
2: 你替我喝了。
1: 这。您来这杯吧。
3: 刚才是马志明、王培元等人表演的相声作品《酒令》。相声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提醒各位啊，我们夏日还是要注意健康饮食，少喝酒。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6: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儿个咱们和您聊一聊一位京剧名家于魁智。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来欣赏一段京剧《捉放曹》。这个故事取材自《三国演义》，说的是曹操行刺董卓未遂，逃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擒获。陈宫感其忠义，弃官与之同逃。二人途经曹操故交吕伯奢家，吕伯奢热情款待，使杀猪沽酒。曹操误听磨刀之声，疑心被害，竟杀死了吕家8口，后来才知是误会一场。路遇沽酒归来的吕伯奢，曹操又将其杀害，并说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陈宫至此方知曹操乃狠心之人，夜宿客店时留下一首诗独自离去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这一段呢，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是陈宫听到曹操说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之后的一段嬉皮漫漫，也是全剧中陈宫情感最复杂的时刻，当中有惊有怕，有悔有恨，更有痛，是百感交集。那么整段的嬉皮漫漫唱腔是徐徐铺陈，行腔稳健中带着内在的激动，表面上陈宫忍耐在心下，实际上每个字都透着内心的翻江倒海，这正是京剧老生最见功力的地方。余魁志唱这一段吐字清晰，气息饱满，将陈宫的悔恨与无奈层层剥开，极具感染力。

接下来啊，那可真是老生唱腔里的经典了，《空城计》里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空城计》这出戏讲的什么呢？说的是啊，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马谡把街亭给丢了，司马懿大军直逼西城，诸葛亮手中没兵，怎么办呢？干脆把城门打开，自个儿呢领着俩琴童在城楼上焚香弹琴。哎，可说这司马懿到了城下一看，嚯，好家伙，城门打开，诸葛亮自个儿还在那儿弹琴呢。嘿，这事儿不对呀。司马懿疑心重，于是他撤兵了。这就是空城计。这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唱腔是流畅潇洒，但是呢又不能唱得太轻浮，因为诸葛亮表面上云淡风轻，心里头其实啊他也紧张得要命。余魁志唱这段呢，有戏迷就评价说了，从吐字清晰到音准尖团音，可以说都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把诸葛亮的老练沉稳洒脱全唱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欣赏这段经典的唱腔。

国兵进退两难，为的是和平，国有情同人两方，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

0: 阅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呢？话说回来啊，余魁志唱诸葛亮是一绝，但他最拿手的其实还是那些带点悲剧色彩的人物，比如说林冲。接下来这段咱得好好听了，野猪林里的大雪飘扑人面。这段唱说的是林冲被高俅陷害，刺配沧州看守草料场，陆谦等人又来追杀要烧死他。林冲在风雪中听说真相，愤怒到极点，于是杀了仇人，连夜奔梁山而去。这段唱就是林冲在风雪中赶路时唱的。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旋律更是深沉悲怆。这段唱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不光是唱故事，更唱出了中国人对雪的复杂情感。这雪呀，是景也是静，是诗意也是孤绝。余魁志的嗓音清亮中带着沉郁，行腔稳健，收放自如。他呢，不靠花哨的技巧，而是用气息的顿挫，音色的明暗，把一个忠良背陷、走投无路的英雄心境一层层地拨开在你的面前。据说啊，余魁志当年为了演好这出戏，专门去请教了李少春先生的传人，反复研究李先生当年演出的录像。他说，李少春先生能把林冲演活了，凭的不光是嗓子，而是那股精气神儿。咱们就冲这份认真劲儿，也得好好听听，您说呢？

安林仇，此辈奸佞陷害刘困沧州，在这老隐城中冲杀一名军卒，看守大军逃了，四下王室怎不叫人痛？

这一声大雪飘啊，可唱的是人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啊。好戏，咱们换换口味，前面听了传统的，听了悲情的，接下来再听上一点不一样的，余魁志唱的戏歌《情愿》。情愿呢是刘欢创作的一首歌，有京剧的韵味，又不是纯粹的京剧，而余魁志呢唱这种歌中有戏，戏中有歌。

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听众朋友们，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接着聊余魁志的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我是董浩，咱们呢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于魁智虽然以传统老生戏成名，但他在现代戏上的造诣同样了得。他的嗓子条件好，唱现代戏那种高亢昂扬的劲儿啊，特别对味儿。那咱们就先来听上一段沙家浜里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这出戏说的是抗战时期，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在阿庆嫂和当地群众掩护下，和日寇以及汉奸斗智斗勇的故事。郭建光是新四军连指导员，这段唱是他站在阳澄湖边，看着朝霞映照湖面，想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唱出来的豪情壮志。这段唱的节奏从舒缓逐渐加快，情绪也是越来越激昂。您听那句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那个高音不是硬喊上去的，而是用气息给拖上去的，听起来就特别过瘾，一点都不费劲儿。不信您就听听看。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听这唱词儿，您是不是就能想到一幅非常美的画面呢？余魁志啊，把剧中人物那种指挥员的气度给唱出来了。接下来这段更带劲，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段。这出戏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侦察英雄杨子荣化妆成土匪胡彪，打入威虎山匪巢内部，最后里应外合消灭座山雕匪帮的故事。打虎上山这场是杨子荣骑马穿林海过雪原，也是整出戏中最核心的唱段之一。这段唱前面那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那真是一嗓子能把房顶给掀起来。余魁志的这段唱既要有英雄气概，又不能唱得太文，毕竟杨子荣是侦察兵出身，身上啊得有那股子野性和机灵劲儿。请欣赏余魁志演唱的智取威虎山选段打虎上山。

最后啊，咱们再来听一段余奎志在新编历史剧里的代表作《兵圣孙武》中的《斑斓竹简》一段。这出戏说的是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的故事。孙武著有《孙子兵法》，被后世尊为兵圣，但这出戏没有简单写他如何用兵如神，而是更多的展现了他对战争的反思。这段《斑斓竹简》是孙武在著书时的内心独白，他回忆起当年伐楚之地，尸横遍地，满目焦土，由此顿悟，不战屈人，非等闲。真正的智慧不是怎么打赢战争，而是怎么避免战争。这段唱腔旋律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音乐的层次感，唱词写的也讲究。斑斓竹简，刀笔草书，字字真言，一上来就很有画面感。余奎志的演唱含蓄深沉，把一个军事家从好战到慎战的思想转变唱得非常有层次。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

0: 斑斓竹简，刀笔草书，八个字，短短的八个字，好像能看见孙武在竹简上一笔一画写下了千古兵书的样子。余归志啊，常说一句话，他说京剧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会做的事，也是我唯一想做的事。咱们呢，冲着这份坚守，就得给于老师竖个大拇指，是不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感谢您的陪伴，愿戏韵常伴，我们下期再见。
1: 传天鬼大姑刘成。

海鸥将啼叫八鸡，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

0: 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饭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关平喘了口气，周围的这些武士一看少君侯怎么样，好悬呢。行，我算把人送出去了，甭管怎么样，快跟我上城，咱看看看看廖化将军走不走。跑到了城头上来一看呢，走了。关平这高兴一跺脚，嘿，这一脚您倒慢着点，整踩在旁边那军校脚面上。哎呵，少君侯，您干嘛这么高兴？哎，甭提了，廖化将军冲出去了，我得赶快禀报副帅。说着他跑进帅府去禀报关羽去了。城外头那韩当邪糊涂的，韩当捂着脑袋在马上琢磨了半天，我说啊，这麦城出来突围的是几个人呢？我怎么没看明白呀？是俩，不是就一关平吗？说后边还一个呢，那个已经杀出去了。嗨，你们都把他给我截住，那还哪儿截去？廖化 没有心思跟他们打，现在就盼着能够从重围冲出去。已经杀出来了，呵，他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跑到上庸来了。这上庸怎么样？上庸由孟达和刘峰在这镇守啊。这俩人听说了，说荆州丢了，南郡和公安都属人家江东了。开始啊，刘峰还不大相信呢，他接连不断的派探报，几次探报归来都说这几个地方全没了。刘峰越听越紧张，这怎么了？再听探报一禀报啊，说是荆襄九郡大部分的地方都归了人家江东了。哎呀，刘峰可有点着急了，这么说我们的荆州完了，那么荆州完了，我叔叔关羽哪儿去了？他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他还是有点挂念的。孟达呢？孟达倒没怎么着急，他倒挺稳当。可就在这时候，廖化来求救。刘峰一听，什么？廖化来了？快请！他由打帅府里跑出来了，来接廖化。一见面啊，刘峰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怎么了？哎呦，廖化将军怎么这样？再一看，亏不像亏，假不像假，是亏歪假斜，面黄肌瘦，胡须头发都快敢粘了。刘峰一看，完了，这甭问，这是屡吃败仗。廖化一见刘峰，连理也顾不得时了，咵就把信递过去了。请将军赶快发救兵，事不宜迟啊！如果稍迟一步，君侯危矣，太危险了，太紧急了。刘峰啊，都没等到屋里，就把书信拆开了。他拆开信，这么一看，是叔父关羽亲笔所书啊，让他立刻进发上庸之兵，解麦城之围。刘峰一想，这不行啊。怎么着，我得跟孟达商量商量，因为他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镇守着呀。他吩咐人赶快陪廖化将军先到驿馆歇息片刻，换换衣服，吃点东西，我现在就与孟达将军商议。廖化这么一听，嗨，换衣服是小事，吃喝也不足一论呐，请将军您赶快点齐人马，随我走吧。好好好，廖将军，你稍后片刻，我立刻就商议。说完了，他让人陪着廖化到驿馆，刘峰赶忙找孟达。还没等派人去找，孟达听说关羽派人前来求救，他来了。刘峰将军，方才有人来过吗？不错，廖化来了，是有这么这么回事，请看。说着，刘峰把这书信就递给孟达。孟达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哦，哎，他一点没着急，把书信轻轻往桌子上一放。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刘峰一听，怎么办？哎呀，孟达将军，这还有什么办法呀？只好发兵吧。如果不发兵，我叔父关羽就要被江东给困死在麦城啊。发兵？刘将军，咱们哪有兵可发呀？我们刚来上庸几日啊，可以说是站脚未稳，原来这地方不是咱们的地方，是因为咱家主公带领人马兵发汉中，打败了曹操，上庸这儿的守将才归顺我西川。咱们在这儿可以说是站脚未稳呢，我的将军。最后呢，主公把咱们两个给安排在这儿了，啊，军师也有令，让咱们在上庸这儿守着。请问你，咱们这儿有多少人马呀？带着这上庸的人马去解麦城之围，咱们解得了吗？
13: 哎呀，刘峰一听一皱眉，孟达将军，解不了也得解呀，咱要不派兵，那麦城不就完了吗？
12: 哎，刘将军，你想过没有，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上庸没有多少兵，即便就把这些兵都发了去，管什么用啊？现在荆襄九郡皆属江东所有了，人家江东以吕蒙为主帅，带着那么多的上将，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打得了吗？再说曹操已经由许昌出兵了，他派徐晃为大将支援樊城，和曹仁合兵一处，曹操现在驻兵在磨皮，是虎视眈眈呐。就凭你我二人率领上庸人马想解荆襄之围呀，那不是以杯水救车薪之火吗？就是说咱们这一茶杯水想把这一车柴火那火给扑灭，那不是胡闹一样。刘峰一听明白了，孟达这是不想发兵。哎呀，孟达将军，不发兵怎么能行啊？虽然我也知道江东人马众多，曹操啊已经有许都出兵了，可但是被困在麦城的不是旁人，那是我叔叔关羽呀，咱们怎么能坐视不理呢？就我们在上庸这儿坐着看着不管，那怎么得了？那我见我父王我怎么交代呀？刘峰的话刚说到这儿，孟达是冷笑了一声，他不言语了。刘峰一看，哎，孟达将军，你怎么光笑不说话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呵呵，刘将军，我看你和关羽将军倒是很亲呐、一口一个叔父。
13: 当然了，孟将军，难道你不知道吗？关羽军侯与我家父王桃园结义的兄弟，我不叫他叔父，我叫什么呀？
12: 哼哼，将军你倒是以关羽为叔啊，可惜的是关羽呀、倒没把你这个侄儿放在心里呀、
13: 此话怎么讲？
12: 嘿嘿，孟达一听，啪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刘将军你不是问我吗？那我就得好好跟你说说，常言说叔不兼亲呢、可是我孟达觉得跟你刘峰将军呢、并不疏远，我们两个很近，所以有些话我就得跟你实说。当初啊，我家汉中王收你做义子的时候，您那位叔叔关羽他就很不高兴啊，他说不应该把你收下，怕我家主公有了亲生子，你和其子夺宠啊。我家主公进汉中王的时候要立世子啊，曾经问过咱们军师诸葛亮，咱家军师一笑，军师回答得很好，说这是家事，亮无法说呀，就是我没法讲这样的话，您爱立谁就立谁。当问到您家叔叔关羽的时候，关羽说根本就不能立你呀，刘将军，这才立的是阿斗刘禅。哼，不单不立你，你在西川关羽将军都不放心呐。他曾经跟我家主公说过不能把你留在主公身边，为此我家主公才把你派到上庸来，这儿离西川多远呢、这是唯恐将军你生变呐、连我孟达都跟着你倒了霉了，跑到这儿来跟你一块聚首上庸，吃苦受清风啊！您今儿个还想破除性命带人马去解麦城之围， 刘峰将军，我看你这真是有点枉自多情。

0: 琴啊。
1: 哎呀，
0: 孟达一席话说的刘峰沉吟不语，半天没言语。孟达就这么看着他，你说孟达这人多坏，这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是有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啊、这事儿糟点不要紧，犯贵人他能几把给你扶起来，犯了小人他连蹬带踹几下子你就完了，这就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啊。孟达一番话说的刘峰点了点头，孟达将军，虽是如此，那你说咱们怎么回复廖化呀？他在驿馆那儿等着呢，我看他急得都七窍生烟了。哼，七窍生烟呐，他就满头起火，也无计奈何。不要紧，你把他找来，我跟他说。啊，那也好。刘峰吩咐，请廖化将军。甭请啊，廖化就在帅府门口那站着呢，一听说叫他，蹭蹭几步就进来了。不知二位将军何时起兵，廖化愿做您二位的马前先锋。孟达摇了摇头，啊，廖将军，哎，我们有苦衷难言呐。虽然说现在麦城吃紧，军侯被围，我们应该发兵去救，不过上庸这座小小的山城粮草不多，人马很少啊，再说我与刘峰将军到此不久，民心未定啊，没有人马可发，我们不能啊发兵去解麦城之危呀、啊。啊，廖化扑通一下就跪在那儿，手扯着孟达的衣襟呢、啊、他是响头碰地，把头都磕破了，说孟达将军无论如何这个兵你得发。孟达把衣襟一扯，和刘峰两个人扬着脸从屋里出去了，根本就不理睬廖化。哎呀，可把廖化急坏，他腾的一下就跳起来了，是放声大哭，破口大骂，大骂孟达匹夫，刘峰狼子。现在廖化最恨就这刘峰，关羽被困在麦城，关羽是谁呀、啊、那是你的叔叔啊，你刘峰是主公刘备的义子，你不知道刘关张是异姓的手足吗？比亲兄弟都亲。你刘峰带领人马镇守上庸，眼看着你二叔要完了，你一兵一卒都不派，你枉披这张人皮。他越骂越气，抬腿一脚咔嚓把桌子踢翻了，廖化恨不得一把火，我就把你这上庸给你点着算了。他哭得真悲呀、啊、哭得真伤心，旁边如果有铁石人，恐怕今儿也得落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候，廖化听身后有人叫他，廖化将军。啊，廖化一愣，他心想怎么着，刘峰回心转意了，可能是要发兵吧，这个狼子良心发现了。腾愣一下，廖化两个脚啊那像旋风一样滴溜一转身，转过脸来，他一看不是刘峰，是一个老君。这老君满脸的泪水啊，哭得眼睛都红了。老君一直站在门外，这事情他全看见了，也都听明白了。二军侯关羽困在麦城，危在旦夕，所以廖化将军才来到我们这儿求兵。可是这孟达跟这刘峰就瞪眼不发救兵，现在把廖化将军气成这样，将军，我看您别在这儿哭了，
1: 您就是哭死也没用。他们已经铁了心了，根本不想发兵。军侯那儿那么危险，您别在这儿耽搁时间了，将军。您赶快到西川见主公去吧。咱家主公会立刻发兵解麦城之围，君侯好得救啊。啊，哎呀，廖化一听值得如此了，气得他咬的牙嘎嘎闪响啊，他过来一把拉住了老君。我谢谢您的提醒，给我备马。老君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跑啊，去给廖化备马。廖化那马呀，趴在马槽下面那不起来了，下象棋合适，成卧槽马了。怎么回事啊？饿的呀，人不行了，马也不行了。哎呦，您这马不行了，我的将军，甭说骑着他上西川去报信，拽都拽不起来了。哎呀，廖化一看，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直搓手啊。老君急得也直打沫沫，奔西川路途那是多远呢、啊、有马还怕来不及呢？你要徒步走啊，哎呀，那得走到哪年去啊？老君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廖将军，您别着急了，有了，您看。他说着用手这么一指，廖化一看呢，在西边槽头上那儿拴着一匹花斑豹。呵，这匹马一眼可以看得出来是一匹好战马呀，头着尾有丈二，蹄着尾有八尺，细蹄撮，大蹄碗，竹签儿，刀脖，干棒骨，开前胸，这匹马昏昏直叫。这是谁的马呀？廖化将军，这是孟达的马，干脆您骑这马走吧。嗯，言之有理。哎呀，老君哥，我要把孟达的马骑走喽，他知道之后还不得杀了你？嗨，救君侯要紧，我这条命算得了什么？将军别耽搁了，您快上马吧。多谢了。说着廖化冲老君一拱手，然后飞身上马，啪啪就两鞭子，这花斑豹呼呼直叫啊，咣咣撂了俩蹶子，没动窝。怎么回事？缰绳没解下来，太着急了，伸手把缰绳解开，刚这么一拨马，老君把马头拦住了。廖将军啊，老君哥，你有何话讲？您这么走怎么能行啊？给您这个吧。说着老君由腰里掏出一锭白银呢、啊，塞得廖化的手里了。我就这么点小积蓄，将军作为穿资吧。哎呀，廖化的眼泪就止不住了。与此同时啊，老君又递给廖化将军俩馒头。这俩馒头管了大事儿了，这是什么时候啊？有人能给块干粮，嗨嗨，比那锦上添花呀强多了。廖化翻身下马，老君哥请上，受我一拜。廖化全明白了，甭问，这位老君是久随我家主公刘备，那感情是不一样啊，把老君吓坏了。哎呀，这我怎么敢担呢？您快别耽误时间，快走吧。说着他把廖化扶上马，啪嚓一下在马的后胯上狠狠打了这么一巴掌，这马鬃尾乱扎，哇，直奔东关。廖化是连哭带骂，骂出了上庸，奔西川求救去了。麦城那儿还盼着廖化由上庸搬来救兵，解这个麦城之围，救关公脱险呢。是左等也没消息，右等也没有动静，麦城的文武可急坏了。再这么耽搁几日，这麦城就守不住了。纵然你齐心协力也不好办，怎么呢？一共才多少人啊？关羽手下的500骁刀手，那一场大战呢、啊，
0: 死了有多一半，剩下200来人。关羽和廖化由重围之中把关公救出来，他们两个带着那么200-300人，合在一起算500-600人吧。这一路上是且战且退，连伤的带跑的，又丢了这么200多。现在总共还有300来人守这麦城，主要是没吃的呀。这人总不吃饭，这哪行啊？麦城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这几天呢，就拿这个野果子充饥呀。要水没水，要粮没粮，甭说人呢，马站那儿都打晃了，饿的没有草料喂他呀，连枕头都拆了，把那装枕头的荞麦皮都抖了出来喂马，那马不吃啊，他扑啊扑的一个劲儿的打响鼻儿，饿得咚咚的那蹄子直刨那地，太危急太紧张了，阴云笼罩着整个的麦城。所以是这样，文武还得轮流着上城防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守城的军校说是300多人呢、有100多都带着伤呢，轻重伤不等，还没有药。这些军校咬着牙倚着垛口在那儿站着，就算守城了。假如这时候江东要是四面攻城，这麦城早就完了。怎么没攻呢？要是倚着孙权呢，可早就立起云梯攻城了。孙权着急呀、他求胜心切，他这么想，好容易把这关羽这只老虎给困在麦城这儿了，无论如何得把他捉住，可不能叫他走脱了。要是走了关羽呀，这对我江东可太不利了。他正要传令四面猛攻啊，可就在这时啊，有人给拦住了。主公，您不必这么着急，现在关羽是插翅难飞，我看呢，您倒不如把关羽劝降喽，让他归顺咱江东，这有多好啊。啊，孙权打量打量说话的这位是谁呀？诸葛瑾。诸葛先生，你说关羽他能降我江东？那怎么不能啊？您忘了，当年关羽被困在土山，曾经向曹操约过三世，他不是降过曹吗？今天他可比土山困难多了，他怎么能不降咱们呢？孙权听到这儿摇摇头，诸葛先生，你可弄错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当初关羽约三世说得清楚，他降汉不降曹，压根儿他就没降过曹操。嗨，主公，您不是也是汉吗？他就是不降您，他归顺咱江东就行呗。孙权一听，那倒不错，如果关羽要降了我江东，那我这江东可就了不得了。我说诸葛先生，你愿意去说降他吗？我愿意呀、你有这把握？我看能差不多。这位诸葛瑾呢、是主和派，他就怕孙刘两家掰了脸。关羽都到了这时候了，他还惦记着关羽，还要进麦城去劝降他呢。孙权一想，那倒好，那你带多少人去？我一兵一卒都不带。您别看前几次在荆州那儿，关羽将军把我逐出了荆州，那是那种情况，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了。

正在难处，我去他吧。说着诸葛瑾收拾收拾辞别了孙权，一人一骑就奔麦城来了。来到城下，他冲着城上摆了摆手，那意思你们可别放箭，我是江东孙权将军派来的使臣，有要事要求见二军侯关羽。城上人一看诸葛瑾这样，也就放心了。怎么人家连把宝剑都没带，后边也没有军校兵卒，根本不像是来攻城的，赶忙跑进帅府禀报。关羽这么一听，在这种时刻诸葛瑾来麦城见我，他这算何意？出于礼节也得见一见，吩咐关平请诸葛先生来见。关平出去把这位诸葛瑾先生陪进来了。诸葛瑾呢，还跟往常一样，并不是说你看呵，这麦城四周围兵是冰山，将是将海，都是我们江东的，现在您关羽完了，我得给您摆个架子让您看看。没有，就跟上那个荆州那两次一样，还那么客气。等诸葛瑾一见关羽，他偷眼一看呢，诸葛瑾也服了，怎么都到这份上了，这位关军侯啊也跟在荆州一样，这架子压根儿就没倒，还是那样严肃凛然呢。诸葛瑾心说，真行啊，二军侯您好啊。关羽呢也是挺客气，原来是诸葛先生，恕我未曾远迎，岂敢，看座歇座。关平给搬过一个座位来，诸葛瑾往那一坐，他看了看这两边的文武，这些文武啊不由自主的都把胸膛挺起来了，这叫冷了迎风站，饿了把肚舔，也不能让你江东看出点什么破绽和笑话。瞧我们军侯这气度没有，军侯什么样我们什么样。关羽手捻长髯打量了打量诸葛瑾，子瑜先生，不知来我麦城有何公干？诸葛瑾一拱手，二军侯，我是奉我家吴侯的将令，特来劝谕将军。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军侯所统汉上九郡，皆已属东吴所有，只此麦城孤城一座，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呀。军侯，您何不从我诸葛瑾之言斩归顺江东，使将军复振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望军侯熟思之。我来劝降来了。关公这么一听啊，卧蚕眉的眉梢往上这么一挑，把眼睛瞪起来了。诸葛瑾一看呢，坏了，又活了。子瑜诧异，关某乃解良义武夫，蒙我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城若破，有死而已。自古道，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陨，名可垂于竹帛也。哼，这话说的是掷地有声啊，要往地上这么一扔啊，都当啷当啷的。关公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关羽不过是一员普通的武将，承蒙我大哥刘备以手足相待，我家兄长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背

0: 投敌呢？你们完全可能攻破了我的麦城，到那时我是有死而已呀。那个白玉呀，你摔碎了才行，但是你改变不了它那洁白的颜色。那竹子你可以用火把它烧了，但是那竹节一节一节的你毁不了。我关羽身随陨呢，就是虽然死了，但是我是名垂青史。子瑜，再勿多言，请速出城，我要与孙权决一死战。说完这番话，关羽啪把脸扭过去了，不理他了。诸葛瑾坐在这儿，这难受啊，心说：哎呀，二军侯啊，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诸葛瑾这番苦心呢？你看看，人家吴侯孙权本来要下令攻城，是我给拦住了。人家吴侯啊，要想跟君侯你结亲。对了，我提提这档子事儿得了。看来硬劝他归降啊，这事儿太困难了，我把这事儿估计的太容易了。你说我这么干巴巴的走出麦城，这多难为情啊。这位诸葛瑾先生又犯了那书呆子那呆劲儿了。这什么时候您还妄想说什么呀？他还说：
1: 呵呵，哎，君侯，我还有句话要跟您说，就是上一次啊，我奉吴侯之命到荆州向您求亲那个事儿，我家吴侯啊没有别的意思，是真想与君侯您结成秦晋之好，共扶汉室，别无他意。这本来是个好事情，二君侯您何必这样执迷呢？今日君侯不归顺江东也罢，结亲总还是可以的吧。如果真的结了亲，我家吴侯会立刻撤兵啊，这样呢，我们孙刘两家还可以共同灭曹啊，岂不是一件美事？君侯，您看这样行不行啊？关羽根本连头都没回，看了一眼关平。关平啊，一按崩簧，苍啷，把宝剑亮出来，瞪眼瞅着诸葛瑾。看这意思要把这位诸葛先生给斩了。诸葛瑾吓得一哆嗦，关羽一摆手：平儿不得无礼，来替为父送先生走吧。关平这么一听，遵命，他把宝剑还侠了，请诸葛先生随我来，又把这位诸葛子瑜给轰出来了。诸葛瑾是满面羞惭呐，跨马出城，回到大营来见孙权。孙权一看诸葛瑾这样，心里就明白一半了，准没说成啊。子瑜，此去麦城，说降关羽怎么样？哎，主公，哎，有话只管说嘛，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呢？他不降，不但不降啊，他要和主公您是决一死战。哦，孙权点点头啊。诸葛瑾算计着，孙权非活了不可，拍案大怒，立刻下令攻城。没有，只见孙权双挑大指：关羽真乃是忠臣也，佩服，真是一条英雄好汉，无愧于威震华夏，西川五虎将之首。两边的文武啊都差点笑了。笑什么呀？心说主公您还夸人家干嘛呀？那关羽一向是神勇大义，谁能说得动他呀？诸葛瑾去的时候都多余， 不过我没敢拦。现在您还挑了大指夸人关羽，到底怎么办呢？您别看孙权嘴里夸呀，他心里比这些文武都急呀。现在劝关羽归降，他不降，捉不住，杀杀不了他，这边如何是好？孙权看了看吕蒙，吕蒙就明白了，他赶忙抢步上前：“主公，您不必着急，关羽是指日可擒呐。他在麦城这儿根本就待不下去，因为里边既无粮草，也没有水喝。他虽然派他手下先锋官廖化到上庸求救去了，可是直到现在，上庸啊，什么动静都没有，救兵未至。那么麦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关羽必然要弃麦城而走啊。此时只要咱们设下埋伏，两关羽是插翅难逃啊。”吕蒙这计可真毒啊，这叫赶尽杀绝。孙权这么一听，子明，此计非常之好，我看是关羽可擒呐。如此，来，请子明传令。吕蒙一听，主公在此，我怎么敢当呢？哎呀，子明啊，你是我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啊，赶快下令吧，麦城一战全靠将军。说到这儿，孙权往旁边这么一闪，坐在帅案的那边那儿了，把正当中的这把大椅让给吕蒙了。瞅那架势，要是吕蒙给孙权一指令，这位江东主孙仲谋也得按令而行啊。呵，孙权真会用人呐，这叫把钢使的刀刃上了。吕蒙往后倒退两步，整了一整盔甲，上前给孙权施了一个礼呀，多谢主公。他就秉正归坐了，然后传令擂鼓声战。随着三通鼓响，江东文武全到了，文东武西列立两旁。哎呦，众文武站在这儿这么一看，怎么吕蒙坐在正当中，咱们这位主公把着那帅案边那儿坐着。哦，全明白了，麦城一战今日啊是全仗我们吕蒙将军了。这吕蒙往那儿一坐，那真是不怒自威呀。这人就怕抬举呀，甭管什么人物，往那大帐的帅案后边正当中一坐，那身份自然就起来了。吕蒙拿起一支大令，朱然听令在。朱然赶忙向前抢行一步，插手施礼，不知都督哪旁使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领精兵3000埋伏在麦城以北20里等候关羽。三更一过，关羽必然从这条小路奔西川，你迎战关羽可有恙？只许跟他打上几个回合就把他让过去。这个朱然一愣，心说那我这支人马算干什么的呀？你听我说呀，你让过关羽呀，好让你随后掩杀，不许与他迎头苦战。遵令。朱然接令在手，点齐3000人马，一不响鼓，是二不放炮，悄悄的就把人马带走了。吕蒙又拿起一支令箭来，潘璋何在？在。我给你人马2000，你埋伏在邻居等候关羽，牢记要死战不放。你别看朱然可以把关羽放过去，到你那儿你得把他给我挡住。遵令。

0: 都吓了一跳。吕蒙都督怎么叫马忠啊？这马忠是干什么的？在这些武将之中属他小，不论是年纪还是职位，他可以说是个兵头将尾。他能干点什么呀？甭说这些人纳闷啊，马忠自己都一愣啊。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嘿，都督叫你呀？啊，在。马忠赶忙插手施礼，吕蒙扔给他一支大令，我给你精兵500，你埋伏在罗汉峪。罗汉峪这地方是去往西川的一条咽喉小道，可是马忠能守得住吗？甭说众文武面面相觑，心里都觉得奇怪，就连潘璋都看了吕蒙一眼。潘璋接令在手，他还没等出帐呢，吕蒙就把马忠给点了将了。潘璋心里想，都督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让我迎住关羽死战不放吗？那么为什么还派马忠领几百人在罗汉峪那儿埋伏，让他竭尽全力想方设法生擒关羽？就凭他呀？哼，心里说，马忠，你领着500人呢，你就在那罗汉峪那儿趴着去吧，到不了你的手里，此功是你家潘璋将军的啦。潘璋把嘴一撇，举着大令，左手一撕战裙，出大帐了。可是这文武里边啊，也有不这么想的，有人呐，了解这马忠，这小伙子年纪不大呀，可是他一脑袋的鬼主意啊。小伙子别看年纪不大，阴毒狠辣四个字他都占全了，吕蒙都督今天能派他是必有打算。马忠这时候已经把令接到手里了，他大喊了一声尊令，举着令箭出大帐了。这时候孙权看了吕蒙一眼，子明啊，关羽能从北门走吗？他怎么非得走这北门呢？你在小路上设埋伏，那么关羽要不走小路呢？他要走大道该怎么办呢？吕蒙一笑，主公啊，我想派兵啊，分东西南三面猛攻这个麦城，城池不大，又加之关羽兵危将寡，好多军校身带重伤，城内无粮啊，他很难守住这座城池，他必然要弃城投奔西川，去找他大哥刘备求救兵去。莫看关羽连吃败仗，可是他复夺荆襄九郡的这雄心未减，他还想把荆襄九郡夺回去。我给他留出北门来呢，他奔西川走着近呢，那么他为什么要走小路呢？要换别人很可能走大路。关羽呀，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他也要走这条小路。这就是关羽其人，这个人本领大，他高傲无比，有埋伏他也不惧，凭着他的宝刀快马，他认为是天下无敌呀，所以我才把埋伏设在罗汉峪，主公您只管放心。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盛夏午后，一个孩子在小区的梧桐树下蹲了整整20分钟，他妈妈站在3米外喊了他8遍，他头也不抬。他在看什么呢？地上有一对蚂蚁，正合力拖着一只死去的飞蛾，沿着地砖的缝隙一步一步往树洞的方向挪动。孩子的眼睛一眨不眨，仿佛在看一场史诗电影。妈妈最终走过来，一把拽起他的胳膊，不就是几只蚂蚁吗？有什么好看的？孩子被拽走了，蚂蚁还在拖着那只飞蛾。电影没有散场，只是换了一批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中国科学院博物科普作家陈瑞和他的搭档苏恰帆合著的《毒虫记》。这本书2023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它不是一本科普书。陈瑞在书中记录了他多年来在中国新疆、重庆武陵山区、马来西亚等地进行野外考察的经历，用一双昆虫学者的眼睛替我们重新打量那些平时视而不见的小生命。枪狼滚粪球，蝉鸣夏末，蝴蝶啜饮温泉，萤火虫点亮夜空，这些场景在书里不是标本式的说明，而是一个个带着体温的故事。陈瑞的身份很有意思，他是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也是一名活跃在网络上的博物科普作者。他的工作不是坐在实验室里摆弄显微镜，而是常年泡在野外。沙漠、山林、雨林，哪里有小虫子，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在《毒虫记》里，你看不到那种高高在上的学术腔调，他的文字松弛、风趣，偶尔还带一点自嘲，这种说话方式让一本讲虫子的书读起来一点都不闷，反而像是在听一个刚出差回来的朋友，坐在桌边一边喝茶，一边给你讲路上的见闻。但陈瑞的幽默背后藏着一种很珍贵的态度，那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他不只是告诉你枪狼怎么滚粪球，他会让你看见那只小虫子为什么要滚粪球，它不只是描述蝉怎么鸣叫，它会让你听见那叫声里藏着一场生死博弈。昆虫的世界里没有人类社会的道德和规则，却有着同样严酷的生存逻辑，有同样动人的母爱与繁衍的执着。当我们蹲下来，把视线降到和一只蚂蚁一样的高度，世界突然就变大了。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陈瑞和苏恰帆的《毒虫记》，先来读一读关于枪狼的故事。有趣的故事总是从屎尿屁开始的。新疆的科考充满新奇的风景与事物，特别是漫无边际的沙漠，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寻找昆虫了，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样的，由于资源匮乏，沙漠环境里的生物对食物更加渴望，它们时时留意着任何一个潜在的猎物。我们遇见过为了不被吃掉而在叶子上长满尖刺的丝路蓟，遇见过爬上小嫩枝就开始吮吸树枝的梭梭蝉，遇见过在沙地上直直向着人狂奔的蜱虫。但若要说印象最深刻的，还得是在一坨新鲜的骆驼粪便中，那一只辛勤劳作的屎壳郎。我们不知道它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肯定不是一个太近的地方。它在想方设法挖走一坨最大的粪便。屎壳郎的头非常巧妙，前端扁扁的，中间略微凹下，完全就是一个铲子的模样。它用身体做圆规，后腿为支点，身体一边旋转，头一边铲，绕完一圈下来，它已经在粪便里画了一个圈，而这个圈的半径刚好就是它身体的长度，弄少了不够，弄多了可能就滚不动了。多么巧妙的丈量方式啊！确定好粪球的大小，接下来只需要把粪球切开，再推出来就行了。但这并不容易，底部的连接并不好切断。好在他还是个大力士，用手撑着地，后腿用力把粪球往外一蹬，可惜失败了。尝试了几次之后，他便换个方向再试一试。还是倒立着这么一蹬，这一次他终于获得了一个粪球，但这并不是结

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他会顺着这条路前进一段，但很快会发现异常。这时他会爬到粪球顶部四处张望，找到方向又继续下去推粪球。一只小小的昆虫是怎么看到无尽远方的一个小洞的呢？实际上它会通过太阳或者月亮的偏振光，或者银河，或者风向来辨别方向，但我们所知的也只有这么多，它具体是怎么做到的仍然不得而知。运送粪球的路并不简单，它是倒立着前进的，也就是完全看不见路，而为了走最短的直线，总会遇上些意料之外的阻拦，比如卡在树枝上，撞到石头上，推不上坡，或者掉到了坑中。就这样一路踉踉跄跄，终于把粪球送到了家中。在屎壳郎的一路呵护下，这个粪球并没有损失很多，那么他的孩子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对，他的孩子，这一切的努力为的是给他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童年。屎壳郎妈妈会在这个粪球中产下一枚卵，一个粪球一枚卵，而孵化后的屎壳郎宝宝就会在这个粪球中吃饭、睡觉、成长。屎壳郎，多么形象的名字，有一个粪便外壳的小虫子，当然了，它有自己的名字枪狼，只不过还是屎壳郎的名字听起来形象点儿。屎壳郎宝宝可能会在这个粪球里待上几个月，最后再完成自己的华丽转变。如果是个雌性宝宝，那么它在长大后也会像妈妈一样开始为后代奔波，周而复始，不辞辛劳。生命的循环就是如此单调，却又如此神圣。读完这一段，我想很多人大概会和我一样，对那只小虫子刮目相看。在人类的视角里，粪便大概是这世上最不值得多看一眼的东西，但在枪狼的世界里，一坨骆驼粪就是一座粮仓、一所产房、一个家。陈瑞写这个场景的时候，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故作猎奇，他只是蹲在那儿静静地看，然后如实记录。这种平视的姿态恰恰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它不把我们人类当作万物的尺度，而是把每一个生命都当作一个独立的世界去尊重。枪狼滚粪球的过程充满了让人惊叹的智慧，它的头前端扁扁的，中间略微凹下，完全就是一个铲子的模样。它用身体做圆规，用后腿做支点，画出的那个圆的半径刚好就是它身体的长度。这不是什么设计图纸教它的，这是亿万年进化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一路的艰难，倒立前行，看不见路，卡在树枝上，撞到石头上，推不上坡，掉到坑里，它从来没有放弃过，因为粪球的尽头有一枚卵在等他。陈瑞说的朴素，这一切的努力为的是给他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童年。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枪狼和我们人类之间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母亲为孩子奔波，不分物种，不计代价，这大概是生命最原始的共通语言。书里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情节，枪狼会通过太阳、月亮的偏振光，甚至银河和风向来辨别方向。科学家们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不得而知，这恰恰是科学最诚实的姿态，承认不知道比假装知道更需要勇气。陈瑞没有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他只是把这个问题留在了纸上，留给每一个愿意

蹲下来多看一眼的读者，而正是这种留白让这段文字有了一种余韵。它提醒我们，人类对自然的了解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少得多，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无数个小世界在默默运转，它们不需要人类的理解，也不需要人类的赞美，它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生命的循环。江郎的故事之所以动人，还在于它打破了我们对于伟大的固有想象。我们总以为伟大的行为应该伴随着壮丽的天空、辽阔的海洋、巍峨的山脉，但陈瑞告诉我们，伟大也可以发生在一坨骆驼粪旁边，那只小虫子用它的身体做圆规，在粪堆上画了一个圆，然后把这个圆推回家，留给自己的孩子。这个动作和任何史诗中的英雄行为相比毫不逊色，因为生命的延续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史诗。

如果说枪狼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生命最底层的坚韧与母爱，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则让我们听见了夏天最响亮的声音——蝉鸣。很多人讨厌蝉鸣，觉得它吵闹、单调、没完没了。但陈瑞告诉我们，那此起彼伏的声音里藏着一场雄性蝉之间的生死竞速。让我们把视线从沙漠转向重庆武陵山区的林间，去听听那只蝉在生命尽头喊出的最后一嗓子。那是一个夏末的傍晚，山林里的温度刚好，陈瑞手里拎着上百份植物标本，正准备回去做晚饭，一声嘶哑的蝉鸣打破了所有的平静。如果夏天有颜色，那一定是生机盎然的翠绿；如果夏天有声音，那一定是绵延不绝的蝉鸣。伴随着这翠绿与蝉鸣，我们行进在武陵山区进行植物考察。九月底的重庆山间温度适宜，结束白天的工作，手里已经拎着上百份植物样本，而这些都得在晚饭后制作完毕。一想到这儿，就越发舍不得这惬意的山林。打破这份枯燥的是一声嘶哑的蝉鸣，似乎就在耳边，非常近，听得出它非常用力，就像生命结束前最后的呐喊一样。顺着声音找去，在一片草丛中，我被一抹不属于草地的绿色惊艳到了。这是一只城市网翅蝉，它有着红色的复眼、黄色的条纹，在黑色的翅膀上秘密分布着翠绿的翅脉，好一副钟灵毓秀的样子。大胆的红绿配色丝毫不显俗套，反而好似名角艳压群芳。这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又为何落到了草地上？回忆起那声嘶哑的蝉鸣，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夏天结束了呀。我将它捡起，确定它已经无法再飞起，便小心地收起来。我舍不得艳丽的绿，也想留住这个夏天，只是很可惜，它的经验也只在夏天。制作成标本的城市网翅蝉褪去了身上所有的色彩，只留下一身黑色与枯黄，描绘着它曾经的美丽。在这个夏天中，蝉鸣其实是一个内卷陷阱，无数的蝉费尽自己全部精力，声嘶力竭地鸣叫着，怕不是为了跟太阳比比谁更热情。实际上，这确实是一场竞赛，一场雄性蝉之间的生死竞赛。在这个舞台上，好听与否并不重要，谁叫的声大，谁就更有机会受到雌性的青睐。每当有一只蝉开始鸣叫，内卷就开始了，旁边的蝉也必须开始叫，不然就会错失参赛资格，而且得努力叫得更大声。始作俑的蝉听到隔壁的声音，本来想休息，也不得不继续坚持，二者的较量很快会扩张到更大的范围，结果就是你追我赶，谁也不愿让步，直到坚持不住。当有些蝉开始闭嘴，其他的也心照不宣地停下这阶段的比赛。因此，蝉鸣比赛的开场总是渐渐变强，而结束通常会仓促一点。实际上，这场比赛比的不仅仅是声音，更是一场生命的较量。蝉的颜色通常是与树干相近的棕色，这使得它们在树干上生活时不容易被天敌发现。然而一旦放声歌唱，在向雌蝉展示歌喉的同时，无疑也在向整个森林宣告自己所处的位置。捕食者们很喜欢这悦耳的蝉鸣，因为这代表着今天的午饭又着落了。如果叫得太小声，无法获得交配权；如果叫得太大声，容易被天敌发现。于是乎，这变成了一场很奇特的博弈，
一场在生存和繁衍之间不断权衡的游戏。当然，胜利者会获得加倍的优势，这会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雄性动物的特技在自然界中比比皆是，有的是鲜艳的色彩，有的是特殊的身体结构，其中很多都是不利于它们存活的，但似乎这也成为它们一个展示的平台。看，即便在这么危险的条件下，我依然能够很好地活着，这就是实力。相比之下，雌性似乎没那么起眼，却反而是评委的角色。但换个思路，雌性实际上有着最强大也最危险的技能——产卵，这意味着它们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用于繁殖，同时产卵的时候也是它们最脆弱、最危险的时候。仅这一项，就足够让雄性昆虫望尘莫及了。这么看来，雄性的生死较量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就让这场夏季狂欢更盛大一点吧。

这段文字写得既美又狠，美的是那只城市网翅蝉，红色的复眼，黄色的条纹，在黑色的翅膀上秘密分布着翠绿的翅脉，像一位艳压群芳的名角，落在草丛中完成了夏天最后的谢幕。狠的是陈瑞对蝉鸣的解读，那不是歌唱，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竞赛，是一个内卷陷阱，每一只蝉都在拼尽全力叫喊，不是为了好听，而是为了不被淘汰，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交配权。而一旦放声歌唱，就等于向整个森林的天敌发送了定位信号，叫得太小声吧，找不到配偶，叫得太大声，可能就会成为别人的午餐。这就是自然界最赤裸的博弈法则。陈瑞把人类社会的热词内卷套用到了蝉的身上，听起来像是一个玩笑，细想却令人心惊。那些雄性蝉之间的较量，你叫一声我必须叫得更响，你想休息我逼着你继续，和我们生活中某些场景何其相似啊。但陈瑞没有停留在这个比喻上，他进一步指出，这不仅仅是声音的较量，更是一场生命的赌注。蝉在树干上的保护色让它们得以隐匿，而鸣叫却主动暴露了自己。这种在生存和繁衍之间的不断权衡，是每一个生命都必须面对的古老命题。陈瑞最后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雌蝉虽然不起眼，却掌握着最强大也最危险的技能，产卵。这句话把整段文字的视角彻底翻转了。我们以为雄性蝉在拼命表演，但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评委手中。更让我触动的是那只落在草丛里的蝉，陈瑞舍不得艳丽的绿，也想留下这个夏天，把它做成了标本，可标本褪去了所有的色彩，只剩下一身黑色与枯黄。夏天的经验原来如此短暂，生命的绽放和凋零不过是一声蝉鸣的距离。陈瑞没有煽情，他只是记录了这个事实，但字里行间的遗憾，读过的人都能感受得到。那只蝉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嘶哑鸣叫，或许不是为了参赛，而是对夏天的告别。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在新疆的沙漠里看到了一只枪狼如何用一个粪球为孩子搭建起一座城堡，又在重庆的山林间听到了一只蝉用生命喊出的最后一声鸣叫。昆虫的世界不大，却藏着和我们一样复杂的悲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飞往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去看看那些在温泉边饮水的蝴蝶，以及夏夜里点亮自己的萤火虫，他们的故事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北宋元佑八年的一个冬日，漫天飞雪中，游作与杨时静立在老师程颐门前，这一站变成了千古尊师的经典《城门立雪》。
1: 城门立雪的故事正是师言道尊的最好注脚，既反映了弟子对老师的尊重，也体现了师言则道尊的古代教育思想和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0: 8月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一起去体会古人尊师重道的至诚之心。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

0: 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翻开陈瑞和苏恰帆的《独宠记》，去往更远的地方，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去看那些在温泉溪流上聚集的鸟翼凤蝶，回到夏夜的草丛边，去追那些一闪一闪的萤火虫。昆虫的世界没有国界，一只蝴蝶的翅膀扇动，可能发生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山林；一只萤火虫的光亮熄灭，可能就在你家楼下的草丛里。陈瑞用他的脚步把那些遥远和临近的故事串在了一起，而我们只需要翻开书，就能跟着他的眼睛走一遍。独虫记这本书的结构很有意思，它没有按照昆虫的纲目来分章节，而是按照观察、总结、应用的逻辑展开。第一章从昆虫到文化，讲的是人类怎么看虫子，怎么记录虫子。第二章从规律到习俗，提炼的是昆虫行为背后的生存法则。第三章应用，则是昆虫对人类社会的实际价值。这种编排方式让整本书读起来有一种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规律的递进感。你先是看到了一只蜣螂，一只蝉，然后你开始思考它们行为背后的逻辑，最后你发现这些小虫子竟然和人类的文化、经济甚至科学发明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不是一本让你记住多少昆虫名字的书，这是一本让你学会用另一种眼光看世界的书。有读者在网络上评价这本书说，它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插图精美，也有人觉得它可读性较低，内容不聚焦。其实这种争议本身就说明了这本书的特质，它不是那种给你画好重点、列好提纲的科普教材，它更像是一个野外考察者的手记，东一笔西一笔，记得都是真东西。陈瑞的文字里有一种在场感，你读的时候能闻到沙漠的热风，能听见山林的蝉鸣，能看见温泉水面上蝴蝶扇动的翅膀，这种体验是任何教科书都给不了的。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的是陈瑞和苏恰帆的《毒虫记》。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在新疆的沙漠里遇见了一只滚粪球的枪狼，在重庆的山林间听见了一只蝉生命尽头的呐喊，而在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中，另一种昆虫正在进行着截然不同的表演。数百只硕大的鸟翼凤蝶聚焦在温泉溪流上，边扑扇翅膀边喝水，人一旦靠近，它们就四散而逃，瞬间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开来。它们喝水的方式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让我们翻开书，去看看蝴蝶的这场温泉派对吧。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草丛中灵动的蝴蝶是最能吸引小朋友注意力的，更何况它不止好看，飞起来还是那么慢悠悠。孩子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抓它，可能就是一种追求美的原始本能吧。蝴蝶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一种昆虫，但它们的魅力却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倾倒。从中国到东南亚到南美，我到很多地方进行过蝴蝶调查，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我最期待的都是与各式各样蝴蝶的邂逅。它们就像森林里活泼的精灵，主动出来和我们打招呼。实际上，蝴蝶还是非常重要的生态指示生物。每次看到它们，我就知道我来到了一个很棒的地方。最令我震撼的一个场景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森林酒店中。这是一户当地人家盖起来的木屋房，他们在这里生活，也给偶尔来的客人提供休息的地方。虽然住宿条件一般，但是这里有天然温泉，温泉水就从山体上的泥土中流出来，而在这些溪流上竟然有数百只非常独特而漂亮的蝴蝶，一群一群地聚集在一起，边扑扇着翅膀边喝水。它们是马来西亚的国蝶红颈鸟翼凤蝶，硕大的体型加上漆黑的翅膀十分引人注目。但这些鸟翼凤蝶也很警惕，人一旦靠近，它们就四散而逃，瞬间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开来。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鸟翼凤蝶在喝水的同时竟然也在尿尿，而且就尿在原地。这并非它们不讲卫生，实际上它们喝温泉水的目的并不是补充水分，温泉水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鸟翼凤蝶需要这些矿物质来补充能量，就像是刚运动完的人一样。但它们又不能把自己喝成一个水桶，所以它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过滤器，不断地吸排温泉水，既能够获取矿物质，又能控制好体重，免得飞不起来，真是有趣的方式。蝴蝶的美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漫长且困难的积累。它们从小到大会经历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轮回便是昆虫的生活史。我们俗称的蝴蝶，通常指的是成虫阶段，而对于大多数蝴蝶来说，成虫阶段只是它们一生中最短暂的一个时期。为了这份短暂的美丽，它们从一开始就在努力地拼搏着。从卵的角度就可以看到蝴蝶妈妈的苦心。蝴蝶小时候主要取食植物叶子，并且大部分都比较挑食，为此蝴蝶妈妈在产卵的时候就得精准找到孩子爱吃的食物，把卵产在植物最嫩的叶片上。因为刚出生的蝴蝶宝宝太小，啃不动老叶子。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们相互争抢，他们在一片叶子上只会产一枚卵，相互之间还得间隔几个枝条。就这样，从孵化开始，他们便可以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下自由生长。
孵化的幼虫从小到大会经历五次蜕皮。蝴蝶幼虫全身是软的，但是它的头部有个坚硬的壳保护着，这个壳也限制了它们的发育。它必须通过蜕皮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有长大的空间。从最初孵化的一龄幼虫，每次蜕皮增加一龄，到最后的六龄幼虫，它的体重可以增加5000倍。人类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平均是3000克，如果按这个比例增长，那么我们在即将成年的时候就会有一辆加长公交车那么重了。所以对蝴蝶幼虫来说，它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拼命地吃。除了吃就是睡觉保持体力，它们既不会乱跑，也不会有多余的爱好，甚至连打架的能力都是微乎其微，也因此它们成了很多捕食者的目标。打架这条路行不通，蝴蝶幼虫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

这一段写得既壮观又细腻。壮观的是那个马来西亚森林酒店外的场景，数百只红锦鸟翼凤蝶聚集在温泉溪流上，漆黑的翅膀扑闪着，像一朵瞬间绽放又瞬间闭合的花。作为一个常年在野外奔波的昆虫学者，他见过无数蝴蝶，但那一瞬间的集体绽放依然让他屏住了呼吸。这种震撼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生命本身的花彩。细腻的是他对蝴蝶成长过程的描写，蝴蝶妈妈产卵时在一片叶子上只会产一枚卵，相互之间还得间隔几个枝条，为的是让孩子们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自由生长。这个细节让人想起了枪狼妈妈为一个凤球一枚卵的精打细算。昆虫世界的母爱没有人类的语言和拥抱，却同样精确，同样无私。蝴蝶幼虫体重可以增加5000倍。陈瑞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人类也按这个比例增长，成年时会有一辆加长公交车那么重。这个比喻一下子就把抽象的数字变成了具体的画面，让人不得不惊叹生命成长的爆发力。更有趣的是鸟翼凤蝶喝温泉水的秘密，它们不是为了补水，而是为了摄取矿物质。它们一边喝一边尿，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过滤器，既补充营养又控制体重。陈瑞说，就像是刚运动完的人一样。这种拟人化的表达让科学变得亲切，科学和生活之间本来就没有那么远的距离，只是我们很少去注意罢了。而当陈瑞把这些细节一一铺陈开来，我们才发现，原来蝴蝶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有趣得多。如果说蝴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生命从卑微到绚烂的蜕变，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则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更加神秘的世界。夏夜的草丛里那些一闪一闪的光亮，萤火虫的光是人类最早认识的冷光源，它们的发光效率至今让科学家们赞叹不已。但在萤火虫自己的世界里，那些光不是为了照亮黑夜，而是为了寻找爱人。让我们翻开书的最后一章，去听听那只萤火虫在黑暗中发出的信号吧。

发光听起来很简单，太阳能发电，月亮能发光，但这都无法主动控制。火也能发光，古代人类就已经会用火光来驱赶野兽了，用烛光来照亮夜晚，但显然这并不是萤火虫发光的方式。现代文明查到1854年才发明了电灯泡，开启了电光时代，但这些跟萤火虫的发光比起来都太过粗糙。

萤火虫的发光是分子水平的，在它们的体内有一种被称为荧光素的小分子物质。荧光素在 ATP， 也就是腺苷三磷酸和氧气的参与下，通过荧光素酶和镁离子的催化，会生成一个高能量的激发态氧化荧光素和其他物质。随后，氧化荧光素会自发地从高能量的激发态衰变回低能量的基态，这个过程会释放光子，而许多的光子一起出现，就会呈现出我们可见的荧光。萤火虫的荧光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冷光源，发光过程几乎不伴随着发热，这就意味着它的绝大多数能量都可用于发光，是一种效率极高的发光方式。与此同时，萤火虫也不用担心自己被高温灼伤。许多生物选择夜晚生活是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但萤火虫却反其道而行之，肆意地暴露着自己的位置。对他们来说，比生存还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繁衍。在漆黑的夜晚，一点微小的光亮都会格外显眼，对敌人来说是这样，对同伴来说更是如此。在萤火虫的许多种类中，只有雄性发光，雌性看见荧光后会去寻找雄性，这样雌性萤火虫不会暴露在危险之中。而有的种类雌雄都能发光，它们甚至还会互动。雌性萤火虫在接受到光信号后会发光回应，来告诉雄性萤火虫自己的位置。实际上虽然都会发光，但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发光的颜色和效率却是存在差异的。通常来说，萤火虫的荧光是黄色的，在它们腹部下方有可以透光的白色薄膜，而这层膜的厚度和色差也会影响萤火虫的荧光，于是会出现肉眼看起来的橙色、黄色甚至绿色的不同荧光。而更独特的是萤火虫的发光频率，它们并不只是简单的一闪一闪，实际上会有长闪、短闪、快闪以及持续亮等多种方式。在萤火虫的世界里，仿佛存在着一套独特的莫尔斯电码，不同的发光频率只有同类才能明白。而关于萤火虫控制发光的开关，目前有许多假说，具体机理尚不明确。主流观点认为，萤火虫是通过腹部的收缩来控制氧气的吸收量，从而实现对光的控制。我们就且当这是它献给专属爱人的浪漫乐曲吧。萤火虫家族成员其实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比较另类的种类。巨雌光萤是一种长不大的萤火虫，它们中的雌虫不会变成成虫，终生保持在幼虫的形态，但它们的身体却是会长大的。与其他萤火虫幼虫不一样，它们肥壮的身体像一条毛毛虫。四川发现的巨雌光萤是中国最大的萤火虫，而它也虫如其名，是一类只有雌性会发光的萤火虫，雄性会正常长大成虫。雌虫平时躲藏在土壤落叶堆中，夜晚发光吸引雄性，雄性萤火虫会从远处飞来与其交配，完成繁衍任务。巨雌光萤身上发光的位置也更多，覆盖全身，仿佛夜光铠甲，满满的科技感。妖扫萤则是隐藏在浪漫荧光下的杀手。妖扫萤属的雌虫会模仿其他妖扫萤属萤火虫雌虫的发光信号，从而将其他雄虫吸引过来，但吸引的目的不是繁衍，而是捕食。有的妖扫萤甚至拥有一整套的光信号表，对于路过的妖扫萤雄虫，他们会对号入座的选择信号将其诱杀，真是一个浪漫的陷阱。

读到这里，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自然的奇迹。人类花了几千年才发明出电灯泡，而萤火虫在分子水平上完成的光合作用效率之高，原理之精妙，至今仍让科学家们望尘莫及。荧光素、ATP、氧气、荧光素酶，还有镁离子，这些拗口的名词背后是一个经过亿万年打磨的完美系统。发光过程几乎不发热，能量几乎全部转化为光，萤火虫不会被自己灼伤，这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一份启示录，也是陈瑞作为科学家最想让读者看见的东西。昆虫不是低等的，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早就做到了人类至今还在努力的事。但科学的精妙之外，还有情感的浪漫。萤火虫发光的目的只有一个，繁衍。雄性在黑夜中点亮自己，雌性在暗处静静回应，一闪一闪之间完成了一场跨越黑暗的对话。陈瑞把这种对话比作莫尔斯电码，比作献给专属爱人的浪漫乐曲，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萤火虫就已经在用光信号来传递信息了。在人类写出第一封情书之前，萤火虫就已经在用荧光书写爱情的密码了。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但在某些领域，我们其实是晚到的学生。而最后那一段关于妖扫萤的描写，又给这份浪漫蒙上了一层阴影。有些雌虫会模仿同类的发光信号，把陌生的雄虫诱来，不是为了交配，而是为了捕食，真是一个浪漫的陷阱。陈瑞的这句点评带着一种无奈的叹息，自然界的法则从来都是残酷的，美丽和危险常常是一体两面。萤火虫的光可以召唤爱人，也可以招来死神，这就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不只有诗意，也有生存的血腥。读完《毒虫记》的四个故事，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读一本关于虫子的书？陈瑞在书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当我们习惯了从人类的高度俯瞰世界，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星球上还有无数种生命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活着、爱着，也挣扎着。蜣螂在粪球里为孩子铺好了床，蝉在树干上堵上了姓名歌唱，蝴蝶在温泉边把自己变成过滤器，萤火虫在黑暗中用光写着情书。他们的故事从来不比我们的故事更简单。这本书最打动人心的不是那些专业的科学知识，而是陈瑞对待小生命的态度。他没有居高临下地审视他们，也没有把他们当成实验室里的数据，他只是蹲下来看、听和记录，然后告诉我们，你看，他们的世界也有悲欢，也有算计，也有母爱，也有爱情。这种平视的姿态是每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都应该有的态度。愿我们都能保持那份蹲下来看蚂蚁的好奇心，愿我们在忙碌的生命中还能为一朵花开、一声蝉鸣、一只萤火虫的光亮而停下脚步。因为那个时刻，我们不是在观察虫子，我们是在重新学习如何做一个谦卑的生命。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乱世之中，他狠得下心斩除阻碍，也放得下身段招揽贤才。争霸路上，他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登高观海，又满怀家国理想。权谋是他的铠甲，失意是他的软肋，武高是他一生的底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身处乱世挣扎前行的魏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篇，8月8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饭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2: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11: 哎，昨儿咱俩不是聊的衣柜里的国风混搭吗？
12: 嗯，
11: 哎，你不是说你要翻出你那件改良国风衬衣吗？
12: 对，今天还是没有勇气穿出来。
11: 我不瞒你说啊，
12: 嗯，
11: 对，我这两天这不是拾掇屋子吗？
12: 嗯，
11: 哎，人家一看龚杰是一个多么勤快的人呢！
12: 哎呦喂，
11: 殊不知再不收拾，我媳妇就揍我了。
12: 是，都已经秋天了都。
11: 对，翻出了两件有意思的东西，一件是去年我有一朋友送我的数字水墨画屏。
12: 哦，
11: 哎，就是一件是已经结了，就是夹，就是嘎巴，就是硬皮皮那样的一个素墨。
12: 哦，素墨，哦，那个墨水，那个墨汁是吧？
11: 对对对对对，
12: 嗯。
11: 哎，对，就是你看这两样新旧物件摆一块，我突然觉得咱们前两期聊的这个，哎，都是身外之物，
12: 嗯，
11: 身上穿的也好，脸上抹的国风彩妆，这期咱是不是该往心里走走了？
12: 嗯，
11: 咱们聊一聊，就是从小到大我们都爱买的，从古到今文人都离不开的笔。
12: 啊，可以可以，咱们就聊这个笔，也可以结合现在的一些科技的发展，说一说已经变成了这个新工具的这个笔。因为从这几天哈、啊、就结束的2026的 China Joy 释放出来的信号来看呢，他们的主题不是与 AI 同游吗、
11: 嗯、
12: 最核心的落点呢其实不是在玩上面，不仅仅在玩上面，而是在创作。之前你像咱们说到笔对吧，说到笔墨纸砚，这是文房四宝，是文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那现在其实到了数字时代之后呢，你说到 AI 这杆新笔已经是悄无声息地递到了每个人的手中。
11: 哎，那咱们今天就说说这个事儿啊，看看这些新技术到底能不能让咱们的一日三餐一书一画更有滋味。
12: 嗯，就你刚才说到的那个素墨，让我想到一细节。前几天我在翻看有一些那个展会的回顾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场景，就是在一个展示 AI 辅助创作的展区，一边呢是工作人员啊，用自己的语言介绍啊、描述啊，几秒钟就生成了一幅看起来还挺专业的一个青绿山水画，然后另外一边呢有个老先生坐在那儿，对着一张宣纸啊蘸墨填笔，一笔一笔的勾勒着亭台楼阁。
11: 哎，其实这两种状态呀、啊、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核心矛盾。 AI 你几秒钟之内就生成的画，
12: 嗯，
11: 从构图到设色，其实你挑不出太多毛病来，
12: 哎，
11: 甚至比很多初学者画的都好。
12: 那对，那比咱俩是强多了。
11: 那对对对对对对，那强太多了。
12: 嗯，
11: 你比那位老先生，你看人家哎一下午才勾勒出几笔的线条，但是里头有呼吸，有迟疑，有突然的顿悟。可这些东西是 AI 给不了的。所以你看，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话题啊。AI 作为笔，它的技已经很高了，但是道在哪里？
12: 嗯，就说到技和道的话，我也想到在一个视频里看到的一些使用的案例。这个案例挺能说明 AI 的辅助价值的，因为现场有个展示，观众可以上传自己随手拍的一个风景照，比如说一张很普通的啊，你在

0: 阴天拍的一个公园的长椅，然后呢可以通过特定的 AI 的模型，这张照片就可以被转绘成不同历史时期的绘画风格。所以有些人把它变成了宋代的册页小品，有些人呢是把它变成了明清的写意山水。
1: 你看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降低技的门槛嘛。
0: 嗯，
1: 以前你想把一张照片变成幅古画，那你得懂透视，懂皴法，懂设色。
0: 嗯，
1: 你没个三五年功夫啊，你甭说拿起来你明都不明白呀。
0: 对对。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只要懂审美，知道什么样的构图好看，什么样的意境符合这张照片， AI 就能把那些繁琐的需要长时间训练的技术细节给你包办了。
0: 嗯，
1: 这对于咱们这些普通爱好者来说啊，就是简直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对，我也特别注意到很多人在拿到 AI 生成的底稿之后，并不是说我就直接保存了当成我的作品了，而是会再用电子笔或者说真的毛笔在底稿上进行二次创作。你看你 AI 画的这个柳树对吧，我可以给它添上几笔随风飘动的柳丝儿，或者呢是把这个 AI 生成的看起来有点呆的这个石头给它改得更有棱角更有性格。这个就有点像咱们以前练字儿，对吧，你得先描红嘛。
1: 对，
0: 那我想 AI 现在提供的可能就是那个红模子，但是最后你落笔的力道笔锋的转折还是得靠你自己。
1: 哎，这就得提个醒了，我看到有些评论其实说过，有了 AI 以后人人都是画家，这话呀只对了一半。AI 呢能够让你快速的成一个生成一个像画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成画家成不了。
0: 对，
1: 就还得看你有没有独立的审美和思考。你说画家和画匠的区别就是画匠懂技术，
0: 嗯，
1: 画家懂审美。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说所有人都只用那几个流行的 AI 滤镜生成出来的东西也是千篇一律，那就不叫创作了，
0: 是
1: 工业流水线上的复制粘贴了。所以啊，过度依赖 AI 的技很容易让我们的道变得扁平化，失去个性。
0: 没错。那除了画画呢，其实这次展会透露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AI 在写作领域的深入介入。你比如说在展示互动叙事啊、生成式内容的区域啊，很多的体验者都尝试用 AI 来构建故事。像有人输了几个关键词，晚唐、落地书生、长安夜雨，这 AI 呢瞬间就可以给你生成一个几百字的场景描写，甚至还可以根据读者的选择来实时的改变故事的走向。
1: 你看看，就是这个功能对于喜欢写点东西的人来说呀是福音。
0: 嗯，
1: 就是咱们以前呢写小说或者写个随笔，最头疼的往往不是大纲，而是细节的填充啊、语言的打磨呀这些。
0: 嗯，
1: 有时候呢你就在一个场景上描写半天，你就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但是现在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哎，我就觉得这个 AI 啊很厉害，反正我也不管明白没明白你的意思，反正我秃拉脸先给你拉一屏幕再说。
0: 嗯，
1: 而且你去细看，你也发现它可以帮你这个提供素材呀，润色你的语言呐，甚至在你思路枯竭的时候，给你几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建议。
0: 对，哎，
1: 就像我们身边坐了一个才思敏捷的书童，随时听候你差遣。
0: 对对对，但是就是你用 AI 写东西写多了，你就发现这里边其实也有隐患。
1: 嗯，
0: 我在有一些相关的讨论区就看到，现在很多的学生，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学生，也开始用这类工具来代写作业了。比如说老师布置一篇啊关于古诗词鉴赏的文章，他不直接写，他不会自己先写，就直接让 AI 去生成，
1: 哦，
0: 然后啊稍微改一改，再变成自己名字交上去，这个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因为 AI 它其实是辅助你思考的，而不是说它代替你思考。如果说你连最基本的阅读和理解都省了，直接从 AI 那里去获取一个二手的结论，那这个确实会让你的思维能力退化，就不太可能进步了。
1: 哎，
0: 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现在年纪比较小的孩子的话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所以说呀，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古人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你看以前的这个学习路径呢是先输入再输出，
0: 嗯，
1: 现在是 AI 直接帮你输出，你可能连输入的兴趣都没有了。哎，他说的真准。
0: 对对，
1: 就是以前，就现在我用 AI 呀，我特别烦往里打字儿。
0: 嗯，
1: 就是我连这都开始嫌烦了，
0: 越来越懒是吧？
1: 越来越懒。我们在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的时候呢，也必须时刻的警惕这种思维惰性。
0: 嗯，
1: 可以用 AI 来查找典故，哎，这个核对格律，甚至让它提供一些不同的修辞建议。但是文章的骨架、情感的脉络必须是自个儿的。
0: 对对对。
1: 哎，就像这次展览 ChinaJoy 这次展会上这个有一个展示，就是 AI 可以根据输入的几个词生成一首合乎格律的诗。
0: 嗯，
1: 但是诗里的情与境得靠人去赋予。
0: 是，
1: 如果说啊连这点情你都懒得往里注，那生成出来的不过是一堆漂亮的汉字积木罢了。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更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就是 AI 在图像处理和摄影后期的应用。这次展会上这类工具的进化程度真的太让人吃惊了。前两天咱们不是也说了吗？对吧？你在现场拍完图，它就能给你直接修图。
0: 对。
1: 以前我们修图哈，要调色阶啊，拉曲线啊，去磨皮呀、液化呀，这一套流程下来，你没个把个小时，你绝对搞不定。
0: 是。
1: 那现在呢，通过先进的图像生成和处理模型，哎，你就告诉他，你比如说我想要一个什么效果，你给我出一个胶片质感的，对吧？你给我保留皮肤纹理，给我来一低饱和度的，它能一键生成近似的效果，甚至还可以学习你以往的修图风格来进行一些批量处理。
0: 哎，你要说这个功能的实用性毋庸置疑，确实好，特别像是对于我这种人，我对 PS 软件呢没那么熟练，就是很多 P 图软件其实我不太会用，以前呢其实就想给旅游啊出门拍个照片，想调个色，那很多人说你给我 P P 照片，其实对于我来说有点赶鸭子上架，我觉得挺难的。那现在有了这些智能化的工具，那我也可以轻松的把它就批出来嘛，调出你输入要求就好了嘛，
1: 对，
0: 调出你自己喜欢的味道。对，但是呢这又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度的问题。你看到有些这个摄影师现在是完全依赖 AI 修图，甚至连基本的构图裁剪都交给算法。
1: 对对对，
0: 结果呢 AI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构图，把原本很有张力的画面裁的是四平八稳，失去了最动人的那点意外感。
1: 哎，是因为他们就是严格遵守，比如说黄金分割0.618，是吧？就所有的图片都给你按照这一个版式去出，就失去了它这个拍照的灵魂，也少了很多抓拍的美妙。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也很值得警惕，就是真实性的丧失。因为现在技术确实可以做到无中生有，你比如说你明明是阴天去拍的，哎，我为了这个光影更好给你变成晴天，或者是说你看起来的话，比如像我平平无奇的长相，哎，
0: 哟，您谦虚了，
1: 直接给我 P 成一大明星，
0: 你长就
1: 是明星，打个比方哈，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说就是也挺让人吓人，就有时候你在朋友圈里确实看到你自己的朋友发的照片，你都认不出来那是他。就这种技术被滥用，我们以后看到的一些照片呐、或者说视频啊，你到底还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所以说在使用这类工具的时候，我们得要有个底线，可以去美化但不能虚构，可以去修饰但是你不能去改事实。尤其是在记录生活呀、记录家人朋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保留一点点真实的温度吧，这个是任何 AI 都没有办法替代的。
0: 没错，说到温度，这次展会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关于数字记忆的。那技术人员呢展示了如何利用 AI 技术把老旧的照片、录音甚至是残缺的文献进行修复和补全。比方说有一段这个听不清了、比较模糊的这个祖辈的录音，可以通过 AI 降噪增强变得清晰可闻。一张破损的老照片，对吧，通过算法预测填补缺失部分，恢复当年的美貌，我觉得这特别实用。
1: 对对，就这个应用我就觉得挺功德无量的，因为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些老照片、老录音承载的是家族的记忆，是情感的纽带。以前这些东西坏了、旧了，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就消失了。
0: 对。
1: 可是现在有了 AI， 我们有了挽回的可能，就不仅仅是技术的胜利，也是人文关怀的体现。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能用这种方式把家里的老故事、老物件啊，你都数字化的保存起来，再传给下一代，哎呀，这个还是一件挺好的事儿。
0: 对，不过这儿也有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啊。那 AI 补全的究竟是真相还是猜测出来的？
1: 哦。
0: 比方说老照片缺了个角。AI 呢根据周围的像素啊、内容啊，推测出这可能是棵树，这可能是个水泥墩儿，然后就把它画上去了。但是这棵树原来真在那儿吗？或者但那原来真有一棵树吗？还是 AI 脑补出来的？就如果我们的记忆建立在 AI 的脑补之上，那这份记忆还是你的吗？它还可靠吗？所以你想想，在使用 AI 修复记忆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份清醒。AI 修复的呢是这个

0: 载体的完整性，但记忆的内涵和情感需要我们自己去守护和解读。我们可以在心里知道哪些是 AI 补全的，哪些是真实的，不能把两者混在一块说。
1: 对，其实呢，你去看这次 ChinaJoy 释放出来的所有关于 AI 的信息，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正在从工具变成伙伴。以前的工具啊，比如说我们用的笔啊，你用的相机啊，电脑啊，都是被动的，你让它干什么它干什么。但现在 AI 它有了一定的主动性和理解力，它会理解你的自然语言指令，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调整输出，甚至可以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提供一些选项。
0: 哎，这种转变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习惯了做工具的主人，那现在面对一个似乎有了灵性的伙伴，我们该怎么跟他相处呢？
1: 嗯，
0: 是把他当成无所不能的神，全都交给他，全盘托付给他，还是把他当成一个需要引导的学徒，耐心调教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 AIGC 艺术家班可眼中 AI 和艺术该如何共生。
2: 就是艺术性，首先是你要独特的表达，还有你的个人体验，还有跟大家的一个共鸣。所以这个是我首先在这个上面，我们对不管是 AI 还是非 AI 的产生的作品，我们对艺术性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那其实就算非 AI 行业，我们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文字或者绘画，其实大部分人做的都是作品，不叫艺术品，因为这之间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你需要自己去锤炼你自己的想法，还有把它精简，然后做创作出独特性的这个过程。所以 AI 作品一样，大部分的作品我们都叫做作品，它不叫艺术，因为艺术需要你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和经验在这里面融入到里面。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您讲的那个技法，其实以前可能我们并不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平台帮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模块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去试。但其实这个试的过程也需要学习，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种技法对应你最终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 AI 这样的平台或者 AI 技术是帮我们把这个学习的链路变短了。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你用了这个技法，如何去表达你头脑里想的那种作品，还有它的独特性，或者你要反映的情绪是什么，观点是什么，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创造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是 AI 和人未来能创造出艺术品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它加入了一个人的思考在这里面。就像我现在跟 AI 沟通的一样，它首先取决于底板的模型，取决于我的大脑，因为我问它什么它才给我这样的一个反馈。眼高手低的这个事情，就首先呢你需要眼高，可能出现手低，然后呢但是你不可能出现眼低手高的现象。就是如果你的眼界达不到这样子的水平的话，或你的审美达不到的话，你不可能出现比较好的作品，或者是具有一些就是审美的价值，或者是可能未来造成艺术价值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认为学习现在是 AI 学习我们人类的大的数据，同时人也是学习 AI 呈现给我们的一些技法和它提炼出来的观点，然后我们经过思考，然后再跟 AI 去交互，可能会达到未来的 AI 的艺术品。所以这个是我对 AI 艺术还有一些未来的可能性的一个看法。我本人是比较坚定的相信，随着这个数字的发展 ，AI 技术的发展，智能的发展，会有 AI 和人共创出来的好的作品，对，和艺术品。
0: 哎，欢迎回来！听完了班克的介绍之后呢，我也在思考一件事啊，就是你看咱们在享受 AI 带来的种种便利的时候呢，千万也不能忘了修炼自己的内功。这个所谓内功啊，就是我们的审美能力啊，思考能力啊，感受能力啊。如果说有一天离开了 AI， 我们就不会写字，不会画画，不会思考了，那我们也就不再是生活家，而是变成 AI 的操作员了。我们要利用 AI 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而不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贫瘠。
1: 对对对，这个提醒做得特别好。而对于其实有一些朋友也一直就是有一种论调嘛，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其实我倒是觉得 AI 它其实可以取代的是一种重复性啊，机械性的劳动。就像班格刚才说的，它一直都有很好的一些创意和想法，但它确实可能少了一些技术方面的这些能力。那现在 AI 给它提供的是一个小模块，可以帮助它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很好。但是 AI 确实永远没有办法去取代人类的情感、创造力和对美的独特感悟。就像现在这次展会上嘛，不管你 AI 生成的画面多精美，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融入了人类情感和个性的作品，哪怕是 看起来很笨拙的笔触也比完美的算法更能打动人心。
0: 哎，未来的艺术家可能不是画得最好的人，也不是最会用 AI 的人，而是最能将 AI 作为表达工具，传达出深刻思想和真挚情感的人。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也是这样，我们不需要成为顶尖的画家或者说作家，但是我们可以利用 AI 这杆笔呢，更好地记录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的情感。
1: 对对，就技术它应该是隐形的嘛，就像水电一样融入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跑出来去喧宾夺主。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也要记得，它是为了更好地去感受生活，而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生活。你就像我们可以用 AI 生成一首诗来赞美春天的花，但是也别忘了亲自去闻一闻花香。我们呢可以用 AI 画出一幅美丽的星空，但也别忘了抬头看一看真实的夜空。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咱们这几天的节目啊，你看第一期聊的是国风，看了看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外在表现，然后第二期又说了穿搭，比如说我们怎么把文化融入到日常衣着。那今天第三期呢，我们说 AI 其实也是看看自己怎么样可以来借助新的工具滋养自己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三期其实也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吧，从外向内，从身到心。
2: 哎，没错，无论是国风啊，还是穿搭，还是 AI， 归根结底呢，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从容、更优雅、更有质感。
3: 对
2: ，ChinaJoy 这个展会表面上看是年轻人的狂欢，是游戏跟科技的盛宴，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它其实是在展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呢，就是科技和人文的深度融合，是虚拟和现实的和谐共生。
3: 对，然后这个和谐共生的关键也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握好那个度，你不过度的依赖，也不盲目的排斥啊，不把它当成神话，也不会轻视传统，就像古人对待笔墨纸砚一样，怀着敬畏和喜爱之心去对待这些新时代的文房四宝。我们要了解他们的习性，去发挥他们的长处，但同时也要警惕他们的短处。
2: 其实聊了这么多关于 AI 的利弊，我突然间觉得其实最值得我们珍惜的还是那份在场的真实感。
3: 嗯，
2: 就像说咱们虽然没有去今年 ChinaJoy 的现场，但是通过文字、视频和想象，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热情和创意。就是这种通过媒介获得的体验，虽然说肯定是不如身临其境那么强烈，但是它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
3: 对对，但是其实也有挺多遗憾的，就是你在网上看视频，就再给你营造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没有你到现场亲自戴上他那个眼镜去感受一下，对吧？接近200寸的大屏带给你的沉浸的感受，那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技术再发达，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代替人和人之间的真实交流，没有办法代替我们亲自去体验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酸甜苦辣。AI 可以生成无数个虚拟的我，但是只有一个真实的我在此时此刻跟你对话，这个我它是有温度、有情感、有局限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珍贵。所以说不管未来的 AI 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还是要，反正不管别人吧，我觉得我会好好的守住我内心的这个真我，用这颗对真实的心去驾驭这支 AI 之笔。
2: 那说到笔了，我想起小时候咱们学写字，老师总说字如其人。
3: 嗯，
2: 以后呢，我们或许会经常用 AI 来辅助书写和创作，但是偶尔也要真正的拿起笔，我说的是真笔啊，物理意义上的笔啊，在纸上写几个字，画上几笔，感受一下笔尖和纸张摩擦的质感，找回那种最原始的创作乐趣，不仅仅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保持我们与这个世界最直接的联系。
3: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咱们今天聊的 AI 为笔，这个本质上还是在聊人的问题，因为工具永远在变嘛，对吧？从最早的石器啊，到青铜器，后来到从笔墨到键盘，再到现在 AI， 但是不变的就是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我们守住了这种自我表达的渴望啊，不管你的工具怎么变，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2: 哎，没错，2026年的 ChinaJoy 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它引发的关于 AI 与生活的思考才刚刚开始。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不需要去追逐那些最前沿的技术，只需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善用这类工具，让他们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为他们所累。
3: 嗯，
2: 所以就哪怕只是用 AI 生成一张节日贺卡，或者用 AI 整理一下杂乱的相册，都是践行这种智慧的践行这种这个科技生活的新智慧。
3: 嗯，好吧，那么关于 AI 为笔数字时代的文房四宝这个话题呢，咱们今天聊了挺多的，从画画啊到写作呀，从摄影到记忆修复。
2: 嗯
3: 啊，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吧。
2: 对，
3: 虽然呢我们没有去到 ChinaJoy 的现场，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讨论，依然可以感受到科技和人文碰撞的魅力。
2: 没错，那明天的节目呢是这个系列的收官，我们将把目光从虚拟的创作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中，聊聊怎么把游戏里的收纳美学烹饪乐趣带回到现实当中，怎么用游戏思维优化我们的日常起居。毕竟再精彩的虚拟世界，它也不如一碗热汤一窗明月来的实在。
3: 嗯，如果你也对 明天我们游戏照进现实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呢，不要忘了继续锁定文艺生活家。好的，那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给我一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中学经典课文《荷塘月色》，邀请您一起来到北京清华园，漫步于近春园的荷塘小径，体味文字铺就的月下清幽意境，读懂朱自清伏案写作时缠绕心底的迷茫、求索与温柔，回望这片荷塘月色的前世今生。很多朋友学生时代背诵课文《荷塘月色》，能准确复述文中描写的荷叶、荷花、月色、荷香的优美句子，可很少有人真正走进文字诞生的现场，站在那条梅榭小路之上，体会1927年盛夏的夜晚，朱自清独步荷塘时无处安放的烦闷。我们先把时间追溯到1925年8月，经由俞平伯举荐，朱自清告别江南五载中学教书的漂泊岁月，北上赴当时的清华学校担任大学部国文教授。初到校园时，他独居古月堂，之后搬到西院教员宿舍，从这里步行片刻就能抵达近春园西北角那片荷塘。这片水域并非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景点，百年前它藏在荒废的园子深处，白天来往路人寥寥，入夜之后只剩风声、蛙鸣与草木摇晃的轻响，安静到能听清自己落脚的脚步声。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朗读的课文《荷塘月色》片段。
2: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显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寒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 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悄冷冷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堂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额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美景搭彩的是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

0: 《荷塘月色》是脍炙人口的现代文学佳作，读着这篇散文，我们仿佛看到一幅清新美丽的图画立刻浮现在眼前，而在那诗情画意里却蕴含着作者朱自清艺术上的孤意与苦心。荷塘就在清华园里，是他日日走过的，可谓平常身历之境了，但他却以诗人灵敏的触觉去感受它，从而细致地描绘了令人惊异的无边的荷香月色。荷塘月色最初发表在1927年小说月报，当时正是盛夏，但朱自清的心境却呈现着一番秋意。夜晚依旧闷热，他趁着月色来到荷塘边，眼前静谧清幽的荷塘让他想到了梁元帝《采莲赋》中那幅嬉戏的采莲场景，又联想到《西洲曲》中过人头的莲花。可是自己呢，对采莲这件趣事已是无福消受了。这样的夜晚，整片荷塘都属于他一人，他想念南方的生活，更惦念远方的朋友，却也享受着这一刻的独处时光。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寄住乡愁》栏目中听听朱自清的孙子朱小涛讲述朱自清在那个风雨裹挟的时代之下展现的铮铮铁骨。
1: 朱自清的散文细腻典雅，正如他儒雅的面容和气质，但在这看似文弱的身体里却潜藏着一副铮铮铁骨。
2: 说到朱自清呢，我们一般呢都是从他的散文开始认识他，并且知道他的。其实，在他身上呢，还有一些我个人认为是更有价值的东西。你比如说，他的气节、风骨、精神，他的家国情怀。1935年，他写了一首歌曲叫《唯我中华歌》，《唯我中华》。其中有这么几句：幸而好身手，举长史射天朗，还我河山好都路，一直合法。这种风格啊，一改他以往那种清丽温秀的那样一种风格，完全是一种英雄豪气的一种表达。
1: 朱自清本名朱自华，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值国家危难之时，他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患有严重的胃病，不能吃粗粮，他的薪水要供养家中12口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美国面粉，但那时的美国一方面扶持蒋介石打内战，一方面又扶助有侵华野心的日本。在国难之际，朱自清毅然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元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并表示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
2: 但是那个时候本身我们家已经很穷了，那时候我家我长辈们介绍是一天两顿饭，每顿饭都是粗粮。这个美国是平价面粉，他如果是拒绝的话，那就是家里更困难，等于是雪上加霜了。他在签署了这个拒绝领取美元面粉的抗议的这个声明上签字以后，大概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他就病逝了。
1: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瘦弱的身躯里依然迸发着中国人不屈的意志。
0: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朱自清的散文以其独树一帜的风采倾倒了亿万文学爱好者。荷塘月色是最能体现朱自清创作特色的优秀作品。文章写了荷塘月色美丽的景象，含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为后人留下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徘徊前进的足迹，寄托了作者一种向往于未来的政治思想，也寄托了作者对荷塘月色的喜爱之情。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成句。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 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现在，当您从清华大学西门进入校园后，沿主路前行不远，就能看到湖光倒影，一片莲荷随风摇曳。1927年，朱自清正是在这里撰写了抒情散文《荷塘月色》，文字里日日走过的荷塘由此被人们熟知，成为大家游览清华时必须寻找的打卡地。可是这片荷塘是怎么来的？它又经历过怎样的历史呢？在康熙年间，清王朝在京城西北郊建设了一处皇家园林，命名为畅春园。建成后，康熙皇帝经常携众皇子巡游畅春园，并准皇子们就近建房，便于半价。康熙46年，也就是1707年，皇三子胤祉选定北京西北郊以东建立一处新的园林，康熙亲笔题写匾额，命名为西春园，成为今天清华园、晋春园的前身。西春园位于永定河冲积扇边缘地带，这里河湖纵横，稻禾飘香，景色宜人。由于地势低平，水源充沛，因而梳理水路，汇水而居，成为这一区域园林建设的共同选择。西春园有万泉河水可借入园，园林建设时也充分利用这里的湖泊水系，通过凿山理水，形成了东西两大水景区域。荷塘所在正是西春园的西部，当时叫做柳塘，是因为当时四周遍植柳树的缘故。300年前的一个仲秋夜，康熙皇三子胤祉邀寓居西春园的大才子陈梦雷在柳塘乘舟游湖，备酒赏月，因此留下一部名为《月夜泛舟》昆曲。其中不仅写了柳塘月夜美景，又借景寄情感慨，抒发郁结心中的不平和愁闷，把自己月夜泛舟比作苏东坡泛舟于赤壁之下，引用了许多《前赤壁赋》的词语、情景和比喻，还用了我国史书中有关月亮的神话故事来衬托泛舟月夜之美。但他说，不要羡慕神仙世界，还是及时享受现在的良辰美景吧。200多年以后，朱自清几乎在同样地点写下了名篇《荷塘月色》，也许是疏影横斜，月色如水，引起了文人共鸣，激发了他们的才情。陈梦雷当时在西春园并不是偶然，而是承担着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重任。这一中华文化史上的标志性成果共有万卷，仅目录就40卷，附有大量精美插图，引用经史子集文献，基本包含了清雍正以前我国古代社会所形成和积累的各个门类知识。它与明朝的《永乐大典》、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齐名，并称为我国历代王朝规模最大的三部古书。中国古代历来有盛世修书的传统，康熙后期为了彰显清王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康熙皇帝下旨扩建西春园西部为古今图书集成馆，命胤祉和陈梦雷在西春园共同编纂大型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整个编纂过程绵延近20年，从康熙49年1710年到61年，也就是1722年，13年间，陈梦雷在古今图书集成馆完成了这部书绝大部分的编校工作，并开始校正铜版。可惜的是，康熙帝驾崩后，胤祉所在派系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雍正帝即位后将陈梦雷并一子远发边外，古今图书集成馆所在的西春园也被内务府从胤祉手中收回。不过，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并没有停止，自雍正元年起，以蒋廷锡为首的改组后的集成馆继续在西春园西部进行古今图书集成的编校，直到雍正6年1728年书成。乾隆年间，西春园在乾隆皇帝直接指挥下进行了扩建和大修，成为鼎盛时期的园明五园之一。这个时候的西春园作为皇家御园，达到了自身风貌的鼎盛时期，内藏秀色，外有壮景，远映西山，美不胜收。道光时，西春园被辟作两处，古今图书集成馆所在的西春园西部亦名为春泽园，赐予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1851年，咸丰皇帝即位后亲赐匾额， 将春泽园更名为晋春园。同治年间，清王朝重修圆明园，当时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节约开支与建造时间，内务府提出了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建议。查有晋春园空闲园域，房间游廊约200间，木质间有糟朽并有坍塌之处，着拟拆卸，挑选堪用木质亦可改作正梁，其余木质已被修理各处植房。也就是要将晋春园的建筑进行拆卸，所得木料用于圆明园建筑的重修。根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从1874年1月至3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晋春园200余间殿宇游廊被完全拆毁，曾经雕梁画栋、美轮美奂的晋春园彻底荒废，从此被人们称为荒岛。所以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1913年，晋春园被划归当时称为清华学校的清华大学。1923年到1924年，清华在学校西部新建了西院教授住宅。1927年后，朱自清搬到西院居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就在这里写成的。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局势混乱，知识分子困惑于国家民族出路，苦闷与彷徨成为那个特定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而从自身来说，朱自清面临着沉重的生活压力，还有远离故乡对江南生活的怀念，于是他在月夜漫步，看着身边的荷塘，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感怀人生，体验诗性智慧，心静神怡，尽情享受了荷塘的空幽恬静之美。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现在清华大学的荒岛以大片草坪为中心，周围环绕种植杨柳，北部、东部、南部仍留有部分山土地貌，依稀可见当年进春园山形环绕的走势。1982年，为纪念朱自清先生在这里写下名篇《荷塘月色》，进春园东山上建起一座亭子，命名为荷塘月色亭，还有朱自清先生的手迹。荒岛西南端有临沂榭，临水而建，是按照原进春园内同名建筑仿建的。荒岛北部入口处陈列着许多建筑遗迹，是清华校园改建过程中发掘出的进春园建筑残骸。这些石门、石窗棂经过300年的风雨洗礼，依然可见精美工艺，也成为进春园历史沧桑的见证。文字拥有跨越时空的共情能力，我们读课文、背诵优美的段落，更深一层的收获是透过纸页触碰到落笔之人鲜活的心境，明白所有流传后世的经典是源于真实生活、真实心绪的沉淀。朋友们，当月色再次铺满荷塘，当我们静下心重读《荷塘月色》，那些藏在风光里的思索，藏在独处里的清醒，藏在困境里的坚守，都会顺着文字浸润心底。往后再遇到心绪难平的时刻，我们也能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方荷塘，寻得片刻松弛，整理好心情，然后再从容地奔赴前路。经典课文留给我们的馈赠在于文字传递的平和力量，这份跨越时光的温柔与通透会在往后漫长岁月里长久留存，余味不绝。

0: 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北宋元佑八年的一个冬日，漫天飞雪中，游作与杨时静立在老师程颐门前。这一战变成了千古尊师的经典《城门立雪》。
1: 城门立雪的故事正是师言道尊的最好注脚，既反映了弟子对老师的尊重，也体现了师言则道尊的古代教育思想和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0: 8月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一起去体会古人尊师重道的至诚之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完相，夏日文旅啊，好戏是轮番上演。线下舞台呢，与文博体验的是精彩纷呈。北京多家博物馆呢，开放了夜间参观，这算是点亮了城市的夜游文化。还有千年的古镇同里上演了珍珠塔奇妙夜，水乡夜色里啊，沉浸式的演绎传统故事，摆件秀岩玉雕精品的是亮相南京，搭建起了南北工艺美术的交流平台。粤剧《甄嬛》都有粤剧了，
1: 对，粤剧版，而且是已经演了很多年的。
0: 哇，这个还真是厉害、啊。这个马上要开始了啊！国风亲子音乐剧《唐妞驾到》邀请观众共赴盛唐丝路之约，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带动了长三角民众呢跟着影片寻访仙踪。
1: 线上视听内容呢是同样亮点不断，纪录片《牛和梁》主题曲 MV 亮相红山文化大会，以旋律回望远古文明。另外呢 AI 音乐蓬勃生长，行业也是引发了关于法律边界的现实探讨。
0: 虽然手中的冰饮还凝着细密的水珠啊，就在今天立秋已经踩着暑热的尾巴来了啊。那虽然空气还好像还是夏天的感觉啊，
1: 对，又热又黏
0: 桑拿天吧。但是立秋这个节气啊，它就像是一个提前站在门口的老朋友，他不是我朋友。
1: 怎么了，你不喜欢秋天吗？
0: 秋老虎，我跟你说，这老虎不敲门。哎，
1: 就隔着门缝往里头塞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准备好了吗？我快到了。你先凉快着啊，不着急。
0: 你不用这么立秋拟人。你这个播音才艺啊。所以啊，
1: 你还有别的感觉吗？我还可以来不同的版本，导演。
0: 这个老外婆呀，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来读读这张立秋给我们的小纸条。把揉着蝉鸣、风露与墨香的立秋酿成一杯不一样的饮料，跟着秋天的脚步，一口一口品出藏在暑热深处的秋意。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虽然呢今天立秋，但是你走在户外还是会感觉到热浪滚滚。你想逛博物馆又怕暴晒或者人挤人的话，别担心，今年暑期北京多家博物馆呢是开启了夜场或者是延时开放模式，也就是你下班晚饭之后也能够从容逛展。下面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份夏夜文博出行清单。
1: 直到10月18号周日呢，首都博物馆由原来的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这个千万不要去跑空了啊。那么在此期间呢，首都博物馆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至晚上8点，19点停止入馆，其中17点到20点时段，首都博物馆开放区域为一层及地下一层，包括运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厅及其寄存文创餐饮等功能区域。
0: 那么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呢，在暑假期间，也就是一直到9月1号，也是周一闭馆呢，调整为周二闭馆，周六延时开放。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19点，那么18点呢是停止售票入馆。17点后，暮色渐起，仙农潭的古树与殿宇在斜阳余晖中更显庄重，大家可以感受古代建筑与夏日黄昏的静谧对话。
1: 还有万寿寺博物馆的实行是错峰开放，至8月30号，闭馆时间由每周一调整为每周二。那8月31号开始起呢，恢复为每周一闭馆。每周六延时开放至9点到19点，这晚上19点啊。18点停止入馆。那游客呢，可以在千年古寺的院落当中呢，是悠然漫步，观看展览，参与活动体验。
0: 再来看北京天文馆，那这个暑期哈，也是一直到8月30号，北京天文馆将会打破每周二闭馆的惯例，暑期56天是连续全天开放。在此期间呢，北京天文馆的开放时间为9点到19点，18点30停止入馆，也就是比平时多出了2个半小时。还有国家自然博物馆即日至8月15号期间啊，每周二除外，国家自然博物馆推出博物馆之夜活动，科普夜探、专家讲座和研学夜宿活动轮番上演，但夜场门票呢是需要提前3天预约，每天11点钟放票。
1: 这个不好约吧？这个，我倒挺感兴趣。
0: 看你的运气吧。
1: 对，夜宿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0: 要不这样，你就在外边。
1: 这氛围倒也有，
0: 重在参与，
1: 就蚊子有点多。还有呢，中国美术馆7月15号至8月30号呢实施暑期的夜场开放，工作日与周末采取不同时段的延时服务。夏夜的美术馆灯光温润，大家呢可以静心欣赏中西经典的名作，畅享一场视觉与精神的双重盛宴。
0: 那么此外呢，直到8月30号，中国电影博物馆也是实行暑期措施开放，闭馆日呢由周一调至周二，8月31号起呢恢复原来的这个闭馆日，同时周五、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延长开放，满足影迷们的夜间参观需求。
1: 还有暑期期间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外开放时间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工作日开放时间是9点到16点30分，16点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周末呢实行延时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至下午18点，17点30分停止入馆。
0: 给大家做好了出行安排，建议还是再去看一看这个各个博物馆的官方平台发布的信息。
1: 没错没错。那说完了北京地区的夜游选择啊，再去苏州看一看。连日来的高温天气令不少苏州市民呢选择前往水乡的是消夏避暑。在千年古镇同里的珍珠塔景园内，一出珍珠塔奇妙夜那是实景演出，很多游客都是爱上了夜游古镇。
0: 那珍珠塔景园面积不大，分为了东西北三个部分，东部呢为陈御史府邸，西部呢为后花园，北部有陈家牌楼和古戏台。当地广为流传的戏剧珍珠塔便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南京监察御史陈王道嫁女赠塔的故事。
1: 珍珠塔奇妙夜呢，它就是以戏剧为蓝本，六幕核心场景串起来了，你涵盖了像江南的舞韵啊，就舞蹈，戏剧的唱段，陈府的寿宴，戏台的啊招亲。
0: 人家是陈王道嫁女赠塔的故事改编的嘛，
1: 赠了塔了都。评弹脱口秀和宝塔定情的话剧将经典的情节是一一呈现，演出采用是跟着角色逛园子的方式，由真人 NPC 是全程互动。那大家呢可以参与游戏，它可以有一个好玩的环节，就是你积攒那个银票，实际上就一种互动的方式啊。
0: 对对对，
1: 你去兑换一些礼物啊，代入感是很强的。其中 果不其然，戏台招亲环节最受欢迎。
0: 嗯，
1: 你说大家的心思跟我一样，不少游客是主动上台互动啊，哦，台上台下笑声不断。
0: 嗯，那么景区工作人员也介绍说，珍珠塔奇妙夜是深度还原了珍珠塔的人文故事。自去年十月引入景区以来，收获了不少游客好评，特别是部分外籍游客，即便听不懂唱词，他也能够从演员的唱念作打中去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进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1: 目前景区内已经跟周边的多家客栈酒店联动，也推出了像一体化的服务啊，像什么住宿啊，加夜游。有很多人啊，以前他就是逛一逛，他不住在那个地方
0: 啊。我住过
1: 这么早就比我着急了吗？
0: 真的，我应该是很多年前去过同里古镇，住在那里，然后选了一间民宿，真的就是特别符合我心目中那种水乡人家的感觉。就是他那个房间是在二楼，当你推开窗，下面就是流水，然后会有船经过，
1: 那还挺好的，
0: 特别美。
1: 哎，确确实实啊，现在这些文旅消费的新场景也是有力拉动了夜间旅游的消费新方式啊。
0: 那么其实最近呢，江南地区的文旅选择还是挺丰富的，比如说我们刚刚介绍的是同里上演的珍珠塔奇妙夜的活动，沉浸式演绎传统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南京欣赏一下岫岩玉雕非遗成果。
1: 岫岩玉雕走进南京合作交流活动呢，日前在江苏省工艺美术馆启幕。这个活动呢是聚焦了南北工艺美术的交流融合，那其中呈现的是岫岩玉雕的一个非遗成果，它搭建了一个跨省技艺的互鉴、文化互通和产业对接的一个交流平台。
0: 岫岩呢素有中国

0: 国玉都美玉拥有8000年玉文化传承历史，那岫岩玉也是中国4大名玉之一，是华夏玉文明的重要源头。岫岩玉雕秉持因材施艺的创作理念，形成雄浑厚重、意境悠远的北方艺术风格，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 这个活动甄选了百余件岫岩玉雕的精品啊，那作品涵盖特别多，像河磨玉、黄白老玉、蛇纹石岫玉等等珍贵的玉料创作，题材非常丰富，工艺很精良，有山水人物的摆件，也有花鸟雕件，同时呢也有传统的素活器皿，它也汇集契合当代审美的一些创新的这种文创作品，全方位的展示了当代岫岩玉雕的创作水平、艺术理念和匠人的风貌。活动持续时间呢是一直到8月30号。我之前对于岫岩玉雕了解还真的不足，就是因为没看到精品。大概在半年前吧，看过一次岫岩玉雕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精品展，很震撼，好东西。可能大家对岫岩玉雕
0: 不是很了解，
1: 对，大家可能对于像翡翠啊或者其他的这种玉石类的更和田更多一点，但实际上岫岩它真的是中国4大名玉之一。
0: 对，
1: 有机会的话，以后我会在节目当中多聊聊像这类工艺美术的一些东西，很棒的。
0: 对，而且其实这些就像是沧海遗珠一样，就是等待我们去发现它的美。
1: 没错。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这个夏天动画电影《八仙》的是火热上映，千年八仙神话再度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它不仅带火了山西的千年古剑，也带动了长三角的观众跟着影片咱寻访仙踪圣迹。
0: 那么不同于大众熟知的包括我们节目也介绍过的山东蓬莱八仙过海传说，其实江南水乡千百年来同样留存着诸多八仙传说，各类地名遗存、古建筑印记与民间口头叙事，让八仙文化也是深度扎根江南大地。
1: 在上海，不少年轻人呢循着传说打卡了韩湘水博园啊。据说呢，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啊，曾经游历黄浦江边儿，
0: 哪儿都去。
1: 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施法饮水润泽乡野，园内呢这韩湘桥啊、古井，据说都是当地八仙传说的一个实物载体啊。有着东海瀛洲美誉的崇明啊，也流传着八仙造就长江口沙洲的古老神话，也成为市民探寻海洋八仙文化的热门去处。这个倒有点牵强了，因为我对八仙还是有点研究的嘛。还有
0: 传说嘛？
1: 啊，对，上海老城乡家喻户晓的八仙桥，虽然古桥呢已经消逝，但是地名沿用至今，也吸引着很多爱好者呢是前来溯源。
0: 再来看看浙江啊，浙江的山海之间也是遍布八仙踪迹。杭州民间呢广为流传吕洞宾铁拐李的传说，桥西直街张大仙庙供奉的就是吕洞宾，北高峰韬光寺呢设有吕纯阳殿，还有吕洞宾与白娘子的西湖奇遇。
1: 但不可能啊，这不是一个传说故事，这个
0: 串戏了是吧？
1: 那是白牡丹的，也是后来才说的呀。这白娘子不是许仙吗？
0: 还有望仙桥铁拐李吃面等故事更是家喻户晓。那么此外呢，桐庐天子地的铁拐李传说、宁波招宝山仙人洞、台州仙居八大碗、衢州烂柯山王志玉仙等风物典故呢，也都与八仙传说是渊源颇深，为之江大地平添别样的人文底蕴。
1: 江苏苏州无锡等地的水乡古镇，水网纵横的地貌呢，与八仙过海的故事的意象啊，意象高度契合。境内呢诸多的古桥道观留存着吕洞宾、何仙姑这些相关的民间传说。那当地呢有些文史爱好者也说了，相比较北方八仙故事的这个山海壮阔的叙事风格，江南八仙的传说紧密结合农耕生活与水乡民俗，自带着浓郁的人间烟火的气息。
0: 那不少影迷观影之后呢，循着神话足迹走访古迹，手持电影票根打卡八仙遗迹，还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制的长三角八仙足迹地图。
1: 近期呢，沪苏浙多地的文博机构呢，景区顺势推出了八仙的民俗展、国风游园等特色活动，也展出了八仙题材的像书画、木雕、瓷器等等，也推动了神话资源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
0: 那有民俗学者表示，影视 IP 带动年轻人主动挖掘乡土民俗，跨区域流传的八仙传说是江南文化一体化的鲜活佐证，后续各地呢需要深耕地域文化特色，实现传统神话资源的长效活化与转化。

0: 这里是一览万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回到北京，介绍两场精彩的舞台演出。
1: 首先来说一说越剧《甄嬛》，这是改编自刘恋子的同名小说，由著名导演杨晓清执导，上海越剧院演出。那不同于电视剧版《甄嬛传》的宫斗主戏，越剧版呢是着力刻画剧中人物的这个情感经历，展现生死不渝的爱情和不离不弃的姐妹情。从2013年公演到现在呢，越剧《甄嬛》已经成为了上海越剧院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0: 8月22号至23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上海越剧院越剧《甄嬛》带着大家走进一个古朴华丽又不失浪漫的古代宫廷世界。这个全剧呢分为上下两本，5个小时的演出啊。
1: 对，
0: 带着大家呢领略甄嬛从初入宫闱到历经沧桑的一个心路历程。
1: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大概的这个剧情啊。上本呢是选取了入宫册封、清河王雪帝护甄嬛、眉庄与温实初定情、滴血验亲等精华章节，琢磨于美好的爱情和友情。那么下本呢是主要围绕甄嬛与清河王的私情泄露，甄嬛与皇帝的爱恨纠葛，还有甄嬛与华贵妃的恩怨了结等展开，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0: 说起甄嬛，我这心中的一刻小小遗憾啊，我没有从头看到尾过。
1: 你现在可以补上啊。
0: 那花多长时间啊？这多少集啊？这个
1: 证明你还是不够用心。
0: 听说都有甄嬛学是吗？
1: 对对对，甄学。
0: 我的天哪！上海越剧院越剧《甄嬛》即将是鸣锣开演，带来古典的戏曲韵味啊。那国风亲子音乐剧叫《唐妞驾到》，明天也将亮相，为大小观众送上别致的国风舞台体验。
1: 即将于8月8号、9号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的国风亲子音乐剧《唐妞驾到》，它的创作根基呢是扎根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唐代仕女俑，以盛唐丰腴温婉的女子形象为原型，将古画与文物美学转化为软萌鲜活的国风 IP。从文创周边走入大众视野之后，如今他化身音乐剧主角，让静态文物挣脱展柜束缚，用一段西行寻父的冒险故事生动演绎千年前的大唐风貌。故事大概就是讲述自幼在长安长大的唐妞与骆驼坎贝尔相伴度日，听闻驻守西域的将军父亲失联，毅然独自一路闯关前行。
0: 这个剧目呢以沿途风景串联完整的一个脉络啊。其实长安市井、戈壁荒漠、月牙泉的客栈呢是依次呈现，面对阻力啊，重重的难关，唐妞呢是不靠捷径，以善良聪慧化解了各种危机。沿途结识了各种好朋友啊，直观展现了古代文明交融的繁荣图景。这个故事收尾啊，他不但跟父亲重逢，更以一个孩童之力化解了各种矛盾，完整勾勒出勇敢、担当与包容的成长内核。
1: 据介绍呢，全剧原创了20余首曲目，融合了大唐踏歌、胡旋舞与现代编排，层次丰富的光影布景复刻古今场景，剧情呢是童趣易懂，既能够带领孩子近距离触摸唐文化，也能够让家长在温情故事里收获亲子共鸣。
0: 那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线上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纪录片《牛和梁》的主题曲 MV 对外发布的消息啊。8月5号，以红山文化连古今，文明对话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呢，在辽宁朝阳市隆重启幕。那大会期间，纪录片《牛和梁》主题曲 MV 也发布了，纪录片也将在近期播出。

0: 再善伎俩。
1: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核心考古学文化，距今呢约6500至5000年。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1954年由考古学家尹达正式定名。红山文化呢是北方史前文明的核心代表。那牛河梁遗址作为红山文化晚期发展至巅峰阶段的核心遗存，距今是5500至5000年。遗址独创了坛、庙、冢三位一体礼制格局，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礼制建筑群。女神庙出土的红山女神像是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规整圆形祭坛专属祭天礼仪，分级基石种清晰呈现社会阶层分化，证明早期国家形态公共信仰体系开始形成。
2: 牛河梁遗址就是红山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带，就这个纪录片我其实我已经关注很久了。红山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的演变史当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只是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
3: 对，
2: 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些，所以我在这边强烈推荐这个纪录片给大家看一下。
1: 纪录片上线的时候我们也会通知一下大家。
2: 好。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说一个音乐的话题。那如今 AI 音乐呢是蓬勃兴起，行业也迎来了关于法律边界的现实思考。
1: 那近年来呢，随着 AI 大模型技术飞速发展，由人工智能生成或参与创作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I 音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相关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那在引发有关作品艺术价值讨论的同时，各种争议也让全社会更加关注 AI 音乐的法律边界。比如说之前周深啊，今年发布歌曲《月之祭》的时候，他就标注过，未经授权作品禁止用于人工智能 AI 的训练、模仿、学习、生成等相关活动。
0: AI 技术呢带来了音乐创作的便利，作为辅助工具， AI 可以帮助音乐人快速的构思旋律、调整编曲，降低了创作的门槛。但是便利的另外一方面是版权秩序正在受到挑战。
1: 比如说有的平台上用 AI 模仿歌手的声线翻唱各种歌曲的视频，你会发现评论区会出现一大片哇太像了的惊叹。但是在这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用明星嗓音来翻唱是不是触及了法律。
0: 一方面呢，被翻唱的词曲本身受着著作权法的保护，未经授权翻唱，无论是真人演唱还是 AI 的合成，那都属于侵权行为。另外一方面，民法典也明确规定，对自然人声音参照肖像权予以法律保护，只要听众能够辨认出是某位歌手的声线，即便没有完全的复刻，也涉嫌了侵害歌手的人格权。
1: 2024年，中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呢，是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宣判。那法院认定说，未经授权采集人声进行 AI 处理，并制成配音产品牟利的行为是构成了侵权。那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纠纷其实它不止于 AI 音乐作品本身，它还涉及了模型训练的源头。像2024年，索尼、环球、华纳三大唱片公司呢，曾联合起诉过一些这个 AI 音乐生成平台。核心争议就是平台抓取海量受版权保护的歌曲用以训练大模型，但是没有获得比如说音乐人、唱片公司的许可。
0: 技术呢可以迭代创新，但是法律底线呢是不能突破的，科技向善才是长久之道。只有尊重每一位创作者的成果，守住合规的底线， AI 音乐产业才能够真正的行稳致远。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你有没有在今天忽然闻到一丝不一样的风呢？
1: 是空调的热浪，外机哇太热了。
0: 不是，就是那种你走在路上，忽然有一阵风从你胳膊底下穿过去，就像谁拿薄荷叶轻轻地擦了一下你的手腕一样。然后你就会在想，难道是秋天在试音了吗？
1: 你
0: 然后翻开日历，你发现哎，果真今天立秋了。
1: 我这个事儿你不好圆，你知道吗？我都不好接。其实每年这个时候，身体总是比日历啊先收到信号，傍晚呢提前是稍稍暗了一点点，风里啊少了一点点粘稠度，连楼下的水果店都悄悄地把西瓜往后挪了挪，给橘子腾出了位置。这些细微的变化就像是秋天给你发出来的一串莫斯密码，只有放松下来，耳朵清静的时候，你才能接收得到。
0: 那稍后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破译这串密码，把它调成一杯声音饮料，不同的风味慢慢品，秋天自然就顺着你的耳朵溜进来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当你走在正午的太阳底下，额角的汗还是会顺着鬓角往下滑，空调外机的嗡鸣还在楼群里绕着，而当你翻日历才反应过来，原来已经立秋了。
0: 有人调侃立秋呢是一个有体感欺诈性的节气，名字里呢带着秋，但体感呢都是夏。
1: 对，
0: 暑气没有打算立刻退场，秋意呢也没有急着冒头，两者裹在风里面，它就混成一团，像一杯还没有搅匀的饮料。那第一口尝到的多半还是夏天的那种甜和腻，你仔细品一品，似乎才能摸到一点点藏在底下的清冽。但是日历啊是不会骗人的，立秋这两个字儿就像是一个急性子的朋友提前发来的消息，哎，准备一下啊，我可快到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半热半凉的立秋调成一杯声音饮料，我们会往里面啊加进不同的属于秋天的风味。等到这杯特殊的饮料喝完，也许你推开窗就会发现风已经换了一副脾气，似乎变得柔软了一点点。
0: 一杯饮料放在你的面前时，是满杯的熟底沉韵，这时候的秋意还没有胆大

0: 都正大光明的冒头，只会躲在暑天的这个缝隙里面跟大家捉迷藏。立秋有时候就像是暑热颁发的蓄热通知，
1: 对，
0: 三伏天的余威还得再蹦跶一阵儿，连蝉鸣都还带着正午的聒噪劲儿，没有半点要谢幕的意思。
1: 只是当你走在树影底下的时候，阳光穿过叶缝落下来，光斑比盛夏时疏了一点，风扫过胳膊的触感也从烫人的热浪变成了温温的气流，像是有人拿着蒲扇在你旁边轻轻晃了一下。路边的冷饮摊还在热火朝天地卖着冰棍和酸梅汤，穿短袖的行人还是走得急匆匆，没有人特意去为立秋做什么准备。可是风里已经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是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松弛感。
0: 千百年前的宋朝，诗人刘翰也在这样一个立秋日里睡过一个午觉，醒来摸到了这段藏在暑热里的凉意。他没翻日历查节气，也没盯着梧桐叶等落叶，就靠枕畔的一阵风接住了秋天递来的第一封信。
1: 他写道：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没有大张旗鼓的换季仪式，没有漫天飞舞的落叶，立秋的第一重信号就藏在睡醒时的一阵凉风里，藏在扇面晃过的一丝气流里。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已经悄悄蹭过了你的脸颊，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0: 张爱玲写夏天的时候说过，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立秋啊，就卡在这根线快要烧断的地方，一边连着盛夏的余温，一边牵着初秋的凉意，黏黏糊糊地缠在一起，像咬了一口还没有化的奶油冰激凌，甜意还没散，但清爽的味道已经漫上来了。
1: 接下来这杯立秋特饮的第一口，有着如柑橘般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味道，一口下去你脑子里就会蹦出两个字：出发。
0: 立秋是一个很适合出发的节气。你有没有发现夏天实在是太黏人了，动不动就把你按在空调房里面，谁也别想动，但立秋不一样，他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透了点凉风进来，在你耳边说了句：走吧，赶紧走吧。这天气也还行，走吧。
1: 作家李娟呢，是描写过这个哈萨克牧民的转场，他介绍说每年秋天他们都会离开深山夏牧场，迁徙到温暖的地方。在李娟的笔下，秋天从来不是什么伤感的告别，而是一次轻盈的搬家，把夏天用过的东西打包，把该留下的留下，然后摇摇晃晃地往下一个地方去。
0: 还有一位作家简征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特别适合叠在这个画面上啊。他说：秋天把旧叶子揉掉了，你要听新的故事吗？这句话问得很轻，没逼你也没催你，就像是朋友在你收拾行李的时候倚在门框上歪着头问了这么一句。旧叶子反正已经被秋天揉了，旧故事要不要也揉一揉，团一团，扔进风里呢？你不一定非要回答，但你的心里大概会动那么一下。
1: 好，行李装好了，可以上路了。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就像车轮碾过碎石路，细碎但扎实，像一个走了很远路的旅人，把经验和地图都摊在你面前。他说：路在那里，走就是了。

0: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首歌的气质相当特别，有漂泊但不苦情，有远方但不空洞。
1: 这声音特饮的第一口，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就叫柑橘与远行的风，送给每一个在立秋动了出走念头的你。其实不一定你非要买张机票飞去多远的地方，你可以下班换条路走，或者周末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公园，把旧叶子和旧故事一起揉掉。秋天是出发的季节，路在脚下，风在耳边，你走出去就是最好的启程。

0: 第二口我们换个味道，如同寂静的思念。立秋之后啊，天黑得渐渐早了，你有没有发现黄昏一短，人就容易想点什么？不是那种大悲大喜的想，而是安静的慢慢的，像翻开一本旧书，看到里面夹着一片忘了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枫叶，叶子的颜色已经暗了，但它还在那儿。
1: 诗人戴望舒有一首短诗叫《烦忧》，其中有四句把秋天的想念说尽了，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0: 四句话没提一个爱字儿，没提一个想字儿，只是说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秋天的思念大概就是这样的，不是夏天的热烈和冲动，也不是冬天的冷和绝望，而是秋天特有的一种欲言又止，话到嘴边打了个转又咽了回去。
1: 不敢说，不想说，不用说，懂的人自然会懂。
0: 还有作家木，他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 车慢马慢邮件慢，秋天恰好就是这样一个适合慢下来的季节。戴望舒的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叠上木心的邮件都慢，像什么呢？就像你写了一封长信，装进信封，写上地址，然后在寄出之前你犹豫了一整个下午，信没寄出去，但你心里已经收到回信了。
0: 周杰伦的风前奏是一段钢琴，就像叶子打着旋儿从枝头落下，缓缓的，不着急落地。而这枫叶已不只是枫叶，它变成了一种可以看见的思念。你看着它飘下来，接在手里，叶脉的纹路就是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0: 接下来的这一口声音特饮，给你添上一点绵密醇厚的质感。千百年前的文人墨客也曾在这样的初秋天里，把细碎的秋意揉进笔墨里，沉在文字里，就像醇厚的奶泡裹着听觉慢慢化开。
1: 别以为古代文人天天是伏案苦读，碰上初凉的天气，摸鱼出门晃悠的劲儿也不比现代人差。欧阳修夜里面在家看书，听着西边刮过来的风声不对劲儿，这书也不念了，专门坐下来研究这风声是什么来头。研究着研究着，他就写出了行业的爆款《秋声赋》，而且流传了上千年。
0: 欧阳修写秋声没有一上来就伤春悲秋，他先老老实实的写听觉，说夜里啊正坐着读书，忽然声音从西南边过来，淅淅沥沥的，像细雨打在树叶上，忽然又奔腾澎湃起来，像夜里翻起的浪涛，碰到东西的时候叮叮当当，像金属碰撞的声音，又像赶去打仗的士兵衔枚疾走，听不到号令，只听见人马行进的脚步声。
1: 我们不用看见落叶，不用看见秋风，光听声音就能想象出秋风穿过山林的样子。闭上眼睛听，咱就像跟着欧阳修一样，坐在深夜的书房里，隔着一扇窗听秋天一步步走过来的脚步声。他写的不是秋天的萧瑟，是对自然变化的细腻感知，是静下心来才能听见的季节的呼吸。
0: 比起欧阳修坐在家里听秋天的声音，苏轼的初秋那是过得更潇洒。农历7月16正好是立秋过后没几天，他约上朋友坐船游赤壁，吹着风喝着酒，别提多自在。前赤壁赋开篇8个字就把初秋晚风的质感写透了。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风不大，慢悠悠地吹在脸上，江面平平整整，连波纹都带着松弛的劲儿。
1: 他可不是特意为了写文章才去的啊，单纯是趁着天凉快出来散散心，喝高兴了就唱歌，唱累了就躺着看月亮，连烦恼都跟着风飘走了。古代文人的赏秋从来就不是什么严肃的仪式，就是顺着节气的性子，天热就躲着，天凉就出来晃，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0: 他们也有雅致的玩法，登高山，临近水，煮新茶，赏秋荷，不用特意搞什么大排场，找个高处吹吹风，对着湖水发发呆，煮一壶新茶慢慢喝，就是专属于秋天的浪漫。这些藏在古籍里的闲情逸致，隔着千百年的时光传过来，还是软乎乎的，像绵密的奶泡，入口不厚重，却足够有分量。
1: 欧阳修和苏轼的听风，煮茶的雅兴，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啊，大概就是这首歌里唱的那种调调啊。捻杯酒，眯着眼，说专心看人间。古人在山水里面晃悠，我们在歌曲里面晃悠，形式变了，那份不值得焦虑的闲心倒是传了下来。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夏天太忙了，忙着流汗，忙着防晒，秋天一来，身体和精神同时松了口气，你只想找个地方瘫着，什么也不干。是的，秋天允许所有人安心走神儿。此刻虚度光阴，像是这个季节颁发给你的正式许可证。就像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写过的一个场景：
1: 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0: 向院子一坐，不是正襟危坐，不是忙着做什么，就是一坐。一碗浓茶，一方院子，一片碧绿的天，一群鸽子在飞，没了。这就是他整个早晨的全部安排。郁达夫用这段文字告诉你，发呆是有尊严的，无所事事那是秋天的一部分。
1: 在今天这个立秋的日子，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把茶泡上，把风扇打开，把手机放远一点，
0: 这很关键。
1: 你看一会儿云，再看一会儿手机，你或者就看看窗外有什么树。
0: 对，一棵是枣树，
1: 另一个就是手机里的树。这种级别的休闲，那不是天天都能有的。
0: 那接下来呢，到第四口了啊，给你加一点点酒味吧。不是那种烈酒，而是会给你带来一点微醺的感觉。
1: 立秋之后，雨会渐渐多起来，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快，就像是脾气火爆的急性子，但秋天的雨不紧不慢，很从容。收录于小学课本里的秋天的雨，说它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就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0: 同样的雨夜，另一位散文家林清玄温了一壶月光，他在《温一壶月光下酒》里写道：一个人独斟自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上乘的喝法。
1: 窗外是从容的秋雨，窗内是林清玄。

0: 碰了一下，不说话都在酒里了。
1: 雨滴敲着窗，在梧桐叶上滴滴说话。林清玄的月光酒已经温好了，而一阵晚风在酒杯里轻轻打了一个旋儿，秋天便有了三分恰到好处的醉意，不多不少，刚好能让世界看起来温暖一点，柔软一点。

0: 这一杯特别的立秋之饮喝到了见底，最后留在嘴里的是悠长的余韵。风还在吹，暑热还没完全退散，但你心里的浮躁也许已经跟着它慢慢沉了下去，种种风味层层叠叠混在一起，这就是立秋最真实的样子。
1: 有的人说起秋天总是容易联想到萧瑟冷清离别，好像秋天自带悲伤滤镜，其实不是的。立秋作为秋天的开头，从来都不是落幕的信号，那是沉淀的开始。夏天的热烈慢慢收梢，秋天的从容慢慢展开，万物都从张扬的生长状态慢慢转向内敛的沉淀状态，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
0: 诗人刘禹锡最懂这份秋日的舒展，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没有悲春伤秋，没有唉声叹气，只有敞亮的心境跟舒展的意气。秋天哪里不如春天了，天更高，云更淡，风更清爽，连阳光都变得柔和，不用躲着太阳走，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在光里，连呼吸都变得顺畅。春天是往外冒的鲜活，秋天是往回收的从容，各有各的好看，没必要非得给秋天贴上悲伤的标签。
1: 还有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曾说，秋是第二个春，此时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花，深绿的叶子慢慢染上黄边，像给夏天的绿裙子绣上了金色的花纹。桂花快要开了，风里已经藏着淡淡的甜香，傍晚的火烧云比夏天更浓烈，铺满天边的时候，连路人的脸都染成了暖橙色。秋天从来不是什么枯萎的季节，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盛放。
0: 今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品尝了出发的风、寂静的思念，还有发呆的下午、微醺的黄昏和辽阔的收藏。这杯声音特饮喝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你不用急着回味，也不用急着总结，就像是立秋不用急着找秋天一样。
1: 立秋是什么呢？它只是一个柔软的信号，在你耳边轻轻叮一声，提醒你夏天辛苦了，可以慢下来了，该喝茶喝茶，该散步散步，该想谁就想一会儿，日子慢慢过，风慢慢凉，叶子慢慢黄，所有的变化都在悄悄发生。
0: 夏天的热烈告一段落，秋天的故事刚刚开场，带着暑热的余温，也带着初秋的清爽，顺着风的方向慢慢走就很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立秋快乐，下期节目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开车堵在马路，
18: 加班加到麻木，
1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12: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5: 两张嘴，
12: 让你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呀呀，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个天热得有点太邪乎了呀？
1: 是啊，的确很热呀。
0: 你有没有推荐一些什么地方可以让大家避夏消暑的？
1: 有啊，避夏很简单呐。
0: 怎么呢？
1: 今儿就立秋了，这不就避夏了吗？
0: 哎，这哪个避夏呀？躲避夏天呀？不是，不是说到了立秋就叫避夏，我说的不是这个避夏。
1: 那是哪个避夏？
0: 皇帝避夏。不是，
1: 皇帝避夏？
0: 也不是皇帝避夏，就是天太热了嘛，我就想躲一躲啊。我知道今儿立秋了，但是这秋天它也热呀，我怎么能够消消暑啊？
1: 哎，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跟你说呀，最近啊不是有一个什么啤酒节吗？哎，我听着就不错。你说说这大晚上的喝点啤酒是不是挺带劲儿？
0: 不是，这啤酒还有消暑的功能呢。
1: 有没有消暑的功能啊倒不好说，但是啊有招聘的功能。
0: 哎，不是，等会儿你说的我都糊涂了，这啤酒和招聘怎么还有关系呢？
1: 对呀，你看马季和唐杰忠，这不有段相声就是招聘喝酒的吗？
2: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倒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3: 还挺客气。
2: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3: 怎么呢？
2: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3: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2: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3: 没来过呀。
2: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3: 都挺关心的嘛。
2: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3: 展览啊！
2: 欢迎大家参观呢。反正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3: 那也是自然灾害。
2: 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3: 再有呢，
2: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3: 你们公司
2: 啊？我们公司
3: 什么事儿？
2: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3: 是吗？
2: 我们公司说了
3: 啊，
2: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3: 还有奖？
2: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3: 不错呀。
2: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3: 啊，
2: 美发器。
3: 你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2: 啊，
3: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2: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3: 可以。
2: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3: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2: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3: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2: 对，找能喝酒的。
3: 找他干嘛呀？
2: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3: 哦，
2: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3: 是。
2: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3: 这么大作用？
2: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3: 怎么说？
2: 酒杯一举，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3: 那叫不正之风。
2: 是啊。
3: 那有人推荐吗？
2: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3: 是吗？
2: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3: 开了大会。
2: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3: 都有怎么说的？
2: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3: 啊，
2: 我觉得太正确了。
3: 是吗？
2: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3: 哦，
2: 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3: 对，
2: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3: 怎么叫劝酒部？
2: 劝酒 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3: 哦，
2: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3: 好啊，
2: 有大学文凭。
3: 可以，
2: 技术上也不错。
3: 当然。
2: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3: 那为什么呢？
2: 我有缺点。
3: 什么缺点？
2: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香。

0: 我就上脸。
1: 好，闹了半天这位不能喝酒，
0: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1: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0: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1: 二锅头杯
0: 比赛喝二锅头。
1: 那怎么赛啊？
0: 看谁喝得多。
1: 哦，
0: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1: 这叫什么比赛？
0: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1: 您等等
0: 啊，
1: 什么叫酒星啊？
0: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1: 啊，
0: 喝酒酒星。
1: 现在星星不少。
0: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1: 小张怎么了？
0: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 是吗？
0: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1: 真厉害。
0: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 嗨，那还是醉了。
0: 虽然说这样吧，人家得一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三三见酒。
1: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0: 比赛之前先试喝三杯。
1: 干嘛？
0: 品尝三杯。
1: 哟，
0: 见底儿三杯。
1: 你瞧，
0: 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1: 这位酒瘾不小。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对不起，他没来。
1: 干嘛去了？
0: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1: 哟，
0: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1: 派他干嘛？
0: 带着两箱二锅头。
1: 哟，
0: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0: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 是。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这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 怎么说呢？
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 啊，
0: 打麻将3宿4宿不睡。跳舞3步4步都会。
1: 嘿，
0: 喝酒7两8两不对。
1: 嗨，
0: 啊，
1: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0: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 谁呀？
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 叫什么？
0: 张三香同志。
1: 怎么叫这名啊？
0: 张三香。
1: 什么意思？
0: 此人专门喝啤酒。
1: 哦，
0: 一喝就是3箱，不带上厕所的。
1: 好家伙，喝的不少。那这白酒怎么样？
0: 白酒他不能喝。
1: 是吗？
0: 喝1斤多就上脸了。
1: 那就不少了，
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 够可以的了。
0: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 是吗？
0: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 哦，
0: 我没同意。
1: 你干嘛不放人家？
0: 防止人才外流啊。
1: 哎，你呀，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可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 干嘛去了？
0: 我们厂里有事儿。
1: 又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
1: 哦。
0: 11点钟进厂。
1: 嗯。
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 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
1: 嗨，
0: 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得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2天，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 哟，
0: 罚款2万。
1: 嗯，
0: 每周停电1天。
1: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 是啊，
0: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疏通疏通。
1: 又喝酒去了，也等着吧。
0: 后头又站起一位了。
1: 啊，
0: 我说两句。
1: 这是谁呀？
0: 我们是民办小厂。
1: 哦，
0: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 还挺谦虚。
0: 可是有一句话呀，
1: 嗯，
0: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 有这句。
0: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1: 嗯，
0: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1: 啊，这比例可不小。
0: 其中有一位，
1: 嗯，
0: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1: 这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字，大家须有耳闻。
1: 他叫什么呢？
0: 他叫酒吧间。
1: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0: 酒吧间
1: 啊，
0: 喝酒数他八间了。
1: 我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0: 酒量，这么说吧，
1: 说，
0: 真有点十三大精神。
1: 哎，对，您等会儿
0: 啊，
1: 十三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啊。
1: 怎么呢？
0: 喝十三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1: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
1: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0: 什么酒啊？三中全会。
1: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0: 一盅白酒，一盅啤酒，一盅红酒，这三盅他全会。
1: 嗨，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0: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她是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
0: 女的好啊。
1: 嗯，
0: 女的能喝。
1: 是吗？
0: 女的喝酒不醉。
1: 真的吗？
0: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 还真没见。
0: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男的敬酒麻烦。
1: 怎么？
0: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动手，
1: 动手。
0: 这手捏着鼻子，
1: 嗯，
0: 这手握着胳膊，
1: 哎呦，
0: 使劲往里头灌。
1: 哎呦，这上刑的。
0: 这是男的，
1: 女的什么样？
0: 女的方便了。
1: 怎么呢？
0: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 嘿，那位整个一见骨头。
0: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 漂亮，
0: 那嘴巴呱呱的，
1: 能说，
0: 甭管是谁，
1: 嗯，
0: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1: 哼，
0: 啊，
1: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0: 他可来不了。
1: 怎么了又？
0: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 是啊。
0: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
1: 啊，
0: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1: 啊，
0: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在哪儿呢？
0: 在海鲜酒楼呢。
1: 上那儿干嘛呀？
0: 正灌市委书记呢。
1: 嚯，这谁都敢灌呢。
0: 正在说到这儿，
1: 嗯，
0: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1: 这是谁来了？
0: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什么叫吹着气呀？我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
0: 哎呦，
1: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0: 我，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人。
1: 嗯，
0: 你说我是人？
1: 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啊？
0: 罚款五十。
1: 我招你了？
0: 为什么不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哎，
0: 告诉你
1: 说。
0: 三三见酒是也。
1: 哟，您就是三三见酒啊？
0: 然也。
1: 就别然也了。
0: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0: 那他是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1: 什么？
0: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1: 哦。
0: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 酒没白喝呀。
0: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1: 哎，
0: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0: 国家也不受损失。
1: 怎么呢？
0: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0: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 缺德不缺德呀？
0: 行了，这
1: 行行行，
0: 这样得了，可以。
1: 哎，
0: 是吧？
1: 见见公司领导。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是吗？
0: 您是领导。
1: 哎，
0: 初次见面。
1: 对，
0: 一人一半。
1: 嗯，
0: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 这还带着呢。
0: 咱们吹着喇叭喝。
1: 哦。
0: 滴滴发十瓶。
1: 什么规矩？
0: 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1: 这叫什么酒令？
0: 喝着，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1: 嗯，
0: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是吗？
1: 醒醒酒去吧，
0: 醒酒去。
1: 走。
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0: 张三香来了。
1: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0: 他倒没吹气儿。
1: 好啊，
0: 打着醉拳进来的。
1: 也醉了。哎，我说，慢着。来这边。
0: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1: 啊，为什么？
0: 就一下肚子那发。

0: 管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两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怎么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有点意思。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这儿呢吗？
0: 我跟您见面。
1: 哎，
0: 您是领导。
1: 哎，
0: 久闻您的大名。
1: 嗯，
0: 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
1: 嗯，
0: 请您多谅原我。
1: 哎，请您多原谅我
0: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打正例。
1: 你呀也醒醒酒吧。
0: 您呢？
1: 嗯，
0: 您是官儿，姓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 没完了你。
0: 行了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3: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是吗？
3: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1: 啊，
3: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3: 诸位，
1: 嗯，
3: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3: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3: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1: 哎，这他也醉了。
4: 刚才是马季、唐杰忠表演的招聘。瑶瑶，我跟你说啊，我刚才啊趁着这段相声的时候我查了一下
5: 啊，
4: 你说的可不对啊。
5: 怎么不对啦？
4: 这喝酒一点都不消暑。
5: 是吗？
4: 这个酒精代谢啊会加重肝脏的作用，分解酒精的过程呢还会产生大量的内热。我们平时感觉到哎刚喝完酒有点凉，血管扩张散热呢只是表面，体内产热远大于流失的热量，很快就会造成全身的发烫、胸闷、燥热。而且酒精啊是强效的利尿剂，会加速身体水分的释出。夏天咱本来出汗就多，这喝多了酒啊更容易缺水了。
5: 嗯，那我要是必须喝酒该怎么办呢？
4: 不是，什么情况下还得必须喝酒啊？
5: 开会呀。
4: 开会喝酒？
5: 对呀。
4: 您先是说招聘喝酒，
5: 是，
4: 然后又开会喝酒。
5: 嗯，
4: 我真是理解不了啊。
5: 你看啊，这李志强和崔玉东这俩人不就是开酒桌会议了吗？
6: 你注意没注意啊？
7: 嗯，
6: 我跟你说啊，这酒跟人有特殊的联系
7: 啊。
6: 我就发现呐，最近有一种新的饮酒方式特别有意思。
7: 什么呢？
6: 酒桌会议。
7: 哎，一边开着会是一边喝着酒，
6: 会场和酒场融为一体，
7: 讲话和碰杯那是交叉进行啊。
6: 与会人员陆续走进了大酒店。
7: 哟，老总这就要讲话了。
6: 都埋着，都埋着，
7: 都埋着，
6: 埋着，埋着，埋着。别，服务员，来，他那个，
7: 哎，满上了，满上了。
6: 哎，要想会议圆满，酒杯必须先满。
7: 对，今天的会议精神主要突出一个满字。
6: 哎，酒要喝好，会还得开好。
7: 突出一个好字。
6: 要想开好会，就别怕任何醉。
7: 突出一个醉字。
6: 正式开会。
7: 小姐上菜。
6: 同志们，
7: 哎呦，把酒都端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7: 啊，
6: 你看看你们怎么又都站起来了。
7: 不是，这
6: 看来还得重申一下这个会议的纪律。
7: 对，没有严格的纪律，这个会议它就开不成功啊。
6: 我们的纪律就是两句话。
7: 您说，
6: 两腿一站，喝了不算。
7: 老总，为了落实您的两点指示
6: 啊，
7: 我们敬您一杯。
6: 好，今天跟大家在一起非常高兴。
7: 是，
6: 祝愿大家高高兴兴的，身体健康。来，干！
7: 嗯，
6: 好酒，50年窖藏的。
7: 您品出来了是吧？
6: 好酒，
7: 哎，是。
6: 今天会议的主题啊，就是讨论一下的职工福利问题，这可不是个小事啊。
7: 哎呀，老总、哎、我觉得为了您提出来的职工福利问题，我们再敬您一杯。
6: 好，我同意。
7: 嗯，
6: 来，大家把酒杯都端起来。职工福利可都在这酒里边，我什么话可都不说了。
7: 不说，
6: 来，咱们干。职工福利非常的重要。
7: 是，
6: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从思想上来重视起来。
7: 哎呦，老总啊，我们都非常重视啊。
6: 好，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理解的

0: 很深刻。理解神一破门。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职工福利。这个事儿刘秘书知道，我们已经连续地喝了开了好几次会了。
1: 对对对，第一次大老王都喝晕了，
0: 第二次老张喝吐了，
1: 第三次小刘都喝趴下了，
0: 第四次更热烈呀，那个大老崔，大老崔坐在那个桌子底下还举手发言呢。
1: 老总啊，老总，说明我们这个会议啊一次比一次开的成功啊。
0: 哎，上级领导，我们一定要抓紧，
1: 是
0: 不能够再拖了，我求求你们，千千万万，这个溜丸子怎么还不上啊？
1: 哎，服务员，这溜丸子怎么还不上啊？不能再拖了，老总，溜丸子来了。
0: 解决问题，它就如同吃这个丸子，要想解决，一口就得把它解决掉。
1: 老总，您这是怎么了？
0: 烫死我了！
1: 我们一定要学习老总的这种精神，明知丸子烫，他是愣往嘴里放。
0: 解决问题就得发扬这个不怕
1: 泡不大，比丸子小点儿。
0: 好，一提大家都知道了吗？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下面自由讨论。
1: 女士优先，
0: 活跃一下气氛。
1: 哎，好好好。那个，哎，小郑，小郑，你过来呀！你带头先说句话。
0: 你干嘛让我先说？你是不是想惯我呀？我告诉你，我一杯没少喝。
1: 你这不照顾女同志吗？你说你喝完酒，那脸蛋跟桃花似的，多好看呀！
0: 看你的脸色跟那紫茄子似的。
1: 你这样，你上次带头发言多喝了一瓶酒，
0: 真的
1: 啊？
0: 那咱俩今天带个头，来个男女生二重唱怎么样？
1: 男女搭配，喝酒不醉。
0: 来，
1: 哎，好，
0: 请大家把酒杯都端起来吧。
1: 哎，都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
0: 会议开得很成功，你说咱们喝几盅？
1: 会议开得很高兴，你要端杯，咱就碰，
0: 干。会请怎么领会，喝酒不怕散了喂，
1: 干。会议精神我理解，喝酒不怕胃出血，
0: 干。我的理解比你深，喝酒不怕打吊针，
1: 干。会议精神我落实，喝酒就是性子直，干。
0: 天上乌云地下寒，刚才那边不能算，不路见不平一声吼，你不喝酒谁喝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喝多少，你要不喝赶紧跑吧你。跟我掐酒，我灌不死你。
1: 哎呦哎呦，老总老总老总老总，您过来过来。哎呦，我说小郑人才呀，
0: 好苗子，下次开会小郑还得参加。
1: 是是是。哎呦老总，哎，经你这么一调动，我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踊跃了。
0: 哎呀，酒桌会议嘛，
1: 对，
0: 大家不但要举杯喝酒，还得要开口发言。大老崔，老崔，哎，说两句。
1: 老总啊，你看我这个人吧，他平时我光低头喝酒，我就不说话。你看哪次不是会还没散呢，我都已经喝晕了。哎呀，
0: 光喝晕了还不行啊，酒要喝好，会还得开好嘛。
1: 老总啊，你不了解我这个人的特点。我是光低头喝酒，我就不发言。哎，但是我要来了情绪呢，我说起来还就没完没了了。
0: 哟呵，啊，我调动你这个情绪，
1: 行了吗？
0: 这个会不？
1: 花圈我可会呀，为了准备开会，我都练了好长时间了。
0: 咱俩讨论讨论，
1: 来吧，
0: 来。哥俩好啊，全来聊啊，就要喝足饭吃饱啊，职工福利要赚好啊。
1: 哥俩好啊，不亏手啊，我们跟着老总走啊，讨论问题先喝酒啊。
0: 哥俩好啊，自洗菜呀，白酒啤酒一块来呀，职工福利要出台呀。
1: 哥俩好啊，抱一对啊，酒桌上边来开会呀，半斤八两喝不醉呀，
0: 溜溜水的喝不醉呀，谁的枪喝不醉呀。
1: 老总啊，老总你输了。
0: 我输了。
1: 你输了。
0: 你喝酒。
1: 我老总我敬你吧。
0: 喝酒喝酒吧。来来来，干。好好好。哎，今天会议很顺利。
1: 哎呀，太顺利了，我们都喝了四瓶茅台了。
0: 哎呀，与上次相比效果怎么样啊？
1: 上次喝了三瓶老白干，这次喝了四瓶茅台，我们不但这个质量上有所提升，就连数量上都提高了25%了。

0: 好，好，好，一题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我考考你们。
1: 您考吧。
0: 小杰，小杰，把那卡拉 OK 给我打开，打开。
2: 老总，老总，老总，哎呦，老总，哎，我跟你说，你醒醒，醒醒，你不行了，咱们去医院吧。
0: 谁不挂号？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我发现了，你今天给我出这俩主意啊，都不靠谱。
4: 怎么啦？
5: 这喝啤酒啊，不行。不能干这两件事儿。
4: 嗨，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吗？主要啊，这喝酒是为了大家沟通一下感情
5: 啊。
4: 你比如说啊，咱们家庭聚会，小酌怡情，哎，互相聊聊天，喝点酒，是不是挺开心的？
5: 那倒是，
4: 是吧？那几个朋友一起把酒言欢，聚在一块儿也是挺好的事儿啊。
5: 但是我们要提醒各位啊，这喝酒可千万别开车。
4: 嗯，
5: 哎，如果有同行的人说我要开车回去，您跟他同喝这一桌的酒的人，你也得把他劝住了。
4: 哎，没错，
5: 真出了事儿，你也得担责任。
4: 哎，霍儿，我想问问你了
5: 啊，
4: 如果是你啊，这喝完酒最喜欢干点什么呢？
5: 你要说我呀，我最喜欢行酒令。
4: 行酒令可不是一个九零后会干的事儿啊。
5: 嗨，我这不是跟老先生们学的吗？
4: 跟谁学的呀？
5: 马志明、苏文茂、王佩元呢？
6: 像您这个演员
7: 啊，
6: 也经常参加这个庆典活动吧？
7: 哎，一般呢，有的公司啊开张啊，或者搞个什么纪念活动，我们请一请都要去的。
6: 甭问，这宴会少不了
7: 啊。是啊，人有招待吗？
6: 你爱喝酒吗？
7: 我呀，
6: 啊，
7: 嘿，反正每顿饭都得来点儿。
6: 来多少？
7: 啊，二两、三两，不拘数。
6: 就这么干喝？
7: 哎，怎么也有点菜呀。
6: 我没说这意思
7: 啊，
6: 我是说呀，就也不行个令啊，助助兴。
7: 哦，您说酒令啊？
6: 啊，
7: 有时候也搞这个。
6: 有
7: 划拳行令。
6: 哦，都会什么呀？
7: 击鼓传花、催迷、杠子老虎机、日本拳，我都会。
6: 你这个都老掉牙了。
7: 哦，那您
6: 来试试。没劲没劲。
7: 不是，您说这酒令什么酒令啊？
6: 新鲜的。
7: 什么呀？
6: 咱来个找节日。
7: 找节日
6: 啊？
7: 怎么个找节日啊？
6: 一年多少月？
7: 12个月呀。
6: 12个月。
7: 嗯，
6: 咱俩人啊，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
7: 啊，
6: 要找出12个民族传统的节日来，行不行？
7: 哦，找这个节日，
6: 找出这节日，大伙儿一听，承认，
7: 啊，哦，承认，
6: 这算赢了，
7: 这就算赢了。
6: 哎，找出这节日一听没那么节，完算输。
7: 哦，是这么个游戏，
6: 行吗？
7: 不是，
6: 咱来来。
7: 不是，您说这个找节日啊，他，
6: 啊，
7: 这个他是这么着，他这个我呢，
6: 看这意思你没把握。
7: 也不是，他这个生疏一点，他，
6: 啊，
7: 我这头一次呢。
6: 那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可以找个人帮忙。
7: 能找人帮忙？
6: 可以。
7: 找谁呀？
6: 啊？我看刚苏文茂在那儿蹲着呢。
7: 啊，来了，
6: 叫他帮你不一样吗？
7: 请他
6: 啊？
7: 不是，你一个人，我们俩人这玩行吗？
6: 哎呀，这是玩儿。
7: 哦，给我点便宜，
6: 甭往心里去，
7: 那就不好意思了。
6: 没事没事。
7: 好的好的，苏先生。哎哎呦，苏先生真来了。
8: 哎呦，哎呦，苏老师，哎呀，苏老师，我得麻烦您点事儿。
9: 哦，有什么事儿啊？
8: 这个志明老师啊，
9: 啊，
8: 刚才呀，啊，想跟我做个游戏。
9: 哦，
8: 这个游戏呢就是酒令。他这酒令可新鲜。
9: 是啊，
8: 他说呢一年12个月，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找这节日。找出来大家一鼓掌承认了，这就为政令，这就算赢了。找出来节日大家一看没有，不对，为乱令。可是您知道我这个对节日的东西不行。不，
9: 裴元
8: 啊，
9: 哎呀，
8: 啊，
9: 有我呀，啊，咱俩我帮助你说呀。
8: 您能帮我找？
9: 可你可
8: 好了，我算请对人了。
9: 我这学问你还不知道？
8: 我知道啊，知道
9: 就是啊。你看他一年能找多少节？
8: 他要求找12个节日，
9: 一年找出12个节
8: 行吗？您
9: 那有什么呀？
8: 啊，
9: 你告诉他咱能找24个节。24？
8: 真的啊？
9: 那没错。来来来，
8: 跟您这么说吧，
9: 啊，
7: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就跟您玩这种游戏。
6: 玩。
7: 而且苏老说了，他一年能找出24个节来。
6: 24个节。
7: 多大学问？
6: 24个都什么节？
7: 您等一会儿啊。他问了，您这24个都什么节呀？
9: 哎，这不就现成的吗？
7: 什么呀？
9: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这个芒种
7: 啊，
9: 还有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7: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
9: 怎么样？
7: 真是有学问。
9: 就是。
7: 哎，您听见了吗？
6: 哦，
7: 啊，就刚才说那些个。
6: 这个
7: 啊，二十四。
6: 这叫什么呀？
7: 节日。
6: 这个啊，
7: 不节日吗？
6: 这叫节气呀。你放日历都有啊。
7: 节气。
6: 24节气呀。这农民呢，根据这24个节气耕种除刨。这种地用的。
7: 不能您说的呢？
6: 找节日。
7: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苏先生
9: 啊，
7: 人家说您说的那个噜噜噜噜噜噜那一大堆啊，那叫节气，它不是节日。
9: 你问问他什么节日。
7: 我问问啊。
9: 哎，让他。
7: 哎，马先生
6: 呢？
7: 怎么
6: 个
7: 节日啊？您能告诉我们？
6: 比如说吧，
7: 啊，
6: 9月初9，
7: 嗯，
6: 这什么日子知道吗？
7: 您说呀。
6: 这叫重阳节。
7: 哦，这么个节日，
6: 就找这路节日。
7: 您等会儿啊，您听见了吗？人家说了啊，9月初9重阳节，这为节日。
9: 哦，找这个，
7: 找这路节，
9: 那也没问题啊，
7: 也没问题。
9: 我帮你说
7: 哦，
9: 怎么样？
7: 好啊，
9: 啊，
7: 好好，就
9: 咱俩。我看你
7: 啊，
9: 不管怎么说
7: 啊，
9: 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个人。
7: 对对对。
9: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7: 那是
9: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家，
7: 没错。
9: 行行，
7: 就跟他这么定了。
9: 你问问他
7: 啊
9: 啊，你告诉他，你啊，
6: 咱得分分，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9: 你问问他，谁占单院，谁占双？
7: 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6: 你们挑，
7: 我们挑，
6: 随便。
7: 哎，苏先生
9: 啊，
7: 他让咱挑，
9: 咱挑
7: 啊。
9: 你问他单院先说，双院先说。
7: 我问你，这个单院先说，双院先说。
6: 当然得单院先说了。
7: 他说是单院先说。
9: 单院先说。
7: 嗯，
9: 这么办。

0: 啊，
1: 让他占单院，
0: 为什么呢？
1: 单院先说呀。
0: 啊，对呀。
1: 嘿，他先说呢，咱先听听，然后咱们照猫画虎。
2: 嗯，要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啊，
0: 哎呀，您可太聪明了，让他先说，
1: 让他先说。
2: 马先生，我们商量好了，给你点小便宜，让你先说，
3: 可以啊。
2: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先说吗？
3: 啊，
2: 就因为你说完了，我们待会儿一照猫画虎，我怎么全说出去了？这嘴不严啊，让你先说。
3: 你带酒了吗？
1: 哎，打酒去，让打酒。
2: 你得打。
3: 我带来了。
2: 哦，你带来了。
3: 哎，
2: 好啊，
3: 我给你拿去。
2: 哪儿呢？
3: 哎，
1: 这回咱俩什么？
0: 谢谢您啊。
2: 哦，不是，这就是酒，
3: 这就是酒，
2: 这就是酒。
3: 啊，别动，别动
2: 啊！
3: 这酒啊，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2: 素颜，他说这就是酒，
1: 这是酒，
2: 这是酒。
1: 哎呀，这咱不明白
3: 什么？
1: 那这是酒，那怎么喝呀？这酒？
2: 哎，对呀，您这是酒，这怎么喝呀？
3: 拿脑袋喝呀。
2: 哎，他说拿脑袋喝。
1: 拿脑袋喝
2: 啊？
1: 那怎么喝呀？
2: 哎，对，拿脑袋怎么喝呢？
3: 不知道啊。
2: 不明白呀。
3: 不知道怎么喝，我告诉你
2: 啊不明白呀。
3: 就这么喝。
2: 他说就这么喝。
1: 行。哎，咱还有点不明白啊。
2: 什么不明白？
1: 这个单双月站好了。
2: 嗯，
1: 他先说说。
2: 对对对对，
1: 如果他说上这节日来了，
2: 嗯，
1: 大家也公认，
2: 嗯，
1: 有这么个节，
2: 嗯，
1: 这叫什么政令？
2: 对，
1: 政令敬酒。
2: 咱得问问他
1: 怎么敬法。
2: 我问您啊，比如说您先说，您是单月，您说出这节日，大家也公认有这个
3: 政令啊。
2: 这是政令。
3: 对，
2: 这政令怎么着呢？
3: 要敬酒三杯，这可喜可贺。
2: 哦，他说呀，如果是政令，得敬酒三杯，可喜可贺。
1: 敬酒三杯。
2: 哎，对对对对，
1: 这咱不明白。
2: 什么不明白？
1: 那个敬酒它怎么个敬法呢？
2: 啊，对呀，您这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3: 怎么敬不知道啊？
2: 不明白呀。
3: 啊，就这么敬。
2: 他说就这么敬。
1: 哎呀，这我还是不明白。
2: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1: 哎，咱们说了，
2: 啊，
1: 这个
2: 双月啊，
1: 双月
2: 啊，
1: 双月咱找不上节来
2: 啊，
1: 或者这节找出来大家不公认，那么这怎么办呢？
2: 这我得问问他。
1: 问问，
2: 哎，比如说啊，我们是双月，我们说出这节日大家不公认，也就是没这么个节，
3: 这叫乱令了。
2: 那乱令怎么办呢？
3: 罚酒三杯。
2: 哦，他说乱令得罚酒三杯，
1: 这我还不明白
2: 啊。
1: 那么这罚酒他怎么罚法呢？
2: 啊，对呀，这罚酒他怎么个罚法呢？
3: 还不知道。
2: 不明白呀。
3: 就这么罚。
2: 他说就这么罚。
1: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2: 嗯，我明白了。您这都哪的事啊，这还没说什么呢，先对付七杯了。
1: 行，
2: 我明白了。
1: 明白就好吧。
2: 我明白了。
1: 那就让
2: 咱开始说了啊。
1: 说
2: 好嘞，咱现在规矩讲完了
3: 啊，
2: 由您开始说。
3: 我站单月。
2: 您站单月。
3: 我先说啊。
2: 从哪儿说？
3: 一月。
2: 从一月说，
3: 也就是正月。
2: 嗯嗯，
3: 正月十五。
2: 这什么节呢？
3: 元宵节。
2: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3: 啊
2: 我得问问我们的先生
3: 问
2: 啊。哎，苏先生，
1: 嗯，
2: 人家说完了，人家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有这节吗？
1: 有。
2: 哦，有这节。
1: 有、
3: 哦，
1: 元宵节嘛。
2: 啊，
1: 知道吗？正月闹元宵，金扁绣开了，记得有那么一歌。
2: 我听过，听过。
1: 真的有。有，问他怎么办。
2: 哎，有这节怎么办呢？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他说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敬他。
2: 哦，对，我们得敬你。
1: 对对对，敬
3: 他。别动。
2: 哎，不是，
3: 你没听清楚。
2: 哎，你看他这怎么意思啊？
3: 你教的很
2: 清楚。哎，他这人，您跟他聊聊，您跟他聊
3: 聊。
2: 不是，这人怎么回事？这是
1: 你等一会儿
2: 啊，
1: 咱可不许矫情
2: 啊。
3: 谁矫情了？
1: 刚才你说的很清楚
2: 啊。对呀，
1: 对不对？你说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
3: 是啊，
1: 啊，
3: 这正令谁找上来的？
1: 你呀。
3: 对呀，我找上来的，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1: 哦，你找上政令，我们喝。
3: 哎，
1: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3: 我喝呀。
1: 这回谁喝？
3: 你们喝，
1: 我们喝。
3: 哎，
1: 喝去。
0: 苏先生，怎么咱们喝呀？
3: 那当然了。
0: 怎么了这是？
3: 人家找上来不得咱们喝吗？对不对？那么待会儿咱们要找上来，他不就得喝了吗？咱不能跟他矫情啊。咱人家头一个找上来，咱不喝，咱不喝，不喝，待会儿咱找上他也不喝，怎么办？
0: 对，
3: 你明白这道理，
0: 把他后道堵死。对，这回啊，咱喝
3: 喝。
0: 不给他留后路，
3: 那当然
0: 是您躲开。
3: 这点你放心，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0: 没错，
3: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0: 他哪成啊？
3: 就是。
0: 您闪开，您闪开。
3: 哎，
0: 马英，
3: 哎，
0: 喝酒，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来吧。各位，您看咱玩的多规矩啊！
2: 该我们说了啊。
4: 先生，该咱说了，
1: 该咱的了。
4: 咱是二月，
1: 咱二月，您说，二月初二，
2: 二月初二，
3: 什么节？
4: 他问什么节？
1: 二月二，龙抬头。
4: 二月二，龙抬头。
3: 我问你什么节？
4: 不是，他问什么节？
1: 抬头节呀、啊！
2: 哎，对，抬头节呀、啊！
3: 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啊？
2: 没这节，
3: 乱令了。
2: 他说乱令了，
1: 乱令
3: 乱
2: 没有，没有，
1: 没有，问他怎么办呢？
2: 哎，对了，乱令了怎么办？
3: 罚酒三杯。
2: 他说罚酒三杯，
1: 罚。
2: 哎，这回得罚他。
3: 别动，别动。
2: 我这个，哎，你看他又
3: 刚交代的很清楚。
1: 不不，你等一会儿。
3: 什么又等会儿？
0: 您这人，
1: 哎，刚才我们喝酒，我们没矫情。
0: 就是啊。
1: 那么这回我们没说上来，那么你怎么不喝酒啊？
3: 这没找上来，谁乱令了？
1: 我们乱令了。
3: 对呀、啊，你们乱令了，这酒得你们喝呀。
1: 哦，我们说乱了，我们喝。
3: 哎，
1: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
3: 我喝呀、啊。
1: 这回谁喝？
3: 你们喝，
1: 我们喝。
3: 哎，
1: 喝去。
2: 又喝去？不是，你怎么又喝去？
1: 咱不能矫情。
2: 怎么又矫情了？
1: 你看。咱本身没找上来、
2: 啊、
1: 咱说乱了
2: 啊啊！
1: 咱说乱了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您那不就麻烦了？
2: 哦，待会儿还得犯矫情。
1: 这就是。
2: 那您这意思呢？
1: 喝呀，
2: 这得喝。
1: 当然得喝了，来
2: 喝，
3: 罚酒三杯。
2: 哎，来，
3: 哎，慧远，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2: 这酒是不错，就是有点上头。好，那什么，马先生，这是该您说的，
3: 该我的了。
2: 您是三月，
3: 三月，
2: 三
3: 月初九。
2: 您等会儿啊，他说三月初九，
1: 你问问他什么节、
2: 啊？哎，对，什么节呀、
3: 啊？寒食节。
2: 有这节啊？
3: 你问去。
2: 我得问问。
3: 问呢，
2: 苏先生
1: 啊，
2: 他说三月初九是寒食节，有这节吗？
1: 有。
2: 哦，这节也有。
1: 有，寒食节嘛。这清明前三天、你知这什么故事吗？
2: 我不知道。
1: 火烧绵山，介子推在那儿烧死了、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到了清明前三天全都不吃热食，也不动烟火，吃冷食，这叫寒食节。
2: 哦，这么个寒食节。
1: 对对对、
2: 嗯、
1: 你问他有、怎么办？
2: 有怎么办呢？
3: 敬酒三杯。
2: 他说敬酒三杯。
1: 敬酒三杯，那就敬啊。
2: 哦，那就得敬。对对，人找上来就得敬。
3: 该你们的了。
2: 该我们的了。那个什么苏先生
1: 啊，
2: 咱是四月了啊。
1: 四月。
2: 哎，四月。
1: 四月二十八。
2: 四月二十八
3: 什么节？
2: 他问什么节？
1: 乱穿纱。
2: 乱穿纱。
3: 这都不像话，问你什么节？
2: 他问什么节？
1: 哎，这穿纱节嘛。
2: 哎，穿纱节嘛。
3: 哪来的穿纱节？又乱令了啊。
2: 他说又乱令了。
1: 乱令怎么办？
2: 还怎么办？干嘛喝酒啊？这还用问呢？这个
3: 该我的了。
2: 该你说了。
3: 我是五月
2: 啊。五月。
3: 五月初五
2: 什么节呀、啊、
3: 端阳节。
2: 你等会儿啊，我还得，我不能再问了，各位。你比如说我要一问，苏先生准说有，您信吗？不信我试试啊。苏先生，人家说五月端午端阳节，有这节吗？ 有，我就知道这句。哎，
1: 啊，五月初五端阳节，啊，
2: 是是是，
1: 又叫端午节，
2: 这我知道。
1: 吃粽子，
2: 吃粽子，
1: 爱薅，纪念屈原，
2: 是是是，
1: 对对对，有。问他怎么办？
2: 甭问，接茬喝，啊，来吧啊。
1: 行了。
4: 苏先生，苏先生，我可喝了都快半年的了啊，您得想点辙了啊。
1: 啊，这点你放心，
4: 让他得喝啊。
1: 当然了啊，这不快半年了吗？啊，后半年全让他喝，
4: 全
1: 他
4: 的啊。
1: 你瞧，
4: 这是您说的啊，
1: 这六月就不错。
4: 刚才说了六月，
1: 六月，
4: 六月，
1: 六月初六，
2: 六月初六
3: 什么节？
2: 他问什么节？
1: 六月六看古秀，
4: 人家问什么节？
1: 古秀节。
2: 哎，古秀节，
3: 哪来的古秀节？
2: 他说没有啊。
1: 怎么没有啊？啊，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4: 什么顺口溜？
1: 那么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的，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半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2: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马先生，有这个古秀节 啊我们团还有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古秀，一个萝半斤，俩萝卜。
3: 乱七八糟的，这什么这？
2: 这回又改了愣惯了，
3: 没这节。
2: 他说没这节，没这节，
1: 没节，问他怎么办？
2: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1: 喝完了，行。让
2: 您说吧，你说
3: 七月了啊，
2: 你七月，
3: 七月初七，
2: 什么节？
3: 七巧节。
2: 等会儿，七月初七七巧节有这节吗？有有有，肯定得有啊，有就甭问了，先直接来吧啊。苏先生，可是到八月了啊，
1: 放心啊，这回我心里胸有成
2: 竹。您动动脑子吧。
1: 没错，
2: 您说
1: 这回准让他喝酒。
2: 真的啊，
1: 八月，八月。初八，
2: 八月初八，
3: 什么节？
2: 他问什么节？
1: 我的生日。
2: 哎，他的生日，去，走，去。您快躲开吧。
1: 怎么了，
2: 苏先生？啊，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啊，这各位观众，您听听这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好人到八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1: 这不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您这是，
1: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咱俩人呢，他是一个人，
2: 知道，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2: 我看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1: 不是我告诉你啊，咱呢，我想了，
2: 想什么？
1: 咱占月份占错了。
2: 干错了，
1: 这个节日全在单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2: 哦？您说节日都在单月双月没节，
1: 哎，
2: 您早干嘛去了？这不倒着霉的吗？行了行了，您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列，哎，我自己找。不八月吗？
3: 对呀，
2: 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3: 是吗？
2: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这节吗？各位，哎，行了，喝酒，喝。
3: 喝，我喝，你问清楚了啊，我喝几杯？
2: 你喝三杯。
3: 不行，
2: 为什么？
3: 我喝两杯。
2: 为什么呢？
3: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2: 哦，两杯你也得喝。
3: 那我喝一杯。
2: 怎么呢？
3: 你这儿又碰洒了一杯。
2: 那一杯你也得喝。
3: 一杯我怎么喝？
2: 我怎么喝的你就怎么喝。
3: 那么你是怎么喝的？
2: 我就是这么喝的。
3: 这回我一杯都不喝了。
2: 怎么？
3: 你替我喝了。
2: 这您来这杯吧。
5: 刚才是马志明、王培元等人表演的相声作品《酒令儿》。相声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提醒各位啊，我们夏日还是要注意健康饮食，少喝酒。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各位相会了。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
11: 一把扇子如何摇动了千年时光，
12: 半面圆影怎样承载了千古文人的心事。
11: 今天立秋，暑气还没有完全散去，我们和各位聊一聊一个古老的良友扇子。听众朋友，您是靠什么对抗闷热的呢？是空调房里的冰镇

0: 西瓜，还是手里不停歇的小风扇。
1: 要是把时间拨回到新石器时代，咱们的良渚先民可没这条件。不过您也别替他们担心，那时的摩登原始人呐，日子过得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精致多了。
0: 哦，快给我们讲一讲那时候的人们是怎么过伏天的。
1: 清晨，男子带上渔网和竹编器具，驾着独木舟捕鱼捞虾。稻作区里有人用磨制石器在田里除草，居家的女子呢，就在屋檐下织布饲养牲畜。遇上闷热潮湿的天气，他们会穿上透气又凉爽的苎麻衣、草鞋。
0: 那要是出门劳作太晒了怎么办？总不能硬扛着吧？
1: 古人的智慧可不容小觑，太晒了就随手摘下一些大片的植物叶片，卷成环状，往头上一戴，遮阳取阴。觉得热了就拿着叶片扇动，驱逐炎热。这不就是扇子最早的雏形吗？后来先民们从植物、禽鸟身上得到启发，因材施用，慢慢摸清了寒来暑往的规律，也摇出了最古老的那一缕清凉。
0: 有意思。不过啊，民间不是常把扇子的发明跟尧舜周武王这些圣贤联系起来吗？这个说法靠谱吗？
1: 咱们做文化节目啊，得讲究个严谨。沈从文先生就曾经推测，那些传说自然只是说说而已，扇子的应用至少不晚于新石器时代陶器出现之后。换句话说呢，它不是某位圣贤突然发明的，而是咱们祖先在长期生活里摸索出来的智慧结晶。
0: 不仅是咱们中国有这样的智慧，世界上很多文明古国也都想到这块了，对吧？
1: 没错。您知道约公元前14世纪的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里出土了什么吗？就是鸵鸟羽毛扇。在古希腊呀，伊特鲁里亚和罗马，他们也同样用扇子招风。古埃及人甚至懂得用棕榈叶做大扇子，由身强力壮的奴隶高高举着，为主人打扇。
0: 这么看来，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扇子几乎是不约而同的诞生了。可是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同样是扇风，为什么有的扇子短短小小，有的却做得巨大无比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长短之间可藏着古人的大学问呢。咱们不妨先去听听看咱们中国出土的早期扇子。

0: 说到中国早期的扇子食物，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影视剧里那些绣工精美的团扇，但事实上考古发现的早期扇子可是分了长柄和短柄的，
1: 而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您能想象吗？目前在中国发现最早的竹扇食物之一，长得居然像一把菜刀。
0: 菜刀，这造型可有点颠覆我们对扇子风雅的印象啊。
1: 但这是真的，江西静安县的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出土了一把短柄竹扇，它用精细的竹篾编成，因为形似厨刀，考古学家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刀扇。
0: 哦，这墓是什么来头，能用得起当时的高科技竹编工艺？
1: 坑内埋葬有47具整齐排放的独木棺，从墓里出土的几百件纺织品和纺织机械零部件来看，专家推断啊，这些人生前都是纺织女工，这短柄扇也许是当时生活中实用又精巧的物件。
0: 嗯，明白了。那长柄扇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的是为了扇风更省力吗？
1: 您觉得一把立起来高达2米多，用人力举着能轻易摇动吗？
0: 那基本是摇不动的，举着都费劲儿，别说扇风了。
1: 所以答案啊就在这儿了。如今保存最好的长柄竹扇文物出自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柄长176厘米，扇面宽45厘米。那柄扇子的作用也不是为了降温，而是为主人遮挡太阳，阻挡风尘。说白了，扇子越长，离主人的手就越远，

0: 它早就变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1: 这让我想起图坦卡蒙墓里那些配有长长扇柄的假扇子，好看却不实用。原来全人类在早期文明里对扇子的阶层化理解竟然是惊人的一致。
0: 是呀，短的是生活，长的是礼仪。扇子一旦脱离了单纯的工具属性，就注定要在历史的长河里被赋予更多的故事和情感。而当扇子真正飞入士大夫的圈层，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提到扇子走进古人的生活，就绕不开两位东晋顶流的带货故事。咱们听众里估计也有好多年轻人喜欢追星买同款，您知道古代的名士是怎么带火一款扇子的吗？
1: 东晋名士谢安，他就干过这事儿。据史书记载，谢安有个同乡在中宿县，也就是现在的广东清远一带的官府里做事，任满后准备回家，路过特意来拜访谢安。谢安问他回家的路费够吗？同乡说没事儿，我这儿还有50000把蒲葵扇。
0: 好家伙，50000把，这是把家底儿都压在扇子上了。
1: 谢安二话不说，随手取了一把蒲葵扇试用，并且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京城的老百姓和士大夫一看偶像翻牌了这款蒲葵扇，立马争相购买。结果您猜怎么着？这扇子的价格呀，蹭蹭往上涨。谢安不仅帮同乡解决了路费，还让人家大赚了一笔。
0: 你看，这就是古代版的直播带货呀。不过说到蒲葵扇，很多人习惯叫它芭蕉扇，就像西游记里铁扇公主那把。其实啊，这里有一个植物学误区，对不对？
1: 对，在这儿呢必须要给大家纠正一下，所谓的芭蕉扇其实啊，大多是用南方的蒲葵叶做的。蒲葵属于棕榈科，跟芭蕉科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蒲葵叶片纤维特别坚韧，干了也不变形，经过晒干、水洗、火烘、压平修边，一把蒲扇就成了。
0: 除了谢安啊，还有一位书法大家也带过货。
1: 您说的是王羲之吗？
0: 哎，
1: 晋书里说呀，他在绍兴看见一位老妇人摆摊卖六角竹扇，生意惨淡。王羲之就跟老婆婆商量，在扇面上写了几个字，让她说是王右军写的，准能卖光。老妇人一试，果然一抢而空。第二天，她又带了一堆扇子去找王羲之，想再让他写。王羲之只是微笑着拒绝了。
0: 名士的风雅既帮了人又不黏腻，恰到好处。不过扇子也不是永远都这么温情，比如团扇，这背后啊好像就有一段特别凄凉的故事。
1: 是的，汉成帝时班婕妤受过宠，后来赵飞燕姐妹入宫，她就失宠了，主动去长信宫侍奉太后。相传班婕妤就写了一首怨歌行，借团扇说自己的心事。
0: 今天咱们也在节目里感受一下这首诗穿越千年的叹息吧。
1: 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段历史的回响。
2: 一页日历，
3: 一缕书香，
2: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4: 怨歌行，心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初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妾似钟，恩情终道绝。
0: 这首诗表面写的是秋天来了，扇子就被丢进了箱子，实际上写的是君王恩宠难长久的无奈。从那以后，团扇似乎就和深宫美人的命运绑在了一起，成了幽怨与高洁并存的意象。
1: 可不是吗？器物本无情，是人把自己的身世和情感封进了那一柄青罗小扇里。
0: 团扇是女性的代言，那古代那些运筹帷幄的男性精英们手里拿的又是什么呢？苏东坡那句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简直把羽扇和儒将的形象焊在了一起。
1: 对，手里没把羽毛扇，都不好意思自称是谋士。但是当时的谋士们手里拿的到底是白羽扇，还是类似拂尘的竹尾扇，今天已经很难完全考证清楚了。
0: 但历史上确实有手执羽扇指挥千军万马的记载吧？
1: 那太多了，比如东吴丞相顾雍的孙子顾荣，史书上说他羽扇一挥便能轻松退敌，还有北齐书里记载的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陆法和，传说靠着执白羽挥风逆转了风向，用火船冲向敌营，打了场漂亮的胜仗，羽扇一度成了指挥作战的权力符号。
0: 到了唐代，羽扇又恢复了本职工作。唐玄宗送张九龄白羽扇的事，这里面就有大学问。
1: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唐玄宗晚年想要罢免张九龄，一天特意命高力士给张九龄送去了一把白羽扇。
0: 朋友们，您琢磨琢磨，这不就是暗示张九龄像扇子一样，夏天有用，秋天就该被收进箱子里了吗？
1: 张九龄何等的聪慧，立刻就懂了圣意，他写了一篇《白羽扇赋》作为回应。他说自己出身卑微，也能起到驱暑纳凉的作用，但只要能发挥用处，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即使秋天到来，被收进箱子不见天日，也会感恩，没有怨言。
0: 你看，这回答有体面，有分寸，更有忠臣的克制。不久后，张九龄改任尚书右丞相，罢之政事，一把扇子就这样完成了一次无声的政治对话。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刚才咱们聊了那么多材质的扇子，那古人平时用扇子有什么讲究吗？总不能随便抓一把就摇吧？
1: 那讲究可就大了。清代学者王廷鼎就观察过，他说呀，当时的风俗是初夏用折扇，中夏用团扇，盛暑用羽扇，天气稍凉又转回团扇，等到再冷些就把折扇收起来了。而且不同身份也有区别，盛暑时和尚用蒲扇，道士用羽扇，商人一般用折扇，后来也有用羽扇团扇的，各有所好。
0: 看来扇子早就融入了日

0: 常生活的肌理。不过纯靠人力手摇，时间长了肯定胳膊酸。古时候有没有什么黑科技呢？
1: 还真有。西汉时啊，长安有位姓丁的巧工，发明了一种七轮扇。什么叫七轮扇呢？就是把七个大轮扇相连组合在一起，只要一个人操作，就能让满屋子的人都冷得打寒战。它的原理啊，有点像今天的电风扇，靠转动的叶片生风，不仅省人力，制冷效果还极佳。
0: 后来这七轮扇传到宫里去了吗？
1: 对，这类大轮扇也进了宫，成了嫔妃避暑的利器。
0: 说到宫里怕热的人，清朝的雍正皇帝绝对算是一个。史书上说他向来畏暑，他是怎么折腾扇子的呢？
1: 根据内务府档案记载，雍正即位第二年夏天，就让造办处做了不少风扇。一开始他嫌架子高，羽扇小，后来干脆让人做了一批手摇扇，用铁片做扇叶，让人在屋里推着转。可新问题又来了，干活的人推得满身是汗，屋里都有了汗味，妨碍皇帝休息。
0: 哦，这可怎么办呢？总不能为了凉快把自己熏晕了吧？
1: 雍正帝的脑洞这时候就来了，他呀建议把人力手摇改成拉绳风扇，拆开后檐墙，人在墙外头拉动绳子，带动室内的扇叶转动，这样呢既得了清凉又没有异味。不到一个月，造办处做好了两架拉绳风扇呈上去，雍正直夸甚好。
0: 哎，你看皇帝都开始搞基础物理应用了，那他的儿子乾隆是不是玩得更高级了呢？
1: 那是啊，乾隆二年六月，太监传旨让在宫中服务的法国人沙如玉想办法做一架自行转动的风扇。沙如玉是雍正年间就来华的传教士兼钟表匠，接了纸满脸问号，他心里没谱啊，但他呢还是画了纸样承揽。过了11个月，终于做成了一架高近2米的红木人物风扇钟。
0: 这风扇钟长什么样？
1: 下面是个大箱座，带抽屉可以储物，顶部有一把大风扇，扇叶是蝙蝠形状的，钟表机械上还有个挥扇的童子，上弦之后童子持扇上下挥动，大风扇跟着水平转动。后来清宫座钟处和广州的匠人们还做出了更为精巧的铜镀金珐琅扇扇机器人钟，女子手持羽扇端坐，上弦后便能自动为人驱暑。
0: 这听起来啊，像是把发条玩具和风扇结合了啊。不过说到底，这些精巧的装置终究是深藏皇宫的把玩之物，没法普及。
1: 是啊，从新石器时代良渚先民手里那片随意摘下的叶片，到宫廷里高达2米的长柄扇，从谢安手中带火了价格的蒲葵扇，到雍正乾隆案头那些穷尽巧思的机械扇，我们似乎看到了人类为了那一丝清凉付出了多少专注与想象。
0: 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当我们今天习惯了就能下蛋的各种纳凉神器，我们还会像班婕妤那样对着一把扇子倾诉心事吗？还会像张九龄那样借着一把扇子表达进退的分寸吗？
1: 器物在进化，人情似乎也在变迁，但有些东西啊，也许从未改变，比如我们对舒适生活的向往，比如在方寸之间创造美的那种匠心。
0: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再去听听北宋理学大家们的动人故事。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4: 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3: 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
4: 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听听理学大家程颐如何以道合则来，不合则去的豁达面对仕途起落，再去重温那场流传千古的城门立雪故事，以及去了解在理学史上至关重要的礼义分书哲学命题。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5: 程颐与苏轼因礼法之争产生的冲突。程颐为人刚直，在朝中树敌不少，但他并非不懂变通，更非不自知。这一集我们来看程颐性格中的另一面。程颐在经研讲学，众人皆叹他学识渊博，但他自己清楚他的性格过于刚直，缺少温和之气。他曾对司马光说，我缺少温和的气质。范祖禹神色平和，更适合向皇上陈述是非。后来范祖禹果然被任命为侍讲，而程颐后来也因性格耿介被人攻讦，结束了讲官生涯。按照惯例，讲读官可以监管诉讼工作，多领一份俸禄。程颐拒绝了，他说，我们所践行的是培养圣德的事情，如果同时处理诉讼案件，岂不是违背了本心？程颐并非不想做官，早在太学时，吕公著就曾举荐他，他没有接受。后来多次有恩荫做官的机会，他都让给了族人。他肯接受崇政殿说书的职位，是因为可以辅导皇帝实现自己的经世理想。有一次，执政大臣准备任命他为谏官，程颐写信婉拒，打了个比方说，有人擅长射箭，百发百中，如果让后羿站在旁边教他标准姿势，他听了反而会打乱自己的习惯，失去本事，不如让后羿把话说完，用不用由他。他用这个比喻表明自己不愿卷入政坛纷争。程颐的睿智还体现在对政事的态度上。司马光上台后，将王安石的新法一概废除，程颐虽因司马光举荐才得以入朝，但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免役法可以研究改进，不能轻易废除。此法让农民免除了劳役，官府也增加了收入，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后来宋哲宗亲政恢复新法，司马光一党遭受清算，程颐也被贬至福州。他曾感叹，衣冠之害未爱也，意思是世人遭受迫害的事还会不断发生。程颐还曾为太学制定学规，他认为太学考试过于频繁，每月排名竞争，对学习没有益处。他提出改考试为督促，不定名次，轮流召集学生当面解答疑问。在他看来，太学应是培养世人德行的殿堂，而非单纯雕琢技艺的工坊。这一思想与他20多岁时提出的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一脉相承。程颐既有自知之明， 又有处世智慧，既能坚守原则，又能独立思考。他婉拒谏官，反对全盘废除新法，提倡改革太学学规，这些事都体现了他超越党争的格局。然而，这份清醒与坚守，最终还是没能让他免于党争波折。
3: 离开皇宫后，程颐对名利毫无留恋，甚至对应得的俸禄都羞于启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感受这位理学名家“道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儒者风骨。
5: 程颐给宋哲宗当老师，前后仅一年零五个月。后续罢帝师的导火索是一件小事。一次，他进殿讲书，没有见到皇帝，只有高太后在座。高太后说：“皇帝抱恙，让程颐为自己讲。”程颐照做了。退下后，却对执政大臣说：“陛下身体抱恙，不能听讲，应当告知我停讲。太皇太后不能单独坐殿听讲，这不合礼节。”这话传到了高太后耳中，她认为程颐狂妄，于是心生不满。恰在此时，谏官孔文仲上奏弹劾程颐，说他品行不佳，入宫后利用讲书之机议论朝政，结交权贵，居心不良。高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程颐崇政殿说书之职，改派他为管勾西京国子监。程颐就此离开了皇宫。程颐对被免职并不在意，事实上他在宫中的日子并不好过，朝廷一直没有给他发俸禄，他靠典当物品维持生计。后来有大臣得知此事，追问之下才发现，程颐到任几个月竟然从未提过俸禄的事。最后，在这位大臣

0: 在资政殿的几尾小鱼，特意托人将他们放回河中，才放心离去。这件小事可见他的怜悯之心。程颐之所以对帝师之位毫无留恋，是因为他始终秉持儒者的进退之道。他在给宋哲宗的奏折中写道：“道义相合则跟随，不相合则离去。”这是儒者进退的大节。他接受朝廷的职位是为了实现经世理想，但当建议不被采纳，自己又饱受攻讦时，他便没有理由再留下。后来宋哲宗又任命他主管西京国子监，程颐不愿接受，先后七次上书请辞。他在辞呈中说：“我只知以耕种养家来坚守志向，不希望闻名显达。”程颐之所以坚持请辞，是担心天下后世认为朝廷任用的人都是贪图利禄之辈，但最终他还是赴了任，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就住在国子监的公舍里，丞相后来也在那里去世。他的七次请辞足以表明他绝非贪图名利之人。从被罢帝师到七辞西京国子监，程颐用行动践行了道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儒者进退之道。离开朝堂后，他回到了讲学和著书的生活中，而他的学问也正是在这样的坚守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学。
1: 离开朝堂的纷扰，程颐重新回到了讲学与著书的生活中。面对不同天资的弟子，这位严师又是如何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游作是福建建阳人，自幼聪慧，过目成诵。他早年在开封与程颐偶遇，程颐觉得此子不同凡响，便将他引荐给兄长程颢。游作后来考中进士，先后在萧山、和清等地任职。他是二程弟子中的伶俐高才，二程时常与他讨论深刻的哲学问题。有一次，游作问程颐：“易传中阴阳不测之谓神是什么意思？”程颐笑着说：“你是针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还是专门捡了个难题来考我？”还有一次，游作问：“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没人听见的地方心怀敬畏，这样是否能逐渐达到无声无嗅的境界？”程颐回答说：“如果有一物未能包容，便不是中；如果有一事未能践行，便不是中；如果有一刻未能存养，便不是中。道是片刻不可离弃的，可以离弃的便不是道。修习此道，不过是在他人看不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他人听不到的地方心怀敬畏罢了。持之以恒，便能逐渐达到天道化育万物的境界。”谢良佐也曾拿同样的问题请教程颐，游作聪明，程颐直接告诉他：“下功夫就能达到大道。”谢良佐不如游作聪颖，程颐便告诉他：“不仅要下功夫，还要下对功夫。”面对同一个问题，针对不同弟子给出不同回答，可见程颐因材施教的用心。游作早年浸淫禅学，程颐担心他走上歧路，常常告诫他要重拾。程颐说：“穷经将以致用也。”意思是研究经典是为了应用，不能空谈高妙。他说：“正如孔子所言，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却办不好，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那些号称精通经典的人，如果不能在政务和外交中游刃有余，不过是拘泥于章句的细枝末节罢了。这是学者的一大弊病。”游作聪明，好学，程颐对他既欣赏又担忧，欣赏他的才气，担忧他沉溺禅学偏离正道。程颐时时劝勉和提醒他，学问要用在实处。游作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后来与杨时一起留下了城门立雪的千古佳话。
2: 当游作与另一位高徒杨时一起踏 踏雪拜访程颐时，便留下了城门立雪那个载入

0: 测的经典场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王杰教授去体会古人尊师重道的至诚之心。
1: 程颐在其兄程颢去世后的第二年，由司马光举荐到朝中担任宋哲宗的老师，一年多后被罢免，回到了洛阳，先后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还管理过登封、嵩山、崇福宫。城门立雪的故事正发生在程颐管理崇福宫时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载入史册的经典故事。北宋元佑八年，也就是公元1093年的冬天，杨时被朝廷擢升为萧山县令。赴任途中，他与当时任和清县令的好友游作相约，踏雪衣河畔前往衣高书院拜谒程颐。这一天天降大雪，当杨时与游作来到衣高书院正房时，已经是下午。进门后，二人见程颐正在静坐，便侍立一旁，不敢惊动老师。黄昏时分，程颐静坐结束，才发现杨时和游作来访，便说：“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意思是你们还在这里，天色已晚，先回去休息吧。杨时与游作闻言施礼告退，推门而出，只见天地之间已然积雪盈池，白茫茫一片，寒气扑面而来。二人相视一笑，踏雪而去，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也留下了后人传颂千年的城门立雪的佳话。杨时和游作在雪中侍立，不敢惊动静坐中的老师，这份发自内心的敬畏与程颐一贯秉持的师言道尊理念密不可分。程颐以言著称，并非仅因其外在的威仪，而是根植于他对师道的深刻理解。青年时期，程颐曾在开封太学授业于胡院，胡院治学严谨，训诫学生时十分严苛。相传有学生在廊下弯腰行走，胡院见状厉声呵斥道：“直起腰来！”随即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学者之志，贵在挺然如松，何以行路尚且佝偻，做人亦当如此。身直则心正，心正则道明。”程颐深受震动，自此铭记师言则道尊的教诲，日后治学讲学亦以严谨闻名，训诫弟子不苟言笑，使其所传之道愈加庄重肃然。他常说：“凡学之道，做言师为难，师言则道尊，道尊则民之学。”城门立雪的故事正是师言道尊的最好注脚，既反映了弟子对老师的尊重，也体现了师言则道尊的古代教育思想和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2: 在风雪之后的岁月里，杨时与程颐的师生情谊并未止步于恭敬，更是在思想的碰撞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杨时对张载的西明产生疑惑时，程颐又是如何用四个字解开他心中结的呢？
1: 城门立雪之后，杨时与程颐的往来更加频繁，除了当面请教，杨时还多次写信与程颐探讨学问，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关于张载西明的讨论。张载的西明是宋代理学的重要文献，开篇写道：“乾称父，坤称母，民五同胞，物五余也。”意思是天是父亲，地是母亲，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我的同伴。二程对这篇文章评价极高，认为他发前人所未发，可以和孟子的养浩然之气相提并论。但杨时读后产生了一个疑问，这篇文章讲的民五同胞，物五余也，和墨家提倡的兼爱，不分亲疏远近的爱一切人，似乎很相似。杨时担心这会模糊儒家所看重的亲疏之别，程颐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在回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礼义分书。程颐认为西明讲的是礼义而分书，天理是一个，但落实到具体的人伦关系中却有不同的层次和等差。儒家讲爱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再推及他人，最后推及于万物， 墨家则主张爱无差等，不分亲疏远近，两者看似相似，实则根本不同。程颐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只强调分书而忽视礼仪，就会因为只看重血缘亲疏而丧失普遍的仁爱之心，如果否定分书而推行无差别的兼爱，则会因泯灭人伦而丧失道义。只有在承认差等的基础上推究天理的统一，才能遏制私欲，践行人道。杨时接受了老师的观点，这番礼仪分书的阐发，既解开了杨时心中的疑惑，也在理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杨时对二程学说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晚年搜集二程平时讲学答问，编成《二程粹言》。更重要的是，程颐晚年著《程氏异传》，未及成书便病逝了，临终前将书稿交给弟子张毅，不久张毅也病逝，书稿散佚。杨时在京城得到残稿，见其错乱重复，几乎无法阅读，便用了一年多时间校订整理，才有了今天流传的完整版本。这部十余万字的著作，开创了用义理思想解释《周易》的先河。直到北宋崇宁二年，也就是1103年，71岁的程颐还写信给杨时，信中说：“相别多年，长深可想。”这封信不仅是师徒之间深厚感情的文字见证，也是证明程颐晚年在医高书院居住的重要史料。
0: 从程颐到合则来不合则去的进退从容，到他因材施教点拨游作的良苦用心，从程门立雪的至诚敬畏到礼义分书的哲学阐发，今天我们听到了程颐在学问传承与师生情谊中那份超越时代的智慧与深情。程颐与杨时、游作之间的师生情谊早已化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照亮文明进程的火把。
2: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各位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7: 惟妙惟肖的演变。

0: 五，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篇，8月8号请收听。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盛夏午后，一个孩子在小区的梧桐树下蹲了整整20分钟，他妈妈站在3米外喊了他8遍，他头也不抬。他在看什么呢？地上有一对蚂蚁，正合力拖着一只死去的飞蛾，沿着地砖的缝隙一步一步往树洞的方向挪动。孩子的眼睛一眨不眨，仿佛在看一场史诗电影。妈妈最终走过来，一把拽起他的胳膊，不就是几只蚂蚁吗？有什么好看的？孩子被拽走了，蚂蚁还在拖着那只飞蛾。电影没有散场，只是换了一批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中国科学院博物科普作家陈瑞和他的搭档苏恰帆合著的《毒虫记》。这本书2023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它不是一本科普书。陈瑞在书中记录了他多年来在中国新疆、重庆武陵山区、马来西亚等地进行野外考察的经历。

0: 一双昆虫学者的眼睛，替我们重新打量那些平时视而不见的小生命。蜣螂滚粪球，蝉鸣夏末，蝴蝶啜饮温泉，萤火虫点亮夜空，这些场景在书里不是标本式的说明，而是一个个带着体温的故事。陈瑞的身份很有意思，他是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也是一名活跃在网络上的博物科普作者。他的工作不是坐在实验室里摆弄显微镜，而是常年泡在野外。沙漠、山林、雨林，哪里有小虫子，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在《毒虫记》里，你看不到那种高高在上的学术腔调，他的文字松弛、风趣，偶尔还带一点自嘲，这种说话方式让一本讲虫子的书读起来一点都不闷，反而像是在听一个刚出差回来的朋友，坐在桌边一边喝茶，一边给你讲路上的见闻。但陈瑞的幽默背后藏着一种很珍贵的态度，那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他不只是告诉你蜣螂怎么滚粪球，他会让你看见那只小虫子为什么要滚粪球，它不只是描述蝉怎么鸣叫，它会让你听见那叫声里藏着一场生死博弈。昆虫的世界里没有人类社会的道德和规则，却有着同样严酷的生存逻辑，有同样动人的母爱与繁衍的执着。当我们蹲下来，把视线降到和一只蚂蚁一样的高度，世界突然就变大了。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陈瑞和苏恰帆的《毒虫记》，先来读一读关于枪狼的故事。有趣的故事总是从屎尿屁开始的。新疆的科考充满新奇的风景与事物，特别是漫无边际的沙漠，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寻找昆虫了，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样的，由于资源匮乏，沙漠环境里的生物对食物更加渴望，它们时时留意着任何一个潜在的猎物。我们遇见过为了不被吃掉而在叶子上长满尖刺的丝路蓟，遇见过爬上小嫩枝就开始吮吸树枝的梭梭蝉，遇见过在沙地上直直向着人狂奔的蜱虫。但若要说印象最深刻的，还得是在一坨新鲜的骆驼粪便中，那一只辛勤劳作的屎壳郎。我们不知道它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肯定不是一个太近的地方。他在想方设法挖走一坨最大的粪便。屎壳郎的头非常巧妙，前端扁扁的，中间略微凹下，完全就是一个铲子的模样。他用身体做圆规，后腿为支点，身体一边旋转，头一边铲，绕完一圈下来，他已经在粪便里画了一个圈儿。而这个圈的半径刚好就是他身体的长度，弄少了不够，弄多了可能就滚不动了。多么巧妙的丈量方式啊！确定好粪球的大小，接下来只需要把粪球切开再推出来就行了。但这并不容易，底部的连接并不好切断。好在他还是个大力士，用手撑着地，后腿用力把粪球往外一蹬，可惜失败了。尝试了几次之后，他便换个方向再试一试，还是倒立着这么一蹬。这一次他终于获得了一个粪球，但这并不是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屎壳郎需要把这个粪球推到自己提前挖好的洞中。我们尝试着在他前进的路上画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他会顺着这条路前进一段，但很快会发现异常。这时他会爬到粪球顶部四处张望，找到方向又继续下去推粪球。一只小小的昆虫是怎么看到无尽远方的一个小洞的呢？实际上它会通过太阳或者月亮的偏振光，或者银河，或者风向来辨别方向，但我们所知的也只有这么多，它具体是怎么做到的仍然不得而知。运送粪球的路并不简单，它是倒立着前进的，也就是完全看不见路，而为了走最短的直线，总会遇上些意料之外的阻拦，比如卡在树枝上，撞到石头上，推不上坡，或者掉到了坑中。就这样一路踉踉跄跄，终于把粪球送到了家中。在屎壳郎的一路呵护下，这个粪球并没有损失很多，那么他的孩子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对，他的孩子，这一切的努力为的是给他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童年。屎壳郎妈妈会在这个粪球中产下一枚卵，一个粪球一枚卵，而孵化后的屎壳郎宝宝就会在这个粪球中吃饭、睡觉、成长。屎壳郎，多么形象的名字，有一个粪便外壳的小虫子。当然了，它有自己的名字枪狼，只不过还是屎壳郎的名字听起来形象点儿。屎壳郎宝宝可能会在这个粪球里待上几个月，最后再完成自己的华丽转变。如果是个雌性宝宝，那么它在长大后也会像妈妈一样开始为后代奔波，周而复始，不辞辛劳。生命的循环就是如此单调，却又如此神圣。
完这一段，我想很多人大概会和我一样，对那只小虫子刮目相看。在人类的视角里，粪便大概是这世上最不值得多看一眼的东西，但在枪狼的世界里，一坨骆驼粪就是一座粮仓、一所产房、一个家。陈瑞写这个场景的时候，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故作猎奇，他只是蹲在那儿静静地看，然后如实记录。这种平视的姿态，恰恰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把我们人类当作万物的尺度，而是把每一个生命都当作一个独立的世界去尊重。枪狼滚粪球的过程充满了让人惊叹的智慧，他的头前端扁扁的，中间略微凹下，完全就是一个铲子的模样。他用身体做圆规，用后腿做支点，画出的那个圆的半径刚好就是他身体的长度。这不是什么设计图纸教他的，这是亿万年进化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一路的艰难，倒立前行，看不见路，卡在树枝上，撞到石头上，推不上坡，掉到坑里，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因为粪球的尽头有一枚卵在等他。陈瑞说的朴素，这一切的努力为的是给他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童年。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枪狼和我们人类之间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母亲为孩子奔波，不分物种，不计代价，这大概是生命最原始的共通语言。书里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情节，枪狼会通过太阳、月亮的偏振光，甚至银河和风向来辨别方向。科学家们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不得而知。这恰恰是科学最诚实的姿态，承认不知道比假装知道更需要勇气。陈瑞没有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他只是把这个问题留在了纸上，留给每一个愿意蹲下来多看一眼的读者。而正是这种留白，让这段文字有了一种余韵。它提醒我们，人类对自然的了解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少得多。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无数个小世界在默默运转，它们不需要人类的理解，也不需要人类的赞美，它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生命的循环。枪狼的故事之所以动人，还在于它打破了我们对于伟大的固有想象。我们总以为伟大的行为应该伴随着壮丽的天空、辽阔的海洋、巍峨的山脉，但陈瑞告诉我们，伟大也可以发生在一坨骆驼粪旁边。那只小虫子用它的身体做圆规，在粪堆上画了一个圆，然后把这个圆推回家，留给自己的孩子。这个动作和任何史诗中的英雄行为相比毫不逊色，因为生命的延续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史诗。

如果说枪狼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生命最底层的坚韧与母爱，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则让我们听见了夏天最响亮的声音——蝉鸣。很多人讨厌蝉鸣，觉得它吵闹、单调、没完没了。但陈瑞告诉我们，那此起彼伏的声音里藏着一场雄性蝉之间的生死竞速。让我们把视线从沙漠转向重庆武陵山区的林间，去听听那只蝉在生命尽头喊出的最后一嗓子。那是一个夏末的傍晚，山林里的温度刚好，陈瑞手里拎着上百份植物标本，正准备回去做晚饭，一声嘶哑的蝉鸣打破了所有的平静。如果夏天有颜色，那一定是生机盎然的翠绿；如果夏天有声音，那一定是绵延不绝的蝉鸣。伴随着这翠绿与蝉鸣，我们行进在武陵山区进行植物考察。九月底的重庆山间温度适宜，结束白天的工作，手里已经拎着上百份植物样本，而这些都得在晚饭后制作完毕。一想到这儿，就越发舍不得这惬意的山林。打破这份枯燥的是一声嘶哑的蝉鸣，似乎就在耳边，非常近，听得出它非常用力，就像生命结束前最后的呐喊一样。顺着声音找去，在一片草丛中，我被一抹不属于草地的绿色惊艳到了。这是一只城市网翅蝉，它有着红色的复眼、黄色的条纹，在黑色的翅膀上秘密分布着翠绿的翅脉，好一副钟灵毓秀的样子。大胆的红绿配色丝毫不显俗套，反而好似名角艳压群芳。这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又为何落到了草地上？回忆起那声嘶哑的蝉鸣，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夏天结束了呀。我将它捡起，确定它已经无法再飞起，便小心地收起来。我舍不得

和艳丽的绿也想留住这个夏天，只是很可惜，他的经验也只在夏天。制作成标本的城市网织蝉褪去了身上所有的色彩，只留下一身黑色与枯黄，描绘着它曾经的美丽。在这个夏天中，蝉鸣其实是一个内卷陷阱，无数的蝉费尽自己全部精力，声嘶力竭地鸣叫着，怕不是为了跟太阳比比谁更热情，实际上这确实是一场竞赛，一场雄性蝉之间的生死竞赛。在这个舞台上，好听与否并不重要，谁叫的声大，谁就更有机会受到雌性的青睐。每当有一只蝉开始鸣叫，内卷就开始了，旁边的蝉也必须开始叫，不然就会错失参赛资格，而且得努力叫得更大声。始作俑的蝉听到隔壁的声音，本来想休息，也不得不继续坚持，二者的较量很快会扩张到更大的范围，结果就是你追我赶，谁也不愿让步，直到坚持不住。当有些蝉开始闭嘴，其他的也心照不宣地停下这阶段的比赛，因此蝉鸣比赛的开场总是渐渐变强，而结束通常会仓促一点。实际上这场比赛比的不仅仅是声音，更是一场生命的较量。蝉的颜色通常是与树干相近的棕色，这使得它们在树干上生活时不容易被天敌发现，然而一旦放声歌唱，在向雌蝉展示歌喉的同时，无疑也在向整个森林宣告自己所处的位置。捕食者们很喜欢这悦耳的蝉鸣，因为这代表着今天的午饭又着落了。如果叫得太小声，无法获得交配权；如果叫得太大声，容易被天敌发现。于是乎，这变成了一场很奇特的博弈，一场在生存和繁衍之间不断权衡的游戏。当然，胜利者会获得加倍的优势，这会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雄性动物的特技在自然界中比比皆是，有的是鲜艳的色彩，有的是特殊的身体结构，其中很多都是不利于它们存活的，但似乎这也成为它们一个展示的平台。看，即便在这么危险的条件下，我依然能够很好地活着，这就是实力。相比之下，雌性似乎没那么起眼，却反而是评委的角色。但换个思路，雌性实际上有着最强大也最危险的技能——产卵，这意味着它们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用于繁殖，同时产卵的时候也是它们最脆弱最危险的时候，仅这一项就足够让雄性昆虫望尘莫及了。这么看来，雄性的生死较量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就让这场夏季狂欢更盛大一点吧。

这段文字写得既美又狠，美的是那只城市网翅蝉，红色的复眼，黄色的条纹，在黑色的翅膀上秘密分布着翠绿的翅脉，像一位艳压群芳的名角，落在草丛中完成了夏天最后的谢幕。狠的是陈瑞对蝉鸣的解读，那不是歌唱，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竞赛，是一个内卷陷阱，每一只蝉都在拼尽全力叫喊，不是为了好听，而是为了不被淘汰，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交配权。而一旦放声歌唱，就等于向整个森林的天敌发送了定位信号，叫得太小声吧，找不到配偶，叫得太大声，可能就会成为别人的午餐。这就是自然界最赤裸的博弈法则。陈瑞把人类社会的热词内卷套用到了蝉的身上，听起来像是一个玩笑，细想却令人心惊。那些雄性蝉之间的较量，你叫一声，我必须叫得更响。

你想休息，我逼着你继续，和我们生活中某些场景何其相似啊。但陈瑞没有停留在这个比喻上，他进一步指出，这不仅仅是声音的较量，更是一场生命的赌注。蝉在树干上的保护色让它们得以隐匿，而鸣叫却主动暴露了自己。这种在生存和繁衍之间的不断权衡，是每一个生命都必须面对的古老命题。陈瑞最后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雌蝉虽然不起眼，却掌握着最强大也最危险的技能产卵。这句话把整段文字的视角彻底翻转了。我们以为雄性蝉在拼命表演，但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濒危手中。更让我触动的是那只落在草丛里的蝉，陈瑞舍不得艳丽的绿，也想留下这个夏天，把它做成了标本，可标本褪去了所有的色彩，只剩下一身黑色与枯黄。夏天的经验原来如此短暂，生命的绽放和凋零不过是一声蝉鸣的距离。陈瑞没有煽情，他只是记录了这个事实，但字里行间的遗憾，读过的人都能感受得到。那只蝉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嘶哑鸣叫，或许不是为了参赛，而是对夏天的告别。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在新疆的沙漠里看到了一只枪狼如何用一个粪球为孩子搭建起一座城堡，又在重庆的山林间听到了一只蝉用生命喊出的最后一声鸣叫。昆虫的世界不大，却藏着和我们一样复杂的悲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飞往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去看看那些在温泉边饮水的蝴蝶，以及夏夜里点亮自己的萤火虫，他们的故事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翻开陈瑞和苏恰帆的《独宠记》，去往更远的地方，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去看那些在温泉溪流上聚集的鸟翼凤蝶，回到夏夜的草丛边，去追那些一闪一闪的萤火虫。昆虫的世界没有国界，一只蝴蝶的翅膀扇动可能发生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山林，一只萤火虫的光亮熄灭可能就在你家楼下的草丛里。陈瑞用他的脚步把那些遥远和临近的故事串在了一起，而我们只需要翻开书，就能跟着他的眼睛走一遍。《独宠记》这本书的结构很有意思，它没有按照昆虫的纲目来分章节，而是按照观察、总结、应用的逻辑展开。第一章从昆虫到文化，讲的是人类怎么看虫子，怎么记录虫子。第二章从规律到习俗，提炼的是昆虫行为背后的生存法则。第三章应用，则是昆虫对人类社会的实际价值。这种编排方式让整本书读起来有一种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规律的递进感。你先是看到了一只蜣螂，一只蝉，然后你开始思考它们行为背后的逻辑，最后你发现这些小虫子竟然和人类的文化、经济甚至科学发明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不是一本让你记住多少昆虫名字的书，这是一本让你学会用另一种眼光看世界的书。有读者在网络上评价这本书说，它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插图精美，也有人觉得它可读性较低，内容不聚焦。其实这种争议本身就说明了这本书的特质，它不是那种给你画好重点、列好提纲的科普教材，它更像是一个野外考察者的手记，东一笔西一笔，记得都是真东西。陈瑞的文字里有一种赛场感，你读的时候能闻到沙漠的热风，能听见山林的蝉鸣，能看见温泉水面上蝴蝶扇动的翅膀，这种体验是任何教科书都给不了的。
1: 一本好书，今天翻开是故事，明天再读是知识，多年后回看是父母陪伴的温度。8月3号到9号，品味书香推出亲子共读时光，邀请您和孩子一起用一本书的时间靠近彼此。在这里，我们会精选适合亲子共读的佳作，他们会回答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会装载那些细腻柔软的情绪，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悄悄告诉你，原来好的教育不用吼，也不用卷。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敬请收听。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的是陈瑞和苏恰帆的《毒虫记》。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在新疆的沙漠里遇见了一只滚粪球的枪狼，在重庆的山林间听见了一只蝉生命尽头的呐喊，而在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中，另一种昆虫正在进行着截然不同的表演。数百只硕大的鸟翼凤蝶聚焦在温泉溪流上，边扑扇翅膀边喝水，人一旦靠近，它们就四散而逃，瞬间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开来。它们喝水的方式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让我们翻开书，去看看蝴蝶的这场温泉派对吧。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草丛中灵动的蝴蝶是最能吸引小朋友注意力的，更何况它不止好看，飞起来还是那么慢悠悠。孩子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抓它，可能就是一种追求美的原始本能吧。蝴蝶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一种昆虫，但它们的魅力却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倾倒。从中国到东南亚到南美，我到很多地方进行过蝴蝶调查，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我最期待的都是与各式各样蝴蝶的邂逅。它们就像森林里活泼的精灵，主动出来和我们打招呼。实际上，蝴蝶还是非常重要的生态指示生物，每次看到它们，我就知道我来到了一个很棒的地方。最令我震撼的一个场景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森林酒店中，这是一户当地人家盖起来的木屋房，他们在这里生活，也给偶尔来的客人提供休息的地方。虽然住宿条件一般，但是这里有天然温泉，温泉水就从山体上的泥土中流出来，而在这些溪流上竟然有数百只非常独特而漂亮的蝴蝶，一群一群地聚集在一起，边扑扇着翅膀边喝水。它们是马来西亚的国蝶红颈鸟翼凤蝶，硕大的体型加上漆黑的翅膀十分引人注目。但这些鸟翼凤蝶也很警惕，人一旦靠近，它们就四散而逃，瞬间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开来。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鸟翼凤蝶在喝水的同时竟然也在尿尿，而且就尿在原地。这并非它们不讲卫生，实际上它们喝温泉水的目的并不是补充水分，温泉水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鸟翼凤蝶需要这些矿物质来补充能量，就像是刚运动完的人一样。但它们又不能把自己喝成一个水桶，所以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过滤器，不断地吸排温泉水，既能够获取矿物质，又能控制好体重，免得飞不起来，真是有趣的方式。蝴蝶的美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漫长且困难的积累。它们从小到大会经历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轮回便是昆虫的生活史。我们俗称的蝴蝶通常指的是成虫阶段，而对于大多数蝴蝶来说，成虫阶段只是它们一生中最短暂的一个时期。为了这份短暂的美丽，它们从一开始就在努力地拼搏着。从卵的角度就可以看到蝴蝶妈妈的苦心。蝴蝶小时候主要取食植物叶。

叶子，并且大部分都比较挑食，为此蝴蝶妈妈在产卵的时候就得精准找到孩子爱吃的食物，把卵产在植物最嫩的叶片上。因为刚出生的蝴蝶宝宝太小，啃不动老叶子。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们相互争抢，他们在一片叶子上只会产一枚卵，相互之间还得间隔几个枝条。就这样，从孵化开始，它们便可以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下自由生长。孵化的幼虫从小到大会经历五次蜕皮。蝴蝶幼虫全身是软的，但是它的头部有个坚硬的壳保护着，这个壳也限制了它们的发育。它必须通过蜕皮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有长大的空间。从最初孵化的一龄幼虫，每次蜕皮增加一龄，到最后的六龄幼虫，它的体重可以增加5000倍。人类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平均是3000克，如果按这个比例增长，那么我们在即将成年的时候就会有一辆加长公交车那么重了。所以对蝴蝶幼虫来说，它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拼命地吃。除了吃就是睡觉，保持体力。它们既不会乱跑，也不会有多余的爱好，甚至连打架的能力都是微乎其微，也因此它们成了很多捕食者的目标。打架这条路行不通，蝴蝶幼虫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

这一段写得既壮观又细腻。壮观的是那个马来西亚森林酒店外的场景，数百只红锦鸟翼凤蝶聚集在温泉溪流上，漆黑的翅膀扑闪着，像一朵瞬间绽放又瞬间闭合的花。作为一个常年在野外奔波的昆虫学者，他见过无数蝴蝶，但那一瞬间的集体绽放依然让他屏住了呼吸。这种震撼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生命本身的花彩。细腻的是他对蝴蝶成长过程的描写，蝴蝶妈妈产卵时在一片叶子上只会产一枚卵，相互之间还得间隔几个枝条，为的是让孩子们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自由生长。这个细节让人想起了枪狼妈妈为一个凤球一枚卵的精打细算。昆虫世界的母爱没有人类的语言和拥抱，却同样精确，同样无私。蝴蝶幼虫体重可以增加5000倍。陈瑞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人类也按这个比例增长，成年时会有一辆加长公交车那么重。这个比喻一下子就把抽象的数字变成了具体的画面，让人不得不惊叹生命成长的爆发力。更有趣的是鸟翼凤蝶喝温泉水的秘密，它们不是为了补水，而是为了摄取矿物质。它们一边喝一边尿，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过滤器，既补充营养又控制体重。陈瑞说，就像是刚运动完的人一样。这种拟人化的表达让科学变得亲切，科学和生活之间本来就没有那么远的距离，只是我们很少去注意罢了。而当陈瑞把这些细节一一铺陈开来，我们才发现，原来蝴蝶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有趣得多。如果说蝴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生命从卑微到绚烂的蜕变，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则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更加神秘的世界，夏夜的草丛里那些一闪一闪的光亮。萤火虫的光是人类最早认识的冷光源，它们的发光效率至今让科学家们赞叹不已。但在萤火虫自己的世界里，那些光不是为了照亮

黑夜，而是为了寻找爱人。让我们翻开书的最后一章，去听听那只萤火虫在黑暗中发出的信号吧。

发光听起来很简单，太阳能发电，月亮能发光，但这都无法主动控制。火也能发光，古代人类就已经会用火光来驱赶野兽了，用烛光来照亮夜晚，但显然这并不是萤火虫发光的方式。现代文明查到1854年才发明了电灯泡，开启了电光时代，但这些跟萤火虫的发光比起来都太过粗糙。萤火虫的发光是分子水平的，在它们的体内有一种被称为荧光素的小分子物质，荧光素在 ATP 也就是腺苷三磷酸和氧气的参与下，通过荧光素酶和镁离子的催化，会生成一个高能量的激发态氧化荧光素和其他物质，随后氧化荧光素会自发地从高能量的激发态衰变回低能量的基态，这个过程会释放光子，而许多的光子一起出现，就会呈现出我们可见的荧光。萤火虫的荧光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冷光源，发光过程几乎不伴随着发热，这就意味着它的绝大多数能量都可用于发光，是一种效率极高的发光方式。与此同时，萤火虫也不用担心自己被高温灼伤。许多生物选择夜晚生活是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但萤火虫却反其道而行之，肆意地暴露着自己的位置。对他们来说，比生存还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繁衍。在漆黑的夜晚，一点微小的光亮都会格外显眼，对敌人来说是这样，对同伴来说更是如此。在萤火虫的许多种类中，只有雄性发光，雌性看见荧光后会去寻找雄性，这样雌性萤火虫不会暴露在危险之中。而有的种类雌雄都能发光，它们甚至还会互动。雌性萤火虫在接受到光信号后会发光回应，来告诉雄性萤火虫自己的位置。实际上虽然都会发光，但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发光的颜色和效率却是存在差异的。通常来说，萤火虫的荧光是黄色的，在它们腹部下方有可以透光的白色薄膜，而这层膜的厚度和色差也会影响萤火虫的荧光，于是会出现肉眼看起来的橙色、黄色甚至绿色的不同荧光。而更独特的是萤火虫的发光频率，它们并不只是简单的一闪一闪，实际上会有长闪、短闪、快闪以及持续亮等多种方式。在萤火虫的世界里，仿佛存在着一套独特的莫尔斯电码，不同的发光频率只有同类才能明白。而关于萤火虫控制发光的开关，目前有许多假说，具体机理尚不明确。主流观点认为，萤火虫是通过腹部的收缩来控制氧气的吸收量，从而实现对光的控制。我们就且当这是他献给专属爱人的浪漫乐曲吧。萤火虫家族成员其实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比较另类的种类。巨雌光萤是一种长不大的萤火虫，它们中的雌虫不会变成成虫，终生保持在幼虫的形态，但它们的身体却是会长大的。与其他萤火虫幼虫不一样，它们肥壮的身体像一条毛毛虫。四川发现的巨雌光萤是中国最大的萤火虫，而它也虫如其名，是一类只有雌性会发光的萤火虫，雄性会正常长大成虫。雌虫平时躲藏在土壤落叶堆中，夜晚发光吸引雄性，雄性萤火虫会从远处飞来与其交配，完成繁衍任务。巨雌光萤身上发光的位置也更多，覆盖全身，仿佛夜光铠甲，满满的科技感。
妖扫蝇则是隐藏在浪漫荧光下的杀手。妖扫蝇属的雌虫会模仿其他妖扫蝇属萤火虫雌虫的发光信号，从而将其他雄虫吸引过来，但吸引的目的不是繁衍，而是捕食。有的妖扫蝇甚至拥有一整套的光信号表，对于路过的妖扫蝇雄虫，他们会对号入座的选择信号将其诱杀，真是一个浪漫的陷阱。

读到这里，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自然的奇迹。人类花了几千年才发明出电灯泡，而萤火虫在分子水平上完成的光合作用效率之高，原理之精妙，至今仍让科学家们望尘莫及。荧光素、ATP、氧气、荧光素酶，还有镁离子，这些拗口的名词背后是一个经过亿万年打磨的完美系统。发光过程几乎不发热，能量几乎全部转化为光，萤火虫不会被自己灼伤，这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一份启示录，也是陈瑞作为科学家最想让读者看见的东西。昆虫不是低等的，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早就做到了人类至今还在努力的事。但科学的精妙之外，还有情感的浪漫。萤火虫发光的目的只有一个，繁衍。雄性在黑夜中点亮自己，雌性在暗处静静回应，一闪一闪之间完成了一场跨越黑暗的对话。陈瑞把这种对话比作莫尔斯电码，比作献给专属爱人的浪漫乐曲，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萤火虫就已经在用光信号来传递信息了。在人类写出第一封情书之前，萤火虫就已经在用荧光书写爱情的密码了。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但在某些领域，我们其实是晚到的学生。而最后那一段关于妖扫萤的描写，又给这份浪漫蒙上了一层阴影。有些雌虫会模仿同类的发光信号，把陌生的雄虫诱来，不是为了交配，而是为了捕食，真是一个浪漫的陷阱。陈瑞的这句点评带着一种无奈的叹息，自然界的法则从来都是残酷的，美丽和危险常常是一体两面，萤火虫的光可以召唤爱人，也可以招来死神，这就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不只有诗意，也有生存的血腥。读完《毒虫记》的四个故事，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读一本关于虫子的书？陈瑞在书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当我们习惯了从人类的高度俯瞰世界，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星球上还有无数种生命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活着、爱着，也挣扎着。蜣螂在粪球里为孩子铺好了床，蝉在树干上堵上了性命歌唱，蝴蝶在温泉边把自己变成过滤器，萤火虫在黑暗中用光写着情书。他们的故事从来不比我们的故事更简单。这本书最打动人心的不是那些专业的科学知识，而是陈瑞对待小生命的态度。他没有居高临下地审视他们，也没有把他们当成实验室里的数据，他只是蹲下来看、听和记录，然后告诉我们，你看，他们的世界也有悲欢，也有算计，也有母爱，也有爱情。这种平视的姿态是每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都应该有的态度。愿我们都能保持那份蹲下来看蚂蚁的好奇心，愿我们在忙碌的生命中还能为一朵花开、一声蝉鸣、一只萤火虫的光亮而停下脚步，因为那个时刻我们不是在观察虫子，我们是在重新学习如何做一个谦卑的生命。

愿读虫记这本书陪你度过一个有虫鸣、有花香、有光亮的夏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

0: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5: 时光漫游机，
8: 漫游经典，
5: 漫游经典，
8: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立秋。很多人啊以为立秋是一整天，其实呢24节气的交接精准到分秒，太阳走到黄经135度的那个瞬间才算正式立秋。今年的这个瞬间出现在晚上的19时42分。
1: 晚上立秋可就有说法了。民间啊管中午12点之前立秋呢叫睁眼秋，那12点之后啊就叫闭眼秋。
0: 是的，
1: 今年就是实打实的闭眼秋。老话讲闭眼秋热不休，意思是说这闭眼秋的暑气啊散得慢，秋老虎还要再赖一阵子呢。所以啊，你也别急着收风扇关空调，名义上是入秋了，但体感上啊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的夏天呢。
0: 是的，万物从春的蓬勃，夏的繁茂，走向秋的成熟与收敛。一叶知秋说的不只是落叶，还有风里的凉意，昼夜的温差，还有那些藏在节气里的细微信号。古代的帝王在立秋这一天要到西郊迎秋，穿白衣，唱白歌，跳干舞，用一整套隆重的仪式来迎接这个节气。而在民间啊，人们用咬瓜、戴秋叶、悬秤称人的方式与秋天打一个照面。
1: 今天我们这期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一叶知秋，声韵里的夏秋流转，国风浪漫。透过诗词、评弹、节气声音和影像，感受独属于初秋的中式诗意。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从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里感受立秋的诗意。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会请到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从节气文化的角度聊聊立秋里的中式浪漫。另外呢，在时光札记中，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全国各地立秋好玩的民俗。
0: 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把您关于立秋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

0: 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一叶知秋，声韵里的夏秋流转，国风浪漫。
2: 2023年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可以说是国漫里很重要的一笔，无论是剧情还是画面都非常值得品味。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高适离开长安回到商丘梁园，梁园是西汉梁孝王修建的离宫园林。电影当中高适在梁园的生活场景里，初秋的草木光影和微风被渲染得格外动人。
3: 梁园陪伴高适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青年交友共游山林，中年失利重返故园。在那个初秋，他远离了长安的喧嚣，回到了梁园的宁静。一叶知秋，山河入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影中的这个片段。
4: 高秋，
5: 连我的马都心急的要归家了。
6: 高兄，就此别过，请回吧。
4: 高兄刚到长安，就这么匆忙离去，何不多留几日？李白兄酒醒，定然要赶来挽留高兄的。
5: 他这一醉，几时能醒啊？唉，大鹏逍遥云端，他本就不及人间小姐，我不怪他。
6: 杜兄，道别之前，能陪我去一个地方？

0: 刘兄，你知道吗？我的祖父20岁为骁骑郎将，生擒突厥车鼻可汗，30岁随李继攻灭高句丽，40岁大破新罗，42岁他就去世了。我今年已经43了，
1: 杜兄，愿你来年一举得登龙门，早有所成。别过，
2: 保重。
3: 我呀，又回了商丘梁园。
4: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里，初秋让人心静，而秋这个字本身藏着更加有趣的秘密。现代汉字里的秋，左边是河，右边是火，但是在甲骨文里啊，最早的秋字是从火从虫，那个虫其实就是一只长须长足的蟋蟀。
5: 那么为什么蟋蟀会和秋天扯上关系呢？礼记月令里写得很清楚，季夏之月蟋蟀居避，到了孟秋之月蟋蟀在羽。古人就注意到啊，蟋蟀鸣叫的时候秋天就到了，一个节气被一只虫子的叫声定义了，蟋蟀成了秋天的报信者，而秋这个字也因此在甲骨文里长出了触角和长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诗词大会中文化学者立波的介绍。
6: 说到这个蟋蟀触枝啊，我们就说这个秋天，古人认为，或者说我们的原主认为，秋天真正的代言人，我一般说是比如说南非的大雁啊，或者什么，
7: 雁字回时，
6: 对呀、你看，其实我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训诂学，那么秋天真正的形象代言其实就是蟋蟀。大家看，这就是甲骨文的这个秋字的原始字形。其实甲骨文字形里头它最早的就是一只蟋蟀的样子，当然它那个翅 有分起来的样子，振翅。那么到篆文里呢，又讲又加了禾，我看到现在这个有禾代表了秋天的丰收，当然了有火，就说那个特别燥热的时候，禾它的叶子会变焦，这是到篆文的写法。但是甲骨文呢，它确实就是一只蟋蟀的样子，然后它叫触枝，因为它的那个鸣叫，它翅膀的摩擦声其实是特别像纺织啊，纺织，那么它就催促女子去织布了所以叫促织。
7: 谢谢李老师。
4: 从甲骨文里的蟋蟀，我们再到苏州城外的枫桥看看。立秋时节，金风送爽，枫叶是秋天最早的使者。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写的就是秋天的夜晚，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诗中的寒山寺钟声穿越千年，至今还在敲响。
5: 我们把这首经典唐诗交给苏州评弹高伯文和盛小云两位评弹名家，用吴侬软语把这首诗唱了出来。苏州评弹的声音本身就有一种秋意，清亮悠长，带着水乡特有的湿润和凉意。熟悉的诗句以苏州话评弹的方式被唱出，诗人张继那一夜的愁绪似乎变得更加具体可感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0: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0: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如果说枫桥夜泊写的是秋夜的愁绪，那么刘禹锡的秋词写的则是秋日的豪情。古人写秋大多悲凉，宋玉写悲哉秋之为气也，杜甫写万里悲秋常作客，刘永写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但是啊，刘禹锡偏要反着来，他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别人觉得秋天萧瑟，他觉得呀，秋天比春天还好，晴空万里，白鹤凌云而上，诗情也随之飞到了碧霄之上。刘禹锡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正在被贬谪途中，人生失意，笔下却毫无颓唐之气，这份自信和豁达穿越一千多年，依然让人心头一震。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乔真朗诵的《秋词》。
4: 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青入骨，岂如春色锁人狂。世上高楼青入骨，岂如春色锁人狂。
2: 从刘禹锡的豪情，我们回到节气的时序。有一部声音作品叫《四季的交响》，第四集讲的就是秋之累累。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从春天的蓬勃，夏天的繁茂，走到秋天的成熟与收获。古人说秋，秋也，物与此而秋敛也，意思是秋天万物开始收敛成熟结果。
3: 在央视节目《四季的交响》里，你能听到风吹过稻田的声音，果实落地的声音，大地的呼吸，这些声音组合在一起就是秋天。它不是用文字描述秋天，而是直接用声音让你置身于秋天的田野之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
5: 六月底七月头，十有八载节立秋，立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万物从成长走向成熟。立秋是秋季的起点，并没有真正入秋，只是意味着降雨、风暴、湿度处于一年中的转折点，趋于下降或减少。立秋期间，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天气依然炎热，还在三伏天里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民间有秋老虎之说。可能古代的气候比现在要冷一些，因此古人归纳的立秋三候是这样的：第一候，凉风至；第二候，白露降；第三候，寒蝉鸣。一点儿也没有秋老虎的意思，而真正的凉风，白露和寒蝉

0: 再等一两个节气。
1: 下面我们从声音回归诗篇，王维的《山居秋暝》写的是初秋雨后山居的傍晚，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短短20个字，把初秋的雨后、山间的月色、石上的清泉全都装进去了。
2: 这首诗写于王维隐居于终南山下时，空山、新雨、晚秋、明月、清泉，王维用最干净的文字画出了最清透的初秋。诗中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句，意思是春天的芳菲随意消散，秋色同样值得留下。王维不伤春悲秋，而是在秋天里找到了可以留下来的理由。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姚喜双朗诵的《山居秋暝》。
3: 《山居秋暝》，作者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从甲骨文里的蟋蟀到枫桥边的渔火，从刘禹锡的秋日胜春朝到王维的空山新雨后，从苏州评弹的吴侬软语到四季的交响里风吹稻浪的声音，这一路走来，我们用声音和文字触摸了立秋的千百种模样。
2: 立秋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节气，它是蟋蟀的第一声鸣叫，是枫叶的第一抹红，是白鹤排云而上，是明月松间照耀，是一叶知秋那个瞬间。千百年来，中国人用诗、用曲、用声音把秋天留了下来。从《诗经》里的“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到今天的立秋民俗，节气文化从未中断，一直在延续。
1: 而这些文艺作品，无论是唐诗宋词、评弹昆曲，还是当代的纪录片和声音作品，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用各自的方式把季节转译成可以听见、看见、感受到的东西，让立秋不只停留在日历上，更是落在每个人的心里。
2: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首国风音乐作品《立秋》。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我们在声音世界里继续漫游。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2: 6秒了啊，
3: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4: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5: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6: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7: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5: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5: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长安三万里的梁园秋色出发，一路走过了甲骨文里的蟋蟀、枫桥边的评弹、刘禹锡的豪情、王维的清泉，用模样。
0: 节气不只是时间的刻度，它背后藏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对自然的观察、对生活的理解、对美的表达。立秋在二十四节气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位，它和立春、立夏、立冬合称四立，在古代都是要举行隆重仪式的。周代天子要去西郊迎秋，汉代要狩猎献祭，到了宋代，宫廷里甚至专门为立秋设计了一种极具诗意的仪式。
1: 除了官方的典礼，老百姓过立秋的方式也有讲究，咬秋、贴秋膘、摸秋、晒秋，这些民俗一直传到今天。从宫廷的礼制到民间的日常，立秋被中国人过成了一种丰富的文化体验。
0: 立秋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到底留下了哪些值得被记住的细节呢？从甲骨文到梧桐叶，从农谚到诗词，从宫廷仪式到民间风俗，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为我们一一解答。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立秋。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在二十四节气的体系当中，它是有着特殊的分量的。虽然啊，它不会一下子就带来秋天的这种凉爽，或者是满目金黄的这种秋景，但是呢，它其实已经在悄悄地告诉我们，季节的转换这个节奏要开始了。在二十四节气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合称为四立，它们分别标志着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的开端，也都对应着古代官方层面很重要的祭祀还有仪式活动。立秋呢，作为秋天的起点，在传统的时令体系当中，它的仪式地位跟立春、立夏都是同等重要的。那么在立秋的当天，天子会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等等所有人前往这个西郊迎接秋天。为什么是选择西郊西面的郊区？是因为呢，在古代人的时空观念、宇宙观念当中，秋季在方位上它对应的就是西方。那到了汉代，仍然延续了这个迎秋的习俗，甚至呢还增加了狩猎的环节，会将狩猎获得的鹿作为祭祀的贡品供奉宗庙。那到宋代的时候，宫廷当中又出现了梧桐报秋这样的仪式，在立秋的当天，把盆栽梧桐移入大殿之内，时辰一到，由这个太史官高声奏报秋来了。话音落下，梧桐叶应声飘落一两片叶片，哎，就算完成了秋天秋意的传递。从自然节律的角度来看，立秋这个时节呢，就是阴阳转换的一个关键节点。立秋之后，

气开始逐渐上升，阳气呢慢慢收敛，自然界万物生长的气息都在发生着改变，从夏天的这种生机勃勃很舒展的状态慢慢的转向秋天，呈现出一种成熟沉淀的状态。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哈，立秋并不等于气象学意义上真正的入秋，其实从我们现在体感也能感觉到今年的夏天非常的炎热，我国其实在大部分地区立秋的时候仍然处在三伏天当中，夏天依然非常非常的暑气很重啊。那有时候我们讲的这个秋老虎的这个时段，一般也就是指立秋之后重新又再出现的这个炎热天气的俗称。那我们现在可能感觉到的这种阴阳之气的转换变化呢，可能就是昼夜温差会开始逐步的有一些拉大，然后晚间的风呢会逐渐开始比盛夏的时候要更清凉凉爽一些。因为立秋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气时间节点，那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很多相关的诗文农谚还有典故，我们今天可以来大致分两类来看一看。一方面呢，主要呢还是跟农业生产相关，那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立秋也是指导农事的重要的时间节点，就不光是我们前面说的祭祀也好，或者是我们身体感受上的这个变化也好，它主要还是跟农业生产来挂钩。农民呢都很习惯通过立秋当天的天气状况来预判后续的这个粮食的收成走势，所以民间流传着很大量的跟立秋相关的农谚，比如说立秋有雨样样收，立秋无雨人人忧，还有这个立秋三场雨比稻变成米，这些都是对立秋时节降雨量的一个观察。为什么这个时候对雨水如此的重视？因为其实在立秋前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各种农作物都还在生长的旺盛期，比如说像水稻刚开花，玉米很多也是刚吐丝，那这个时候当它农作物处在这个关键的生长期的时候，对水分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农作物在这个时间段受旱，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所以我们看到在民间我们古人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些农谚都很关注立秋是不是有下雨足够的雨水。同时我们在农业系统当中其实也关注到民间对于立秋当天的风雷对农事的影响也很关心，比方说这个雷打秋冬半收，说的就是立秋当天如果是打雷的话，那么冬季的这个农作物很可能会受到影响。还有这个秋前北风秋后雨，秋后北风干透底，也是总结了这个立秋前后刮北风相对应的这个降水规律。这些说法呢都是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经验当中积累下来的，在不同地域呢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这些规律的总结在今天看来呢仍然有一定的适用性。在古代文人的立秋诗作当中也经常出现对农事的关心，比方说跟前面我们讲到的大家对于立秋是否下雨的这个关注这一点相关的是唐代诗人卢纶在和太常王清立秋日即事这首诗当中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叫做田雨农官问林风愿立经，这个反映的其实就是当时官方的这个农官他会关注农田的这个降水，会询问相关的情况。除了这一个点之外呢，在整首诗当中也还有很多秋天的意象开始出现，比方说这个接桐叶有声，说的就是梧桐，鸿雁悲天远，那讲的就是鸿雁也是秋天的这个意象，包括松黄终茂盛蓬艾自衰荣，说的就是在这个时节松树和竹子依然茂盛很繁荣，而艾草和蓬草呢就已经开始自然的衰败了。因为听过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艾草是什么节气的植物呢，艾草是端午节前后的植物，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已经是处于一个衰败的状态了，也是反映了这个季节的节气的更替。与立秋相关的还有

0: 个经常出现在古诗词当中的意象，就是梧桐叶落，见一叶落而知岁至将暮。也就是说呢，一看见叶落我们就知道秋天要来了。那后来啊，古人发现梧桐是感知秋气非常灵敏的树木，立秋一到，往往是梧桐最先落下叶片，由此呢衍生出了这个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说法。而梧桐叶落跟立秋的关联被仪式化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宋代的这个梧桐报秋的仪式。在唐宋诗词当中，以一叶知秋为意象来写的诗词呢有很多了，比方说这个方悦有一句叫做万绿枝头一叶黄，秋风恰则到灵堂，非常形象的就是写出了这个刚刚初秋立秋的景象。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司马光写这个初闻一叶落，知是九秋来，还有像陆游写的专门讲了梧桐跟秋天的关系的一个诗句，叫做梧桐独知秋，一叶堕井栏。
1: 刚才罗山老师讲到了立秋在古代的特殊地位，周代天子西郊迎秋，汉代狩猎献祭，宋代梧桐报秋，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迎秋方式。这些仪式背后啊，其实是古人对时序流转的敬畏。他还提到一叶知秋最早出自淮南子，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而梧桐因为对秋气最敏感，成了报秋的信使，后来演变成宋代的梧桐报秋仪式。
2: 从宫廷仪式到百姓生活，立秋在民间的风俗也有不少讲究，咬秋、贴秋膘、摸秋、晒秋，这些民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生活智慧？我们继续来听罗山老师的分享。
0: 除了前面讲的民间对于立秋时候的天气的关注，对农事农业生产的影响，还有古代的这个诗词当中一叶知秋意象的运用之外呢，其实立秋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民间习俗，而这些习俗大部分呢其实都跟吃相关。比如说有一个应该很广为人知的叫做咬秋，也叫啃秋的说法。咬秋呢，核心的食物就是西瓜，只是不同的区域啊，可能略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有的地方认为立秋这一天吃西瓜可以避免秋天腹泻，也有的地方说呢，是这天吃西瓜能够预防秋痱子。在民国时期呢，其实是有相关的这个地方志的文献当中记载，在立秋的前一天吃西瓜啊，就被称为啃秋，是迎接秋天到来的意思。那么除了西瓜呢，在部分的地区还有民众会选择吃山芋、玉米等等应季的作物，本质上呢都是借着这个品尝秋天新鲜的作物来感知季节的更替。其次，我觉得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就是贴秋膘。民间其实很流行在立秋当天来称体重，以和立夏的时候的这个体重做对比。因为夏天气温升高嘛，很多人都会食欲下降，然后包括在饮食上本身呢也会比较有所注意，我们讲苦夏，苦夏吃的东西呢也会相对来说清淡一些，甚至想吃一些有苦味的东西，那么到了这个夏天整个下来体重就很有可能会有所减轻。但是秋天之后，立秋之后，天气可能会稍稍的转凉，那人们的食欲也就可能会随之恢复，并且呢开始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来补养身体，把夏天丢掉的能量给补回来，所以叫做贴秋膘。过去像在北方地区，贴秋膘呢会偏爱一些像红烧肉啊、炖肉这类的肉食。那以前北京还是北平的时候啊，北平地区立秋呢是要吃羊的，而且吃的是烤羊肉，这个也是贴秋膘的一个很重点的食物。除了吃以外，跟立秋相关的习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叫做摸秋。哎， 在我国的有一部分地区，在立秋这天的夜里，人们是可以结伴到别人家的菜园里头去摘取瓜果蔬菜的。这一天晚上被别人拿走瓜果蔬菜的人家也不会生气，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吉利的兆头，因为它可能预示着之后的收成会有富裕。但是如果是过了立秋再做这样的事情，那就触犯法律了。在咱们国家的大概是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山区还流行这个晒秋的习俗，像是湖南啊、江西啊、安徽一带的这个山村民居，会利用房前屋后的这个空地，有的是这个辣椒啊、玉米呀、豆角啊、茄子啊等等的这个作物。这个现在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秋日的景观，也已经吸引了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在秋天的时候去到这些地方赏秋来拍摄影作品。因为这些作物本身都是色彩比较明亮的，而且呢色彩有差异的农作物，它们很整齐地排开在秋天的这个秋日阳光的作用下，天朗气清的，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漂亮，也成为了现在当地这些地方旅游的一种特色。那上面我们说了这么多跟立秋相关的，又有官方的古代官方的祭祀仪式，又有跟农业相关的立秋时候对于雨水、对于风、对于雷天气的关注，还有我们诗词当中大量出现的一叶知秋这样很美的意象，以及立秋相关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习俗、日常生活习惯，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日常生活里攒出来的生活经验的汇总。这样看起来我们老祖宗真的非常厉害，把对气候、对节气的观察放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去顺应它，甚至去使用它，以便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更舒服。而我们现在仍然有幸可以延续这样的生活方式，延续这样从未断续的传统，唤醒这样的文化记忆，也会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变得更有滋味。
1: 感谢罗山老师带来的分享，从西郊迎秋到田间农谚，从梧桐叶落到咬秋贴标，立秋这一个节气啊，在中国人手里被过出了千百种的花样。立秋节气，它活在诗句里，活在食物里，活在仪式里，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聊完了立秋的诗意与文化，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全国各地立秋好玩的民俗。
2: 先来说说戴秋叶。宋代立秋这一天，满街都在卖秋叶，妇女儿童会把秋叶剪成花样戴在头上。秋树的秋和秋天的秋，阴尽行尽，戴秋叶就是迎接秋天的仪式。范成大写诗说：“折枝秋叶起瓜园”，意思是摘一枝秋叶，切一个圆瓜，秋天就来了。这个民俗在宋代非常盛行，上至宫廷，下至百姓，立秋这天，人人头戴秋叶，满城都是秋的颜色。
1: 再说立秋，这个秋啊，是泥鳅的秋。江苏无锡有一种有趣的说法。立秋这天，如果秋季有大风大雨，稻田里的泥鳅就会在水里立直。每到立秋呢，无锡人会抓一条泥鳅放在水里观察它的姿态，预测这个秋天是否风调雨顺。一条泥鳅竟然成了天气预报员。这种观察方式虽然算不上科学，但背后是农民对天气最朴素的关切。
2: 还有一种民俗叫吃渣，山东莱西流行立秋吃渣。这个渣是一种用豆沫和青菜做成的小豆腐，当地人认为吃了立秋的渣，大人孩子不呕也不拉。秋天啊，是肠胃疾病高发期，吃渣防病是民间对健康最朴素的守护。这些看似简单的饮食风俗，其实啊，也蕴含着古人顺时养生的智慧。什么季节吃什么，不只是一句老话， 更是千百年经验积累下来的健康法则。
1: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民俗有

0: 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把节气过出来的，不是只在日历上看看，而是真的去吃、去戴、去撑、去晒。节气活在生活里，才有了生命力。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一叶知秋，声韵里的夏秋流转，国风浪漫。
0: 立秋是一个被蟋蟀叫出来的节气，被一片梧桐叶接住的节气，被一首诗、一曲评弹、一段声音留下来的节气。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了甲骨文里带着触角的秋，聊了刘禹锡《秋日胜春朝》的豪情，聊了王维《空山新雨后》的清透，还聊了评弹里的渔火钟声，全国各地好玩的民俗，戴秋叶、咬秋、贴秋膘和晒秋。
1: 这些古老的民俗和诗意，在今天这个被空调和手机包裹的生活里，依然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儿：季节的流转是值得被感知的。风里有一丝凉意了，叶子上有露水了，西瓜快要下市了，这些微小的信号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停下来感受它们。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了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3集。米兰的丈夫因为懂外语又有海外关系，就被派到美国做外贸生意。米兰是后来去陪伴的，时间一长就定居在了那里。现在回来已经是华侨身份了。不过虽然在那个城市住的时间长，可没有让他依恋的任何东西。他的根还在宁州，是唱戏，是秦腔。他想回宁州去一趟，可听说宁州剧团已基本垮了，人都四处流散着。他也怕人家说他回去是故意显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听听秦腔戏的。他也好奇着，怎么西京城的许多街巷都出现叫秦腔茶社的招牌了呢？里面传出的也的确是慷慨激昂的板胡声，还有秦腔的演唱声。米兰在一条古香古色的街道上游走着，突然一家装修的十分雅致的窗户里飘来了白娘子的演唱，声音是那么熟悉，熟悉的简直就跟昨天才听过一般。他就好奇地走了进去。茶社的门脸很窄，只是一楼的一个过道，过道两边都是成衣批发商店。从长长的过道尽头走上楼梯，就见二楼有一个宽阔的所在，一个小舞台被搭建得红红绿绿的，背靠着南墙，台左侧坐着几个乐手，台上面正有人唱着《白娘子》。观众席是由十几张茶桌组成的，前排已经坐满了人，而后排的桌子还有空位置。米兰刚一走进来，还没来得及朝舞台上细看，就有倒茶的服务员过来问喝什么茶，要什么小吃。米兰想，既然来了就得消费的，他点了一杯红茶，要了一盘瓜子儿。就在这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那个唱白娘子的好像是胡彩香。西湖山水

0: 野还已究，憔悴难堆漫念求。爽染胆风寒林收，不堪回首依旧游。是胡才香。尽管舞台的灯光是那种不停旋转着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舞厅动感的色彩，但胡彩香的身影还是在斑驳的魅影中一点点清晰起来。尤其是坐在司鼓位置的胡三元，虽然在灯光的暗区，可那黑乎乎的半边脸还是让他印证了胡彩香身份的真实。紧接着，米兰又发现了坐在右边侧台的几个演员也都是宁州团的。他想起身离开，可胡彩香的声音又让他无法不听下去。这个声音曾经让他那样纠结、苦恼，甚至憎恨。可今天，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了。他承认胡彩香的确唱得比他好，不仅嗓音甜润，而且也有味道，是秦腔正宗李正敏的闽腔一派，那是在省艺校正规学习过的。真是见了鬼了，那个时候他怎么都唱不过胡彩香。暗中他也偷偷在宁州县的河湾里背过人，下过很大的功夫，可唱出来团上人还是说他的嗓音天质窄细，丰润不足。那些年他跟胡彩香是怎样的争戏较劲儿啊，一幕幕突然回想起来，让米兰的嘴角抹过了淡淡的一丝笑意。如果嗓子好，也许他当时就不会跟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男人背井离乡了。那时候他就是想改变，想挣脱，想远离。终于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并且这个可以给自己当父亲的男人对他一直很好，就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了自己十几年，现在仍然把他亲切地称为米，那个篮子几乎从来都不开口，即使是拌嘴也还是米，我的米，亲爱的米。米兰感到自己无奈的青春生命转身也还算是华丽的，虽然梦中他经常还在宁州的舞台上唱戏，胡三元在敲鼓，胡彩香在后台砸东西骂人，可一回到现实，他还是在庆幸自己当时毅然决然离开的正确。离开时背过人，他甚至有点痛不欲生。进了西京，一下子远离了剧团里熟悉的一切，很长时间都有一种皮肉的撕裂感。后来他是进了一个英语培训班，在英语速成的疯狂训练中，他才慢慢地忘记了唱戏，忘记了秦腔。再后来他就出国了。在胡彩香一版戏唱完的时候，米兰听见滋滋响的扩音器里传出一个爆胀的声音。
1: 一号桌刘总搭红两条，三号桌朱总搭红两条，七号桌吴总搭红三条。
0: 顿时掌声响起，米兰就悄声问身边的服务员搭红是什么意思。服务员悄悄给他讲了，并且说一条红10块钱。他本想为胡彩香搭红100条，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觉得这样搭红对胡彩香可能是伤害，他本想起身离开再把这个红搭上去，可还没等他站起来，身边就走过来一个人。他仔细一看，是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
2: 呀，米兰，是米兰吧？哎呀，我都不敢认了呀，你咋在这儿？哎，你还认

0: 的我不？
1: 光荣哥。
0: 哎呀，你还没忘记你这个哥呀？哎，听说你到外国去了，这都成外国人了呀？
1: 没，也就是吃住在外国的中国人。
0: 哦，哎，还惦记着秦腔嘞，
1: 唱了十几年，咋能忘呢？米兰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了。正在他想着该怎么应对这场面时，场子里突然骚动起来。他问张光荣怎么了，张光荣说：
0: 哎呀，一秦娥又来了呀。
1: 虽然一秦娥与一清娥的读音不大一样，可米兰第一感觉可能就是当初宁州那个可怜的孩子一清娥。张光荣急忙介绍说，
0: 就是咱们宁州出来的原来的为个一清娥，现在改名字了，艺名叫个一秦娥，可红了，现在都是秦腔皇后了。
1: 张光荣故意把小字省略了。米兰在美国时也听西京去的人讲过秦腔的事，毕竟是有着这份操心。他几乎不止一次地听人提到过一秦娥的名字，他也想着此一秦娥是不是彼一清娥，但来人大多说不清楚，只说是在报纸电视上看过秦腔在全国调研怎么拿奖怎么红火，具体细节就一问三不知了。这下子张光荣算是印证了他的猜测，来的果然是一清娥，现在叫一秦娥了。米兰先是一阵兴奋，这苦孩子竟然在西京活得有了谱了。场子骚动了半天，所有眼睛都迎向了楼梯口。只见一个追光灯调试的如圆月一般，在楼梯口反反复复地摇来晃去。又过了好一阵儿，才见一个引路人在前边做侧身偏头状，把一只胳膊伸得很长的开着道，紧接着追光定位了，一颗笑吟吟的头出现在了追光里。只听喇叭里喊，
2: 秦腔小皇后一秦娥一老师到，
1: 全场顿时就掌声四起了。米兰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孩子，已完全是大人模样了，并且出脱得如此的端庄大方，他的眼泪唰的一下下来了。孩子其实是一副不事张扬不知不慢的谦和内敛相，除了茶社人为制造的小皇后出场效应外，几乎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所谓的大牌范儿。张光荣在一旁不停地问米兰，
0: 娃变了么？娃长得变了么？厉害吧？
1: 米兰只是点了点头，他在努力回想着这孩子当初的模样。张光荣接着说，
0: 前边胡彩香他们都是热场子垫碗子的，秦娥一来这就算正菜端上来了，咱们秦娥一晚上要跑好几个场子，都是争不到手的红火角儿，谁争到了，谁家的茶社这一晚上保管发财哩。
1: 米兰这阵儿倒是想坐下来，好好看看昔日那个可怜的烧火丫头是怎么练成在西京一出场就要掌声四起的名角儿了。五彩缤纷的灯光终于在一秦娥到来后突然停止了让人眩晕的频闪，那只迎接他的追光灯再次把他众星捧月一般捧在了台中央。米兰有些震惊，这孩子竟然出脱成这般亮丽的人物了，大 型一看，简直有奥黛丽·赫本的翻版感。个头高挑，面容素雅，眼睛深邃清纯，关键是那种落落大方的自然美中，还透射出一种包容与接纳来。这是米兰这次回来很少看到的吸睛表情，他大多看到的都是一种暴发户的颐指气使与满目的鄙夷相。尤其让他眼前一热的是，这孩子朝那儿一站，面对不停歇的掌声，在一口洁白牙齿笑到露出那颗虎牙时，还是那么习惯性的抬起手，用手背把嘴唇一挡，那种羞涩、质朴、单纯、谦逊的东方美，一下子让他参与到了掌声的和鸣中。
2: 谢谢大家的等待，感谢大家的掌声。今晚我还是先唱《鬼院》吧，喜剧留在后边，谢谢大家。
1: 然后他是一个长衣，开始了悠悠的鬼院唱词。冤气腾腾散浅张，取四地远魂怒漫墙，可怜恶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仰面恶霸藏天汪，为何人间苦端肠？一律有魂无以帮，醒约灿丹放撸凉。一版26句的大唱段，让米兰酣畅淋漓地过足了秦腔瘾。他自始至终在抹着感动的眼泪，回忆着这孩子在宁州剧团学戏烧火做饭的过程，不知是些什么样的五味杂陈的泪水一直互相搅和着，让他眼里涌流出来，一次次擦拭，擦拭完又牵连不断线地接着涌流出来。他的心中甚至在一刹那间还突然焕发起了唱戏的欲望，能把戏唱得这样美妙精到该有多好啊，还有比这更快意美好满足的人生吗？可很快他就从那种向往中退了出来，他听见报账人清晰地报出了搭红的条数：
2: 1号桌刘总20条，2号桌殷总20条，3号桌朱总30条，4号桌牛总20条，5号桌左总40条，6号桌郭总20条，7号桌吴总100条。
1: 张光荣悄悄对着米兰的耳朵说：这是刚开始，咱晴儿是刚嗓子，一晚上能唱7、8段戏嘞，只要是他一出场，搭红咋都是1000条以上，有的时候啊能好几千条，那租是好几万块呀。茶社只抽他40%的投资钱，对秦娥人家是少抽了10%，别人租是1/1/2抽呢。不过秦娥拿来钱也不是干的，他还得给这个乐队和电厂子的分哩。秦娥的手大方，尤其是对咱宁住来的老乡，也租是1/1/2的开呢，要不然大家早混不下去了。你往下看，好戏还在后头嘞。果然在后边的演唱中，搭红一步步升着旗，你搭200条我就搭300，你搭300条我就搭500。米兰眼睁睁看着一秦娥的8版戏得到了5000多条红绸子，要按张光荣的说法，茶社抽走40%， 也还有3万多块钱的收入呢。米兰问张光荣，每晚都这样吗？
0: 也不一定，有时候啊，老板来的少，总没有这个阵仗。哎，今天算是好日子，让你给怼上了。反正只要秦娥出场，场子一准足热起来。
1: 收入高低且不说，这种收入的方法让米兰实在有点不好接受。他懂得一个戏曲演员成长的经历，尤其是易秦娥，可以说是受尽了磨难。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能达到今天这样的艺术高度，堪称真正的表演艺术大家了。米兰觉得易秦娥的回报一晚上就是10万、20万也是值得的，但这儿不是他应该来的地方。他应该到正经舞台上去唱，是有尊严的唱，观众应该是心怀虔敬的来欣赏，而不是嘴里叼着香烟歪七裂八地坐在对面，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亵玩姿态去给这样一位尊贵的艺术家施舍。艺术家这种获取劳动报酬的方式让米兰感到难堪，也感到难过。他没有看到最后就站起身，他对张光荣说，
3: 光荣哥，一会儿唱完了，我想请大家吃个宵夜，就放到我住的酒店吧。
1: 说完他留下酒店地址快速离开了。米兰的身后传来易秦娥演唱的舞经鸟声，这是一出梅户戏，随着节奏的加快，茶社里除了胡三元的古板声，还传来了敲击桌子、敲击茶碗、敲击杯盖的声音。米兰的脸有些发烧，心也很烦乱，步子就加得更快了。易秦娥刚唱完戏，张光荣就凑上来神秘兮兮地说，
0: 秦娥，你们猜我见谁了？
3: 胡彩香说，切，你能看见个鬼？
0: 哎，我还真是撞见鬼了，米兰来了，知道不？你还记得不？我都15、16年没见过了，这人还没咋变，就是洋气得很，说是从米国回来的，要请咱吃饭了。
1: 宁州来的人就吵吵了起来。易秦娥自打调到西京就有去看米兰的想法，可一打听说米兰去国外了，几次去找都说没回来，后来又说在美国定居了。他知道那时米兰跟胡彩香老师之间好像有深仇大恨似的，把他和他舅老家在中间，来回不好做人。胡彩香老师和他舅的关系是宁州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在常人看来，他易秦娥必然是胡老师的人，可米兰跟胡老师再闹都没把他当外人看过。尤其是他舅坐监狱那阵儿，为了他的事，米老师和胡老师甚至是可以暂时团结起来共同帮他的。直到米老师离开那天，都是把他最记挂在心上的，凡是能用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也许那个时候他易秦娥是团上最可怜的人，一身练功服能穿好几年，是一补再补，米老师就把他的好衣服一多半留给了他。直到调进省城，这些衣服穿起来还都不逊色。他觉得米老师是个好人。在九岩沟莲花庵念经时，他是给米老师单独诵过经、上过香的。 米老师竟然回来了。他自是特别兴奋，几乎有想跳起来的感觉，他就直问人在哪里，立马就想见到。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双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第104集。听说米兰回来了，胡彩香倒是有些冷淡地说：“
1: 呀，人家现在还巴望着见咱，切！张光荣，你过来，只怕是你强着人家要吃饭的吧？”
0: 张光荣就急了：“
1: 哎，你把我想成老叫花子了吧？我再穷，我还缺了一顿饭？”
0: 易晴娥坚持要见，大家也就都跟着去米兰住的那家酒店了。米兰早早的就在大堂等着了，他们进去，一阵稀罕的，又是搂又是抱，就有好多双眼睛朝这里盯着。米兰嘘了一声，大家才安静下来，跟着他去了西餐厅。易晴娥这些年外出演出，倒是经常出入高级酒店，他救胡三元也是见过一些大世面的，而胡彩香和张光荣他们，就连走路脚下也是一咧一滑的扒不住。张光荣就开了一句玩笑：“
1: 哎呀，我的娘呀，这地咋这滑的？狮子走起来恐怕也能劈叉喽。”
0: 胡彩香瞪了他一眼，胡三元就偷着抿嘴乐，还悄悄地嘟哝了一句：“
1: 把他的，真正的想把老金城呢。”
0: 他们在一张长长的餐桌上坐了下来，餐厅的灯光很暗，白色的长条桌上燃着蜡烛。直到这时，易晴娥才静静地端详起米兰老师来。张光荣说米兰变化不大，除了过去素面朝天从不化妆，现在是化着精致的淡妆外，还真是变化不大。在宁州剧团时，米兰和胡彩香是一对姊妹花，也是整个县城的两道风景。他们一上街，一街两行的人都是要驻足观望的。可是现在，米老师和胡老师之间已是天壤之别了。胡老师已经发福的有些像大妈了，脖子上的肉在一折一折的互相挤兑着，眼角的鱼尾纹、法令纹也清晰可见。而米老师还保持着他离开宁州时的苗条身材，并且肌肉更加紧洁有力，脸上看不见一丝皱纹，是一种十分弹性的棱角分明。米老师和胡老师都化着妆，胡老师是接近舞台演出的戏妆，很浓，红白黑都很强调，尤其是桃色的胭脂擦得有点妖艳，那两道纹上去的黑眉又显得过于板正生硬。而米老师的妆画得淡雅自然，只是把两道天然的眉毛朝浓里勾了勾，再就是强调了嘴唇的宽厚、生动与性感，依然藏不住当年那份天生丽质。两人坐在一起，让人无法相信，在十几年前，他们曾是一个舞台上两朵几近平分秋色的花朵。他舅和张光荣他们还是比较关心着今晚自助餐的内容，他舅甚至还帮着张光荣在学习拿刀叉的方法，以及取自助餐的步骤、多少和吃法。而米兰老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易晴娥身上，他几乎是一直用很欣赏的目光细细打量着她。这种目光当初在宁州易晴娥也曾见过，但那里面更多的是同情和惋惜，可今天是欣赏，是赞叹，当然也有颇多的惋惜。米兰拉着易晴娥的手说：“晴娥啊，

0: 您能成长到今天，我没想到。听说现在都是秦腔界皇后级的人物了，真不容易啊。叶秦娥急忙用手背挡住嘴，那都是瞎说嘞，就是成长了也都是靠胡老师、米老师的提携呢。会说话了，孩子。米兰甚至突然也有些忘了他的年龄似的，伸出双手使劲把他的脸揪了一把，还拍了几下。米兰又问起了胡彩香，都好不？胡彩香说，有啥好不好的，就是混日子么。你米兰算是把人活成了，嫁了个好老公，早早就离开了宁州，还跑到外国去了，团上人都羡慕得跟啥一样。我其实也挺苦的，为了学外语都快神经了，差点没跳楼，出去好多年还是不习惯。那个时候我老想着回来，想回宁州。在国外其实啥都得靠自己，亲戚只是把你介绍出去，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啥都得学。到现在我还在进修国际贸易，不学呀你在那个社会就立不住。张光荣吃到一半冒了一句，咋米兰你还在上学嘞？米兰点了点头，嗯，美国啊就是个终身学习的社会，比我年龄大得多的人都还在学嘞，在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观念，要不然你就活得很恐慌。大家吃着喝着聊着，到了很晚的时候，米兰还邀请叶秦娥和胡彩香留下，说今天晚上他们可以聊一夜的。叶秦娥和胡彩香老师就留下了。这天晚上他们真的一夜没睡，米兰开了红酒，三人慢慢品着，几乎是从宁州剧团的建团开始，一直津津有味地说到了大天亮。米兰住的是一张很大的床，他们开始在沙发上说，后来就挪到床上说。米兰和胡彩香靠在床头，一秦娥盘成卧鱼状在另一边，他们说了笑，笑了哭，哭了又说，说了又笑。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每个人说出的才都是心底最真实的那些话。对于叶秦娥来讲，有些像档案解密，当时间与当事人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后，那些秘密似乎也可以大胆地解开了。胡彩香说，米兰你老实说，当时咱团上为个黄主任，黄正大是不是要把你促上去，想把我彻底地给替代了？米兰看了看叶秦娥说，秦娥在这儿，我把话朝明地说，黄主任是不喜欢他救胡三元，老跟他较劲使绊子嘞。哎，胡彩香你也老实交代，你跟他舅到底是啥关系？米兰说完自己先笑了。两个舞台老姐妹有点突然回归青春年少的感觉。胡彩香踹了一脚被子说，不怕你笑话，我跟胡三元就是有一腿。哎，他胡三元对我就是好，尤其是在我的事业上帮助很大，为这儿我当主演几乎每个戏都是他帮着抠出来的。他为个人吧最懂得戏的节奏，也会欣赏唱腔， 加上那个时候张光荣一年就只回来一次，我是女人，我不是泥塑的木雕，我抵挡不住胡三娘的诱惑。米兰戳着胡彩香的嘎吱窝说，你是喜欢他的包牙吗？还是喜欢他的黑脸？你说嘛，你还是喜欢其他啥？到底是啥把你诱惑了？你说，你说呀。哎呀，我都喜欢。咋？他就是个为敲鼓活着的人，他活的简单，爱我也爱的简单。我也不怕他外甥女儿再笑话我哦。胡三元就是怕我朝死里爱，爱的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活吗？那你为啥不跟张光荣离婚嘞？哎呀，张光荣，就我咋说他哩，也是个好人，恨不得把命都给了我。原来呢是想离的，可是后来呀，人家下岗了，我不能给张光荣伤口上撒盐，我欠他的太多，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把人家蹬了么？他知不知道你跟胡三元的事儿？咋能不知道呢？不知道他能老提这个大管钱？为个管钱就是提给他胡三元看的。真的？那以后咋办呀？我给他胡三元说得很清楚，这事没有以后了。好在秦娥啊，现在把他弄到省上来，离得远一些，也许慢慢就过去了。再说了，我们也都不是能疯长的年龄了么？米兰转身问易秦娥：“秦娥，你把你舅调到省上了？”“没，也就是临时的。我舅自那年出事儿后，就再没个正式的工作了。”“是吗？哎呀，你舅的技术那真叫一个绝嘞。其实啊，那人也挺好的，就是死认技术本事，其余的一概不认。所以那阵在团上就吃不开，得罪了不少人嘞。”“哎，米兰，我问你，离开宁州当时你就为么情愿的吗？”听了胡彩香的问，米兰慢慢地品下一口红酒说：“说心里话，挺难过的。对那个男人吧，当时也不是太满意。我那个时候毕竟才24、25岁，他都46、7了，比我爸还大了2个月嘞。但我当时给大家瞒了年龄，说他就是大了我10几岁。你想想，那我心里会是啥滋味吗？那时候宁州县城追求我的有好几个了，可我不知道咋了，我就是想离开，我必须离开，离开我最喜欢的事业。因为太伤心了，活得那么累，那么艰苦，为啥嘞？我走了好长时间，我还在想，这唱戏到底是个啥职业呀，让人这么想朝台中间站嘞，不站好像就活不下去一样。直到到了美国住了好长时间，我一做梦就是在宁州演戏，梦见你胡彩香给我那胖大海里边下了药，让我站在台中间一句都唱不出来。哎呀，越唱不出来吧我还越急，在那个梦里面呀，有的时候都急醒了，有的时候嘞，在梦里面又梦见观众把臭鞋都扔到我脸上了。哎，米兰，凭良心说，我胡彩香是那号人吗？给你争角儿是没错， 我背后嚼过你舌根子也是对的，可是我能给你喝的水里下毒吗？我有那么坏吗？哎，你说嘛！胡彩香说完，还用手去搁置他的腋下。他们俩十一二岁就到剧团学戏，一直滚打在一起。互相间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搁置那个最捣蛋的人，非让他笑死过去不行。米兰是真的笑得泪流满面了。哎呀，彩香，你快饶了我，那就是个梦嘛，你打死我都不相信你会给我下毒来。哎呀，你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快饶了师妹吧。啥？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没想到你把师姐想得这坏的。我偏不饶你，我看把你笑不死，你命长，你给我回来。两个人硬是玩的扭打在一起，完全成了孩子。易晴娥不仅笑得满眼是泪，也感动得满眼是泪。师姐师妹当初的那点局语，在一阵跳出了年龄的同志同趣中，互相消解得无影无踪了。易晴娥可惜着自己没有这样的童年，她十一岁进剧团，十二岁多一点就被弄到火房烧火去了。她喜欢其他孩子的嬉戏打闹，喜欢他们之间互相玩笑，可他们都不跟他开玩笑，也不准他开玩笑，都说他身上有一股饭菜味儿，凑近了太难闻。这天晚上，米兰也说出了他心里的不快。他说，看了茶社的演出，觉得心里堵得慌。胡彩香老师问为啥，米兰说，咱们从十一二岁就把命献给了这一行，难道结果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演出回报吗？我从小就想当主角，就是在舞台上锣鼓音乐一起响动，然后才出场亮相的那个主角。当然那是样板戏的做派，可舞台上任何严肃的演出一定是要让主角尊严出场，尊严表演，尊严谢幕的。观众面对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家是满怀谦卑，满怀恭敬，是高山仰止的，咋能是这样居高临下的态度嘞？晴娥，你付出那么多的代价，用了十几年唱得这样撼人心魄，精彩绝伦，难道就是为了赢得这些人一晚上那几千条施舍给你的红绸子吗？易晴娥的嘴微微张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胡彩香说，米兰，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有钱了，你日子过得好了，可是我们要讨生活，你知道不？我们得生存嘞。晴娥，还有一个有病的儿子要看病嘞，他一大家子人都来西京了，全都只靠着他唱戏过活嘞。米兰又问了问易晴娥儿子的情况，就没话了。这时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酒店不远的城墙上传来一声凄厉的秦腔板胡声，随后又有了秦腔黑头的吼破撒的声音。
1: 虎欢一声棒张歪，不由得豪杰萧开怀，某胆人独骂把唐营菜，直傻的儿郎通北矮。
0: 听了这凄厉的声音，米兰转头问，咱西京到处都在唱秦腔，可难道就没有正式的舞台演出了？
1: 有嘞，但是很少。
0: 哎，最近有没有？我想看一场 舞台的正式演出，就看秦娥的。米老师，倒是有一场，是外国人来看，说是外事上要选出访的节目嘞。那演的是啥？打交战、稻草，还有鬼怨和杀生，都是我的戏。好啊，我一定要看。随后，米兰就专程看了易秦娥的舞台演出。那天是胡彩香陪着看的。事后，胡彩香告诉易秦娥：“秦娥啊，你可是把米老师给征服了。他在看几折戏的过程中，哎呀，激动的呀，我个手抖的，嘴唇也抖了。他一个劲儿地说：‘这娃咋这优秀的？天哪，秦娥的功夫咋这好嘞？哎呀，今天咋有这么好的舞担嘛？天哪，看看孩子的做工、唱功，哎呀，还整了些啥洋文，说，哦，看看我个孩子的扮相。彩香，看来我们当初帮着他从伙房走出来，学唱戏是good的。他还说，我有时候认为让秦娥唱戏是害了他，兴许做饭更幸福。可是天哪，这孩子，天哪，他的付出是值得的。最后他还跟我说，他要给你献花礼，他说你快去给秦娥买一束花来，要最名贵的。看完戏后，米兰就不顾一切地走上舞台，毕恭毕敬地把鲜花捧给了易秦娥，并且还当着许多人的面给易秦娥深深鞠了一躬，说：“秦娥，你就是到了百老汇，到世界上最顶尖的舞台上演出，都是最棒的艺术家。”在米兰离开西京的时候，大家送他到机场，互相拥抱完后，米兰突然深情地对易秦娥说：“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在美国看到咱们秦腔，是易秦娥唱主角的秦腔。”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文艺之声，生活。

0: 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5: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亿人，最好的你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76集。
3: 你的事儿啊，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你从东北跑到深圳跟恋人在一起了，但是你对象的妈呢死活不同意，你一气之下就跳了楼，是不是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3: 这太简单了，涂百药洗漱完毕，闭着眼睛靠在枕头上。你的普通话很标准，但是我还能听出点东北口音啊，加上这个脸型气质，我断定你是黑龙江那一带的。还有呢，你对给你交住院费的女人生气，那说明这个女人绝不是你妈，也不是你朋友，恐怕只有男朋友的母亲才会让你如此充满敌意啊，因为她阻止了你的幸福啊。一个女人给你交钱，但又不愿意来看你一眼，同样对你也充满了敌意，只是出于道德责任必须送你入院，那这个人只能是你男朋友的妈了。从你对男人女人的这个论断来看啊，你现在对男人失望之极啊，甚至啊对人生也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抱着必死之心呢、啊、连大夫给你治疗的时候的那种剧痛你都可以忍受啊，对不对啊？
1: 张雪云张了几下嘴，他没有说话。
3: 但是呢，我也有不明白的地方。按照常理啊，母亲一般确实会排斥这个儿子的女朋友，会让这个女朋友不满，但是你因为这个就轻生实在说不过去。
1: 那你的跳楼就不是轻生，是重伤。
3: 妹子你说对了，不过这个字啊不能念重，是念重复的重，不是重量的重，我是重伤。
1: 张雪云并没有笑，她毫无感情地说，大叔，你的确有病，原来你不是真想死，但是我是。
3: 真死假死跳楼都不是好办法，哎，跳的时候爽了，如果没死成呢，生不如死啊。反正呢你好了之后恐怕还要跳啊，那你就去跳吧，我是宁可吃老鼠药我都不跳了。
1: 张雪云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其眼容顿觉整个灯光昏暗的病房瞬间一亮，好像有昙花开放，虽然仅仅有短暂的一瞬，但是这明丽的笑容也让人心动。
3: 妹子，说句老实话，我呢也是混过世面的人，但是你刚才那一笑啊，真的是把我看呆了。哎，我就不明白了，你长得比天仙还美，为什么还有人嫌弃你啊？
1: 过了半晌，张雪云才悠悠地说，你怎么知道是别人嫌弃我啊？
3: 因为你不相信任何人呢、啊。怨恨、恐惧、迷惑、抗拒、自卑、绝望，这些塞满了你的眼睛。我的确有病，但你病得也不轻。这样吧，趁我们的戚博士还在，你还有救，要把握好时机哦。
1: 张雪云咬着嘴唇，眼泪开始浸满眼眶，但是他就是不让它流出来。他反复地做着思想斗争，最终说，谢谢二位老师，我知道你们的好意，但我没法说也没有必要说。我的人生就是一个悲剧，我本来不应该有这张脸，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不该来到这个世间。说完

0: 张雪云吃力地移动了一下身子，侧身向里闭目睡去。戚艳荣关了灯，躺在折叠床上，骨头硌在狭窄的帆布和钢架上，无法入睡。张雪云最后的话把他给刺痛了。究竟是什么样悲惨的事儿，让这个年仅26岁的姑娘说出如此绝望的话呢？如果睡在自己身旁的这个姑娘是自己的妹妹或者是自己的女儿，她该怎么办呢？就算是陌路相逢，她作为一名医生，难道就熟视无睹吗？平时讲座谈的理论和案例，这个时候都变得苍白无力了。戚艳荣知道，无论网络点击率、电视的收视率、图书的销量有多高，都不能够为身边一个无助的、只有以死来对抗世界的姑娘提供帮助。那么，这些都如同天空中的流云一样的虚幻。这时，戚艳荣听见涂百药轻轻地翻了一下身，他心想，涂百药也没有睡着吧，他的病绝不比这位绝望的姑娘要轻。他能够敏锐地洞察别人的心思，但是他无法过自己这关。他跳楼不是怯懦，更不是逃避，他是在寻找心灵的出口。他试探杨柳，他更是在试探他自己。肉体的伤痛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多年的负面情绪积压如同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他无法释放。而自己呢？以前天天以忙碌的工作遮蔽内心的苦痛和恐惧，后来在热闹和喧嚣之中获得了浅薄的名声。他知道自己不太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但是涂百药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他身不由己，可是也并没有觉得难以接受。究竟怎么定位自己和涂百药的关系呢？他们不是恋人，但是那种心意相通的协作似乎又超越了恋人。恋人关系有激情，有欲望，有情绪起伏，可是他们之间没有。那么是同事、合作伙伴、搭档，是又不是。因为单纯的工作关系无法让两颗心之间没有阻隔，也不会立即明白对方一个细微动作的含义。戚艳荣实在想不出准确的定义来。就在这时，手机轻微地震动了一下，他打开，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1: 亲爱的，生日快乐，我现在不敢见你，但一直都在关注着你。我愿意用我最诚挚的忏悔换回你的谅解。我不想打扰你，但我无法忘记你。你是我此生必须追寻的精神伴侣。
0: 戚艳荣惊得差点把手机给掉在地上。前夫蒋一方的阴影再次向他笼罩过来。他多么希望这条短信的发送者是涂百药啊。对他而言，想了很久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此刻有了准确的答案。涂百药正是他的精神伴侣。可是这个由天使与魔鬼合成的蒋一方还是不放过他。他以为早就已经从噩梦之中醒来了，但是现在看来，噩梦从未远离。
1: 涂百药醒来的时候，戚艳荣已经离开。病床上的一天感觉如同一年啊，不能下床的病人，那一天就犹如10年了。涂百药吃过苦，也享过福，在宋时余为他租的房子里，他可以一睡一整天。然而小腿固定之后，他头一次感觉到卧床时候的这种腰酸背痛，比伤腿的疼痛更让人难以忍受啊。等护士收拾完，涂百药实在是闷得慌，

0: 主动向张雪云问好。今天张雪云的情绪似乎平静了许多，向涂柏耀借 iPad。 涂柏耀本想跟他聊聊天，不料他很快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屏幕上。
1: 早饭过后，涂柏耀百无聊赖，只得打电话给叶风琴。自从他住院之后，叶风琴来过一次电话表示关切和慰问，没有问原因，仿佛他比戚艳荣还要清楚内幕。涂柏耀觉出叶风琴在蜕变，变得更加的精明和成熟，这当然是做企业必备的素质，涂柏耀为他高兴。公司扩容之后，为了方便业务，涂柏耀曾经提出在王府井附近给他租上一套房子，叶风琴没有同意，他仍然每天乘地铁上下班。这个时候他正好就在地铁里。
0: 涂柏耀简单过问了公司的状况，叶风琴请他放心，公司业务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基地的住客现在要排号了，刘刚、赵娟、陈让表现特别的突出，张五洲还弄了一个客户自动应答系统，把情感问题合并同类项，就算半夜输入问题都能得到答案，只有极特殊的问题才会弹出来留给在线人员回复。当前在线充值系统已经有注册用户12000多人，营收300余万。叶风琴认为这才是刚刚开始啊，将来这个业务可能会有上亿的收入。在业务拓展方面，戚博士上海之行以后将回京与两个区的妇联接触，通过妇联实现垂直服务。
1: 涂柏耀突然有一种失落感，叶风琴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但是现在徒弟的思路和管理水平令他既高兴又有点妒忌。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说，叶风琴好样的，而另一个声音说，中途岛的今天是自己亲手缔造的。最终理智战胜了思念，涂柏耀逐渐把混乱的思绪理顺了。无论如何，发展才是硬道理，中途岛是股东的，自己的职责仍然是把戚艳荣这面旗帜打好，其余的都是小事儿。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柏耀挂了电话，见张雪云还在看 iPad， 忍不住：小张啊，你究竟还要看多久啊？
1: 张雪云头也不抬：大叔，您是有事业的人，不适合整天看这个东西，否则啊，您的事业啊怕是会玩完的。我借过来看，还为您腾出了时间，您不感谢我，您还催我，这不太好吧？
0: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业会玩完啊？
1: 这个很简单啊，你刚才打电话的内容我都听到了，对方是个女的，挺厉害的。我感觉啊，她并不是真的关心你，说不定啊，你真的摔死了，她会更高兴的。
0: 你这个小姑娘，你不要以为全世界都是坏人。刚才打电话的这个妹子啊，只比你大3-4岁吧，人聪明漂亮又能干。接着他简单介绍了叶风琴的事情，张雪云听完不再看 iPad 了，柳眉轻皱：
1: 涂老师，你不会以为这位叶医生真的喜欢你吧？
0: 啊，就我这德行啊？
1: 这个我有点相信，你啊的确和别的男人不一样。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虽然不懂心理学，但是我好歹也见过大世面呢，不是吹嘘，凡是见过我的男人，无论老中青，眼睛啊都是直勾勾的。你住在我的临床一个星期了，但是你的眼神里头没有那种龌龊。
0: 你是不是对我的反应很失望啊？
1: 相反，正是因为你的反应我才有点希望。
0: 姑娘啊，实话告诉你，只要是心理和生理都正常的男人，看到你啊一定都觉得非常惊艳，甚至会舍命追求的。只不过呢，我是个不正常的人，心头烂事儿又一大堆，欣赏美女这个事儿啊就变得次要了。 明白了吗？
1: 您怎么知道男人会舍命追求我呀？
0: 哎，一个正常的男人看见了美女，谁不动心啊？这个事儿就跟这个胃口好的人见了美食都会馋啊。
1: 张雪云把 iPad 扔给了涂百药。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凭直觉敢判断，刚才跟您通电话的那个姓叶的女人，她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我觉得呀，她甚至会害你。
0: 妹子，你都没见过人家啊，只是听我讲了一下她的情况，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我只谈我的直觉呀。张雪云突然陷入到一种糟糕的情绪之中。我的直觉一直都特别的准，只是有一次我没有相信我的直觉，我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涂百药的职业病犯了，他知道这个小姑娘终于要打开话匣子了，这是心理治疗的第一步。涂百药对张雪云很有好感，因为她长得漂亮，也因为职业惯性使然。一年多来，涂百药已经不知不觉地对心理治疗上了瘾了，但是他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一个人的心理问题越严重，就会把自己藏得越深，他的思维触角恰似蜗牛一般，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缩回去。他岔开了话题，哎呀，我们的小叶子我不聪明，男人在他眼里就是一个透明体，你可不知道吧，他曾经把一位老板啊弄得五迷三道的。说完，他就把叶风琴治疗张志刚夫妇的故事讲了。
1: 这个故事果然强烈地吸引了张雪云。涂百药讲故事的水平是相当棒的，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得如在眼前。张雪云听完，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涂老师，你是不是以为他是因为喜欢你，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0: 我没这么认为啊。
1: 可是你讲的这个故事逻辑就是这样啊，如果仅凭当时您给他的工资，他是犯不上冒这个险的。
0: 涂百药一时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这件事情的确不能细想，事隔一年以后，就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只能说事情刚好按自己的意愿发生发展，结局也不错。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啊？
1: 冒险，他这个人啊喜欢冒险，更喜欢钱。他回来之后是不是找您报销了一大堆的东西啊？
0: 涂百药回忆了一下，好像也不太多吧。当时刘成双啊，也就是那个要丈夫回心转意的客户，他的钱还没有完全到位呢。我就把票据放了放，当然最后是给他报销了。
1: 看您吞吞吐吐的样子，后来肯定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吧？
0: 这个姑娘真不简单。不过毕竟只是病友，而叶风琴呢，是同事、徒弟，公司执行总经理。涂百药宁可相信叶风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啊，她只比你大三四岁，还是个姑娘家，有时候任性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1: 这当然只是你们内部的事儿了，我是一个外人，本来不该多说的。我呀只是提醒您，世界上最厉害的杀手不是武功最强的那个，而是离你最近的那个。
0: 涂百药不认为姑娘说的有道理。哈，那照你这么说，七博士也是杀手了？
1: 七博士啊他没有毒。张雪云打了一个哈欠。涂百药发现这美女打哈欠都那么好看。
0: 一连三天，张雪云都在用涂百药的 iPad 写字。涂百药正好也落个清闲，把能想到的问题又全部梳理了一遍，越是梳理问题越多，最后头疼欲裂，只好作罢了。这天下午，涂百药在午睡的时候被小腿处的一种麻麻和痒痒的感觉弄醒了。他按了一下床头的呼叫器，唐医生详细的检查之后告诉他，他的小腿恢复得很快，这种痒和麻的感觉正是骨头连接的时候生长发生的反应。

0: 他把护士叫来，让护士订餐的时候注意补钙。涂百药当场表示感谢，唐健却不着急走，他请涂百药帮个忙，想请戚博士在医院做一个讲座，请涂百药报个价，他向院里申请。涂百药没有马上应承，说这要经过戚博士同意。唐健说他联系过戚博士，但博士说恐怕要公司同意才行。
1: 涂百药想，难道公司不同意吗？按理说，作为总经理的自己受了伤，其他股东和同事应当来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问候一声。但是除了叶风琴因为工作的原因轻描淡写地问候过之外，其余的人好像都约好了似的哑了声。起初涂百药认为他们可能担心跳楼这等糗事有损颜面，干脆装作不知道。可是时间一长，涂百药隐隐觉得不对头，至少像陈让这样的老兄弟应该问候一声才对呀。
0: 那么公司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呢？难怪临床的小姑娘都会提出质疑，难道这些人真的认为自己不行了？涂百药再往深里一想，可不是吗？如果自己真的摔死了，中途岛也得干下去，地球离了谁还不是正常要转啊。正常正常都正常，他只是有些灰心。没错，现在自己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但公司的业务反而蒸蒸日上。戚艳荣独自到上海也没什么问题，就算来深圳，自己根本也无足轻重，那些场面上的人见了他都客气地称涂总涂老师，实际上都是看在戚艳荣的面子上啊。难道当初将戚艳荣定位为公司的中心人物是错误的？这个中心原本是自己啊，先前的几个大的棘手的案子不正是自己煞费苦心处理的吗？谢文和孙小安的事情，若不是自己下了苦功，这两位关键的人物绝不会扶植中途岛，公司也不会有今日的局面啊。涂百药深知商场如战场，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啊。无论过去你付出多少心血，那是过去，现在的情形是叶风琴已经独当一面，还是自己授权给他做执行总经理的，这也没错呀。难道是自己想多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77集。
4: 在调查谢文案的时候，宋时雨曾经提醒过涂白药要提防叶风琴，他当时姑且听听，没当回事。宋时雨有他的过人之处，如果他在，倒可以好好商量商量。可是这个在自己落难的时候鼎力支持自己的兄弟，让自己给气跑了。唐健走了之后，涂百耀心乱如麻，忽然腕子上的智能手表响了一下，他抬腕一看，是孔爱佳发来的信息。
3: 涂大哥，听闻你不慎受伤，很是担忧，盼在深圳好生静养，早日康复，爱佳。
4: 涂百耀觉得心里颇为温暖，爱佳发微信自然是宋时雨授意了，他马上回复，谢谢爱佳，谢谢时雨，只是小伤，很快会好，请勿挂念。
3: 信息刚发出去，护士就进来了，涂先生，有人找您。
4: 随后一位身着黑色 T 恤，戴着墨镜，梳着马尾巴辫的高大的男人走进了病房，一种逼人的气息迎面袭来。那个人摘下墨镜，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特别是那蓝色的眸子，钻石一般的明亮。
3: 戚艳荣极少谈到前夫，涂百耀虽然知道戚艳荣的前夫叫蒋一方，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是个练家子。戚艳荣因为他的施暴而和蒋一方离婚，但是有关这个男人的其他信息他一无所知，戚艳荣不愿意说，涂百耀也不便问。正如涂百耀与杨柳的关系，戚艳荣也极少提及一样。
4: 但是涂百耀没有料到蒋一方说来就来，他无法判断这个不速之客究竟有什么用意。他很礼貌地打招呼，啊，蒋先生你好啊，我身体不便，您随意坐啊。
3: 护士搬了一把小凳子放在涂百耀的床边就出去了。蒋一方没坐，他标枪般地站立着，目光灼灼盯着涂百耀看。涂百耀尽力地把眼神调得平淡一些，但是对方逼人的眼神仿佛直透内心，根本无法阻挡。只过了一会儿，涂百耀就产生了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眩晕感。蒋一方这才收回目光，脸上露出了友善的微笑。
4: 涂先生，说起来我们还是老乡，我母亲是成都人，从小唱川剧，后来当了演员，到美国之后嫁给了我的父亲。涂百耀也回以友好的微笑，啊，那就是涂某的荣幸了，蒋先生送的蛋糕啊，我和这位张姑娘也分享了，再次感谢。蒋一方看了一眼张雪云，张小姐，我们谈话不会影响你吧？
3: 啊，当然不会了，先生请便，我也不会打搅你们的。说着，张雪云就把耳塞塞入耳孔，插在 iPad 上，打开音乐，边听边写字。
4: 蒋先生，很遗憾啊，戚博士离开深圳已经好几天了，这次你是见不到他了。我不见他，我是来见你的。蒋先生有什么事儿吗？我来是想请涂先生帮一个忙。蒋一方这才坐下，好像他跟涂百耀很熟的样子。 而且我的这个忙你一定能够帮上啊。您说吧。很简单的，就是想请涂先生运用专业的心理知识把伊丽莎白的病治好，让她回到我的身边。您那个伊丽莎白叫什么？伊丽莎白她是谁啊？对不起啊，是我没有说清楚。戚艳荣，她的美国名字叫伊丽莎白，我的美国名字叫杰克森。我们是在一个玫瑰园里相识相知，随后我追随他到了中国，不料他多年的精神疾病发作，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是一个魔鬼，如果我们不离婚他就要自杀。 Oh my god， 我怎么舍得他自杀呢？所以他说什么我都同意啊。可是几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涂先生的推动下成了名人。我实在不能坐着不管，是做事不管。哦，对对对，我实在不能这样看下去啊！再这样下去，他会垮掉的。他的神经本来就很衰弱，再也经不起折腾啊。他不需要通过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来证明自己，他也不需要。

0: 要挣这点钱呢？
1: 涂百药越听越糊涂，如果不看蒋一方的表情，他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是个疯子。然而蒋一方说这些的时候一本正经，这完全不像是在说假话嘛。
0: 蒋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跟戚博士合作一年多了吧，我每日所见都是他辛勤的工作，而且治疗好了很多精神有问题的人。但是刚才如果按照您的表述，他却是个精神病的患者，请问一个精神病患者如何能治疗好别的精神病人呢？涂先生，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伊丽莎白从小没有父亲，一直跟着单身的母亲长大，心理阴影很重，几乎每天晚上她都做噩梦啊。是我用了几年的时间给予她爱，给予她关怀，她才稍微好了一点呢。后来她要回中国，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跟着他来，但是他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哎，蒋先生，等等等等啊，据我所知，他跟你离婚是因为你使用了家庭暴力啊，他是为了人身安全才不得不跟你离婚呢。哎，涂先生，你有亲眼见到我打他吗？还是你看到他身上有伤痕？当然，或许他身上有伤痕，不过精神病人是会把自己给弄伤之后说是别人给弄的。中国伟大的小说《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一面之词，对，有这句话。蒋先生说戚博士是一面之词，那您的话也是一面之词啊。是，是的，任何事情都要讲证据。涂先生，我对伊丽莎白有父亲一般的关爱，因为她缺少父爱，她就像我的眼睛一样，我一直都在保护她，绝不可能伤害她。
1: 说着，蒋一方拿出了一个屏幕宽大的手机，点开了一个视频。视频里的场景明显是一片绿草地被白篱笆围绕着，中间坐落着红屋顶的独栋房子，身穿白色裙子的戚艳荣如同蝴蝶一般在草坪上飞舞着，身穿蓝色 T 恤紫色短裤的蒋一方结实的大腿上是猩猩般的厚重汗毛，散发着一种撩人的雄性的气息。那个时候的他们都很年轻，戚艳荣咯咯咯的笑声和蒋一方温柔的拥抱秀出满满的恩爱。在这个嬉戏的画面里，年轻的夫妇如同生活在爱的天堂里。
0: 这是我们在美国长滩的家，蒋一方说着把目光向窗外看去。那个时候伊丽莎白非常快乐，我也非常快乐，我们根本不在乎世间的一切，因为我们的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把伊丽莎白当成我最亲的人，她是我的公主和天使，我怎么舍得动她一根指头呢？
1: 涂百药发现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眼角也已经有皱纹了，他除了说话带点英文味儿，还有一双蓝眼睛，其余的一切都是中国人的样子，黄的油亮的皮肤，乌黑的头发，直挺的鼻梁，金尊似的嘴巴，李小龙似的肌肉，这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完美男人。涂百药在他的面前除了感到莫名的压力，还有自惭形秽。蒋一方又调出一段视频，画面是在美国式的房子里进行着一场中国仪式， 墙上挂着一幅遗像，照片是黑白的，一个眉目如画的女人紧闭着嘴唇，但却无法掩饰那惊人的美。遗像的下面摆着水果，点着蜡烛，蒋一方出现在了画面之中，他点燃了三支香，恭恭敬敬地跪下磕头，用中文缓缓地说：
0: 妈妈，我永远爱你，愿你在天堂快乐。
1: 随后他站了起来，然后戚艳荣进入到画面之中。蒋一方抱紧了戚艳荣，戚艳荣则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背，慢慢地调转身子。镜头将戚艳荣的脸和那幅遗像放在一前一后，涂百耀猛然发现遗像上的女人竟然和戚艳荣有七分相似，只是那个已故的女人更加的冷艳，更加的漂亮。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蒋一方关了视频，收起手机，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唉，涂先生，我像爱我的母亲一样爱伊丽丝白，我怎么舍得伤她？这些年我生怕她出一点点的差错，处处让着她，她要离婚我就跟她离婚，她哪里知道我的心早就碎了，她不想见我，让我远一点，滚远一点，我就跑到大洋的彼岸。可是没有他，我的生活没有意义，但是我又不敢回来见他。直到三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做投资，我才到深圳来。其实我也悄悄去过北京，想各种办法了解他，我才知道他逐渐恢复了平静，我很高兴。但是这一年多来，是你把他拉下水，让他继续做这该死的心理治疗，现在他又走向危险，我不能坐等，我不能坐视，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今天我来，想请求你帮帮我，让我的伊丽莎白不要再这样了，好吗？
1: 说到最后，蒋一方的蓝眼睛里是晶亮的液体。涂百耀差点就被感动了。倘若他这一年多来没有经历心灵的震荡，遭遇人性的复杂和人心的险恶，那么他一定会被感动的。但是，直到现在他才明白，戚艳荣这样的心理专家何以却告诉他，面前的这个人可能比他遇到的任何人都要难缠，就算是修理复生也难及十分之一。可是直觉归直觉，涂百耀不能够毫无根据地乱说呀，于是他决定先退一步。
0: 蒋先生，我相信啊，您对戚博士的感情是真实的，但是你们既然已经离婚了，就应该各有各的生活了，对不对？您在美国长大，难道美国人不是这样吗？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其实无论是哪一国人都在乎感情。蒋一方说着又重新坐下，把双手绞在一起。我已经失去了妈妈，我不能再失去她。蒋先生，恕我直言啊，您这叫一厢情愿。戚博士是自由的，他想结婚、想离婚、想单身、想再婚，或者想从事任何工作，没有人能够阻止他，除了他自己。所以，您找我帮忙，我办不到，非常抱歉。
1: 蒋一方当然听得出他不想再谈了，他站起来，把墨镜

0: 推到高耸的眉骨上说
1: OK， 无论如何我都要谢谢你，当然中国人讲你来我往知恩图报，你不愿意帮我是因为你以为我不能回报你，或者说不能给你想要的，实际上我可以，是吗？我有什么需要你帮忙吗？蒋一方指了指涂白要打着石膏的断腿，答案就在这里。
0: 涂白要觉得自己今天的脑子怎么不好使了，蒋一方是个老外，怎么说话这么喜欢绕弯子呀？
1: 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让他再断一次啊？
0: 这句话冲口而出，涂白要有点后悔了，因为无论如何蒋一方没有威胁过他，蒋一方自始至终都非常的有礼貌。
1: 涂先生多想了，我知道你是为了一个人才把腿摔断，你对那个人就如同我对丽莎白的心情一样。 OK， 再见涂先生。
0: 说完蒋一方就走了。涂白耀没有说再见，因为他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1: 蒋一方的话里很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你帮我实现愿望，我也能帮你实现愿望。说得直接点，那就是我可以让杨柳重新接纳你。这可是涂白耀最想要的呀。
0: 但是就算蒋一方有办法让杨柳重新接纳自己，自己也根本没有可能让戚艳荣重新接纳蒋一方。涂白耀无数次地观察过戚艳荣，在戚艳荣的心里，蒋一方是毒蛇，是魔鬼，哪怕他读遍了天下所有的心理学的书籍，都无法克服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1: 最让涂白耀心情复杂的是，戚艳荣在蒋一方没有出现，可以是同事，可以是搭档，但是当蒋一方出现了，作为戚艳荣的前夫出现了，并且表明态度的时候，他的内心起了强大的反弹。当他看到戚艳荣被这个男人深深的相拥，胃酸泛上了喉头。虽然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连一秒钟都不想看。他咬了咬牙，拼命地挪动了一下伤腿，一阵剧痛传来，他忍不住哼了一声。他现在开始后悔跳楼这件事儿了，无论如何他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啊，只凭义气他谁也斗不过啊。
0: 就在这时，临床传来一声叹息，张雪云拔掉了耳塞，表情怪怪的，似笑非笑。大叔，你现在有点可爱了。
1: 涂白要好歹把屁股挪动，使自己能够半躺半靠。哎呦，我知道你一直在偷听。
0: 好戏谁不想看呢？
1: 那你说说，这个假洋鬼子什么居心的干货啊？
0: 前因后果不清楚，但是我认为他对戚博士的爱是真实的。
1: 何以见得呀？
0: 哎，没什么为什么，这就是女人的直觉。
2: 哎呀，你们男人啊，真的是永远不懂我们女人。女人不靠证据，不靠推理，只靠直觉就行了。这位蒋先生啊，是个情种，相比之下，大叔啊，您只能算半个。
1: 涂白要懒得跟他斗嘴，可是戚博士不喜欢他嘛，他把博士啊害得很惨。
0: 大叔，博士惨不惨你怎么知道啊？博士跟蒋先生之间的事儿，你知道多少？说不出来了吧？看得出来，您对人家蒋先生是怀有敌意的。可是就算有敌意，你也不能表现得这么明显呢。你看，人家蒋先生是在美国长大的，表达的方式就要委婉得多啦。
1: 他表达什么了？
2: 当然表达了，他在戚博士生日那天就已经表达了。
0: 张雪云指着花瓶里已经蔫了但是颜色犹存的三支玫瑰。红色的玫瑰代表真爱，黄色的呢代表嫉妒，紫色的代表珍贵，综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一句话，我对你的爱是真的，但是我对你现在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很嫉妒，可是你是我最珍贵的爱，对你我永不放弃。
1: 涂百药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他觉得这个姑娘真心可以呀。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拌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

0: 老曾王明君，
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
0: 第七十八集，机场候机厅里，齐艳荣正要去柜台买票，手机响了，是杨柳打过来的。杨柳告诉他说，蒋一方去医院找涂柏药了。挂了电话，齐艳荣感觉眼前发黑。蒋一方找涂柏药说什么了？他究竟想干什么？齐艳荣不能细想。上海的宣传和讲座还算成功，但是没法与深圳相比。也许是没有涂柏药做后盾，所以发挥并不出色。中途居然还有个别听众离场，签售也不到400本。主办方安慰他说，魔都人民比较挑剔，这情形已经是非常好了。不过齐艳荣还是觉得心情郁郁，加上叶风琴打电话催他回北京，说妇联的领导要见他，他便把酒店的房间退了，匆匆地赶往了机场。柜台的售票员热情地招呼他，齐艳荣只机械地说了两个字，北京。售票员微笑着问，请问女士，您是前往北京市吗？齐艳荣突然清醒过来，摇摇头说，啊，不好意思啊，去深圳。
2: 就在齐艳荣上飞机的时候，涂柏药拿着 iPad 正在读小说。说是小说，是因为故事让人觉得不是真的。小说的作者是张雪云，这两天他一直在 iPad 上写的。涂柏药平时不读小说，但是这个故事却让他着了迷。
0: 呼的一声，疾风刮断了窗外掉了两个月的冰凌，戳在了厚厚的积雪上。一个男人穿着棉衣立在雪地上，霜花已经把他的风耳帽冻成了废弃的蜘蛛网。我没有推开窗户，晚上连续起来四次，发现他根本就没有移动，他只是在找死。哈尔滨的冬天是杀生的季节，一条狗，一只羊，只要在露天待着，一夜过后准能替他们收尸。但是这个人还没有倒下，或许他早就已经冻僵了。他是第五个在同一扇窗下上演苦情戏的人，前四个人有一个锯掉了冻坏的右脚，另外的三个人中，一个坚持了两天，一个坚持了一天，另一个坚持了半天。他们最终还是认为命比爱情重要。可是眼前的这个从南方来的并不算高大的男人，他的心坚如铁石，他在拿命赌爱情。提到爱情，我曾经一直坚信它的存在，在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里，在母亲讲述的关于父亲的故事里。父亲是一个遥远的名词，我刚刚能在母亲胎盘里蹬腿的时候，他就在一次救火之中壮烈牺牲了。父亲是大兴安岭森林部队的连长，照片中的他一直很年轻很帅。他在我家老屋卧室的镜框里温柔地看着母亲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寂的夜晚，注视着我从一个哭闹的婴儿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我越来越美丽，却迟迟不来月经。高二那年，母亲带着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印证了她一直以来的担忧。我是幼稚型子宫，加上卵巢发育不良，甚至输卵管只有一根。上天给了我美丽的容颜，却夺走了我作为女人最重要的权利。母亲带着我四处求医，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的。母亲变得异常的焦虑，从先前的自愿到最后的愤怒，不久

0: 他就患癌去世了。幸好我的外公对我一直很好，在母亲去世之后鼓励我继续上学。我报考了一个冷门专业，工程计算，就在哈城上大学。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在离家几十里的地方上大学，不料我的隐私竟然被泄露，传言愈甚，很快就覆盖在我的周围。有一次洗澡的时候，一个同事的女生居然忍不住过来围观，结果被我抓花了脸。学校严厉地批评了那位室友，并把她调到了别的寝室。但是从那之后，我不仅没有男朋友，我连女朋友都没有了。我孤独地学习和生活着，我总能感到背后有人指指点点。不过，任何事情，真正习惯之后，也就不再害怕了。大学毕业之后，我没有找到核心的工作，选择冷门专业，回避不了冷眼。我开了一家淘宝店，利用网络和外界交流。网店的生意马马虎虎，闲时我开始画画、写小说，然后发到网上。渐渐的也有了一些读者，他们要求加我 QQ， 后来加微信。在这种交流之中，有人要求我发照片，我只发过五次，每发一次都会引来一个故事。前面四个故事没什么内容，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难而退了。但是这个赌命的深圳男人，他不肯离去。真，程序员，籍贯湖北，父辈迁居深圳。他在网上和我邂逅的时候说了一句我无法忘记的话：读你的文字，感觉你本人彻骨的寒冷。我写小说纯粹是出于无所事事打发时间，真是第一个从我的文字之中感觉到我内心世界的人。我写的小说全部把背景放在古代，特别是蛮荒的北国，那里没有纷争，没有欲望，只有萧索和寒冷，连大地都被冻出巨大的伤口来。这对于一个常年见不到雪的南方人来说是奇怪的。他的回复越来越多，我们很自然地互加了 QQ。 终于有一天，他说他要来看我。我当时就拒绝了他，我说我已经成家了，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写小说不过是在带孩子之余分散一下注意力。他发来了一个笑脸，说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好奇，写出这么冷艳文字的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当我是脑残粉吧。之后我们仍然网聊，他说特别想到贝加尔湖去看看。我在小说之中描述了一个在贝加尔湖独自生活的牧羊女，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只是知道苏武曾经在这里牧羊，于是编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开头是少年将军霍去病在征战之中受伤，遇到牧羊女，被他救了。霍去病答应得胜回朝之后再来娶她。可是霍去病回去之后年仅24岁就死了。因书隔绝，牧羊女一直在等他。族人迁徙之后把牧羊女绑着走，他都设法逃回来，依旧放羊等着霍去病。这完全就是我编的故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是真说他看了小说流了一夜的眼泪，他也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他的内心仍然相信这样的故事。他说我们生活在喧嚣的人群之中，就是没有这样的绝世爱情故事。 他说他一定要去贝加尔湖，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签证都已经办好了，问我是不是想去。我不想去，而他真的去了。半个月之后，他在 QQ 上说他就在哈尔滨。他说，我刚从贝加尔湖回来，湖面结了冰，它就是一个冰冻的月亮，跟你小说里写的一样，可是我没有见到牧羊女，我不想见她。这些年来，我的心早就已经封冻了。我说我不在家，正带着孩子在北京呢。他发来一个笑脸表情，说，你别忘了，我是搞计算机的，我知道你在哪儿，在哪个房间。我一惊，但是我不相信。随后 QQ 里传来一张照片，那是我早上下楼买菜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无比的清晰，红红的嘴唇在吐出的雾气之中如同盛放的红玫瑰一样的娇艳。我怕他骚扰我，只得赶到他约见的咖啡馆里。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那是一家俄罗斯风情的咖啡馆，很老旧但是很暖和。真长得有点黑，并不帅，个子只有1.72米，而我是1.75米。我们的海拔在同一地平线相遇的时候，他的眼神里是极度的不自信。对此我是有经验的，前四个男人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有超过1.8米的。真不像网上那么放得开，很羞涩，嗫嚅着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来，黑黑的面皮就已经变成了枣红色。坐在他的对面，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心脏快撞击出胸腔了。为了避免这种见面的尴尬，他拿出了手中的 DV， 将记录的贝加尔湖的风景播放给我看。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看这种风景，事实上我对任何事情都没什么兴趣，包括情感。真在摆弄这些画面的时候逐渐恢复了从容，他的口才和想象力要比他的长相好得多，讲故事也相当的见水准。我一直在听在看，但是基本上没给什么反应，只想早早地结束这个不速之客的造访。从咖啡店出来的时候下着大雪，真站在雪里鼓起勇气对我说，他想做我的男朋友，因为他了解我。我觉得好笑，问他，你了解我什么呀？真只好承认说，他通过网络潜入我的计算机，把所有的文档都看过了。我非常的生气，他侵犯了我的隐私，我冷冷地扔下一句不可能，然后就打车回家了。入睡之前收到了他的微信，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将用我的生命来追随你。我没有回复。上帝回绝了我，地球上的男人最终也会回绝我。我不相信一个男人对一个无法生育的女人的爱会持续多久。自从他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爱就会中断，就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无意间看了一眼窗外，真站在雪地里。他在雪地里站了3天，他是被我送到医院的。他倒在雪地上之后，我打了120。在医院醒来之后，他见到了我，笑得像个孩子。医生说，幸亏他提前做了防护，不然性命不保。

0: 我终究还是感动了。比起命来，一切都不算什么。我守护他直到康复，然后把他接到家里。就这样，我们同居了。说是同居，实际上是各自住一个屋子。母亲留下来的三居室足够我们活动了。他并不像我担心的那样有什么出格的举动，甚至连拥抱的要求都没有。他很会做饭和打扫卫生，还把老屋子收拾得颇有情调。我们整天都在一起，聊他的技术，聊历史，聊音乐，聊作画，也聊电影和小说。他才30岁，但是我深深地被他的勤奋和渊博所吸引，我发现我不可遏制地爱上了他。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爱情的滋味。他神秘也荒诞，他甜蜜也苦涩，他突如其来又难以磨灭。前四个追求者只看到了我的外表，没有和我生活过哪怕一天。真，他从6000里外赶来，可能也因为我的外表，但是他也爱我这种孤僻的个性，也爱我的内心世界。但是真也有闷闷不乐的时候，他会坐在角落里头沉思。我曾经问他，工作辞掉之后会不会遭到父母的反对呀？他说不会。不过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他关闭了所有的通信，包括电话、 QQ、 微信，甚至连邮件都不看，好像一打开这些与世界联络的平台，就会有无数的毒蛇钻出来。有一天晚上4点多钟，我感觉隔壁的真在翻烙饼。真还是一个30岁的男人，他有自己的生理需求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我推门进去，钻入到他温暖的被窝里。他感动地流下了热泪，我们都想把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但是在最后的关头，我阻止他进入我。真跪在床上，发出了令人心颤的低吼。我不得不告诉他真相。潮水迅速地退却，我们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冷却。我们就这样一直坐到了天亮。天亮之后，真诚恳地说，就算是治不好也不要紧，他这辈子除了我，谁也不会爱。真就这样用行动证明了他的话发自肺腑。我被他感动着，我终于不再一个人睡在孤单的夜里了。真最终还是要回到俗世里去。有一天，他刚打开手机，他妈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对于他的消失，家里人早就报了失踪案。真说母亲从小就宠他，他必须得回深圳，他求我和他一起回去。我担心他的妈妈不能接受我，真说只要不说破就没事儿的。那时我从心里已经离不开他了，于是我就跟着他到了深圳。真的妈妈是国企干部，对儿子消失几个月极为不满，扬言无论儿子带谁回来他都不会接受的。但是当他在机场见到我的时候，眼睛里头全都是惊喜。他拍着儿子的肩膀说，现在我知道我儿子为什么会失踪好几个月了。真的父亲皮恒是当地某大学的教授，一天到晚有参加不完的活动，但是自从我进门之后，他尽量抽时间在家里。我的到来让这个家变得无比的温馨。真的母亲舍不得让我干任何的家务，每天早上最早起床做早餐。但是真回来之后反而变得郁郁不乐了， 他几次都想搬出去住，但是他的父亲都不同意。他的父亲认为住在一起方便相互照顾，并拟定让我们在端午节结婚。我感到了压力，我几次要对真的父母说明情况，但是真求我说要我别说。有几天时间我没有见到真的母亲王思甜，隐隐的感觉不妙。一周之后，王思甜回家了，我把做好的晚饭摆上了桌子，感觉气氛不对。真的父母正襟危坐，直接说你们不能结婚。后来我才知道，王思甜用了一周的时间到了我的老家明察暗访，甚至到我上过学的所有地方做了调查。他拿出了一个鼓鼓的牛皮纸袋推到我的面前，说里头都是钱，让我带着这些钱从此再也不要和真联系。真一下子跪在了他的父母面前，放声大哭，请求他们接纳我。而他的母亲只是起身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而那位教授看我的眼神如同刀子。我已经无法回忆那些侮辱我的话，我无法与真的父母辩论，我只问真，他以前所说的是否都还有效呢？可是真被母亲打懵了，半个字都没有回应我。我的世界再次变得很虚幻，感觉浑身轻飘飘的。我什么也没有说，走向露台，跳了下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79集，
5: 涂百药看了半天，在动手搜索着什么，然后关了 iPad， 揉了揉眼睛，闭目养神。张雪云在观察他，像初次投稿的文学青年，急切地想打听编辑的意见，又怕收到退稿的消息一般。幸好涂百药很快就回复了，雪云啊，文笔不错啊。
4: 这个回复模棱两可，这就像那些老编辑一样，这样回复既不伤作者，又不直接说出结果来。张雪云说，涂老师，我既然写了请您看，就是要听真话的，您大可不必为了安慰我就说违心的话，我承受得住
5: 啊。雪云啊，我只能谈谈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我建议你啊，请教一下戚博士，他才是专家，所以我只能说你写的不错呀。具体的吧，我还真说不好。
4: 咱们两个跳楼的病人恰巧住在一个病房，我又何必让您为难呢？
5: 哎，不不不，我一点都不为难啊，咱俩跳楼，你跳你的，我跳我的，不一样啊。就像炒股，你说这散户和巴菲特能比吗？
4: 是啊，您是巴菲特，高大上，永远赢。我呢是小散户，矮矬穷，永远输。
5: 哎，你看看啊，我说巴菲特和小散户，你为什么不认为自己是巴菲特，而直接把小散户往自己身上套呢？
4: 张雪云不说话。
5: 这几天啊，我在不断的反思，突然有一些心得。雪云啊，
4: 嗯，
5: 如果你愿意听，我跟你聊聊。
4: 好啊。
5: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类型的人，最突出的是两种人。
4: 嗯，
5: 一种人装扮成强者，一种人呢装扮成弱者。装扮成强者的人呢，他的内心其实也是很虚弱的，不然的话呢，他就不会在朋友圈啊，或者是社交活动中啊，处处表现出自己的强大啊，以此来做掩饰。可是这个假扮弱者呢，啊，一开始啊，有可能是谦虚，也可能是为了博同情，但是时间长了，就会在潜意识里真正催生了心理的脆弱。哎呀，你比如说我吧，我这个人啊，以前扮强者啊，因为我呢，曾经在商业上啊，也编织过宏大的故事啊，也上过各种所谓的排行榜吧，但是我本人很清楚啊，这些都是海市蜃楼啊，虽然能够迷惑双眼，实际上啊，不过是过眼的云烟呐。
4: 张雪云觉得，眼前这位华发早生的中年男人，并不像自己的直观判断那样，他的思维仍然敏锐，嗅觉仍然灵敏。
5: 而你呢，你就是老去扮演弱者的那一类，你把你的生理缺陷放大了，同时呢，你也把你外表的美丽放大了啊。从你的这个自传里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一直陷在这个自恋啊和自卑的这个夹缝里，是你自己让自己沦陷了，不愿意做任何改变啊。那个叫什么叫真的那个男孩子闯入你的生活，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当然了，你写得很主观， 你认为是他找上门来的呀，是被你的美色呀，或者说你的性格呀，你的才情啊，这些特质吸引了。但是你忽略了啊，也可以说是故意屏蔽了一点。如果你不放照片啊，或者不展示你的才情，他是不会借着看贝加尔湖辞职到哈尔滨来找你的吧。你一直活在矛盾之中，那就是既想得到男人的爱和关怀啊，又害怕这种爱啊来得快去得也快。
4: 张雪原的脸涨得通红，他想反驳，又想听涂白要把话给说完了。
5: 当然了，渴望得到爱啊，特别是男人的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本能的需求嘛。另外呢，你从小没了父亲啊，可以说是极度缺乏父爱，而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儿呢，给你的心灵蒙上了一些阴影。你想跟这个世俗对抗，但又时时感到渺小无力，所以你就渐渐地把自己啊跟这个世界隔离了。在隔离中，你就容易形成狭隘的个人观念啊。
4: 张雪云的脸由红转青，忍不住反驳道：“你不狭隘，你不狭隘，就不会连老婆都不要你
5: 啊？”对对对对，我狭隘啊，我挺狭隘的，这个我不否认。你看我现在，我虽然狭隘，但是我至少不像你吧，听到不想听的话就马上反击。你这种心理反弹，就是强烈的不自信呢、啊。
4: 从小的悲惨遭遇历历在目，张雪云哽咽着出声。可是你毕竟身体没有缺陷啊，如果你换做我，你会怎么样？空谈道理谁不会啊？
5: 我要是你，我可能会走极端，报复社会。至少你没有这么做是吧？但是身体缺陷也是缺陷啊。那你想过那个小伙子的感受没有啊？人首先不要把别人想成圣贤啊，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啊，99.99%的人都是俗人。那个小伙子叫什么？真是吧？人家有生理需求很正常啊，而你的缺陷又不是他造成的，为什么让他来承担啊？同样，那个真的妈妈给你交住院费，人家有资格为儿子相一门好亲呢、啊，人家也想将来抱抱孙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这有什么错呀？
6: 那我有生理缺陷就是我的错了，他们为什么一开始都接受我？知道我有缺陷就马上翻脸，都是伪君子，所有的人都是伪君子。
5: 哎呀，又来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真君子啊伪君子啊，这都是他人给贴的某种标签。你想想，当初你到甄家，人家父母看到的是一个啊天仙美人，谁不喜欢？但是你换一换，换个角度啊，你会让你儿子娶一个有生理缺陷的女孩吗？
4: 这话把张雪云给问住了，她抹了一把眼泪，抽泣着说：“
6: 涂老师，你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难道说有缺陷的人就该死吗？”
5: 这跟死不死没关系啊，事实上生活就是这样啊，不能太较真啊，也不能太讲道理啊。以我的这点小经验，我认为你写的故事前半部分嘛，八成是真的，后半部分还是有问题的。
4: 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5: 第一个疑点啊，时间问题。你们在12月相遇，后来到深圳，明确端午节结婚，但现在是8月呀，你跳楼是1周以前吧，所以时间对不上。我想啊，这里头还有故事，只是你不愿意说而已，对不对啊？
4: 张雪云只好承认，是的，时间上的确不对，我要写成中秋节就没问题了。
5: 你不会写成中秋节的，因为端午节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确定的结婚日期，无论这一天你有没有结婚，结不结得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
4: 涂老师，我觉得呀，您干错行了。
5: 怎么了？
4: 我觉得您应该去做侦探。
5: 侦探研究的就是心理，没什么区别。
4: 那还有第二点吗？
5: 当然了，第二个疑点就是那个男孩就不可能啊真的在你们家楼下的风雪里站3天3夜啊。
4: 张雪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您是怎么知道的？
5: 这个男孩在哈尔滨的时候在楼下的雪地里站一会儿是可能的， 但怎么可能一站三天三夜呢？那个地方的气候就不允许，无论他采取什么防护措施，都不可能抵御零下20度的严寒，而且还一动不动。我当过兵，我站过岗，我当年年轻力壮啊，这个各种穿戴齐全，我在零下10几度的天气里最多站立不动4个小时。你算算你那个男孩啊，就算他棉衣棉鞋缝耳帽棉手套全副武装，不吃不喝不补充能量，怎么能坚持3天3夜啊？就算他死扛着坚持，那你们家楼下就没有人路过呀？只怕居委会的大妈不报警也会上去劝劝吧。就算旁人熟视无睹啊，那就是你，你想想，你真的就能让追求者在风雪中待3天3夜自己心安理得的睡觉啊？不会吧。所以这就是你编的。你为什么这么编呢？说实话啊，你这样的编造是你自身的心理需求，你希望这个男孩子这么做，他可能真的这么做了，但绝不可能是3天3夜，只有在想象里是可能的。
4: 张雪云选择了沉默。
5: 至于第三个疑点嘛，是你在家里告诉那个男孩子真相之后，他仍然要带你来深圳。从后面他母亲的反应来看，老太太是绝对不会接纳你的。作为儿子，他不可能不知道母亲的个性。那么既然知道，又怎么会带你回到深圳，而且直接住进他们家呢？他毕竟已经30岁了，不是小孩子，怎么会草率地把母亲不可能接受的人带回家，而且还确定了婚期呢？
4: 张雪云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涂百耀不管他的反应，继续分析道：
5: 还有第四个疑点啊，第四个疑点，你一笔带过了，但是说实话，我却最为重视。你写到真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并且叫皮恒。这个皮恒皮教授自从你进入家门之后，尽量抽时间在家。为什么呀？是他娶媳妇儿啊？我当时就产生疑惑了。而且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你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那个追求你的男孩子，你只写了一个字啊，叫真，对不对？可是他爸全名全姓啊。看完了你的小说，因为皮恒这个名字不常见，我上网还搜了一下，果然有一些信息确定这个皮教授是医学院的教授，带硕士研究生，负面信息不少，主要是网上有帖子啊称他利用职务之便调戏女研究生，但是多数已经被屏蔽了，只有在天涯社区深藏的一个扎口的帖子说他有这样的行为。结合你提到的这个信息啊，至少说明这个教授好色，尤其是你这样的绝色美女啊。
4: 张雪云无言以对，她的脸上布满了阴云。涂老师，求你，求你别说了，好吗？
5: 不说也可以。总的来说啊，你的故事没必要写这么长，只需3言2语就可以说清楚了。
4: 张雪云的面部肌肉在扭曲着，她翻过身去，侧靠在枕头上，小声地啜泣着，心里想：这个老屠夫、死直男、无可救药的王八蛋，气死老娘了，服了又了。这时，唐医生和小护士进来换药，他们看着默默流泪的张雪云，眼睛里头都掠过了一丝惊诧。
7: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8: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7: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医生护士走了之后，张雪云的情绪渐渐地平静下来。那涂老师，您认为我的故事应该怎么写才真实呢？
5: 啊，其实没有绝对的真实，只是角色和角度的不同吧，故事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不一样， 从你的角度这么写没问题，但是从别人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4: 那从您这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5: 啊？那就很简单了。哈尔滨美女张雪云从小丧父，由母亲带大，上中学后发现无法生育，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产生自闭心理，但是又渴望爱情。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一个叫真的男孩在网上看到了他的图片或者是影像，被美色吸引，不远千里北上求爱。张雪云害怕失去这份爱，没有告诉男友，男友把她带回到了深圳家中。第三段，男友的父亲是一个教授，好色之徒，母亲是严苛的干部，对他开始是喜欢的。教授呢，本来在外面沾花惹草，但是未来的儿媳妇太漂亮了，终于他找到了机会侵犯了未来的儿媳妇，结果发现这个绝色的美女有生理缺陷。随后呢，男友和母亲陷入到了混乱之中，矛盾就此发生，而且不可调和。最后一段，绝望之下，张雪云选择轻生，跳楼自杀未遂，完了。
4: 张雪云听了，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淡淡地说，如果故事都这么简单，那这个世界岂不是无趣的很呢？
5: 是啊，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版本，我是一名程序员，在网上遇到只有游戏里才能见到的美女，我不远千里追求她，费尽心思让她勉强接纳，最后同意跟我回深圳，父母很喜欢，但是风流成性的父亲趁我和母亲不在，在家里猥亵我的最爱，母亲北上调查美女过去，我的人生陷入黑暗，不知该怎么面对家庭和社会，完了。
4: 张雪云突然咧嘴笑了，那笑容狰狞恐怖，就算是涂白药心理素质好也被吓了一大跳。张雪云咬了咬牙，涂老师，您的确是很有想象力，但是一点都不浪漫还粗鄙，无论从什么角度，也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都没法回避这个污浊的世界。
5: 涂白药正要安慰他，房门被推开，满脸疲惫的戚艳荣走了进来。涂白药赶紧招呼戚艳荣，戚博士，你不是说要回北京吗？怎么又返回来了？
4: 戚艳荣挤出了一丝笑，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张雪云刚才情绪激荡，听了戚艳荣的话，内心更是起了波澜。他偷听过涂白药与蒋一方的谈话，大概能够知道戚艳荣受过心灵的摧残，非常的害怕前夫。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是返回了深圳，足见这个人重情重义。联想到自己的事情，他不禁暗自惭愧，或许正如涂白药所言，还是自己的角度和角色在作怪吧。
5: 想到这儿，他的心情开朗了一些，热情地向戚艳荣打招呼。戚艳荣走过去扶他坐起来，看了看他的腿。戚艳荣不是外科大夫，然而毕竟还是大夫，说几句安慰话也是一种治疗。张雪云觉得戚博士的关心并不是做做样子，是真诚的。他突然握着戚艳荣的手说，
4: 博士，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说出来是不是合适。戚艳荣轻轻地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雪云，你说吧，只要我能够做得到，我一定会照办的。我想等我伤好了之后跟着您干。张雪云有些不好意思，她低下了头。本来我是想拜博士为师的，可是我呢一点医学基础都没有，所以您只要让我跟着您打打杂什么的，就已经很感谢了。
5: 戚艳荣正要回答，涂百药拍了几下手掌，好啊好啊，恭喜啊，恭喜戚博士收了这么一个天仙徒弟啊。
4: 涂老师您就别起哄了啊，我可不敢为人师。但是雪云妹妹，如果你想从事心理治疗方面的工作，我是极为欢迎的。这句话就算是同意了呀。 张雪云的眼睛里闪着光，仿佛看到了无限的希望。她兴奋的手指都有点发抖了。真的吗？我真的是太高兴了。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要不是腿动不了了，真想请你们干几杯。
5: 涂百药按了一下床头的呼叫器，小护士进来了。哎，护士啊，你给我们买几罐冰啤酒来行吗？
4: 啊，涂先生，医院是有规定的，病人是不可以喝酒的。
5: 啊，好好好，麻烦你把唐医生叫来。唐健来了，见了戚艳荣，眼睛里都是兴奋的神情。戚博士，幸亏您回来了，要不然啊，我给院领导说好的请您讲课的事儿交不了差了。唐医生，只要你能批准啊，弄几罐啤酒喝喝，这个事情我就替戚博士答应了。涂老师，医院它是有规定啊，关键是对您的伤也没有好处。哎，是要为这指了指张雪云，说张雪云要拜师，应当庆祝一下。唐健当场祝贺了张雪云，然后又摸出了100块钱递给了小护士。哎，那你就去买吧，别让别人看见啊，这个酒算我请的。
4: 深圳的夜晚很闷，房间的空调调成了静音。医生们查过房，房间里安静下来。唐健只买了4罐啤酒，涂百药和张雪云已经非常的感动了。冰凉的啤酒划过喉咙，张雪云觉得这是在向过去道别呢。上天给了他机缘，在医院邂逅了涂百药和戚艳荣，这两个人让他对自己的过往的成见有了动摇。特别是涂百药今天的谈话震动了他，他意识到过去的自己就如同一只青蛙，从来都没有走出角色和空间的限制。啤酒顺着喉咙流下胃里，而他觉得自己仿佛从井底爬到了井口。
5: 而今天最高兴的事，就是戚艳荣答应做他的老师。老师啊，这是一种如同亲人的称呼。张雪云觉得自己有了心灵的依靠了。戚艳荣半躺在两个病床中间的折叠床上，他连续读了2遍张雪云的小说，这是张雪云主动给他看的。张雪云此举有两个意思，一是自己作为要跟戚博士学习的学生交一份作业，二是要看看戚博士的判断与涂百药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异。当然，第二个目的，张雪云还不能明说。
4: 令张雪云惊奇的是，戚艳荣的判断与涂百药的判断有惊人的相似，好像他俩商量好了似的。而且，戚艳荣的分析比涂百药更

0: 近一层，王思甜没有性生活，而他的儿子则没有性能力。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

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乱世之中，他狠得下心斩除阻碍，也放得下身段招揽贤才。争霸路上，他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登高观海，又满怀家国理想。权谋是他的铠甲，失意是他的软肋，武高是他一生的底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身处乱世挣扎前行的魏武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篇，8月8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孙权点头，原来如此啊！子明神算，你快传令吧。吕蒙又传一道令，今夜定更，攻取麦城，在攻城之前，全军上下偃旗息鼓，不许有一点动静。随后吕蒙派一个中军，让这中军带些军校去找来荆州的好多降卒，就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小校 投降的把这些人找来了，让他们骑着马在江东军兵攻取麦城之前，叫这些人围着这城先喊这么一圈。喊什么呀？喊那些守城军校的名字，让他们弃城回家。我们江东啊，保证把这些人平平安安送到家乡去，是居家团圆呐、啊。别守这座麦城了，麦城已经成了一座死城了，你们呢也不必再为关羽卖命了，你家里的亲人盼你是早日回归。呵，吕蒙这一计可太毒了，你关羽不是厉害吗？我涣散你的军心。他这用的是当年呢楚汉相争之时，楚霸王被困在垓下，那么韩信呢用张良吹箫吹散了霸王手下的8000子弟兵，最后逼得霸王是自刎乌江。这吕蒙兵书战策他可没少看呢、啊、他没打仗呢先用这么一计，这计可太厉害。这些人就围着城这一喊呢、啊、又喊过来了50-60人，喊了半天才喊那么点人呢、啊、嗨呀，关羽现在手下一共才有多少人呢、啊、那50-60就不少啊。这些人一听说乡亲叫他的名字，亲人盼他早归，他就把那绳子往垛口上这么一拴，出溜一下就下去了。守城的军卒啊，让这城下给喊的是人心惶惶哦。守城军赶快禀报了王府，王府这么一听啊，有这等事，带我来看。

如今听王府这一说，那关羽熟读春秋，他能不知道吕蒙用的是什么计策吗？这要涣散我的军心呢，把这些军卒要都给喊跑喽，这城还怎么守啊？快告诉江东别喊了，那哪行啊，那也太幼稚了，没法告诉你，堵得住人家的嘴吗？人家这叫战术。关羽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候王府赵磊周仓关平都到了，几个人坐在这儿互相看了看，关羽冲着王府点了点头啊，王先生，关某昔日不用公之妙计，方有今日之危，现在城池被围，救兵未到，我等将复何如？现在关羽是从心里往外追回了，当初没听人家王府之劝，说是潘俊这个人他守不住荆州，关羽呀，没听进去，说不能换人了，我已经安排他了，如果说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可以沿江修筑点烽火台，没听人家王府的话，才有今日之败，现在是追悔难及，没有用了。王府听了关羽这几句话，唰，他的眼泪就淌下来，冲着关公一拱手，君侯啊，我无计可施了，进到麦城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君侯您说过，子牙复生难救此伟，那江上姜子牙多厉害呀，有多大的学问和本领啊，他也没办法了，如今的麦城就是管仲在世，乐毅复生也不行了，我无计可施。关羽听了这几句话，啪把长髯这么一抖，王先生不必悲伤，公等既然一筹莫展，那我关羽只得与孙权决一死战，与麦城共存亡。关公又活了，赵磊一看知道关羽这个火不是冲王府发的，啊，君侯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派廖化将军到上庸求兵，至今救兵未至，我看这准是刘封孟达按兵不动。哼！关公听到这儿哼了这么一声，关羽心里的比谁都明白，只是没说出口而已呀。君侯啊，我看与其在这儿守着这座孤城啊，不如弃了他。嗯，赵磊，此话怎么讲？君侯您率领些人马杀出麦城，杀出重围之后直奔西川，禀明我家主公，领救兵归来啊，再重收九郡，不知君侯意下怎么样？嗯，我也有此想法。来来来，我们登城一观。文武跟着关羽上了城了，来到城上这么一看，这江东大营里是静悄悄，鸦雀无声啊。关羽一眼就看破了，这是大战前夕的平静，今夜江东必然攻城。关羽仔细这么一看，这江东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可是唯独这个北门，江东的人马不多。关羽心想，要走只得从北门走，可不知道杀出北门去，从哪条道奔西川走着进。他们由城上下来，到帅府找来几个向导，问一问他们从哪边杀出去奔西川路最近，其中有

0: 人赶忙禀明关羽，说是只有从北门走，出了北门之后您要走邻居过罗汉峪。这是一条什么道啊？是一条小路，奔西川有两条路，大路远一些，小路近一些，不过这个小路不好走啊。道路崎岖，大队人马行动不便。关羽一听，正好，我麦城这儿没有多少人马，我走了不能把这些人马都带走，还得留下一些守麦城，正好走这条小路。王府听到这儿站起来，这赶忙拱手，君侯啊，还是走大路吧。为什么？唯恐小路有埋伏。哎，关公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王府先生，小路总有埋伏，关某何惧？那算什么呀，不是就一点埋伏吗？我杀退了他们不是就过去了吗？马上分兵，留王府和周仓守麦城，关羽自己带着关平赵雷，我为前锋，赵雷关平断后，今夜天黑杀出北关，不得有误。这一分兵困难了，怎么一共才多少人啊？300多人，让人喊跑了好几十，合成人马现在算的一块也不足300人了。王府亲自挑选些精壮士卒让关羽带走，因为这往外冲杀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不知要杀过几道重围呢。王府传令让这些军校是严装待发，应该严装饱食啊，得吃饱了喝足了，扎树停当好往外杀呀。饱食吃什么呀？什么也没有，只得把那腰带啊多勒上几扣吧。等到太阳刚一压山，关羽是披挂整齐，吩咐一声抬刀备马，这可真要走了。王府含着眼泪站在关羽的身旁，他亲自送关羽几步，君侯啊，一路之上您要多多保重，愿君侯早日平安到达西川，如重围难破，望君侯您再退回麦城另图他计。君侯走后，王府死据麦城，城如破，身不降，盼君侯早日来救。说着话是泪如雨下，关羽拉住了王府的手，这眼泪可也止不住了。关公一生哭过几次？没有几次。兄弟相逢的时候他大哭过一场，今天这眼泪止不住了。为什么？关羽明知道自己往外杀要杀过多少道重围，杀出去杀不出去且莫论呢，自己走后谁来守这麦城？只有王府了，留下周仓做他的助手。王府多智，周仓虽勇，但是他们手下只有100多个军校，还多半带伤，城内没有一粒粮食，这麦城怎么守？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得相逢，见着见不着了那就没法说了。王府那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君侯，我就盼着您平平安安到西川吧，我呀就与这个麦城共存亡了，麦城一破，王府必死啊，此忠臣不可多得。关羽怎么能不哭？生离死别呀！王府亲手扶关羽上马，他哒哒赤兔兽往前抢了几步，腾腾腾，王府往前追了几步，又一次拱手，君侯 行小路，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关羽一点头，啪，把长髯这么一甩，宝刀一横，横刀跃马，率领200残卒杀出了北关。关公杀出城来，这个时间呢，还不到定更呢，天已经是大黑下来了。吕蒙呢，原来在营中传令，说是定更天，从东西南，蒙公这麦城，就把北边给关羽留出来，让他从北关走，迫使他离开这个麦城。同时，人家也估计到了，关羽啊，他绝不能走大路。即便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按着他的那个脾气秉性，他的那本领，他也要从小路闯过去。所以他安排了三道埋伏等候关羽呀。关公怎么能知道呢？他出的城来一看，就这么几座大寨呀，领人马一声怒吼，就杀进了乌军的大寨，非常顺利的从这大寨就杀出来了。只听江东有些军校有气无力地喊了那么几声，莫要放走了关羽，人家连追都没追。关羽是飞马疾驰啊，这200来个军校说是走路，那简直的都像跑起来似的一样。虽然江东军校不追，不追也得快着点跑啊，跑出有20来里路来，大家稍稍松了口气。这时天上的乌云飘散了，露出来一弯明月，把山路照得还挺亮堂。前面呢是个岔路口，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向导赶忙过来问，请问军侯，是从大路走啊，还是从小路走啊？关公在马上一欠身，左手一推长髯，龙眼神看了看，在麦城不是说过了吗？小路去西川近，不过这个路不大好走，还是走近道吧，兵行小路。遵令。人马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会儿2里来地，忽然听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大，紧跟着是金鼓大作，火把通明，一彪军杀出，为首一将跃马鸣枪，挡住了关公的去路。关云长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等待何时啊？这人是谁啊？朱然呢？关羽看了他一眼，都不认识他。朱然在关公的眼里，那是个无名的小卒。可是朱然这神态太气人了，呵，摇头晃脑啊，真是得时的狸猫欢如虎啊。这朱然心里还想呢，我家吕蒙都督都多余派出了潘璋和马忠，还派那么两拨人马干嘛呀？今儿个我呀，就把关羽生擒活捉了，我说什么也不让他过去。虽然吕蒙将军有令让我把关羽放过去，从后边掩杀，我放过去干嘛呀？我把他捉住，不是就省了潘璋的事儿了吗？另外我也建了奇功了，他跃马鸣枪直刺关羽，关羽也不搭话，举一刀就劈。这朱然以为能在关羽的面前走上10个8个回合呢，感情还没杀过3个回合嘞。关羽用了一招大鹏展翅，哈，刀削朱然的头盔呀，可把朱然吓坏了，他以为脑袋没了呢，吓得他拨马就败。关公无心恋战，是夺路而走啊。哎呀，朱然一瞧啊，还是我们吕蒙都督说的对呀、啊、我得从后边掩杀追呀、啊、他从后边追上来。关公且战且走啊，这一路杀呀，身边还剩下100来个军校，还有不少带伤的，前面快到邻居了。这时候天又阴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天已交过二鼓，大 活二惊啊，天上阴云密布，好像是要下雨，风下来哗，风是雨的头，哎呦，这一路上好凄凉啊。关羽问那个向导，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君侯，是邻居。关公知道这是要路严侯，唯恐这儿有埋伏。关公刚想到这儿，就听前面号炮连天，喊声四起，漫山遍野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跟白昼一般，迎面一杆大刀旗迎风飘摆，上书几个金字江东潘。潘璋一见关羽更不搭话呀，是跃马扬刀直取关公。关云长横刀迎战，呵，二马盘桓就打到一处了。这时远处天边传来滚滚的沉雷声，吓得战鼓敲得震心呐、啊！鼓声、雷声、风声、喊杀声，人声鼎沸，战马嘶鸣，一场好战呐、啊！这潘璋可不是朱然可比，他居然能在关羽的马前走上二十几个回合。潘璋也是这样的想法，他想把关羽给截在这儿，不让他过去。我一个人不是杀不过你吗？我来个轮番迎战呢、啊，这波下去，那波上来，来个车轮战术。关公无心恋战，他没有心思打呀，恨不得杀条血路就冲过去。好不容易这才杀退了潘璋，夺路而走。再看关公身边呢、啊，还剩下十几个军校了。关平催马由后边追上来了，父亲，赵雷将军已经战死在疆场。原来赵雷死于乱军之中了。唉，关公听得这会儿好不凄然。关公抬手用战袍沾一沾泪水，吩咐一声平儿随父来杀。关公在前，关平断后，父子一前一后，直杀到罗汉峪。关羽在马上举目这么一看呀，好险的一座大山。这罗汉峪是两山加一沟，头上一线天呢。这条谷谷长三十里，小路盘山转，这山道是四十八弯，见山不走山，树木真直，遮天蔽日，谷底幽深，溪水湍急，野草喷壕，可藤盘绕，萧鸣猿啼，风吹落叶，唰，环视群山是满目凄凉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现在已经是天交五谷了，可是还没亮呢。关羽身边的这十几个军校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站在那地方直哆嗦呀。怎么了？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啊。现在是什么季节？十月深秋了，眼看就立冬了。可是关公手下这几个军校还穿着单衣呢，迎着这么冲的山风，那山风啊，比陆地的风凉。

的多呀。再说肚子里没食儿啊，昨儿个姐麦城杀出来的时候就没吃嘛，杀了一夜了。你看在喊杀的时候啊，忘了肚子饿了，现在想起来了，哎呦这滋味甭提多难过了。这十几个军校再有几个带伤的，站在那会儿都直打晃，眼前都冒了金花了。关羽在马上回身这么一看，哎呀，真是心如刀割。自己带着这十几个残兵，有何面目到西川见大哥刘备？最对不起兄长的是有负重托，自己不该大意，失去荆州。难道还返回麦城？嗨，回不去了，走吧。这时有人提醒关公，君侯前面路险，恐有埋伏。啊！关公在马上一掌身，看了看，他冷笑一声，江东总有千军万马，我等也必须要由此通过，随我来。关羽催马往前一走，走不多远，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前面有一道绊马索。这绊马索谁设的呀？马忠啊。马忠自从接着吕蒙这令之后，他心里头就一个劲儿的直突突。他接了大令，由大张退下来，他把自己手下几个亲信全找来了。我说，现在吕蒙都督给我一支令，让我在罗汉峪这儿埋伏，说捉拿关羽。我能打得过关羽吗？他手下人这么一听都差点乐了，怎么，谁知道您能打过打不过呀？我打不过呀，别说我一个马忠，十个八个也拦不住关云长啊，我哪能是他的对手？这些人一听呢，您既然拦不住人家，您干嘛接这个令啊？嗨，这话不对了，吕蒙都督看得起我，你没看这几路人马派的都是谁吗？第一路那是朱然呐，二路是潘璋，都是我江东的名将，没想到这第三路会派到我的头上来。你看看，这说明吕蒙都督看得起我，那我就得竭尽全力，想出一切办法，运用浑身的解数，我得把这关羽捉住，你们说对不对？马将军，您说的太对了，那么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捉住？他手下人这么一听啊，呵呵，将军，那我们可没主意，怎么连您都没办法，我们怎么能想出主意来？走，你们先跟我去，咱们先到罗汉峪看看，趁着朱然潘璋都没动兵，咱们先走。感情马忠啊带着他这五百人马他早就来了，来到这儿他围着这罗汉峪啊转了好几个圈儿。他一看这地方可是真不错，两山夹一沟，必经之路是非从这儿走不可，撑得起是要路咽喉口。哎呀，咱们怎么才能把这关羽挡住呢？要凭咱的本领，别说我带着你们这五百人，再加上几位，再换上五百，搁在一块儿一千多，也挡不住人家。那您怎么办呢？我有主意了，你们呢，如此这般，马忠啊，就在这儿设了七道绊马索。他用那马的鬃绳啊，把这绊马索呀，用盐水把它染喽，染的跟那个草葱那个颜色差不多，染了六条了，最后那条染不了了，那颜色不够了，那怎么办呢？嗨，就弄这么一条白的得了。下好了绊马索，马忠一看呢，不行，
马将军怎么还不行啊？嗨，光办马索哪成啊？你们没看看人家关羽骑的那是一匹什么马呀？他那马都神了，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穿山跳涧。据说呀，要是遇上什么海水长江，这马一撒欢，啪啪啪踩着那水瓶就过去。您看见过吗？没有，我听人那么说，他这马安俩翅膀就能飞起来。那咱们这绊马索白安了，也不好使啊。就是啊，我怕绊不住的。那您怎么办？咱们还得呀，挖点陷马坑，只要是能把关羽这马给弄倒喽，我说嘿，咱们就齐了。怎么齐了？了不得了，咱们就，你想想，好马是大将双足啊，那就如同他两条腿一样，他这两条腿没了，他还有什么本事啊？平地他耍他那青龙刀啊，我马终究敢在他面前走十几个回合。嚯，这些人一听咱马将军不错呀，真有两下子哦。关云长的马要没了，您就敢跟他面前走几个回合了？那可不是吗？如果他要骑着马，我也骑着马呀，甭说十几个回合，俩照面你们就找不着马忠了，我就完了。来吧，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哎呦，我说啊，还不行啊，怎么还不行啊？光这么几刀绊马索，几个陷马坑，咱们能把关羽给捉住吗？哎呀，我说马将军，您总这么问我们，叫我们怎么回答呀？可您心里都没底，我们更没底了。咱们应该设下天罗地网，可哪儿找这天罗，哪儿找这地网去？就在这儿等着吧。我再问问你们，假如这关羽要不走这条道得怎么办呢？不走这条道，那咱们就瞪眼看着他从别处走呗。那咱们敢不敢从后边追呀？那就瞧您的了。不用，吕蒙将军都安排好了，让这朱然和潘璋从关羽的后边掩杀，我在前面这儿堵截。只要咱能把关羽给截在这儿，咱们就大功告成了。你们就回去跟着我一块儿在主公和咱都督吕蒙跟前请赏。哎，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马忠过来一问，这些军卒愣了，心说咱马将军怎么了？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您这叫是一路主将啊！您看看，您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走走，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跟这个说说，跟那个道道，这哪行？他们哪知道马忠的心理呀？马忠那怎么能跟关羽比呀？那姐天上差地下去了。你说吕蒙愣给他一道令，让他带领几百人在罗汉峪这儿埋伏着捉关羽，您想想他那心里能不紧张吗？我怎么能捉得住关羽呢？我把那马给他绊倒就算完了，马绊倒就在平川路上。你别看马忠那么说，那关羽没马就没办法了，他没马呀也能把我这五百军兵杀个望影而逃啊。我得怎么想主意，等他那马一倒就把这人逮住。那这些军卒一听，您哈呼我们干什么呀？我们这不是这儿埋伏着呢吗？刀枪在手，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嗨嗨，不行，你们拿那什么呀？刀啊，那是什么呀？枪，拿这没用，就你们这几把破刀烂枪的就能捉住关羽了。你们得给我换那钩杆子，换那大铁锁，知道不知道？只要是他那赤兔马咔嚓让咱这绊马索给绊倒喽，或者掉在陷坑里，你们就一块往上冲啊，是钩子锁一块上，想主意把关羽给我绊倒喽，得哪儿勾他哪儿，听见没有？哦，那行，咱们赶快准备吧。现准备来得及吗？嗨，您想啊，他是埋伏军呢，什么都得有啊，就把脑钩准备好了。感情那一个钩啊叫钩，两个钩啊叫挠，哎，分那齿儿，要八个齿儿呢那耙子。把这些挠钩套索准备好了，军校又请马忠来看看。马忠啊几乎是挨着个的看
挨着个的检查呀，他看了六遍，心里踏实点了，行了，我说你们就给我好好看着啊，只要关羽一来是速报我知，遵令。等到快天亮了，马忠也有点困了，这俩眼皮一个劲儿的打架，上眼皮像坠着俩秤砣似的，想让他精神点也不行。就在这时候，他听旁边有人跟他说话：“马忠将军，关云长来了。”声音并不高，在马忠听来就好像咔嚓一下脑瓜顶上打了个炸雷一样，腾的一下子他就蹦起来了。怎么着？来了啊！快把望远镜给我。汉朝哪来的望远镜啊？两千倍，那是现代化的，汉朝那时候也有，不过呀太简单了，就那么一根大竹筒，拿这竹筒端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马忠一赌气把竹筒扔了，别看了，跟着我过去看看得了。马忠还没容得从那山石后边转过来，就听哗楞楞楞楞这么一响，感情关羽胯下的赤兔胭脂马已经扛上绊马索了。这一下把马忠给乐的简直他都要发疯了。怎么样了？他问他手下的军卒，手下军卒告诉他已经把这赤兔胭脂马呀给绊到那陷坑里去了，好给我捉活的。马忠带着人刚要由这山坡往下闯，还没等闯下来，只听那赤兔胭脂马稀溜溜在一叫，嘡的一下子，这马一声长嘶啊，好似龙吟虎啸，突然间就由打这陷马坑里头跳出来了，差点把马忠给吓趴下。你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马是不是神了？可怜的赤兔胭脂马呀，突突突突突突，四条腿一个劲儿打颤，那汗呢，顺着马的鬃毛往下淌。这匹马好些日子没正经吃什么草料了，马肚子里没食儿啊，也没的东西喂它，有时候就给它扔几个野果子。赤兔马不吃那玩意儿，今儿要是肚子里有食儿，根本就绊不倒他，他也掉不到那陷坑里。现在掉那坑里了，他能蹦出来了。赤兔马也急了，养马比君子啊。马也有一颗马心呢，他知道主人关羽是正在备难，他恨不得累生双翅，多生四条腿，跑到西川去得了。赤兔马也没想到躲开第一道绊马索还有第二道呢，他那绊马索颜色都一样，跟那草丛那个色儿差不多，可是这第二道绊马索呀愣让这赤兔马给认出来了。马一瞧，哟，又一条。马一拿桩啊，稀溜的一下子他把两个前蹄子抬起来了，腾的一下愣从第二道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了，他是一连跳过六条绊马索。哎呀，这是多不容易！第七道绊马索，这几个军卒一看坏了，咱们这几道索都白准备了，真应了马忠将军那话了，不好使啊！看来咱是白费劲了，就剩咱最后这一道了，别说话，来了。眼看着赤兔胭脂手接近这第七道绊马索了，这些军卒把牙一咬，眼一瞪，使劲儿起，还疼，把这第七道索往上这么一蹬，夸的一下就绷直了。嘿嘿，这赤兔马还真就没躲过去。怎么回事呢？这第七道绊马索是白的呀，赤兔胭脂马没认出来，他毕竟是马呀，他不是人。刚才那六道绊马索都一个颜色，马忠不是把这绊马索都染了吗？这第七道索那颜色不够了，干脆就这么地得了。马忠当时还想呢，赤兔马，你再是一匹神驹，
你还能跳得过七道锁呀？

0: 他们把这根白色的绊马索呀，作为最后一道，就给设在这儿了。赤徒兽还真没看出来。虽然没看出来，赤兔马非常有灵性，他听出来了。这两个马耳朵一直就这么支楞着，他听这声音好像是绊马索，夸这一绊的同时，赤兔马想一跃身，由打这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但是啊，这两个前蹄子没抬起来，怎么回事呢？还是因为饿的抬不动了。马心是这个心，想从这绊马索上边窜过去，没窜利索，啪的一崩，这马一歪头，啪啦啦，一头就栽倒了。赤兔马这一倒，关羽就由打马上遮下来。这些军卒一看马倒了，骑马的这员将掉下来了，甭问，那就是关云长。快，哗啦一下子，所有的挠钩套索呀就奔关羽来了，像平地起了一阵旋风一样，哗嘻哈嘻哗啦，当时就把关公给绳捆锁绑起来了。这赤兔马腾愣的一下子站起来了，他往关羽的跟前跑啊，马怎么能知道主人已经让人给绑起来了，他还想驮起关公来往西川跑呢，那军卒拦着他，想把这马给挡住不让他过去。赤兔马急了，咚咚是连踢带咬，踢倒了好几个军卒。他还没等跑到关公的跟前呢，马扑通的一下，不用绊马索绊，马自己就躺在那儿，口吐白沫，连饿带累，马力已尽，赤兔马再也站不起来了。江东这些小校一看，咱们捉住谁了？关羽、关云长。哎呦，当时是一片纷乱，这一通嚷嚷，我们捉住关羽了，生擒了关云长。这喊声传到后边去，让关平听见，父亲被擒了。哎呀，关平七窍生烟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闯过来搭救父亲，可怎么能够呢？因为人家有好多军校拦住了关平的去路，不让他过来。就在这时，那朱然、潘璋从后边杀上来，就把关平给包围起来了。一番苦战，关平怎么能敌得住这两员大将？最后也落马遭擒了。朱然和潘璋这么一看，嘿嘿，咱俩居然没捉住关羽，抓住了个关平，那也行啊，谁把关羽逮着的？马忠。这么说咱俩还得给这位马将军道个喜，马将军哪儿去了？现在已经大天大亮了，只见马忠从山坡上下来了，呵，摇着头晃着脑挺着胸背着手，这嘴撇的好神气啊。潘璋、朱然往前这么一抢身，哦，马忠将军，恭喜恭喜啊！哈哈哈，二位将军，同喜同喜呀！要不是您二位截杀关羽，杀得关云长筋疲力尽，我怎么能够在罗汉峪这儿将其生擒呢？多谢二位将军鼎力相助。若非咱家吕蒙都督神机妙算巧安排，我等怎么能立此奇功？嘿嘿，潘璋、朱然点点头，心里说，马忠哎，小伙子你还得出息，你知道这账往谁身上记？这次我江东白衣渡江，奇袭荆州，逼得关羽夜走麦城，都是我家都督吕蒙的功劳。 得了，咱们不要多说了，赶快回营交令。潘璋、朱然和马忠合兵一处，押着关氏父子回来交令了。孙权正在大帐那儿坐着呢，一听说什么被关羽捉住了，腾愣一下他站起来了，扑通一下他又坐那儿了，腾愣又站起来了。大伙一看主公这怎么了，孙权心里有点发慌啊，这是真的吗？真把个关羽关云长捉住了？哎呀呀，他赶忙问手下人，这不是在梦中吧主公？这是大白天。吼吼，来呀，快请吕蒙都督。吕蒙这时候披着战袍打外边进来，这时候吕蒙本想换换衣服，一听这个消息呀、啊、嘿，都没来得及换，右边那袖子伸着，左边那袖子耷拉着，他由打大帐外进来，进来就给孙权贺喜呀、啊、恭喜主公，我们已经生擒了关羽。哎呀，子明啊，我正要给你去道喜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多赖子明出力啊，从此我江东无忧了。行了，这回算真行了。子明，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主公啊，您应该立刻升帐审问关云长。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2: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5: 超下饭。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李银飞。
4: 是的。
6: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4: 是，我们也可以说李银飞是大豆相声的班主吧。
6: 啊，对对对，叫创始人吧，我们
4: 叫。是，
5: 这个官是越来越大。
4: 没错、
6: 对。
5: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其实主要还是马上有一个好的演出。
6: 对。马上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这个名字非常的不友好
5: 啊，
6: 对我不友好、
5: 啊、
6: 我们其他的大豆的全体演员一致把14周年的演出定名为叫14是14啊，这个演出、对，这对我很不友好，这种名字你知道吧？啊，
5: 头一次见到一个班主啊，上来就开始自贬。
4: 14是14，
6: 对，
5: 后面呢？
6: 我今年整。是四十
5: 哦，
6: 我
5: 班主是40，
6: 对对对，我的生日专场就叫40是40
4: 哦，哎，挺有纪念意义的。
6: 那10月份的事啊，
5: 这个那10月份到时候你再来，
6: 好啊。
5: 这个专场，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咱认识可能有十几年了，
6: 得有了，
5: 得有了，基本上是看着李云飞从大豆没有太多人，然后到把一个驴肉火烧店带火。
6: 对吧？
5: 然后呢，再到后面很多的波折，一直到现在，
6: 对，
5: 就这些年，它容易吗？
6: 你看这个话问的
5: 啊，
6: 没，其实说真的啊，没有那么难，
5: 哦，
6: 没有那么难，就是，您比如说跟人家我更早成立的班社比，我们其实没有经历那么低谷的时期，比如上个世纪，末呀，应该说更低谷的时候，这个上世纪90年代那就更低谷了，
5: 对，
6: 很多的相声演员都不干这行了，那我们相对来讲其实是赶上了红利期的，赶上了相对好的时候的，我们也没有说，这个。就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困苦的时候也没有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特别感谢，各个院团，就是随着大豆的演员越来越成熟，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呢，很多国有院团啊，把他们这个牵走了，负责他们的很多这个保险啊，工资啊，所以我这没有那么
5: 大的压力，
6: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工资压力，所以很感谢这个国有院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
4: 但是也不得不说啊，这心态也好极了。
6: 对，没有那么难。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呢，演员们都对这个集体有很深的感情。大豆的前4年。我叶鹏、建春、李丁、郭强，都是一分钱演出费都不拿的。前4年
5: 啊，
6: 一分钱都没有拿过。靠着那四，其实我们老说大豆后来有一点家底或者有一点流动资金，就是这4个人的4年的演出费。

0: 都能来，我们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
1: 啊。那说到这些年，尤其是今年的这场演出，都有什么阵容？
0: 挨个来介绍一下。第一个作品叫《省心的婚礼》。就是
1: 这谁演的？
0: 这李涵、迟永志表演的，叫《省心的婚礼》。不是这个让您很省心啊，不是那意思
1: 啊。那打引号的
0: 啊，对，
2: 就不省心
0: 啊，不是，就是又得省，还得心
2: 哦，
0: 叫《省心的婚礼》。
2: 这是唱出来的吗？
0: 啊，不是，为什么呀？
1: 不是，
2: 我觉得
1: 李
2: 涵吧，就是弹唱的特别多。
0: 对，李涵这个，我们经常形容他这个啊，李涵这个，你就注意啊，他演没演好，下台走的这几步都不一样。你要平时啊，就正常就这么，就要演一般呢，就这么走下来了。是一演好了，一美了。就得这么
2: 昂首挺胸
0: 啊，就这么的，俩手这摆的方向都不一样了啊，不这么摆，可是这么摆着
2: 下来，真带劲
0: 儿啊！下来我们就说李涵，哎，你看李涵什么时候这节目一演火了？哎，一鞠躬抱着这琴往下一走，没琴我火不了，是怎么着？
2: 得抱着点什么，尤克里里什么的，
0: 抱着这号往下一走，非得有乐器啊！这个啊，李涵和这节目里没有，
1: 所以他开场去了，
0: 他开场。李涵是常年开场很难
1: 啊。对呀，那当然
0: 一般人开不开，
1: 尤其是在你们这个，你说其实大家都差不多，谁开这场次排的挺难排的。
0: 得李涵开
1: 啊，
0: 李涵开的确实好
1: 哦，
0: 有响气就更好
1: 哦，
0: 没有他也会
1: 啊，
0: 他也会，
1: 因为一开始他就是没有的，只是他觉得有这个他可能就更火。
0: 对啊，这个而且呢他也常年的去比如走星火呀，慰问呢，所以他会这种把场子怎么赶紧给热起来，
1: 哎，
0: 会这个。你相对来讲，其实你别看我最后一个演，但你让我第一个演，我真不会，我真演不好。
1: 那说了这么半天呀，咱们就来听一听李涵和迟永志表演的一段相声，叫《黑猫神探》。
3: 我是一个私家侦探。
4: 你看我就你啊，这长这模样还私家侦探，
3: 这都是我们这个啊家族基因血统造就的。
4: 您还是家族？
3: 我们家出过很多侦探。
4: 真的？
3: 拿我哥哥最著名。
4: 是吗？
3: 我哥哥名侦探
4: 柯南。
5: 真相只有一个。
3: 我那岁数太小的那个
4: 啊。你哥哥吗？
3: 岁数大点的那个。比他大
4: 大点。
3: 对啊，
4: 大点。我知道狄仁杰。哎，
3: 这比我祖宗都大。这个
4: 大点吗？
3: 不是，我哥非常知名。
4: 还有侦探
3: 夏洛克，
4: 知道吗？
3: 这是我哥哥。
4: 夏洛克是你哥哥？
3: 对啊。
4: 那这么说您也姓夏？
3: 对呀、啊。
4: 那我敢问您的名姓是？
3: 下落不明。
4: 那咱们拉拉手吧。
3: 您也下落不明？
4: 我失踪人口。
3: 我找你像话吗？
4: 怎么了？你不丢了吗？你 不
3: 下落不明啊？这说明就下落的案子
4: 啊，
3: 我一破他都不明白，下落都不明白，下落不明。
4: 这是你的名字？
3: 外号。
4: 就你这外号
3: 名不能叫这个，
4: 不如不起呢。对，你说你本名我听听。
3: 本名啊？
4: 本名叫什么？
3: 叫下一个。
4: 是不是你爸喝多了以后给你起的名字？明显是不想要你嘛！哎呀，是不是我这孩子下一个吧？哎，这个别要了。
3: 对，
4: 下一个再说。
3: 哪下一？你都说了，真相只有一个，下一个，是吧？也是柯南，
4: 就下一个就在那你们家吃饭怎么叫你们啊？
3: 怎么了？
4: 夏洛克，下一个吃饭，这顿饭永远吃不上。
3: 你别瞎分析行不行？
4: 不是，就你们这名字太奇怪了。
3: 就叫这名字下一个。
4: 我想想，名字无所谓、
3: 其实我来也没有别的目的嘛。
4: 你想干嘛呀？
3: 就来这个剧场
4: 啊
3: 寻觅寻觅。
4: 干什么呀？
3: 找个助手跟我一块儿去破案。
4: 嗨，你不就找一人吗？
3: 对啊，
4: 我就来呗。
3: 什么你就来啊？
4: 我愿意帮助别人。
3: 不是，我们这要求很高。
4: 没问题，我捧哏，我捧哏要求最高。
3: 我找个助手
4: 啊，
3: 不是找个捧哏。
4: 那怎么了？
3: 不是，我一断案。对，分析得好，
4: 不错，去你的吧！这多捧你啊，这啊！
3: 我用你捧我吗？
4: 这捧你还不行？
3: 不是要个捧哏？
4: 那你就
3: 跟我一块分析断案的那个。
4: 我跟你说实话，后台他们都不成啊，就我行。老听侦探小说，这我都门清。
3: 那没用啊！
4: 啊，
3: 最重要的得跟我的观点得一致。
4: 那没，我捧就伺候豆哏。
3: 思想统一只是第一步，
4: 就配合您不就？
3: 别的也不行啊？
4: 还什么呀？
3: 名字不符合我的气质啊！
4: 我这名字多好，迟永志多好
3: 大
4: 啊！
3: 你看我哥夏洛克，助手叫华生，对不对？
4: 那我得叫瓜子儿，矿泉水也行啊， 花生瓜子矿泉水吗？

0: 怎么还除了唐山话了呢？
1: 不是，那你叫什么话？
0: 不是华生啊，
1: 那叫啥？
0: 他叫花生，华生不是华生，知道吧？没有瓜子茶叶蛋的事儿，知道吧？
1: 那你说的就是华生瓜子，
0: 中华的华，华生，
1: 华生
0: 叫他那起，知道吧？
1: 那我
0: 叫他叫华生，
1: 那我得叫
0: 你叫这个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啊，这样比较
1: 不行，人家叫华生，我叫波，我这。就那破名我说不上来，我怎么叫这么长一串名？
0: 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知道吧？
1: 不是，我干嘛叫这么长的一名字？
0: 叫这名字
1: 啊，
0: 不容易被人发现。不是你不理
1: 每个人名册里这名字多显眼呢、啊，这个。
0: 你就在被发现了
1: 啊，
0: 记不全呢，说不全。
1: 哦，
0: 查不着你。
1: 太有道理了，
0: 对不对？
1: 这么长名字别人记不全，
0: 对，
1: 我也记不住啊，这个。
0: 你多背两遍不完了吗？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
1: 行行，我背这么，
0: 哎，提这么一个名字，
1: 啊，
0: 这样呢可以算我这个助手的基本要求。
1: 哦，这能当得住，那咱就一块能断案去了吗？
0: 那不行啊！
1: 怎么呢？
0: 你没断过案，
1: 是我没断过案。
0: 万一去现场
1: 啊，
0: 保不齐紧张。
1: 哎，不紧，这有什么紧
0: 张？
1: 啊，
0: 去之前
1: 啊，
0: 必须得先唱一首我们的断案神曲。
1: 这你们这玩意还有歌呢？
0: 就断案之前第一句嘛，先给自己打个气，知道吧？唱一首歌曲，
1: 叫《卡路里》。
0: 不唱这歌
1: 啊，
0: 我们这叫黑猫神探。
1: 行，我知道，我这听说，因为过去的电影《黑猫警长》那是，
0: 这都拍过电影了
1: 啊。就是反正我老看侦探侦匪片吗？
0: 这真的，哎呀，那个动画片知道
1: 吗？就反正就是那个
0: 黑猫警长，
1: 黑猫警长吗？
0: 是那个调，
1: 嗯，
0: 但词儿是新编的，
1: 我还得新换。
0: 你跟我学一回，
1: 行啊。
0: 就我唱上句
1: 啊，
0: 你给我把这下句接了。
1: 接下句是我强项，
0: 来一回啊
1: 啊啊！
0: 我下一个
1: 蛋。表演，
0: 不表演
1: 啊！
0: 我下个蛋像话吗？
1: 挺好玩的，
0: 我没有这个场地，没有这个设备，知道吗？
1: 那你怎么着啊？
0: 我接下句儿、啊，
1: 我不接下句儿了吗？
0: 我唱我，你唱你，明白吗？
1: 我还得唱我呀！
0: 对，我唱我，你唱你，
1: 早说呀！
0: 啊！我下一个
1: 啊！我迟永志，我是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大艺术家！
0: 你说自己唱都心虚啊？
1: 心虚干嘛？
0: 干嘛？什么大艺术家？你是叫这破名字吗？
1: 啊
0: 啊！
1: 是啊，我都搁那吃不吃。
0: 你叫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啊？我刚交给你的，你唱你啊？
1: 哦，对，我叫这个破名字哈、
0: 啊。你得唱这个知道吗？
1: 哦，我唱这个。哎呀，
0: 我下一个
1: 啊，我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
0: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1: 就去干嘛呀？
0: 是什么什么？
1: 谁掉粪坑里了？是怎么着？
0: 谁说就去了？
1: 这不你说吗？就去，
0: 我们就去，赶那声调上了就去，知道吧？
1: 哎呀，
0: 这是一
1: 麻烦了。
0: 这还麻烦，
1: 这麻烦呢，
0: 还没做动作呢，
1: 这还得加动作，
0: 得做齐了，显得是一套啊。
1: 行，我跟着您学
0: 吧。
1: 我
0: 下一个
1: 我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
0: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1: 这不还是就去吗？这不就是去吗？这不
0: 谁告诉你这是去啊？
1: 这不就是吗？
0: 去了，巨轮巨轮的。
1: 哎，
0: 这
1: 别学了，我说，哎，你上一边那套，要不得，
0: 这
1: 我不就这少一点，
0: 甩掉压力，
1: 少一点这动作行不行？少一点动作，
0: 教给你这基本的常识
1: 啊，行，这就能
0: 做我们这歌曲，
1: 赶紧断案去。
0: 不行
1: 啊，
0: 你没断过案
1: 啊，是我
0: 保不齐紧张，
1: 我
0: 得测试一下你，
1: 这玩意儿还得测试，
0: 做个测试题吗？
1: 能测试测试，
0: 比如说
1: 啊，
0: 就你
1: 啊，
0: 面前有一个500米深的大坑。
1: 500米深，
0: 哎，你纵身一跃跳下去，
1: 你上一个搭档是不是就这么死的？
0: 这就怎么说话？假如
1: 我，
0: 假如有一大坑，
1: 假如啊，
0: 你跳下去，
1: 我跳下去，
0: 哎，里边没有梯子，也没有电梯，你怎么能够上来？
1: 我只要借助一根针，我就能上来。
0: 要针干嘛呀？
1: 哎，我用这个针呢，在我这个脑袋上扎一个小眼儿。让我脑子里这水呀、充分的溢出来，哎，当我这个水和坑一样了，我就飘上来了，就游上来了。
0: 不是，你这叫什么逻辑？这是
1: 怎么了？
0: 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1: 脑子里没水。

0: 不是你这个思维挺跳跃。
1: 什么挺跳跃？什么破题呀、啊？你这是
0: 简单考阅一
1: 不？你一点没有侦探的题，你知道吧？咱赶紧有没有正经的案子？
0: 非想断案是吧？
1: 我就想断案。
0: 这样啊，带你去看一个密室杀人案的案例。
1: 哎，早就该这样啊。
0: 好，我下一个
1: 啊，我克里斯蒂安诺波利斯莱万斯基，
0: 那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1: 还是就去。
0: 咱们来到了密室杀人的现场，
1: 太好了！
0: 注意啊，此时门窗紧闭，
1: 哎呦，
0: 大门紧锁，
1: 哦，
0: 空气中弥漫着血液的味道。
1: 嗯，
0: 注意，
1: 嗯，
0: 死者，胳膊在厨房，大腿在卧室，脑袋在冰箱，
1: 啊，
0: 其部分在门外。
1: 呵，
0: 注意啊，根据我的分析，
1: 怎么样？
0: 他不是自杀。
1: 废话，这不废话吗？就您这题得自己琢磨琢磨行不行啊？胳膊在厨房，大腿在卧室，他根本不可能是自杀，他太疼了。他
0: 我说了不是自杀呀。
1: 不是，我知道
0: 排除法知道吗？
1: 也不用排除这个、
0: 不是自杀。
1: 那咱干点正事，
0: 这是你的任务来了。
1: 我什么任务？
0: 推断出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
1: 我得推理一下，
0: 计算一下。
1: 哦，行，
0: 根据这个已知的信息啊，
1: 哎，
0: 再加上咱们发现他的时间，
1: 嗯，
0: 是下午3:30。
1: 下午的三点半，
0: 根据咱们人体常识，计算一下死亡时间。
1: 好，我稍微算算啊，我已知呢，这个时间是下午的3:30。
0: 对，
1: 这3:30的首先要减去头一天的24个小时，
0: 一天了，
1: 加上当时的8小时，然后减去一个根号除以5的4平方，
0: 哎，
1: 加上一个 m， 这有一个6a4减。
0: 不知道。不是，你要说这些数据来充斥自己的傻子啊？干嘛呢？
1: 充斥自己傻呀？
0: 不知道，你说不知道，这算半天干嘛？
1: 我没学过这，我哪知道这？
0: 我教给你啊！
1: 您跟我说说，
0: 用这个人体常识
1: 啊，
0: 已知啊，这个人在这个失血4500毫安以上啊，
1: 那就电死了。
0: 电死
1: 毫安那就是电。
0: 不是毫
1: 升
0: 啊，对，4500毫升以上，
1: 哎，
0: 人就电死了，
1: 就非得是电
0: 死。这个
1: 怎么他换灯泡了是吧？这
0: 不是，这人就流死了，血太多流死了，
1: 流死
0: 了，流死了，
1: 这词儿太水了，
0: 就这意思，就流死了。
1: 哎，
0: 已知咱们这个血液
1: 啊
0: 是每小时2厘米向前蠕动，
1: 那是蛆，那是。
0: 我就往前的，
1: 你别就流动流动，
0: 往前流动
1: 啊，
0: 哎，往前流。所以根据这个每小时2厘米，
1: 嗯，
0: 再加上发现的是3:30，
1: 哎，
0: 根据这4500毫升
1: 啊，
0: 推断出这个死亡时间最好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就是不算，
1: 不算
0: 啊，根本就算不出来，因为数据不太够。
1: 你就有点不算，你这
0: 怎么着？
1: 这什么破答案呢？这个就不算呢？这个
0: 你算不出来就别算了，不要浪费时间。
1: 我跟你在这儿我就浪费时间。
0: 你得干更重要的事情，知道吗？
1: 赶紧，有什么重要事？
0: 我专心致志的断案
1: 啊，
0: 你得主要负责料理后事，明白吗？
1: 对，刚才那不算就被打死了，你就
0: 不是料理我后边那些其他的事，知道吧？
1: 是吗？
0: 比如说画像，这得归你啊。
1: 画像，画像我没问题。
0: 目击者看到这个凶手什么样？
1: 我这
0: 画下来，
1: 画像我强项，
0: 能行？
1: 我专业学院毕业的，那美术学院毕业的。
0: 不是你这个智商能画像吗？
1: 我没问题，没问题，
0: 试一回啊！
1: 我画像，
0: 手指你给我画一个，
1: 特别好，特别快。
0: 根据咱们已知的信息
1: 啊，
0: 画一个像。
1: 来，
0: 已知啊，目击者看到，这个死者是个女性，
1: 女性，
0: 长发，瓜子脸，
1: 哦，
0: 大眼睛，小鼻子，
1: 大嘴。
0: 哎，根据这个基本信息，画一下这个人物的形象。不是，哎
1: 啊。
0: 就长这模样谁逮不着，你告诉我。
1: 这模样这
0: 跟僵尸似的，这好看吗？这个
1: 这画的不错，
0: 长发就两根是吧，还属于中分，
1: 这不还行，有几个小特色，
0: 就这样啊。
1: 哎，
0: 你给我画个李丁，我看什么模样。
1: 画一个李丁有点难度。
0: 对，那你能画吗？
1: 画
0: 看能画成什么样。
1: 画一个李丁。
0: 就长这德行，
1: 人物特征
0: 啊，
1: 人物特征。
0: 那你给我画给你
1: 画个。哎呦，画我，画我，画这样。
0: 这纸放得下你吗？你告诉我。
1: 你别这么着，
0: 这么着也放吗？你别瞎捣乱行不行啊？
1: 没捣乱，
0: 就你这样破案呢？
1: 我这不是，关您这案子也不行啊。
0: 怎么不行啊？
1: 您有没有那真正好的案子？我看看。
0: 真正好的
1: 啊，
0: 豁出去了
1: 啊！
0: 今儿我就破格带你破一回这杀人案。
1: 早就该这样
0: 啊。

0: 下一个
1: 啊！我克里斯蒂安诺·布里斯莱文斯基，
0: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1: 这么会儿就三回去了，
2: 咱们来到了密室杀案的现场。
1: 哎，好，
2: 注意啊！啊，咱们知道的信息不多
1: 啊。都有什么信息？
2: 死者是男性，
1: 男性，
2: 55岁，
1: 五十五岁，
2: 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口
1: 啊，没有伤口，
2: 死相非常蹊跷，
1: 蹊跷，
2: 家里没有什么亲戚，只剩一个外甥女儿。
1: 哦哦，
2: 死亡时间呢是今年的大年初五，
1: 大年初五。
2: 根据这些已知的信息，简单的算一算，
1: 我先分析一下啊，死者是多大？
2: 55，
1: 55岁，男性。
2: 对对对。
1: 这个死亡时间是
2: 大年
1: 初五。吃饺子撑死的，每次破五吃饺子，剩的不剩的，心的一包一块吃。
2: 你怎么还没撑死呢？啊，不是没有任何伤口，蹊跷，
1: 蹊跷。
2: 告诉你，简单的小技巧啊，已知只剩一外甥女了，
1: 哦，
2: 咱们采访一下，了解这个情况，调查一下吧。
1: 我得采访一下。
2: 这样，我扮演这外甥女。
1: 你是外甥女。
2: 采访我看能不能得出一些凶手的信息。
1: 哦，行行行，
2: 好吧，
1: 我采访一下不就完了吗？啊，你好，
2: 你好，
1: 就是你杀的。我想炸一下，没炸出来。
2: 你这什么拙劣的技巧，你知道吗？啊，调查问话，知道吧？
1: 调查，问话啊。请问你是死者的什么人？
2: 啊，外甥女。
1: 死者是你的什么人？
2: 我舅舅。
1: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2: 舅舅跟外甥女的关系。
1: 哦，对，
2: 能不老说废话吗？
1: 对。行，我问问你啊，
2: 脑子。
1: 我问你啊，那个你舅舅有什么仇人？
2: 那没有，我舅舅人缘非常好。是一个跨国集团的老总，非常有钱，也做过很多慈善呢。
1: 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1: 你就是杀人凶手。
2: 为什么呀？
1: 就是你杀的人
2: 啊，
1: 图财害命。
2: 我有
1: 心肠，
2: 我有不在场证明。
1: 你还有不在场证明？
2: 我去三亚旅游了，知道吗？
1: 谁能给你证明啊？
2: 我有朋友圈，我发过照片，你看看。
1: 你发照片了？
2: 对了，
1: 这是你们照片？
2: 对呀，
1: 还挺漂亮的这。
2: 你看谁呢？你？我，
1: 这是你啊？
2: 对呀。
1: 穿太少了，
2: 管着管不着啊。了解信息，知道吗？
1: 行，我看看啊。
2: 嗯，
1: 哎，这是你。
2: 对，
1: 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1: 这头发发型就不对，这是长发，你现在是短发。
2: 我还不许剃头吗？这不是理发不行吗？
1: 不知道了。
2: 还是的，我告诉你，这辈子你当不了侦探。
1: 什么？
2: 你有问题啊？
1: 你能啥？
2: 告诉你，记住了，这凶手就是这外甥女。
1: 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1: 人家有不在场证明，发朋友圈了。
2: 问题在朋友圈啊？
1: 怎么呢？
2: 他什么发型？
1: 长发。
2: 现在呢？
1: 短发。
2: 什么时候死的？
1: 大年初五。
2: 还是的
1: 啊，
2: 正月剃头，死舅舅啊！
1: 去你的吧。
3: 刚刚听到的是李涵和陈永志表演的相声作品《黑猫神探》。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精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5: 超下饭。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7: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5: 欢迎云飞继续在我们的有朋远方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今天呀，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你们大豆相声14周年相声专场的演出阵容。下面这两位，郭阳郭亮。
7: 郭阳郭亮表演的这个节目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老作品了，叫大魔术师。但近年演的也相对少一些了。我就没好意思让他们，就除了他们，其他的都是这次全新原创的节目。他们俩为什么我没这么要求，或者没这么让他们演呢？因为他们两个是临时救场，这还有一个小插曲。本来是想邀请的是陈印泉，
5: 去你那儿白话几句。
7: 北京白话，陈印泉呢一直说音费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你现在还愿意办相声专场，为相声做点事儿，我特别支持，不愿意支持啊。然后到开票前，我说8月15号印泉你能来啊？没问题没问题，音费那个没问题。然后到都开了，跟我说，因为我8月16号有一个汕头啊，那个看看场口。我说行，没问题。一会儿跟我说，哎，我们群里通知不行，8月15号晚上就得到。哎呦，我说那咱这就耽误了。那行，那我说没事，他就去了。因为对不起，我说没事没事，就得走了。啊，这个就开始找人。哎呦，找这一圈啊，最终郭阳郭亮能来，这个临危救场，救场出救火，特别感谢他们哥俩。
5: 而且我都好久没看见他俩正经说相声了
7: 啊！对，一直他们在演那个喜剧话剧，跟侯振鹏他们在演话剧，这回也是，也不叫重回吧，但至少是很久没有在北京的舞台上看他们俩了。
5: 是的，
7: 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一看，
4: 有挺期待的哈。
7: 对对对对对。
5: 既然你提到了二郭呀，咱们就来听听郭阳和郭亮表演的一段作品，也有年头了，叫《非常访谈》。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是个好日子，今天也是我们《非常访谈》啊头一次播出。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三位嘉宾。首先第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的马白先生，让我们掌声有请马先生。马先生你好。马先生，马先生差不多了，马先生，马先生，马先生来来来，你好，马先生，
9: 你好，
8: 我是主持人小郭，小李你好。咱们坐吧。
9: 好的，
8: 来，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马白，马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马。
8: 那甭问呀，您那个白肯定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那个白了。
9: 不是，我说小伙子你也太逗了。
8: 是是，
9: 你这里面哪有白呀？
8: 也不知道咱俩谁逗。
9: 马先生，跟您聊几个问题。
8: 没问题。
9: 这个您现在是身价5亿的影视投资人，
8: 是
9: 有没有拍过什么片子呢？
8: 有啊。
9: 去年我还拍了一个新片。
8: 是吗？
9: 给我们看看好吗？
8: 去年啊，我在这个我这个胳膊呀，
9: 你先把那撂，把那撂。
8: 哪个片子呀？
9: 电视剧。
8: 那你就说电视剧啊，你说片子我还以为这片子呢。
9: 那对不起对不起。问问您啊，您是怎么看咱们国产电视剧的？
8: 我是躺在沙发上看的。我没问您姿势，我是问您观点。 啊，观点是吧？
7: 对对对。
8: 怎么看国产电视剧呢？还行吧。但是还要继续努力。
7: 是吗？
8: 因为现在我们国产电视剧让韩国的电视剧给 PK 的够呛。
7: 哎呦，是吗？
8: 那我现在说到这点，我想多说两句啊。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韩国演员来我们国内拍个广告要2000万？
7: 这么多呢？
8: 我们演员多少钱？
7: 多少钱？
8: 几十万块钱呢？
7: 少点。
8: 各位，你们没当过演员，你们不知道我们国内演员有多辛苦。
7: 您说说，
8: 我当演员那会儿啊，哈尔滨多冷啊，那水多凉啊，我穿一泳裤，啪，就得跳下去。
7: 您这有点玩命了，您可以找替身啊，
8: 我就是替身。对不起啊，说到您的痛处了啊，
7: 没有关系啊，
8: 对对对，哎，那您这部电视剧现在正在拍，什么时候上映？到时候我们关注一下。这片子叫什么呢？那
7: 我这部片子呢是一个言情剧，
8: 哦，也是个悲剧，可能。
7: 这部片子呢叫《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
8: 不是，怎么这么长的名字呀？这就是特点啊！我拍《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我的目的就是要跟你韩国的言情剧 PK。
7: 那希望您这部《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能够大卖。
8: 谢谢，
7: 是，谢谢。哎呀，是有点意思啊。
8: 哎，我问问您，这部片子应该投资不少吧？
7: 投资挺多的了，现在已经达到1亿了。
8: 下血本啊。
7: 是。
8: 哎，问问您这个投资和投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7: 投资跟投机是吧？
8: 有区别啊。
7: 什么区别呢？
8: 投资是普通话，投机系广东话啦。
7: 我发现我有点降不住他。
8: 是，不是，咱们聊点生活上的问题吧。
7: 好的，
8: 好吗，马先生？听说您平时特别喜欢小动物。
7: 非常的喜欢，
8: 特别有爱心。
7: 特别有爱心。
8: 喜欢到什么程度？
7: 怎么说呢，反正基本上每顿都得有点。
8: 怎么喜欢吃肉啊？就啊，
7: 像宫保鸡丁似的。
8: 别说这个，
7: 咱说点别的。
8: 好好的。听说您是白手起家。
7: 白手起家。
8: 但您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7: 成功的秘诀啊，
8: 简单说吧，
7: 简单说，
8: 有一个有钱的老丈人
7: 真好。不是，您别老说这没用的，行吗？那个这么着，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8: 好的，
7: 好吗？
8: 你看每个人都犯过错，我看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肯定也犯过错。那么您犯了错误以后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很多年轻人你们说的。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你们犯了错误以后，你们总是自责。我自己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不要自责。我也犯过错误。那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
7: 您是怎么做的？
8: 静一静，点上一支烟，沏上一杯茶，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7: 这个不是，你别老哄。这什么嘉宾呀？这是，
8: 我跟他们说啊。咱们电视台的编导啊，注意一下啊，下回再请这个嘉宾的时候，了解清楚了再请，好不好？好在我们这是录播，你说你录这么一位嘉宾，到时候咱们播不出去也没有用，啊，这个编导下回请嘉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了，那么闲话少说，我们还是有请第二位嘉宾，是来自我国啊，湖喷大学的养生教授，郭教授，和我们聊一聊他的郭派养生法，再次掌声有请。你好，郭教授。
10: 你好，
8: 来，请坐。
10: 张虎，
8: 你
10: 好，
8: 你看看人家。来，请坐吧。
10: 好，
8: 聊聊您这个郭派养生法。
10: 好的，
8: 分几种。
10: 我的养生法分三种方法。运动养生法、心情养生法、食疗养生法。
8: 说说运动。
10: 运动养生法很简单，就是运动，
8: 这是废话啊。
10: 你们看到这个评委席有一座刘伟老师。
8: 哦，看到了。
10: 他现在就遵循我的这套养生方法，现在身体练得非常好。
8: 是吗？
10: 他现在坐这儿，他是穿着衣服呢。
8: 什么意思？
10: 他要是光着膀子啊，你们看他那后背
8: 怎么样？
10: 八块腹肌特别明显。
8: 不是，您等会儿，您说的那是王八，知道吗？
10: 谢谢。
8: 别谢了，别谢了，我没说您啊，刘伟老师，我说您那个形容，你那后背八，那是后王八后背八块，知道吗？
10: 不是，我让他练背肌。
8: 没听说。你别胡说八道啊。
10: 是，
8: 您这么着吧，养生专家，您说说那个您那食疗养生法。
10: 食疗养生法很简单了，那就是吃，对吧？ 吃这个，我现在想跟大家说啊，有这么三句俗语，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8: 哪三句？
10: 早晨吃的像乞丐，中午吃的像乞丐，晚上吃的 还像乞丐。
8: 那这就是乞丐啊，这个，这不就乞丐一天吗？
10: 不是，早餐吃的像什么呢？
8: 皇帝呀、
10: 啊！早餐要吃的像皇帝。
8: 对呀、啊，
10: 因为早餐是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吃好了一天都有精神。
8: 是，
10: 但是现在你们很多老年人，包括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在吃早餐上，你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
8: 什么误区？
10: 你们喜欢空腹吃早饭。
8: 不，你先等会儿，您
10: 空腹吃早饭。今儿我真遇上高人了，今儿个
8: 空腹吃早饭，
10: 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能不空腹吃早饭？嗯，你先别上厕所呀，
8: 就是憋着呗。
10: 你喝杯水不就不空腹了吗？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胃啊。
8: 真会着呗、
10: 啊，对不对啊？而且我告诉你们各位，吃要吃对东西，能治百病，不用吃药。这话我还真听说过。哎、
8: 郭教授，问问您啊、嗯，我最近总出虚汗，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10: 总出虚汗是吧、嗯？我了解一下你的平时生活好
8: 吗、啊。您了解哈。
10: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8: 哦，30，
10: 三十了。嗯，你媳妇多大？
8: 哦，跟我同庚，
10: 同庚。
8: 对，
10: 好。嗯嗯，什么意思？
8: 不知道啊，同庚就是一边大同岁，
10: 双胞胎，
8: 不是双胞胎啊，不是双胞胎。您别拿起嘴来就说。就是跟我一边大、
10: 啊、就跟你一边大是吧、哎、啊总出虚汗是吧？
8: 对对对，
10: 那你这是典型的肾虚。
8: 那怎么办、啊、
10: 吃腰子呀。
8: 吃腰子？
10: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要生吃腰子。知道吗？把腰子拿出来，拿棍儿穿好了，放冰箱里冻凉了，拿出来含着吃。
8: 哦，就这吃腰子？
10: 对呀，劲儿大呀。
8: 哦、啊、行，那我问您 啊我媳妇儿现在有这个神经性头疼。
10: 神经病啊？
8: 不是神经病啊，是神经性头疼、
10: 啊、神经性头疼。哎哎哎，吃腰子呀？
8: 干嘛还吃腰子呀？
10: 肾主骨，骨生髓，髓通于脑啊。哦，你多吃腰子，脑袋瓜不就行了吗？
8: 哎，我问问您啊，我岳父现在有这个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牙周炎、大脑炎、心脏病，这吃什么呀？
10: 哎，这个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5: 刚才听到的是郭阳郭亮表演的非常访谈，那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二位钱琦和宋伟杰。
7: 嗯，三场呢是钱琦，嗯，也是钱琦是一个一直根据个人的生活来写相声的一个人。
5: 对，哎，
7: 我的妈妈呀，什么这就是
5: 我的学生时代，
7: 对对对，我的实习生活。
11: 现在又有了恋爱时代、啊，
7: 恋爱时代是假的，
5: 那是
7: 假
5: 的，
7: 那瞎编的。
11: 这不行是吗？
7: 这不行啊！这回
5: 我在医院当大夫，
7: 对对对，
11: 小护士，
7: 护士。后来护士不是开除了吗？
11: 啊，还热爱相声。
7: 2016年2月16号被开除的，您记得倍儿清楚啊！
5: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跟你们不会有关系吧？
7: 怎么没关系啊？就有关系啊！我们这十年天天在台上说这事儿，要不我怎么记那么清楚呢？啊，这个，他今年这节目又是他打这个宣武医院出来不当护士之后呢，现在是一名老师了。
5: 哦，
7: 现在是一名老师，主要是那个管这个课后一小时的这些工作。嗯，进到学校里边，带孩子呀，做一些课外活动，他干这个了。所以也是依托这个写了一个相声叫《我是个老师》。
5: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哦、就是你作品你不能空中楼阁呀。
7: 对，
11: 他写的贴近生活，
7: 对，他有点贴近他自己的生活、
11: 对对对，
7: 这个我昨天刚给他修改完、已经跟他第一稿的稿子呢一个字儿都不一样了啊，他就全白写了。
11: 怎么还面目全非了呢？
7: 全非。我看他那本子，我看完我说那个我要走啊，我看到第三页的时候，我说我要走啊，我现在就走，我不能再往前看，我要看完了我就走不了了，腿气直了，真的给我气的，我说你不行，我就全推翻了从那。
5: 哎，那说到钱琦和宋伟杰，咱们来听听啊，这段作品是不是根据他们亲身经历改编过来的？来听听这段《全民健身热》。
12: 咱们国家这个医疗水平是逐步上升，
13: 那肯定是的，
12: 越来越发达
13: 啊、
12: 清朝的时候，
13: 哦，是，
12: 甭管说你是皇上啊，
13: 啊，
12: 还是太监呀，你得了这个
13: 比划呢，你
12: 这不就一顺手的事儿吗？
13: 别顺手，不能往我这儿比划。
12: 就说这皇上，得了天花啊、水痘啊，该死得死。
13: 哦，
12: 现在不一样了，
13: 现在发达了。
12: 就说您吧，
13: 拿我来说，
12: 得完这个天花啊、水痘啊，不耽误您当皇上。
13: 嘿呦喂！我当的了，
12: 我就说这意思嘛。
13: 你别这么说呀，
12: 过去那是病，到现在都不是病了，
13: 不叫事儿了。
12: 就是，比如说您，
13: 我
12: 有点咳嗽，
13: 咳嗽
12: 到医院了，
13: 我要过去了，
12: 大夫，我咳嗽，
13: 哦，咳嗽了，
12: 咳嗽了。
13: 那大夫怎么说呀
12: ？Doctor。
13: 我没问你，我没问你英文怎么说，我问你大夫怎么跟我说。
12: 我要是那大夫就这么跟你说
13: 啊？怎么说？
12: 你这没事儿，
13: 没事儿啊？
12: 我给你开点巴豆啊、泻叶就好了。
13: 大夫，我是咳嗽。
12: 对呀、
13: 你怎么给我开这拉肚子的东西？
12: 对呀、
13: 啊，
12: 看你还敢咳嗽吗？
13: 你可太损了你！
12: 不是，就说这意思。
13: 怎么你让医院开除呢你？
12: 你傻，你我这事儿啊？确实过去是病，现在就不是病了。
13: 是是，
12: 而且吃药是为了什么呢？
13: 为什么？
12: 这叫啊，亡羊补牢。
13: 用对了，
12: 对吧？
13: 这成语用对了。
12: 还有，未雨绸缪。
13: 又对了，
12: 是不是？
13: 还有吗？
12: 防患于未然。这个事情呢，就是
13: 然
12: 啊，然患于未然，
13: 防患于未然
12: 啊，是。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疾病啊，掐死，上吊在这个摇篮里，
13: 扼杀在摇篮中。
12: 对，
13: 我成翻译了，我
12: 就这意思。
13: 你真明白吗？你
12: 明白呀？
13: 哦，反正这倒是用对了，
12: 确实没错。
13: 那您说怎么防患于未然呢？
12: 勤加锻炼。
13: 哦，锻炼身体，
12: 得锻炼身体啊！
13: 哦，明白了。
12: 你平时锻炼吗？
13: 我呀，
12: 他不锻炼。
13: 我说话了吗？我
12: 啊，那您说，
13: 我不锻炼。
12: 哎，我要不是扛不动你，来过肩摔，使一绊子，我就勒着你脖子，我
13: 咱有那么大仇吗？我
12: 不是，就你肯定不锻炼呀、啊。
13: 你怎么看出来的？
12: 你看你这身材，
13: 哇，
12: 血压高吧？
13: 啊，
12: 血脂高吧？
13: 啊，
12: 血糖高吧？
13: 啊，
12: 甘油三酯高吧？
13: 啊，
12: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
13: 你有资格说我吗？
12: 你这身体你得注意了
13: 啊！我得锻炼了。
12: 你胖得减肥呀、啊，
13: 嗨，
12: 对不对？
13: 这确实是。

0: 确实有点，
1: 咱得听人家前期老师的，
0: 是吗？
1: 因为我毕竟呢，作为名艺人呢，我的经纪人也经常跟我说了，我宋老师你要注意身材管理了。
0: 宋老师
1: 应该注意，
0: 你是不是稍微出现了些幻觉？当然了，你一个相声演员，
1: 对呀，
0: 况且
1: 啊，
0: 还是一个捧哏的，
1: 这个重要吗？
0: 你要什么经纪人呀？你都没有经济来源，
1: 你没把实话说出来，
0: 对不对呀？你得锻炼身体。
1: 我锻炼身体不完了吗？
0: 对呀。
1: 那你还别说我了，你锻炼吗？
0: 我太爱锻炼了。
1: 你有那杠铃高吗？你就锻炼。
0: 那健身房不是小点的杠铃吗？
1: 还去健身房呢？
0: 但是来说，去健身房锻炼是其次的。
1: 没听说过。
0: 怎么了？
1: 朋友们，去健身房锻炼是其次的。
0: 对呀、啊。
1: 主要是什么呢？
0: 咱这个工作一到健身房，哎，
1: 被开除的护士。2016年2月16日。
0: 你少提我这件事儿。春
1: 暖花开的日子。
0: 不要再说了。不是护士这个职业
1: 啊，
0: 咱们现在这个职业，
1: 相声演员。
0: 对啦，
1: 到健身房给人说相声，他确实啊，台上说的也不可乐。大哥跟那儿卧推呢，他过去了，哟，大哥卧推呢，没事，您推着我给您啊使一包袱，您听着就得了啊。你是我爸爸，得又泥了，回见吧，大哥。
0: 哎呦，我怎么那么爱说相声啊？
1: 你勤加锻炼呢，你。
0: 我在这儿说不乐他们，我到那儿练习去，那大哥也没乐。
1: 是大哥一没乐一生气，使劲推上去了。
0: 我真闲里的慌。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
0: 相声演员得观察生活呀。
1: 去那儿观察生活。
0: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1: 别整词儿了啊！
0: 是不是？
1: 具体跟我们说说观察什么了？
0: 观察到了，这上年纪的人，爱慢跑。
1: 哦。
0: 年轻的爱游泳。
1: 是。
0: 男生爱练胸，女生爱练腿。
1: 那你爱练？
0: 水真热呀！哎呀！
1: 你跑那儿洗澡去了是吗？
0: 洗澡怎么了？
1: 哦，
0: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
1: 那句话呀，
0: 健身锻炼特别好，练完之后得洗澡。哎，有人有人遇见搭讪你别跑。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哎，走了。
1: 你等会儿，别滑过去啊。
0: 啊，
1: 那个，我呀我呀，什么意思呀？这个
0: 就是我们这四六八句啊，差一句。
1: 你还好意思管这叫四六八句呢？
0: 我是怼上一句，他发现了。
1: 谁都发现了。没编上来就说没编上来，
0: 不就洗澡特别重要？
1: 就看出你爱讲卫生了。
0: 不是那天练完了
1: 啊，
0: 要去洗澡啊，
1: 哦、
0: 你得去这更衣室啊。
1: 是，
0: 刚往里走吧。
1: 嗯，
0: 有一阿姨啊
1: 啊，
0: 盯着我看。
1: 她觉得你走错更衣室了。
0: 有这种可能？
1: 当然了，
0: 我习惯了。
1: 哦，
0: 我下意识就说了一句、
1: 哎：“你怎么跟阿姨解释的？”
0: 我没走错。
1: 你横什么呀你？你们这横什么？
0: 我跟她说嘛。
1: 哦。
0: 那阿姨一下就说了，
1: 说什么？
0: 知道你没走错。
1: 哦，人家知道。
0: 小姑娘
1: 知道。
0: 我看你演那节目了。
1: 哦，
0: 昨天就播了。
1: 哦哦哦，
0: 我老爱看你，
1: 还喜欢你。
0: 哎呦，演不错，
1: 挺好的呀。
0: 还跟那小胖子搭呢吗？
1: 还知道我呢。
0: 你们俩说特别好。
1: 哦，
0: 哎，你也在这儿锻炼呀？
1: 哦，
0: 周中练呀。
1: 是，
0: 行，得锻炼。我看你真是挺不错，小姑娘。哎呦，你们都周几演出啊？
1: 哎呦，
0: 周六演，周日演呀，上午演，下午演呀。闺女，啊、买课吗？
1: 卖课的呀。
0: 你看。认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1: 别不要脸了、啊，人套半天词就是为了卖你课的。
0: 人家这不是正常交流吗？
1: 啊是啊。
0: 这完了之后还有别的事儿呢？
1: 啊，别的事儿。
0: 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接热水。
0: 我有毛病吧？我。
1: 对呀、啊，你得拿着你那5升的大水缸子，到人健身房的免费饮水机，吨吨吨吨吨接满了之后，拧好了盖，搁背包里回家。
0: 哇，多没得干
1: 啊！
0: 5升啊，
1: 啊，
0: 那多沉呐、
1: 啊！那您呢？
0: 拉着车，
1: 哎，我就知道，行了，就爱占这小便宜。
0: 这不是占小便宜
1: 啊！
0: 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
1: 还什么现象啊？
0: 健身房里边有那搭讪的，
1: 搭讪。
0: 就是有男生有练的，女生也有练的呀。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就有这个男生跟女生搭讪。
1: 哦，
0: 而且我经常啊，
1: 啊，
0: 像我们这种年轻、貌美、可爱的小姑娘，我们经我们经常会，我们经我们经常会遇到。怎么了？有的男生跟我搭讪啊。 对不对？我们经常会遇到那种搭讪的。
1: 你理理我，你别不理我行不行？
0: 我理你干嘛呀？
1: 我跟你说话。
0: 男生跟我搭讪。
1: 我是阿姨呀、啊，我。
0: 废话，
1: 我跟你说话呢。
0: 说什么？
1: 怎么可能有人跟你搭讪呢？
0: 你不信？
1: 我信了、啊，我信了。
0: 既然你不信呢，咱们给大伙表演表演。
1: 我信了，不用演，我不
0: 跟你演。你不能信、啊。
1: 我信了，我信
0: 了。你信了之后，他没法表演呀、啊。
1: 别演，别演。
0: 演一回。
1: 不是，
0: 必须得，就是你就这么演，
1: 不是
0: 就你出来、啊，你就散发着光芒。
1: 哎、
0: 这有一个词儿叫这个达克宁效应。
1: 我是脚气呀、啊，我。
0: 不是，我再想想，就是你有光，你出来噔噔噔噔噔噔，你就是那哎，好利有报应。不是你跟我搭讪呗。
1: 你要说那是不是丁达尔效应？
0: 对，
1: 你真知道咋知道？
0: 就是这
1: 啊，丁达尔效应
0: 就这效应。
1: 咱别演，
0: 然后你一演演一回怎么了？我也想体验一下被男生搭讪的感觉。
1: 还就是没人跟他搭讪呢。
0: 你就演一回，行不行？
1: 行，
0: 真是
1: 不搭讪嘛是？
0: 来，咱开始啊。
1: 哎，田老师，
0: 哎，你
1: 辛苦，
0: 像话吗？
1: 见面到辛苦必定是江湖吗？
0: 不是，咱在这地方是健身房。
1: 那到什么呀？这个、
0: 到什么？到什么就聊天儿不就完了吗？
1: 不能到辛苦，
0: 就不能到辛苦啊！来，哎。
1: 钱老师，
0: 哎，您好，
1: 您在这儿演出呢？
0: 我有毛病，我跑健身房给人说相声去。
1: 啊，给您卧推大哥说相声。
0: 不是，
1: 您那是祖墓的呀。
0: 你他妈嘴闭上吧！哎呀，
1: 不会别的传统活呀。
0: 就是，哎，就这么说吧，咱俩在这健身房啊，咱俩这关系呢，就是不认识。
1: 那该有多好啊，简
0: 直！你就当就不认识，咱们就聊天不就完了吗？你跟我搭讪好不好？
1: 我跟你搭讪
0: 啊，再来啊，
1: 费劲。哎，小伙子。你看那个，
0: 我不看，你诚心吧？你叫谁小伙子你？你阿姨
1: 不是你说的，咱俩不认识。
0: 是啊，
1: 一般不认识的人都把你当小伙子，对不对？
0: 不对，
1: 怎么就不对？
0: 我不认，你就咱们健身房，你聊点那健身的事儿。
1: 聊健身的事儿
0: 啊，再来啊。
1: 哎，您好，
0: 哎，您好，
1: 那个这500公斤的杠铃你还用吗？
0: 要不您拿走吧。
1: 我拿不动，我看你帮帮我吧，好吗？
0: 我真想拿来砸你，我搬不动，我就砸你了。
1: 干嘛呀？
0: 你就诚心，我就想有一男生哎跟我搭讪，死乞白赖跟我要微信，怎么这么难呢？
1: 我觉得那男生挺难的，还死了憋咧问你要微信，他有啥难事儿不？前妻，
0: 你就配合我演一回，就跟我搭讪，死乞白赖管我要微信就不行吗？
1: 行，我配合你演一回，保证满足你。
0: 再来，
1: 真是的。哎，您好，
0: 哎，您好，
1: 哎，您是那相声演员吧？
0: 哎呦，
1: 你在这健身房练呀？
0: 啊，就在这锻炼。
1: 我看您练的还挺不错的，
0: 还行吧。
1: 我能加您微信吗？
0: 不好吧？
1: 那您能扫我一微信吗？
0: 不合适。
1: 加一个吧。
0: 哎呦，别了。
1: 你加一个吧。
0: 你真的那么讨厌呢？
1: 我今天就想加您微信。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这月业绩
0: 啊
1: 还差10000呢。
0: 卖课的。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乱世之中，他狠得下心斩除阻碍，也放得下身段招揽贤才。争霸路上，他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登高观海，又满怀家国理想。权谋是他的铠甲，失意是他的软肋，武高是他一生的底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身处乱世挣扎前行的魏武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篇，8月8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里长椅啊正在上演，天桥剧场舞剧李白再度登陆，带我们重返盛唐。中国国家话剧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当中，话剧狂飙再现田汉的生命激流，而大荧幕上有以胶片镜头对话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呢，也即将跟大家见面。
1: 要说到奥德赛，绝对算得上是大片哈。我们也都非常喜欢很强的演员阵容，或者说吸引人眼球的这种大制作。但是有的时候呢，在戏剧或者电影的世界当中，有另外一种震撼人心的表演，靠的不是那些华丽的布景，也不是成群的大牌演员，而是那种最极致的简单。比如说整个舞台或者整个荧幕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人，这就是独角戏。一个演员用台词、肢体、情绪，甚至是一个眼神、一段呼吸，就能够撑起整部作品的全部灵魂。而且没有任何搭档可以帮你去搭戏啊，或者救场啊，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演技、台词、情绪把控力的终极考验。
0: 没错，今天的文艺广角呢，就推开独角戏这扇艺术的大门，分享几部啊口碑经久不衰、堪称经典的独角戏经典名作。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览万象，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杨佳音指导，于震、新月主演的长椅呢，正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演出。这部仅用两位演员撑起的小剧场作品，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谎言与真相、试探与袒露的情感博弈。那本轮演出将持续至8月14号。
1: 作为北京仁义极具代表性的小剧场的剧目，长椅呢是有深厚的创作渊源和清晰的艺术脉络。这部剧改编自苏联剧作家盖利曼的经典名作，是戏剧领域极具有影响力的双人独幕剧。2022年，为了纪念中国小剧场戏剧诞生40周年，北京仁义呢就把这部诚意之作搬上了舞台。4年来，这部话剧在仁义小剧场的舞台上是不断的打磨、不断生长，以稳定的创作班底和不断精进的舞台呈现，收获了一批又一批观众的认可和共鸣。
0: 北京仁义呢近些年来推出了多部长演长新的双人独幕剧，比如《晚安妈妈》《情人》《老式喜剧》《迷幻洋麻将》《华沙旋律》等等。这个长椅啊，也仅以他和他，这个一个是女字旁的他了啊，
1: 一个男他一个女他，
0: 对对对，两个无名的人物一方的街头的长椅为核心，讲述了一场看似偶然的相遇啊。这个男人与女人在长椅上展开了言语的交锋，这谎言有真相，各种交织，这俩人呢也是不断的试探，不断的拆穿，逐渐的逼近了彼此内心的这个孤独和渴望。这个剧情啊，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层层推进，好像它是有生活质感细腻的部分，又有一些这个不同关系的这种深刻的拷问吧。
1: 没错，导演杨佳音介绍说呢，在充分的尊重原剧本、无定名人物、无固定场次、开放性特质这样的基础之上，会在每一轮的排演当中持续的优化细节，来提升表演的层次，也让经典的剧本能够契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那么在他看来呢，这部作品是一个外国戏啊，但讲的不是外国事，故事是演给今天的中国观众看的。
0: 那没错，这个对于两位演员来说，这个是挑战的、啊、这个戏，因为这部戏的难点在于同一个时空当中，两个人要不停的反复、不停的转折，这个要有专业的理念和表演风格的统一，而且要对人物认知的一致，你不能是对不上号，以及在眼神交汇的时候有些这种信任呐、默契等等不同的复杂元素。
1: 对，
0: 那作为生活中的伴侣，于震和新月两个人呢，也在长椅当中的排演里面展现了绝佳的默契和张力。他是两口子。
1: 对，是的。那么这轮演出当中也延续了此前非常受到好评的沉浸式舞台设计，剧场当中弥漫着雾气，舞台上呢被雨淋湿的地面，还有昏黄的灯光、真实的雨声，就共同为观众营造出一个那种似曾相识却不常见的场所，让人仿佛置身在雨雾迷蒙的街角，和剧中的人物一同去经历这场情感博弈。
0: 哎呀，这个戏其实挺难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小剧场里的情感暗涌呢，让人非常纠结，而另外一边的天桥剧场则是盛唐的风月、诗酒人间另一番的气象啊。
1: 8月7号到9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啊，由韩宝全指导、中国歌剧舞剧院倾力打造的口碑舞剧《李白》在天桥剧场精彩的上演。
0: 其实谈到李白呢，很多人都会想到他诗仙的这个美名，狂放不羁、才华横溢啊，千百年来所有的文人墨客都心向往之，酒入 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了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你说他多重要啊，
1: 太厉害了。
0: 在某种意义上呢，李白已经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象的一个符号，以其独有

0: 吸引人的
1: 舞剧的开篇啊，它就是一幅水墨画卷徐徐的舒展开来，画面呢是由远及近，那就是大唐长安的壮丽山河。在月夜思这个篇章当中，舞台呢使用了干冰营造烟云萦绕之感，右上方呢会射出一束追光，聚焦在衣袂飘飘的李白身上，诗人呢就仿若谪仙立于云巅之上。东巡歌这个篇章当中，李白是获罪入狱，被判流放夜郎，那么那一组永王东巡歌就正是一幅囚住世人身心的无形枷锁。
0: 还有那个《将进酒》里面，李白呢是舞剑长啸，束缚顶天立地，左右移动的书法屏风随着舞者的跳跃转腾翻飞而变化位置，那配合他的完成这一个千古名篇。尤其是当李白舞剑啊，这个演员啊吟诵《将进酒》的时候呢，月下独酌对影成三人啊，这个舞台呢就马上变换了颜色。他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啊，这个诗人的这个天真的情绪和苦闷烦恼等情绪在舞者的肢体语言和灯光的变化里面，哇，这个配合的非常好看啊，显露无遗。
2: 钟鼓馔玉不足贵，愿长醉。不负心不画马千金秋，儿童笑。

0: 舞剧的最后呢，李白终于从回忆当中醒过来了。垂垂老矣的诗人思及自己人生的几番浮沉起落，或许最终也没有能够和自己的不得志去和解，但是呢，愈加飘逸肆意的舞步又足以证明说他已经感受到了另一种生命的愉悦。而此时呢，一个光点会在舞台深处闪烁放大定格，那就是大家熟悉的那轮皎洁的明月。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灯光逐渐的暗去，全场默然，这是整部舞剧最具有浪漫气质的时刻了。
1: 没错，李白轻吟着诗歌，向着光的源头缓缓走去，揽月飞升。这时候观众才反应过来，李白他就不是世俗之人，他就是诗仙呢，他得回到天上去啊。
0: 嗯，
1: 他口中吟诵的是《静夜思》，这首大多数人初识李白的算是个启蒙诗，是全剧的序章，也是全剧的一个落幕。
0: 嗯，要说到这个舞剧，李白呢，首演时间是2017年，算一算，真的都快10年了哈，是国内最早的以中华历史人物生平为题材的民族舞剧之一，算得上初代网红吧，但是一直都是长演不衰。
1: 如果大家也喜欢李白的话呢，不妨去天桥剧场，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唐诗酒之约啊，咱不能真喝，但是能感受，这个确实诗歌的魅力啊，真的是无穷的。
0: 嗯，没错。

0: 走出这个剧场，我们可以在屏幕上去感受另外的一种力量，有一腔热血和赤诚理想在这里尽情的绽放。
1: 8月9号的下午2点半，话剧《狂飙》青春版高清修复影像呢，将于国画先锋智慧剧场展映。该剧呢是由田沁鑫于2017年编剧并且执导，演员金世佳领衔主演，深情讲述了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的田汉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与炽热的情怀。
0: 话剧《狂飙》首演时间是在2001年，当时呢是由田沁鑫集结了演员辛柏青、袁泉、朱媛媛、陶虹等等，当时呢也是初露锋芒的一些优秀演员，生动刻画了田汉投身戏剧事业的激情岁月，也成为了舞台艺术的经典之作。
2: 熊佛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在河北应县主持戏剧大众化研究，中国第一个写农民剧本的人，代表作《青春的悲哀》。
3: 洪深，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到国外专攻戏剧专业的第一人，回国后他废除了男扮女装的演戏方式，第一次按照欧美的演戏方法导演了英国名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又称《少奶奶的扇子》。
2: 田汉又名寿昌，戏剧活动家，革命戏剧运动奠基人，革命战士。
1: 2017年，时值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之际，田沁鑫再度执导《狂飙》，推出了青春版。新版的时候，金世佳领衔上海戏剧学院新生代的演员。那么，在传承经典内核的基础上，他融入了前沿的舞台科技，也赋予了剧目澎湃的青春气息与当代的解读。剧中那句啊，穷尽一生也要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个呐喊，那经由这些青年演员们的演绎啊，激荡出跨越时空的一种共鸣。
0: 话剧《狂飙》是以详实动人的史料打开了田汉作为中国话剧的狂飙突进者的壮阔人生。他是一位创作巨匠，63部话剧、28部戏曲、12部电影剧本以及1000余首歌词和诗词，就奠定了其作为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的不朽地位。
1: 情感赤子，从童年母亲的慈爱、少年初恋的心动到艺术探索的灼热，剧中细腻描绘了他生命中最温暖的时刻与最深沉的情感纠葛。
0: 他也是一位时代诗人，他既是高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铮铮战士，也是低吟我不愿往事重逢，我喜欢爱恋梦中的浪漫诗人。
1: 话剧《狂飙》呢，是选取了田汉的5部代表性作品，以戏中戏的形式将经典片段与其个人的命运啊相互的映照，展现了他多面的人生和精神的世界。而且话剧《狂飙》的青春版也是第一次啊在话剧舞台上大规模用了即时拍摄、瞬间剪辑、实时投屏的技术，所以演出里面摄像机是挺多的，8台摄像机同步捕捉，那后台呢进行处理，所以他当时录的时候就已经是半电影化的效果了。
0: 没错。
4: 有时目光如炬，有时当着一种美景便认着那奇想如庄周作蝶翩翩飞舞，有时看着极壮烈极辉煌的场景，每不知不觉泪如雨。我虽然不懂世事，也受了好多世纪并经了许多世界苦，但在这古神已死心神未生的黄昏，我滋滋的要求那片新浪漫主义的乐土。
0: 舞台上的激情仍然在涌动，那我们的视线呢从国内转向国际荧幕，史诗巨制重磅来袭，带我们解锁跨越时空的视听震撼。
1: 2026年7月至8月，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马特·达蒙、查理斯·塞隆、汤姆·赫兰德等主演的史诗电影《奥德赛》在全球是陆续上映。《奥德赛》呢是8月8号至9号在全国所有的 IMAX 与 Cinity 的影院来点映，8月14号是正式上映。
0: 荷马史诗《奥德赛》讲述了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历经10年的漂泊，最终返回家乡伊萨卡的故事。那么将这样一

0: 部经典的故事搬上荧幕，诺兰表示说自己最想呈现的首先是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冒险感。
1: 一个脸孔，一个舰队，一场战争，一个人，一个念头，一条计谋。在电影《奥德赛》的开篇，当斯科特饰演的吟游诗人在伊萨卡王宫的宴席上用结账清脆地敲击地面三下，继而吟诵出了这六组单数的名词，就像六块的基石啊，垒起了整部电影的一个骨架，也劈开了荷马史诗距今近3000年的时间壁垒。
0: 诺兰说自己在小学的时候首次接触到了《奥德赛》的简写版，当时呢，木马记的故事和诗中鲜明的奇幻元素，像独眼巨人，还有用歌声诱惑水手的海妖，都令他着迷。那么这些记忆一直存于他的脑海深处，当那些元素被现代故事重新演绎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异常鲜活。诺兰呢，越想越觉得，如果说能够用顶级的预算、顶级的阵容，把现代好莱坞大片的所有技术和资源都倾注到这个宏大的故事里，绝对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儿。于是呢，就有了这部作品。
1: 在诺兰看来呢，改编《奥德赛》的首要任务并非是单纯致敬荷马的古典宿命观，也不是仅仅书写现代人对抗迷茫的精神漂泊，而是将两者融为一体，并建立在一部商业大片最基础的娱乐性之上。他也说了，对自己来讲啊，一部改编作品首先是有娱乐性，它必须是一部能够吸引大家看的这个故事，投入其中。因此他说最想做的是把这部史诗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冒险感、兴奋感呈现出来。
0: 诺兰以往的作品大家都非常熟悉，经常呢是以精巧的叙事结构来制造悬念，但是呢，奥德赛的结局几乎是人人皆知的，所以呢，其实没有人会疑惑奥德修斯最后是不是能够回家。那么当悬念本身就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怎么样去抓住观众呢？诺兰的答案是这样的，知道终点，但是并不会让紧张感变弱，反而可能会增强这种张力，因为观众知道奥德修斯最终会回到家，而这一点反而能够让我把重点放在那些必须等待他归来才能够解决的冲突和矛盾上。
1: 所以这个大导演的这思路和角度就是不太一样，知道结局还能拍成这样，其实挺厉害的，
0: 还能有紧张感、啊、
1: 对，真是不容易。奥德赛呢，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程是由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一个故事长片。我好像看到大家在分析啊，说你是看那个 IMAX 还是 Cinity， 它那个比例是多少，讲了好多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越大越好吧。
0: 但是我确实看他现场的那个机器特别的大，据说用了好像几十万米的胶卷、哦、还是反正几万米的胶卷，现场还有收声各方面都给自己增加了很多难度。
1: 是是是，大家呢可以去电影院感受一下啊。史诗的厚重之后呢，咱们换一种心情啊，换轻松一点的，暑期的电影院也不能少了孩子们的欢呼。8月8号，一部充满欢乐和勇气的动画电影也要上映。
0: 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汪汪队立大功的全新大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日前呢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会在8月8号和大家见面。那么这部作品呢是由卡尔·布伦克尔来指导，勇敢狗狗不怕困难啊，这个是剧中经常会说的一句 slogan。作为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电影的第三部，这一次呢是延续了系列作品欢乐、勇敢和陪伴的内核。电影讲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超强风暴，将莱德队长和汪汪队卷到了神秘的恐龙岛。莱德和汪汪队首次发现了恐龙的踪迹，还结识了身残志坚的小狗乐乐。那么一场冒险的奇遇就由此展开。汪汪队呢也和岛上的恐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此同时，汪汪队的宿敌海丁娜市长觊觎起恐龙岛的珍稀资源。勇敢的汪汪队当然是迎难而上，为岛上的恐龙们赢得一线生机。
1: 汪汪队立大功是很受孩子们喜欢的儿童动画片系列，2013年首播，讲述了一个精通科技的小男孩莱德在拯救了六只小狗，像阿奇、毛毛、灰灰、小丽、鹿马、天天啊，这六只小狗很可爱啊。将他们训练成了一组本领高强、天赋异禀的狗狗巡逻队，就简称汪汪队。
0: 哎，是的，
1: 一起呢为了保护冒险们和其他地方而完成不同救援任务的故事。故事当中啊，每只小狗都性格很鲜明，各有特长，他们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专业狗狗工具背包以及这个狗物
0: 啊。
1: 在执行救援任务的时候，这个狗物呢会变形为对应项目的救援车辆。这没看过这个啊？
0: 我看过。
1: 你立大功了啊！狗狗们也在各自掌握不同领域的专业技能，互相配合完成救援任务。
0: 嗯，是的，其实这个 IP 真的非常火啊，全球都很火。它曾经已经有两部大电影上映了，《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的第一部是2022年在中国内地上映的，那么第二部呢叫做《超能大冒险》，应该是在2023年的时候全球上映。
2: 当世界受到威胁，有一支小队随时准备出发。
3: 他是说午饭吗？
4: 不是，我是说出发。
3: 陨石向我们飞来了，快放下！哇，
5: 我们需要一个新名字。
3: 汪汪队怎么样？但是要更厉害、更酷一点的。那这样如何？超能狗狗，只要和我们其中一人作对，就是和我们所有人作对。
6: 走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刚才说了两条关于电影方面的消息。
0: 嗯，
1: 这个孩子们这个暑期啊，这个快乐不止在大屏幕上，科技跟国风也会碰撞出奇妙的这个感觉，也会点亮大家的夏日欢乐时光。
0: 嗯，没错，这个暑期啊，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有非常多有意思的活动，演出呢涵盖了像交响啊、室内乐啊、独奏、合唱、中国民乐、戏曲、杂技、儿童剧等等非常多的门类，还有中国人的戏曲系列讲堂、非遗体验营，带着青少年朋友们触摸国风之美。
1: 另外呢，特别策划的机器人音乐周将于8月中旬登场，届时呢，跨界音乐家将与机器人这个乐队啊是同台共演。
0: 嗯，
1: 北京民族乐团呢将与机器人并肩奏响经典的曲目。负责人也说了，科技加艺术的价值在于赋予传统文化现代的语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那么在视听交融的氛围之中，孩子们无需被灌输，便能悄然地领略国乐之美。
0: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支机器人乐队啊，但是我看到最近很多朋友圈啊，包括视频号里都能够刷到机器人在演奏，好像上海也有，然后北京也有，他们是不是在巡演啊？
1: 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已经走进我们生活了，可应该不是同一支乐队吧？
0: 不知道啊。
1: 我们现在乐队真的很好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真的感受感受，多了解了，孩子们也会感兴趣啊。
0: 对，他们觉得机器人演奏可能跟平常我们看到的会有很多不一样、啊。
1: 不太一样。
0: 那么这个演出呢，叫做《机械与心弦：人机共奏国风新狂想》。这个演出呢，8月15号的下午14点和晚上19点将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喜欢的小朋友们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

0: 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之声，生活多彩。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大家好，我是子彤。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话剧领域当中的独角戏。那个舞台上没有什么七七八八的各种复杂的道具，也没有大戏的演员，但演员呢独自站在台上一演就是一两个小时，你就把完整的故事、饱满的情绪、鲜活的人生原原本本的传递给台下观众。这种面对面的现场感染力啊，是其他艺术形式没法替代的。
1: 要说独角戏呢，算的是最考验演员功力的一个形式了，而话剧当中的独角戏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是没有办法咔的，对吧？没有办法停下来的，一个人一个舞台一气呵成。所以说能够成为话剧的独角戏的演员是很多演员对自己自信的一个表现。
0: 一个人撑起一部作品啊，这很厉害啊。
1: 对，
0: 而作为观众呢，能看到独角戏的途径不像以前了，现在也挺多的。2023年的时候呢，曾经举办过一个叫首届鼓楼西独角戏的戏剧节，2024年呢，它就已经升级为国际独角戏剧节，也呈现了很多优秀的独角戏的作品了。
1: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有短视频，而且呢节奏很快，注意力也很难集中的一个时代。独角戏呢，好像是一种比较慢的艺术，它需要让您坐下来，关掉手机，花上90分钟，甚至150分钟，看一个人在舞台上慢慢的讲述一个故事。正是这样的慢，让我们有机会可能去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就是独角戏舞台上的那个人，有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0: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热闹，因为手机里面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媒体渠道里面都一堆人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一个人的时候，你反而你不知道干什么，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吧。也不能说好还是不好，反正是现在大家都这么干。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一起走进一个人的舞台吧，安妮霍克的一天。
1: 先来说这个作品呢，是由薛佳担任主演的，会把观众带入到一个又真实又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安妮霍克这个因为天生有胡须而被社会边缘化的女性，在马戏团当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她呢被观看、被嘲笑、被遗忘，但是呢当一场意外的约会的邀请降临的时候，她满怀希望的去打扮自己，但是最终的面对的依然是残酷的现实。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探讨的是一个长了胡子的女人是否有权利被爱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引人深思的。
0: 对，沉默的震撼据说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尽管呢仅有几句简短台词，他这个演员呢通过精湛的演技，仅凭着眼神、呼吸和细微的肢体动作，便能把这个主角就安妮啊，他孤独、渴望与绝望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舞台布置倒挺简单的，仅由沙土、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面镜子组成，共同营造了安妮内心世界的荒芜感。
1: 除了这个作品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他的作品，叫做我们很美丽。这部戏4个小时，而且是独角戏。
0: 这个很累啊。
1: 对，
0: 大家这个看的都不轻松，那演的更累啊。
1: 他呢不仅是深刻的挖掘了普通人命运的多维层面，更是巧妙的融合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元素，诗意盎然的诗歌到粤语老歌的悠扬旋律，从生动描绘的市井生活场景到水墨意境的深远内涵，整部作品呢是构建了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一个视觉盛宴。
0: 这部戏是4个小时，而且是独角戏我们很美丽。它有4个章节，就是基本上1个小时1个章节。第一章呢是从天而降，描绘了这个主角如何被现实的重压击垮，失去了工作，陷入在泡面、电视小品和粤语老歌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苦苦挣扎。那第二章呢叫做沿着河流，展现了他如何开始尝试写作，试图通过创造故事来寻找生活的意义，然而现实的残酷却让他不断的陷入到自我怀疑的漩涡。第三章呢叫做疯狂的爱，探讨了爱情的影响力。第四章呢是永恒，揭示了他如何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这种各种挣扎呀、挫败之后，找到内心的力量，从而走向永恒的一个美丽。我觉得这浓度是不是有点高啊？4个小时，这人的一生啊。
1: 因为没有看过，所以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作品，大家的了解度可能会高一点。初步举证。
0: 这个确实是，
1: 对吧？因为它不仅有这个国外版的独角的话剧，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国内的版本，而且还有电影的版本。
0: 对，
1: 对吧？
0: 就是能做独角戏的人吧，我觉得都挺厉害的，因为他始终的是审视自己，而不是审视他自己跟外面的关系。自我的审视、自我的批判、自我的平衡和纠结，其实挺难的一件事，就内耗挺严重的呀。
1: 所以是不是几乎所有的独角戏都含有很浓厚的哲思？
0: 因为人到最后就是一个人走嘛。 么，就是做独角的人他更注重的是自我的反思，自我的，
1: 有道理，但是这个是我们很多普通人好像不太具备的一个素质，对吧，
0: 我们现在都得学习这件事情啊，
1: 对，
0: 不要一直都向外求，是吧，
1: 没错，
0: 刚才你说叫初步举证是吧，
1: 对对对，来关注一下这个吧，这个是近几年全球最火大众认知度断层第一的独角话剧初步举证，不管是海外的原版巡演还是国内中文版的演出都收获了超高的热度，也是彻底打破了大家对于独角戏小众又冷门这样的刻板印象。
0: 这部剧呢是澳大利亚的剧作家苏西米勒来编剧，他把自己在刑辩工作当中看到的真实案例写了进去，2017年完成了剧本创作，2019年5月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马厩剧院完成了全球首演，2022年登陆伦敦的西区哈罗德品特剧场，2023年6月份由周可执导辛芷蕾主演的中文版呢在上海正式首演，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
1: 整部剧啊全程没有任何的配角，时长109分钟，没有中场休息，演员是要独自撑起全场的，同时呢要分饰很多角色，比如说女主角、法官、陪审团、证人、同事等等，台词的密度非常的高，情绪张力也是拉得相当的满。故事呢讲的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刑辩律师泰莎，他很聪明又很犀利，在法庭上是从来没有任何败绩的，专门帮那些被指控性侵的男人脱罪，而且呢他辩护的策略很专业，就是质疑女受害者的一个证词，指出他们记忆模糊，强调证据不足，他觉得自己呢是在维护法律的公正。
0: 对，命运呢跟他开了一个特别残酷的玩笑，泰莎自己呢在一次约会以后呢被同事给性侵了，当他坐在警局的询问室里面，当他站在证人席上，他才发现原来他曾经引以为傲的那些辩护技巧现在每一刀都割在自己身上，他质问司法系统，为什么受害者要反复证明自己的完美无缺，为什么法律要求他们记住每一个细节，却允许施害者说我记不清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看清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司法体系对这个女性的受害者充满了偏见和冷漠，甚至是二次伤害，他不仅要对抗施暴者，更要直面整个体系的不公，完成自我信念的撕裂和重构。
1: 所以说整部戏呢就是泰莎一个人的独白，从头到尾在台上换装，还有像哭泣、愤怒、崩溃等等情绪，整部剧呢不是一个单纯的戏剧表演，更是深刻的探讨了像法律公平、性别议题等等现实的话题，非常具有社会意义。辛芷蕾的中国版也是引发了巨大的讨论，他为这部剧呢也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熟记了海量高密度的台词，现场的表演也是爆发力十足，把泰莎的痛苦、倔强和内心的觉醒演绎得淋漓尽致，当然也让这部剧真正的走进了国内的大众视野，成了很多人接触独角戏的入门首选。
0: 很多女观众看完之后说，这不只是戏啊，也是我们的生活。
1: 辛芷蕾的这个版本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女生担纲的一个作品，接下来的这个也是一个女生担纲，
0: 这独角戏好像女生的多一点。再来说一个咱们国产独角戏的标杆作品吧，孟京辉戏剧工作室出品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个算是国内演出周期最长、受众最广、票房最稳的独角话剧之一啊。2013年在北京蜂巢剧场首演，至今全球巡演的场次已经超过1000场，主演呢叫黄湘丽，也凭借这个角色被大家呢是亲切的称为独角戏女王。
1: 整部剧呢是由孟京辉担任导演，舞美、灯光、多媒体等团队都是专业配置，但是全剧只有黄湘丽一个人做演员，没有任何的配角，舞台布景呢也是走的极简风格，全程都是单人独白贯穿始终。这个剧呢改编自奥地利的作家斯蒂芬·斯威格的同名短篇小说，原著本身就是一个极致深情又孤独的独白文本，所以啊，改编成独角戏堪称是天作之合。
2: 你从我身边走过，就像从一条河边走过，你踩在我身上，如同踩着一块石头。你总是在走啊，不停地走啊，却让我在等待中笑。也是最后一个请求，请你为我做件让我高兴的事。每逢生日，都是个人想起自己的日子，都买些白玫瑰来供在花瓶里。 有这一天让我继续活在你的心里吧，就像过去我曾经活在你的身边一样。答应我吧，亲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的请求。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是来自刘敏涛对一个陌生女人来信的这个配音的片段。这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呀，从13岁她少女时期邂逅了隔壁的一个作家男主，开启了她长达一生的这个叫隐秘暗恋。她默默的这个追随，默默的心动。成年之后呢，的确跟这个男主呢有过短暂的交集，可这个男主啊，就这个隔壁作家，他就没有记住过她。他呢，独自生下孩子，独自扛下生活的所有苦难，可以说他这一生都在卑微又炽热的这个爱着，从来没有打扰过男主半分，直到生命走到了尽头，才写下了一封长长的信，把这一生的深情、执念和遗憾全盘倾诉给这个从来都不知道他这个所谓存在的这个人吧。
1: 嗯，没错。这个剧呢，全长有120分钟。黄湘丽呢，在台上自如地切换了少女、情人、母亲、临终者多重的身份，表演细腻又极具爆发力，把一个女人20年的暗恋、隐忍、绝望和深沉的爱意刻画的是入木三分。哪怕是一个眼神、一句轻声的呢喃，都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深入骨髓的孤独感。这个剧呢，能够让每一个有过执念或者说藏过心事的人产生非常强烈的共鸣。历经10余年的巡演，口碑始终在线，所以算得上中国当代先锋戏剧里的里程碑之作。据说创作初期的时候啊，黄湘丽作为主演嘛，孟京辉就鼓励她，你能不能自学这个词曲创作、吉他弹唱等等一些技能，然后把这些元素呢都融入到表演当中，这样能够增强这个戏剧的感官体验。所以后来我们看她很多演出的时候，返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那种吉他的独自弹唱。

0: 对，歌声当中啊，我们其实能听到他深深的孤独感，不过他唱的其实挺好的。
1: 对，唱功很不错。
0: 一部戏演了1000多场，还挺卖座啊。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暗恋，或者说爱情。暗恋呢，你说是一个人的事儿还是两个人的事儿？
1: 一个人啊，对方都不知道，怎么会是两个人的事儿？
0: 但没有对方就没有暗恋啊。算1.5个人吧，
1: 1.5吧。
0: 就这份孤独啊，我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暗恋过啊。就是有人说这份孤独感啊，很多人都能够感同身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啊，就是我爱着你，你却不知道，
1: 啊，
0: 对吧？
1: 好伤啊！
0: 可你住在我身边。
1: 对，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很多人看完之后有感同身受的感觉，看完之后说这不讲的就是我吗？
0: 就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多看看啊。再来一个你好忧愁吧。
1: 对这个刚好因为介绍了刚才黄湘丽的作品之后，我还找到了另外一部她的独角戏的代表作，叫你好忧愁。这个也是孟京辉导演的。黄湘丽呢是一个人在舞台上跳进跳出，用不同的声音姿态，甚至说有一些香水的味道来区分三个角色。这个全长大概90分钟，全程也只有黄湘丽一个人。舞台的布景呢也是非常的极简，大概就是一些简单的法式家居，没有复杂的一个剧情冲突，基本上都是她的独白和肢体动作来还原，精准地戳中了成长当中的孤独和迷茫。
0: 怎么感觉好像这个剧情被拍成过电影之类的呢？
1: 哦，
0: 好像哪儿看过，都不记得，因为看电影看太多了。有观众说看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他觉得这个女主角就黄湘丽扮的角色是深情的，看完你好忧愁发现她是危险的，而且这种危险啊就跟美丽任性一样，都带着一种毁灭的气息。我觉得怎么可能啊，你说一个人她是既美丽的又是随和的呢？我觉得美丽永远带着一点危险吧。下一个在天鹅之歌，这个可是话剧史上教科书级别的经典啊，出自于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契诃夫之手啊，既是戏剧院校独角戏的必修教材，也是百余年来全球话剧院团反复排练的保留剧目，大家认知度是特别的高。据说它也是检验演员台词功底和情绪把控力的一个试金石。
1: 刚才你说了《天鹅之歌》呢，原来就是契诃夫在1887年改编自短篇小说《卡尔卡斯》的一个独幕剧，讲述的是老年演员在空荡剧场当中的独白和反思，所以被归类为契诃夫的悲剧型的独幕剧代表作，字里行间呢都是对艺术人生的悲悯和感慨。全剧是单人独白的形式，没有复杂的戏剧冲突，全部都靠演员的表演来撑起内核。
0: 这个剧呢，在咱们中国有多次的创造改编版本啊。2022年，成都繁星戏剧村它以传统形式呈现过。2023年，天津大剧院以独角戏版的融合了肢体魔术。2012年的时候，更早一点，北京人艺版的时候，濮存昕合并来演绎，也是小剧场互动那种新形式。
1: 百余年来，国内外有无数实力派的演员都挑战过这个角色。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北京人艺的濮存昕主演的这个版本，当时是2012年的时候首演。作品呢改编了一下，他是以一位饰演小丑一生的老演员，就濮存昕饰演的这个角色，在演出结束之后，那个空寂的舞台当中，和何冰饰演的一个提词员对话，
0: 对，
1: 然后呢演绎了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为核心的情节，所以在演出的设计上也有一些即兴还有互动的元素，打破了那种舞台和观众的界限。
0: 它还是有一个提示音在外面，它跟那个声音来进行了一种演绎。
1: 是的，
0: 对，
1: 没错，
0: 还是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再来一个吧，契诃夫的。我觉得契诃夫特别喜欢写这个，他的内心特别挣扎啊。看了他作品就明白了，内心极其丰富、啊、
1: 自己较劲啊。
0: 对，这部作品叫做《小吏之死》，官吏的吏啊，就是来改编自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这个算是现实主义的独角戏，上海京剧院呢在2021年首演，但这个把剧改编了啊，不是俄罗斯的了，改编是明朝官场为背景，通过荒诞情节展现小人物在官场下的这个扭曲的心态。曾经获得第二届中国戏剧奖全国小戏小品奖，九品小吏于丹心因为席间打喷嚏误污了酒菜，就一喷嚏嘛，
1: 对
0: 吧，酒菜给口水可能沾上去了、
1: 哎、见到了，
0: 这个为求谅解反复道歉，最后因为过度自责陷入到了精神困境而亡。
1: 严庆谷呢是一个人运用了演派老生、叶派小生唱腔以及苏州评弹，分饰像县太爷、泼辣妇人等等的角色，而且呢创新之后啊，把这个后台化妆的过程都给搬上了舞台，是以方言的切换和韵白念白来构建一个喜剧的效果。就是原著的故事其实跟我们那个因为是改编的嘛，原著的故事它围绕的也是一个对差不多的地位卑微的小官吏叫切尔维亚科夫来展开的，情节看起来也很荒诞。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在那个剧院看戏，他坐后排， 他打了一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前排的将军的身上。哎，就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但是呢，让他陷入到了极致的这种恐惧和焦虑当中。他一遍遍地找将军道歉，将军多次表

0: 表示没关系啊，我不在意，但是呢他却被等级观念是压得喘不过气，活在自己的精神内耗里，愈发的惶恐不安，最终在极度的卑微和恐惧当中病逝。
1: 对，这部剧呢是以小见大，用小人物的悲剧深刻讽刺了等级制度对人性的压迫，也道尽了底层小人物的这种懦弱和无奈吧。它是经典的一个剧目啊，却能够在现代观众当中产生了一些共鸣，国内戏剧教材也将其列为了现实主义独角戏的必学剧目，是最贴近普通观众的经典独角戏之一。
0: 哎，是的，
1: 小公务员之死。
0: 嗯，对。刚才我们聊的几个作品之外，我们聊一个不太一样的，《一只猿的报告》。
1: 改编自猿，就是猿是吧？
0: 就是猿，
1: 猿猴的猿，
0: 猿猴的猿。对，这部戏呢改编自卡夫卡的短篇小说《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主演呢是李腾飞。听起来这个名字有点荒诞哈，一只猿猴站在舞台上给人类科学家汇报自己进化的经历。
1: 不是脱口秀好像有这么一段吗？
0: 不是，就这个戏啊，听起来是很好笑的，但是据说看完之后你可能笑不出来。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故事是这样的：红彼得是一只非洲的猿猴，被猎人捕获，关在了船舱里。他呢面临了两个选择，要么死在笼子里，要么学会做人。当然他很聪明啊，就选择了后者。他就开始观察水手，模仿他们喝酒、抽烟、吐痰，最后还学会了说话。5年之后，他就以人的身份站在了科学院去汇报自己的成功经验。
1: 这个太讽刺了啊！表演上的话呢，主角就是一只猿猴，人表演的啊，弓着背，手脚并用。
0: 对，
1: 眼神里面你得有野兽的警惕，你还得有学习的渴望。震撼的是中段，他描述自己第一次说出你好时的场景，不是喜悦，是恐惧，因为他发现啊，一旦他学会了人类的语言，就再也回不到这猿猴的世界了。但他也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人，这是才最可怕的，你都不是自己了。
0: 对。
1: 这部戏其实讲的呢挺荒诞的，但它讲的就是一出路的事儿。
0: 嗯，
1: 这个猴子吧，就是猿猴，叫红彼得嘛，他说我没有出路，所以我找到一条出路。这句话呢就像是绕口令一直说，其实就是一个事实啊，现实。我们很多人不就是这个红彼得的猴吗？你为了在社会上生存，我们学会了各种规矩，磨平了棱角，最后你站在台上汇报自己，哎呀，我成功了，我厉害了，我太棒了啊。那真正的自己是谁呢？他没了，没了。你卡夫卡还是深刻啊。
0: 是，所以说有观众评论嘛，看完了一只猿的报告，我回家对着镜子看了很久，想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学会了做人。
1: 我到现在都没学会呢，我这样。
0: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卡夫卡的作品总是这么狠哈。
1: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今天介绍的基本上每一部作品啊，其实都经历过时间的这种考验了。每一部呢都靠是差不多是一位演员撑起了整部作品的一个灵魂。那很多人一开始会觉得您这戏是独角戏对吧，只有一个人会不会太枯燥了？当你真正了解之后才发现，独角戏的魅力在什么，就是在于它是单一的，它没有多余的东西干扰你，没有复杂的什么这群像啊，一堆人铺垫，所有的焦点都在这个人的本身上面，人性本身上面。你这时候你反而能够聚焦静下来了，你感受他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情绪的起伏，就读懂一段完整的人生，也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
0: 哎呦，说的有道理，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独角戏吗？因为你大部分的路你都是得要靠自己走的，很多的困难也都是靠自己扛的，很多情绪你都是只能够自己消化的。所以说这个独角戏当中的这种孤独、坚持、挣扎、希望，可能也恰恰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真实的缩影。
1: 很多情绪呢我不自己消化，我靠酒精消化也是可以的，
0: 也只能辅助一点吧。
1: 跑步也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啊，不要太内耗了。经典作品永流传，被大众喜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封神表演啊，这些独角戏演员的，更多的是他们传递的情感和力量，在艺术当中读懂人生，看清自己。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些作品啊，有机会去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一个人一个舞台的极致魅力。
0: 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子彤
1: 啊，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再见了。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8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